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

0: 议，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

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9月1号，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利润总额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能源局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光伏发电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
4: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东博会召开前，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
1: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

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我们再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国9月1号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3: 其中，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遭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4: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时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并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就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科纳拉克、恰巴哈尔等地传出爆炸声。总台阿巴斯港报道员表示，阿巴斯港当天遭到多轮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西里克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美军当天还袭击了伊朗的吉罗夫特机场。
2: 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美军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数小时前美国侵略者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增强了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抵抗外国势力干涉的决心。稍后，革命卫队还将进一步披露本次行动的结果。
2: 当地时间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西里克一处婚礼现场，导致数十名伊朗人民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伊朗的复仇行动仍在继续，美方对此暂无回应。
3: 有关美伊新一轮相互打击的情况，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刚刚呢，我听到了在我的身后传来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当地时间1号晚，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分析指出，美军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造成大量的伊朗平民伤亡，接下来伊朗将升级对抗强度。此外，伊朗针对约旦亚喀巴地区的美军营地进行打击也有其战略考量。据伊朗媒体披露称，该处美军营地位于红海北部，靠近约旦的亚喀巴港和以色列的埃拉特港，非常适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演习，保护海上基础设施，开展两栖作战和装备转运。其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补给中断之后，美军试图将部分兵力部署到该处营地。本次打击展现了伊朗的反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军动向的情报掌握。分析指出，本轮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是近期规模最大、涉及地点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美伊战火再燃是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分歧加剧的体现，也会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再次陷入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9月1号晚，约旦部分地区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小时内，约旦遭到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袭击。
2: 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拦截并摧毁了

0: 其中十枚，另有三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针对美军九月一号对伊朗境内发动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侵略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美国必将为其发动的新袭击付出代价。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美国军队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就越会遭受惨重的损失，伊朗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九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84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美国海军2艘滨海战斗舰抵达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但并未说明2艘战舰此次部署的具体目的或任务内容。美军此次部署正值美古关系趋于紧张之际，有媒体推测，美国正有意加强其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与监视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之妻爱你哦。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一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制定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9: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0: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养我，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六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这样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20: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秋。

0: 石榴有助于缓解秋燥，养肺护肝。秋意渐浓，早晚温差大，如何科学穿衣避免受寒着凉？长时间玩手机为何会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染发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跑步时身体左右摇晃不稳，仰卧起坐坐不起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身体。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星海杯酒品牌指导价17.99万元起。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石榴。这段时间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季节，成熟的石榴又大又红，酸酸甜甜的，风味十分诱人。秋季燥邪当令，最容易耗损人体津液，体内津液不足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痒、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大便硬结等不适症状。据说石榴就能够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石榴的养生之道。
0: 进入秋季，天气忽冷忽热，空气也变得干燥，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10: 秋天尤其是过了立秋之后哈，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我们的首先皮肤是干燥了，不像夏季的那么湿润了啊。然后洗完澡之后会觉得有皮肤瘙痒脱屑的这种现象，那另外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早上起来呢还会有这种干咳少痰的情况。那么石榴呢，它是一个生津润燥的一个能手，它能够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然后补充津液，缓解这个秋季干燥的这些症状。
0: 红彤彤的石榴，果肉饱满，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生活中适量食用一些石榴，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10: 在我们中医里面讲哈，它的性味是属于性温、味酸，它有这种润燥收敛的一个作用。那么中医认为石榴呢，它可以归肺和大肠经，那么它的这个性味和归经也

0: 就决定了它的核心功效。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酸甘化阴，然后呢它就是可以有这种润燥滋阴的作用。那涩，这个涩味呢它就有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就是比喻成肠道就是一个松垮的一个门，我们用这个药物可以把这个门给它缩紧，然后呢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这个排便的次数，从而起到治疗腹泻的一个作用。它的生津润燥作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秋天的这种秋燥，可以起到一个生津止渴，有效缓解因为秋季干燥导致的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干燥等等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它这一个酸味儿，还可以有这种收敛肺气、补益肝气，符合我们秋季这种少辛增酸的这个养生的一个原则。那少辛增酸呢，主要是少吃辛辣刺激的，多吃这种酸味的食品，酸性的这种食物。因为秋季它是一个干燥的季节，那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它会增加这个干燥，还有会让脾气变得比较急躁。那酸性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另外酸甘是化阴，可以滋阴，可以预防这个秋季的干燥，这就是少辛增酸的一个养生原则。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石榴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价值呢？
0: 那么从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和营养学的研究中呢，石榴呢它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许多的这种抗氧化物，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首先石榴里面含有这种多酚类的，如花青素啊、鞣花酸，这些抗氧化物呢，它的含量呢超过许多常见的这种新鲜的水果。这个多酚类的氧化物呢，它可以抵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石榴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保护血管的弹性。那此外呢，石榴里面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它是有这种促进消化、健胃助消化的一个功能。另外呢，石榴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了解啊，它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另外还有一个抗过敏、美容的一个功效。
1: 石榴的养生保健价值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石榴除了鲜吃、榨汁饮用，还能做成什么美味的食疗方呢？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润燥水果沙拉，它的口感是酸甜柔滑的，营养程度比较高。总体来说呢，它把水果还有健康脂肪还有多种氧化物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那么其实石榴呢，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谈到石榴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牛油果在中医角度，它有滋阴润肠、缓解秋燥便秘的作用，在秋季它正好可以中和石榴涩肠的可能带来的便秘的风险，这样呢一涩一润，让肠道呢更容易收放有度，既不会导致便秘，也不会导致过度的腹泻。现代营养学研究也是发现牛油果可以促进呢脂溶性营养物质的吸收。鲜橙中的胡萝卜素大多数都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它必须依靠牛油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被人体有效吸收，因此这两个水果搭配起来是起到一个互相促进吸收的一个作用。
1: 另外沙拉中还搭配了橙子和梨，有助于健康开胃、生津止渴，适合秋季大多数人食用。那么这道润燥水果沙拉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其实啊，方法很简单，首先将完整的石榴果肉粒取出，
2: 先用刀从那个石榴的花蒂的地方呢切它1/6的刀口，切完以后呢会看到石榴里边它有一些纹路，咱们拿着刀呢顺着纹路从皮上切下来，不要切断，然后用手每一半每一半拨开，这样的话石榴就完整能取出来。
1: 下面再将梨削皮切成小丁备用，橙子去除两端的硬皮部分，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然后使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取出整个果肉，再将橙子肉切成小丁备用。做沙拉怎么能少得了沙拉酱呢？您瞧，用牛油果代替热量较高的沙拉酱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 牛油果切成小丁，放入破壁机中，打成细腻丝。

0: 滑的果泥即可。所有食材准备就绪之后，就可以开始拌沙拉了。将处理好的石榴粒、梨丁、橙子果肉放入碗中，加入牛油果泥，搅拌均匀，这道润燥水果沙拉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一口下去，牛油果泥绵密柔滑，鲜梨脆嫩水润，橙子果肉饱满多汁，石榴颗颗爆汁，酸甜可口，清爽解腻，还有助于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喜欢的朋友赶紧去试试吧。最后要提醒您，石榴中含有酸性物质，胃酸过多时不建议食用。秋意渐浓，虽然不少地方白天还热得慌，但一早一晚却已经明显凉快下来了。老辈人常说春捂秋冻，这话到底靠不靠谱？换季温差大，秋天到底该怎么穿衣服才对呢？
1: 秋天受凉最容易出现这三类问题，第一类就是风寒伤肺，那引起感冒、鼻炎、气管炎或者哮喘；第二类是寒邪直中脾胃，肚子一凉就腹痛腹泻；第三类是寒凝经脉，造成关节冷痛、痛经、肩颈又硬又疼。如果寒邪影响到心脑血管，就可能引起心脉闭阻，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头痛、肢体麻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会想到老话春捂秋冻，觉得秋天动一动，身体素质能变得更好。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实操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呢？
1: 其实秋冻不是让我们说硬扛着挨冻，是适当的少穿，让身体微凉不冷。之所以要秋冻呢，最主要的就是顺应阳气的收敛，帮身体关门。我们说这个阳气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阳气是浮跃在外面的，秋天一到就应该转为向内收敛。但是如果这时候过早的穿上厚衣服，身体过热，腠理就会一直处于一个开泄的状态，不利于阳气向内收敛。所以秋冻是为了让身体顺利的切换到收敛模式，不是为了挨冻。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身体感觉不到明显的寒冷，但是也不出汗。
0: 专家也特别提醒，一旦到了特定条件，或者是本身属于特殊体质，就不能再追求身体微凉，该添衣服就得及时添。
1: 如果从气温上来说，低于十度的时候，如果从节气上说，就是晚秋霜降以后，我们就应该结束秋冻，以防止寒邪入侵，引发关节痛、胃痛、感冒，甚至于心脑血管意外。另外，本身就阳虚体寒的人，手脚冰凉、后背肚子凉，或者是儿童和老年人，都不适合秋冻。
0: 很多人觉得秋天保暖衣服穿得越多就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想要安稳过秋，重点是护好身上的四处关键部位，比一味多穿更管用。
1: 重点保暖的部位，第一个就是颈部。颈部有三个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风池、风府穴。大椎在第七颈椎棘突下的那个凹陷中，它是七条阳经的交汇穴，所以我们叫它诸阳之会，它是阳气的总开关。那风池、风府穴，你顾名思义，它是风邪最容易钻进去的风口，受寒以后就会出现头疼、脖子疼、鼻炎，容易感冒。这个时候一定用围巾或者高领的衣物把这个颈部护住。第二个部位是后背，后背的经脉呢是督脉循行的地方，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总督一身阳气，所以后背受凉绝对不是说我局部冷，我后背凉，而是全身的阳气相当于被浇了一盆冷水，阳虚了以后就会出现精神萎靡、怕冷，就这个精神和这整个人都是一个很低迷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个马甲把后背保护好，避免穿露背装。第三个部位呢是腹部，尤其是肚脐。肚脐叫神阙穴，它是没有皮下脂肪的，非常的薄，直接通腹，受寒以后寒气直接进入中焦，引起腹痛、腹泻、痛经，我们可以穿个背心可以把肚子保护好。那第四个就是脚踝，这个脚踝呢是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经过的部位，我们把脚踝护好了，不是怕脚冷，而是怕这个寒气说顺着肝经、脾经、肾经直接往上走，往肚子里、往腰里走，引起痛经、腰腿疼、腹泻。我们可以穿一双长袜子或者

0: 短靴子把脚踝护住，睡觉以前用温水泡泡脚。
1: 后脖子、后背、肚子、脚踝这四个位置护住不受凉，就能很大程度挡住寒气侵扰。可不少朋友还是犯愁，日常出门具体该怎么搭配衣服呢？专家给大家分享了简单好上手的洋葱式穿衣法，照着穿就不容易出错。
0: 秋天穿衣服呢，我们主张用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一层一层的。那第一层内层一定要穿透气的，吸湿排汗，这样比较舒服。第二层是锁温保暖，比如说穿个小羊绒衫呀，或者说穿个马甲，把肚子和后背保护好。第三层呢，可以穿件防风衣，这样无论是说刮点小风啊，甚至下点小雨都可以挡住。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薄的马甲或者一个围巾，随时应对温差。
1: 除了穿衣防护，专家还带来一款适合秋天喝的代茶饮，平时泡上一杯，帮助我们抵御风寒，增强身体抵抗力。
0: 推荐一款适合秋天的黄芪防风茶，用黄芪6克、防风3克、白术3克、甘草2克，水煮15分钟代茶饮，适合容易出汗、特别爱感冒的人群，可以作为秋季日常防护。黄芪的一个功效是益气固表，白术是健脾的，脾胃强壮了，这个胃气才能强壮。防风它是驱散外邪的，避免风邪入侵。甘草在里边是起到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整个方子配起来就能益气固表，能很好的阻挡秋天的凉和风。
1: 除此之外，日常也可以按按穴位来养生。专家挑选了2个使用的保健穴位，阴陵泉穴和大椎穴，坚持按揉有助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0: 穴位按摩是一个很好的保健方法，它能健脾祛湿，振奋阳气，温通经络。这点呢，我们先要明确，不是说一立秋马上就燥，立秋除暑主气还是湿，秋分之后才是凉燥。所以第一个穴位呢，推荐阴陵泉，这个适合湿气特别重的人，水肿、腹胀、腹泻、大便黏腻不成形、身体困重、小腿觉得特别酸沉，而且舌苔厚腻。我们可以顺着胫骨内侧往上推，一直到推不动的地方，你去按压它，感觉到酸麻胀，这个就是阴陵泉。我们用拇指的指腹垂直往下按，保持5秒，然后松开。也可以轻柔的去转圈按揉，力度感觉酸胀就行了，但是可以耐受，千万不要把这个局部按得青紫了或者特别疼，我还强忍着。每侧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是大椎穴，进入深秋以后，很多怕冷的朋友风一吹就觉得脖子后边发紧，后背发凉，平时也觉得没精神，懒得动，感冒了还好得特别慢，这个时候大椎穴最能派上用场。我们低头找到脖子后边最高的那个骨头，这个骨头的下缘凹陷的地方就是大椎穴。方法呢，第一个是把手掌搓热了以后捂在大椎穴上边，觉得脖子后边热乎乎的，跟贴了个暖宝宝一样，特别舒服。还有一个方法是把手掌心搓热以后去摩擦这个大椎穴，摩擦2到3分钟。另外呢，就是艾灸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艾灸大椎穴10到15分钟，这样就能感觉凉气被慢慢的赶走，脖子后面热热的，不再发紧，出门的时候也就觉得不那么怕风了。但是一定注意，艾灸的时间太长了容易上火，一般呢就是10到15分钟，而且上午或者中午做比较好，尽量不要晚上艾灸。就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晚上做艾灸？因为艾灸是补阳气、生发阳气的。但是晚上我们该睡觉了。你像《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入于阴而寐”，这个阳气一定要收进去才睡得着。但你晚上去做艾灸，就会把这个阳气给它豁腾出来，就不利于入睡了。
2: 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腿肿。前不久在浙江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小王，他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右腿肿痛，就连正常的走路都非常的困难。后来呢，他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你看这小王18岁很年轻啊，为什么会出现腿部血管的问题呢？
1: 据小王的父母回忆， 高考结束后，小王整天待在家里玩手机。

0: 打游戏，每天时长超过5小时。一段时间后，他感到小腿酸胀变粗，走路时疼痛明显加重。家人起初以为小王只是久坐引起的肌肉劳损，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直到症状持续加重才带他到医院就医。最终经检查，小王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
1: 那为什么长期久坐玩手机会引发深静脉血栓呢？哪些人应该引起重视呢？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何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何医生。
2: 您好，主持人。
1: 何医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病例，一个年轻人，他怎么就引发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2: 咱们的人体的循环系统主要是通过动脉跟静脉来完成的。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通过动脉打到各个肢体脏器，然后呢通过半行的静脉回流到心脏。我们心脏每收缩一下，大家都知道咱们血压正常120-130这种高压，那么把它打出去，但静脉回流的压力呢基本上在站立位的时候只有10毫米汞柱左右，那么压力是偏低的。而且呢，静脉的回流不光是靠心脏的舒张把这个血抽回来，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肌肉的收缩帮助咱们把静脉血液回流回心脏。但是当你久坐久站老在一个姿势的时候，往往肌肉是不收缩的，所以就减少了一个帮着回流的泵功能，于是血液就容易淤滞在这里。尤其是长时间一个姿势位置的时候，经常也会一个肢体压迫另一个肢体，这时候有些静脉回流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更不容易回流了，那么血栓就有可能因此而发生了。它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血栓脱落，顺着咱们的深静脉系统到肚子里髂静脉到下腔静脉，最终回流到心脏进入肺动脉，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叫肺栓塞。真正很严重的时候是有可能因为肺栓塞致死的。
1: 好，何医生，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患者尤其是下肢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感觉呢？您看刚才那位年轻的患者哈，家人就以为是他运动过多或者是这种肌肉的损伤。那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发生，患者会有哪些突出的症状表现出来？
2: 其实咱们通过日常的鉴别也相对容易发现这个疾病。那么如果发生了或者疑似有深静脉血栓的情况，往往这个患肢它的肢体跟对侧还是有区别的。比如温度有可能会增高，比如它的腿会比对侧腿的肢围会变粗，会有肿胀的表现。比如一条腿正常的腿，你可以看到腿上的这个纹路皮褶都是正常的。另一条腿有症状的情况下变粗了，看着腿上油亮亮的，甚至明显的咱们侧肢围两侧可能对比超过1厘米、2厘米或者更多，然后在咱们的颈前，也就是迎面骨的那个位置，用手一摁，有可能一摁一个坑。那么这都是很常见的几种表现。再有呢，就是如果咱们挤压咱们小腿肚子，我们叫腓肠肌，如果轻轻挤压它疼痛，那对侧好的一条腿不疼，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静脉血栓。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今天出去玩累着了？打球受伤了，腿抻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它的肢围不会改变，只是两侧肌肉对称的疲劳，所以从这方面还是容易鉴别的。两个腿如果完全一样或者基本一样的发生，那我们从鉴别诊断上或者从考虑上就要考虑是不是心源性的水肿或者肾病导致的低蛋白的水肿，都是有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的。
1: 好，何医生，您看我们今天说到了这种久坐哈，长时间的瘫在沙发上玩手机可能会引发深静脉血栓，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行为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可能是一些危险的场景或者一些高危的人群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下肢的深静脉血栓？
2: 比如这个病人以前就得过，那他就是属于一个高危人群。比如肥胖老年人，那比如吸烟，比如他下肢本身就有慢性静脉疾病，比如他有静脉曲张，本来腿就有点肿，那么有些特发的因素下，比如说超过3个小时以上的座位，比如坐飞机坐火车老不动换，就容易得血栓。或者有些朋友呢近期有过这种外伤，甭管是骨折还是扭伤，因为这个制动了再加上卧床容易得血栓。那近期有过这种相对来说的大手术，术后身体状况比较弱，卧床时间长了也容易得静脉血栓。

0: 谢谢你的提醒。所以针对这些高危的环境、高危的情形，包括高危的人群，您对他们有没有一些预防的建议？比如生活中啊，我们该怎么做，可能能更好避免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1: 伏案工作的白领们。

0: 直了，慢慢的从放松状态下把脚尖慢慢勾起来，比如说3秒到5秒钟慢慢勾起来，小腿肚子绷直的劲儿，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松回去，这算一组动作。比如说隔个1小时咱做个3-4组这个动作，这个踝泵运动就有效的帮助我们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还有呢，既然这个工作要长时间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建议他可以考虑穿上静脉曲张袜。
1: 嗯，
0: 那么如果原来没有这种静脉曲张的话，咱们穿1级压力，就是10几毫米汞柱的压力的静脉曲张袜到小腿的，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减少静脉血栓的发生。这个静脉曲张袜在咱们长途旅行的过程中也可以穿戴，也是很有效的。那比如我们建议，如果超过3个小时的这种旅途，老在一个位置上坐着，就要穿上弹力袜，要好得多。
2: 好，何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下肢出现了外伤，做了大的手术，或者就是那些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对吧？那他们这个下肢，其实您要让他们去主动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挺难的。那我们在护理中是不是可以特别的帮他们进行一些下肢的按摩呀？是不是也能够有效的进行预防呢？
0: 可以徒手去做按摩，往往是从小腿的远端，从足踝开始，慢慢的挤压，一点点挤压，一直到大腿，来回做几个循环。本身就是长期卧床的，比如说截瘫的或者脑梗塞的患者，也可以给他买一个这种压力驱动装置。那么他套在腿上，那逐级的打起这个气压来帮助静脉循环，每天做几个疗程也是可以的，这样还节约人力，效果还更稳定一些。
2: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给出的建议，再次谢谢何医生今天关于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何医生。
0: 再见。
2: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健康热度词，染发剂。圈友勇往直前发来了求助，说啊，我今年67岁了，平常呢一直有染头发的习惯，之前染发啊一直都很正常，但是最近一次染发之后，我就觉得头皮是又红又痒，特别的难受，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后我再染头发该怎么预防这种问题呢？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田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解答一下。田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2: 田医生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圈友哈，之前啊他染头发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一回染完头发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不适，也过敏了，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消费者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很有可能含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成分，而恰巧是对这个成分是过敏的，因此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染发前，特别是更换了产品品牌之前呢，一定要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那什么是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呢？一般是选择耳后这个区域，按照产品说明书混合比例的要求，将产品配置好了以后呢，涂抹在耳后，观察的时间呢要至少48小时。如果通过皮肤的过敏测试，皮肤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感，也没有出现皮疹的问题，则可以进行染发。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染发前呢，一定要观察头皮是否有破损，是否有皮疹。那如果有上述皮肤问题呢，要暂停染发。
2: 好的，谢谢田医生，您说的很有道理哈。确实我们很理解，喜欢染发的朋友看到市场上各种琳琅满目的染发产品哈，他们想去尝鲜，想去试用一些新品牌，但是恰恰有些新产品里面的某些成分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是过敏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敏的预警测试还真是有必要的。那么想问问田医生，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使用了这些新产品进行了预警测试，结果发现真出问题了，是吧，痒了，起红斑了，过敏了，那该怎么办呢？
3: 如果消费者在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时出现了瘙痒刺痛，测试的部位出现皮疹，那提示呢对这个产品可能是过敏的，因此呢不要采用该产品进行染发。如果消费者还想明确的知道是对染发产品当中的哪种成分过敏，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染发剂相关的斑贴实验，以明确染发产品当中具体的致敏成分。如果已经明确了致敏成分，则要避免选择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
2: 那田医生您看啊，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而言，染发呢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是吧？我们染发有之前的您刚才讲到的测试，然后染发的过程，后续呢还需要我们染好的头发要保持

0: 持一段时间，是吧？比如说一个月呀、两个月等等。所以在染发前、染发中、染发后，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一些提醒？从我们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大家应该有什么注意事项？
1: 那提醒消费者呢，染发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像刚才提到的染发的预警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完成。另外呢，在染发的当时一定要检查头皮以及可能接触染发部位的面部是否有皮肤问题，如果有的话也要暂停染发。那染发当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在染发剂停留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上，也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不要随意的延长染发的时间。当染发以后呢，消费者呢也要注意留心观察头皮是否有瘙痒啊，是否出现皮疹这样的问题。如果染发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呢，首先呢要立即清洁头发上残留的产品。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清洁的过程中，这些清洁的水一定不要再流到身体其他的部位，以避免呢远隔部位也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过敏的症状比较重，或者过敏的问题持续的时间很久，则建议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呢，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携带好购买产品的凭证，以帮助呢更好的寻找可能的致敏源。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染发产品不能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位的毛发，像眉毛、睫毛、胡须等进行染色。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群体哈，就是中老年朋友。因为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头发已经变白了，染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刚需。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您有什么特殊的提醒吗？
1: 首先呢，我们不建议老年人过于频繁地进行染发。按照欧洲化妆品协会的建议呢，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满足4到6周以上。而且要提醒老年人，不要觉得自己既往染发没事儿，就拿了染发剂直接全头染。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皮肤过敏测试。另外，染完头发以后，如果头皮有不适，也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从而延误了就诊。
0: 好的，谢谢田医生啊。那有没有哪些人群是咱们从专业角度讲，真的不建议他们去染头发的？
1: 首先呢，是对染发剂过敏的人群。如果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的产品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以后呢，要避免使用此产品进行染发。如果已经明确了染发剂的致敏源，则要避免使用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第二点呢，就是在染发的当时呢，如果头皮有破损，有湿疹、有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则这次染发呢要暂缓。第三点呢，按照中国化妆品管理的要求呢，在染发产品当中呢会有提示，不建议染发产品用于16岁以下的消费者。
0: 好的，再次谢谢田医生今天关于染发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的一些建议啊。好，再见，田医生。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好，您看今天田医生给我们聊了不少关于安全染发的要点，他反复提醒大家哈，每次染发之前48小时一定要做皮肤的过敏预警测试。另外也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商超去选择那些带国妆特字的正规产品，用这些产品来染头发。另外咱染发呀也别频率太高了，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旦您感觉头皮出现了红肿痛痒，一定要立刻的冲洗，及时的就医，爱美更要爱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力量问题，看一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立定跳远跳不远，仰卧起坐坐不起来，跑步时身体左右摇晃不稳，打球的时候呢还接不住球。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动作，

0: 帮助孩子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身体。
1: 说到核心力量，可能有许多朋友都会有点困惑，这核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核心发力就是腹部用力紧绷。今天专家带着我们先做一个小测试，感受一下核心力量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我们通过一个小测验来让您感受到到底核心在哪儿，好吗？我们利用这个瑞士球来看看你自己的核心怎么样。之前我们总做平板支撑看自己的支持的时间，但实际上在动态的这个不稳定界面上，我们能更快的看出来核心在哪儿。我们像这样，双手呢形成一个像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然后把它撑在瑞士球上，调整呼吸，背部保持紧张，略略卷腹，然后保持住平衡。来，我们试试。
3: 我来试试。要坚持的时间久一些更好，是吧？
2: 先撑住是第一步。嘿，两脚可以略略打开一点点。好，再来观察我们主持人的动作，会发现他的手和身体非常的近。你能够把身体撑得更远一点吗？
3: 对，不行了，
2: 不行了，立刻就败下了阵来。
3: 对，这就是我的极限了。
2: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离开球越远，因为你如果完全趴在它上面，那最简单。
3: 是。
2: 但现在我要把身体撑起来，你相当于增加了难度和这个空间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3: 是的。
2: 我们再让我们的同学来试试，好吗？臀再略低一点点，
3: 小心
2: 啊。对，用两个手之间去控制住。非常好，
3: 很不错。
2: 但大家也看到他在保持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略略有挣扎，但他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两个手的调控当中迅速调整了他的平衡性，而且在整个这个描述的时间延续上他也能够保持这个稳定，非常好。
3: 但是要坚持不住了。
2: 好，慢慢起来。
1: 经过这一轮测试，主持人和小高同学都分别进行了体验，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那欣欣，你刚才坚持的时间比较久，我想问问你的感觉，哪个地方发力比较明显？
4: 我感觉我全身都在发力，就是我头都是热的，
2: 头都在发热，所以
4: 感
2: 觉脖子啊，所有的后背啊，前胸啊都在发力，对吗？很好。那我们主持人呢？
3: 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我的大腿前侧一直很紧绷，然后有一点发抖，支撑不住身体的力量。另外就是我的这个位置也在使劲儿，然后这个位置也在使劲儿。
2: 我们所说的核心其实是集中在我们整个躯干的部位，在我们躯干这个部位又分浅层和深层的肌肉。浅层的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胸大肌、背阔肌、腹直肌、腹内外斜肌。那深层的肌群呢，像我们腹部的腹横肌，还有在脊柱之间的那些小的多裂肌，这些是属于深层的肌群。深层肌群来保障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能够让我们的肢体在这个正确位置的基础之上去进行运动和发力，这就是我们核心的基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他跳不动跑不好，就是因为他这个核心，他的躯干桩子是不稳的。所以你想去摆臂，你想去展这个腿，你都做不到。因此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练习。
1: 这下您明白了吗？核心肌群是保证我们肢体稳定的重要基础，想要完成跑、跳、打球等动作，都需要核心力量来进行协调控制。那么想要加强核心力量，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好玩有趣的训练动作，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好，我们准备好一把四平八稳的椅子，然后坐在椅子上，保持我们的大腿与地面平行，小腿地面垂直。起始动作，我们的手就好像要举手发言一样的，然后我数一的时候，大家用力的把手向后摆臂，就好像我们立定跳远的动作。二，就尽量站起来，整个人身体向上提肿起，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坐下。这个动作就是尽量模拟我们在立定跳远的伸髋动作，但最后起来之后又需要我们的核心控制住我们的平衡，保持在一个伸展位。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一次。一，身体前倾。二，很好，然后再坐下。这个动作起来的时候要很快，然后向后摆臂的时候有一个蓄势，我们连续来两次。
3: 好，
2: 准备。一，二，坐下。再来一次。一，二，好，坐下。这个动作如果我们的能力有提升，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

0: 弹力带的阻力。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准备两根弹性比较适中的弹力带，然后在椅子的后方固定弹力带的末端，让孩子抓住弹力带的另一端，然后在起来的时候对抗这个阻力。这个动作呢，它不用发得太大，因为弹力带有阻力的情况下，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爆发力。可以在整个站起来的过程当中去匀速但稳定的发力，然后在末端保持住一秒钟，然后再回到起始位。准备，一好，慢慢回到座位，再来一次，一二，非常好，慢慢回来，再来一次，一二，很好，慢慢请坐。第二个动作来练提升我们核心发力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耍赖的小孩拉着家长的这个手拼命的往后去坐，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种小孩核心都不错。好，主持人，您想试试吗？
1: 好啊，
0: 来，
1: 我来扮演小孩还是家长？
0: 您扮演小孩吧。
1: 行，好，我现在就是那个耍赖的小孩啊。
0: 对，
1: 我不走。
0: 你不走？
1: 妈呀！
0: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主持人可能没有坚持超过3秒，他就被我拖走了。
1: 对，
0: 我现在教他换一个姿势，
1: 嗯、
0: 他可能能坚持10秒。
1: 啊、哦？怎么换？
0: 您刚才蹲得很低，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现在你把臀抬起来一点，
1: 嗯，
0: 臀再抬高一点点，再抬高一点点，对，让你的臀部是最远的哈。
1: 哦，
0: 现在你抓住我了吗？
1: 嗯。哎，真的，
0: 是不是能放上劲儿了？我们来看看欣欣同学吧。
2: 嗯
1: 嗯，
0: 准备好了吗？
2: 嗯，
0: 开始。
1: 哎呦，哎呀，欣欣还挺有劲儿的。
0: 你只有这么点劲吗？耶、哎，对，哪里在发力？这里吧。
2: 嗯。
0: 核心的力量是需要我们去神经，就是我们的脑子和肌肉之间建立联系的，所以有一种情况下是有肌肉但发不出来力量，
2: 嗯，
0: 它意味着我们的脑子和肌肉之间缺乏联系，它调动不了它，所以我们经常让孩子去对抗自己，建立这个联系。
3: 怎么样，这一组训练动作是不是很有趣呢？家长和孩子可以经常玩一玩，在游戏的过程中就可以起到增强核心力量的效果啦。好，最后我们再来打卡一次吧。
0: 对，一二落，再来一次，一二落，三次，一二落，上好，再来，一落，四次，一二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哎，我的胃好疼啊！
1: 出差这么大，来。
0: 啊，我的胃啊，我的胃好疼，
2: 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啊，这女人呢？啊，哎呦，哎呦，请啊。
3: 我姑姑怎么了？
1: 睡觉去。
2: 那个生病了，生病了啊！
3: 我生病了，
2: 睡觉吧，快点，走，睡觉，妈妈带你睡觉。
3: 生病了，
2: 生病了，生病了。
1: 行了，踏实了，赶紧回去陪豆豆睡吧。
2: 睡什么呀？你没看到洗手池吐成什么样了？
1: 明儿起来再收拾吧。
2: 明天就馊了。
1: 那行，那你收拾完赶紧睡。
2: 哎哎哎，明天你去你爸那儿一趟，看看那店到底是破成什么样，把兰兰气成这样。
1: 啊，行。
2: 还有，打探一下，你爸藏那么多钱干什么？不租好房子，不花，也不分给我们，他想干什么呀？
1: 知道知道。

0: 哎，谁呀？
1: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啊，我没戴花镜，我没看清楚。这么早打电话，你有事儿啊？
1: 你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微信也没回，害得我一宿都没睡好。
0: 啊，我这两天啊，哎，又找工作又搬家的，有点累了。
2: 哎，我正想问你，你租的地址在哪儿啊？
0: 啊，这个啊，我回头再告诉你吧。
1: 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啊，我去找你。
0: 哦，不用了，不用了啊，我今天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2: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1: 反正我今天要见到你，把地址给我啊。
0: 行行行，那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啊。

0: 起床啦。
1: 醒醒啊，醒醒。
2: 我真的睡一会儿。
1: 睡什么睡，快快快，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啊。今天妈妈给你准备肉夹馍，嗯，肉夹馍
3: 啊，肉夹馍，
1: 嗯，
3: 太好了，最喜欢吃肉夹馍。
1: 行，我给你热热，自己铺铺床，然后洗漱啊。
0: 自己事情自己做，听见没？
2: 嗯，知道。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0: 外面桌上的早餐是你吃的吗？
1: 这睡觉呢，吃什么早饭？
0: 就是，兰兰吃。你说兰兰也真是的，我买给豆豆的早餐，说都不说一声，全吃了。
1: 你小点声吧，你别让兰兰听见。
0: 他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是吼他都听不见。
1: 哎呀，这不就是个早饭吗？吃就吃了呗。再说万一不是兰兰吃呢？
0: 不是兰兰，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豆豆，那肉夹馍长腿自己跑了。
2: 哎呦，嫂子，我敲门了。
0: 啊，那
2: 哎，嫂子，昨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
3: 姑姑，
2: 豆豆。
3: 姑姑，你昨天晚上吐的声音好大呀，都把我给吵醒了。
4: 嗯，对不起啊，豆豆。姑姑给你保证，以后在你们家住，再也不喝多了，好不好？
3: 嗯，好。
0: 兰兰，
2: 啊。

0: 打算回你爸那住了？
1: 我不想回去住了，嫂子，你就没去那地方看过呢？又远又破不说，那屋里还潮，一股子霉味儿，根本没法住人。
2: 我不想回去住，住不了。
1: 那个，我先不跟你们说了，我先去上班了，公司还有事呢，别一会儿迟到了。走了，哥。
3: 吃早饭了吗？昨天晚上喝的胃疼吗？
1: 哦，我差点忘了，嫂子，还是你对我好，那肉夹馍跟鲜奶我都吃了，特别好吃。你就知道我昨天胃疼，吐了那么多，肯定肚子饿了。
4: 我都喝了，特别好吃，谢谢嫂子。走了，嗯，拜拜。
5: 妈妈，
1: 啊，
5: 姑姑把我的早饭都给吃了，那我早上吃什么呀？啊，
0: 没事没事，路上妈妈再给你买啊。
5: 嗯，
0: 刷牙了吗？
5: 没。
0: 听见了吗？
3: 嗯。
0: 听见没？
3: 听什么？
0: 你怎么那么迟钝呢？你妹说以后要住在我们家。
3: 他就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真是。
0: 你看兰兰刚才说你爸房子那个态度，但他肯定不可能回去住了。我觉得兰兰这回肯定是打算一直住在咱们家。住到嫁人为止。还有，今天下班，你去你爸那儿看一看，问清楚他拿着这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租一个好的房子？还有钢琴，落实一下。这都多久了？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7: 小子，失踪了。

0: 有合适的我再和您联系。好，谢谢了。不客气。
1: 拜托了。没事的，您慢走哈。
2: 喂，谁啊？
1: 我王子科。
2: 王子科？还怎么会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呀？
1: 啊，我不是那意思，你找我有事吗？啊，那个没什么事儿，就有日子没见了嘛，挺想见见的。
2: 现在不正好饭点吗？听说你特别喜欢吃那个岳家烧鹅，我就过来了。现在啊？对呀。 我正排队呢，你没事就过来呗，反正中午你得吃饭，吃完就走，绝对不耽误你下午上班。合适吗？这太合适了。你要是不过来的话，我白排队了吗？嗯，行吧，那你等我一下。哎，
0: 不着急，不着急，
2: 那个我这还得排一会儿呢。
0: 好，好，好。王姐，我出去吃个饭，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去吧。谢谢啊。您点的菜已经上齐了，谢谢，不客气。哎，这个得趁热吃。
0: 哦，谢谢。啊，你点了太多了，吃不了都浪费了。
2: 能吃得了。再说了，这是我王子哥第一次正式的约你吗？
0: 咱这地方有点小哈，
2: 但是我也得有满满的诚意嘛。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还挺爱吃烧鹅的。
0: 是吗？嗯。
2: 哎呀，那算我蒙对了。来来来，给你加个鹅腿。
0: 谢谢。
2: 嗯。
0: 你也吃。
2: 好，好。

0: 吃饱了吗？
1: 何止吃饱，我都吃撑了。
0: 那就好。哎，兰兰，你下午着急回去上班吗？
1: 还好，怎么了？
0: 哦，那个，你要是不着急回去上班的话，要不咱俩去看个电影吧？好多大片都在上映呢。
1: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追求我吗？
0: 是。
1: 那我倒想问问，你看上我哪儿了？
0: 我觉得呢，特别的接地气。
1: 接地气。
0: 然后你这个人很真实，善良，就和你在一起呢，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舒服。就是，哎，反正哪哪都好吧。

0: 小芬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中介小宋告诉我的。怎么，你这里还藏着宝贝，怕我看见呀？
0: 没有没有，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卖了房子，手里拿了50万，你为什么不租城里的那个大三居，要跑到这个郊区来租个平房啊？我都不明白你怎么想的，你那么节约干嘛呀？还有，豆豆一直都想要一架钢琴，你也答应人家孩子要给他买的，你怎么能对孩子说话不算话呢？
0: 是不是大成跟你说什么了？啊，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满脑子想的全是钱。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有工作了，为什么总惦记我的钱呢？他结婚的时候买的那房子，我也没少拿钱呢，我给他。
1: 话不能这么说，他是你儿子，现在手头不宽裕，你不帮他谁帮他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俩的婚礼一切从简，你说你现在手里拿着几十万，你不帮帮孩子，让我这个当后妈的多难堪啊！我都不明白，你要那几十万干什么用啊？
0: 我不能说。
1: 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都不能说。
0: 不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啊，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别问了。也别管了。
1: 你变了，多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行，是我多嘴，算我没说。

0: 到这儿吧。
1: 要不一起看场电影吧？
0: 是哪一下？
2: 兰兰，你真不打算回来住了？
0: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我不回去住了。
2: 这一个个的都让人不省心呐。
1: 怎么了？跟你爸闹矛盾了？
0: 没有没有，那我先走了，有空我们再约。
1: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这灵导航也不好用啊，净哎呀妈呀，净整的犄角旮旯，什么地儿的？转了转了，哎，这，你看这，我可算找到了。
1: 见着许多金，记住咱俩路上商量好的，要打配合。放心吧，必须配合。
2: 哎，哎呦！你吓我一跳！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您怎么说搬就搬呢？还搬到这么个犄角旮旯，你还得我俩好一顿找你啊！
2: 我租这个地方，这租金便宜，我不是能省点就是点吗？
1: 哦，不是为了还你钱吗？哦，您这态度倒是不错啊。那个，您这是钓鱼去？
2: 对。
1: 我是钓鱼，就省着买鱼了。啊啊啊！哎，这是啊，好朋友罗律师。
2: 律师，
1: 哎，
2: 说钱的事儿。
1: 不是，就是来看看你。
2: 那咱们到海边谈去吧。正好我钓鱼。
1: 好，那走，师傅，哎，我拎着，哎。

0: 真的觉得你挺好
1: 的。那你倒说说看，我哪儿好？
0: 你爽快真实，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我是真心想再约你一次，咱们彼此之间加深一下了解呗。
1: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你看上我什么了？
0: 很温暖，跟你在一起啊，我心里特别的温暖，而且善良、真诚，反正哪哪都好。

0: 叔啊，
1: 我今儿带罗律师过来，想跟你好好叙谈叙谈。
2: 那就叙谈叙谈吧。
3: 徐小成的问题很严重，
4: 这350万是巨款，如果报了案，就凭这合同和华先生的证词，法院就能定性这是诈骗罪，携款潜逃会加重量刑，刑期起码10年起。
3: 不过根据法律规定，您虽然是徐小成的父亲，但您完全可以不用承担偿还责任，所以我建议还是报案吧，走法律程序追款比较妥当。华先生，您觉得呢？
1: 我完全同意。哎呀，
5: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欠你的钱我还嘛，不是？
3: 啊，既然这样，徐先生，请您给出一个明确的还债方式和还款期限。如果华先生觉得可行，可以先不报案。
5: 我呀，是个特异技厨师，我在这城。

0: 不是还挺有名的呢，在那个五星级大酒店给人炒菜。
1: 我这一年啊，怎么也能挣他个四五十万。那你这算下来，
0: 那七年我就把钱还清了，是吧？
2: 不是不是不是，你咋不是七十年呢？
0: 那更好了，那我死了，我儿子接着还呗。
2: 不是，我不同意。
3: 哎，你好，来张去董王村的车票吧。
4: 董王村今天没票了。
3: 那明天最早什么时候啊？
4: 只有中午有一趟，1:20的。
3: 好，谢谢啊。嗯。
2: 只给一年时间，现在就在合同上给我写明明白白的，一年之内必须还清，不然我立马报案。
0: 你就别一年了，这一年还就是确实是还不上。要不你就减两年，就别七年，咱五年行不行？
2: 嗯，不行不行，这么一大笔钱，我可是抵押我家老爷子房子的，拖不起，你必须抓紧解套。
0: 那行，那就一年。哎，不过这利息啊，能不能别按那5%？那太高了，这要利滚利，不少钱呐。
2: 啊，行行行，只要你能在一年之内还清就没问题。哎呀，
0: 行，不过华先生啊，咱们能不能啊，哎，在合同里啊，加一个保密条款，就说我还欠你350万这个事儿啊，跟谁都不能说，尤其跟我那大儿子和我的女儿。
1: 他们啊，都是工薪阶层，一个月呀，挣不了多少钱。这事儿要让他们知道了，
0: 我们这家就完蛋了。我求你了，
2: 是吧？你放心，我这人啊，嘴严着呢。
5: 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把两位的意思在合同里边写得明明白白的，免得到时候不认账。哎，
0: 行，

0: 安澜，你真要把你哥那儿去？
1: 对不住老板，其实我是最能凑合的人了，这地儿我凑合不下去。
0: 哎，你不是喜欢那宠物狗吗？你看咱住这地方多好啊，
2: 出了门就大海，那儿还有沙滩，多宽敞啊！
0: 要不我给你买个宠物狗吧？
1: 这地儿养狗合适，养人不合适。
0: 你骂谁呢？你骂我是狗啊？
1: 啊，不，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我能把自己养明白就不容易了。

0: 我觉得你对我哥可挺不公平的啊。
1: 吃饭堵不住你嘴是吗？啊？
0: 我哥撞了位老人，听我嫂子说赔偿就花了6万块钱，家里没剩多少钱了。你就不能从你那50万里边拿出1/5给他救救急？如果你要不想给我哥这钱也行，您把我那份给他，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1: 谁说我要给你们分钱了？啊，合着你跟你哥哥做主要把我那50万给分了，是不是？
0: 什么叫我们要把你的钱分了？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天天在饭店，你跟芬姨什么又结婚以后怎么怎么着，剩下的钱我跟我哥分了，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没钱。
0: 哎，
1: 你们都多大了？啊，你们都有工作了，还指着我养老呢？有本事自己挣去。行，吃饭吧，吃完饭就走吧，爱哪儿去哪儿去。给。这是这房子的钥匙。虽说这房子是咱们租的，但毕竟也是咱们家。你把钥匙拿着，什么时候想回来，

0: 刚才对不起啊。
1: 两碗米线。
2: 好嘞，稍等，你先坐。

0: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啊，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别问了，也别管了。
1: 你变了，多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0: 位是徐小成。徐小成，徐小成有在吗？给您。好嘞。
1: 哎，谁点的？
0: 不知道，刚有人订的。
2: 啥事儿？手续不能说，还非得把我叫出来、啊。
3: 我急事儿，我妈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这周她必须要见我男朋友。
4: 叫她见呗，正好我也见。
3: 我男朋友不方便见。
4: 为啥不方便见啊？他住喜马拉雅山上。嗯，
3: 哎，这就是他现在还不适合跟我妈见面。兰兰，嗯，我求你个事儿呗。
4: 咱俩还用求？你说。
3: 就是你那个王子科。能不能借我冒充一下我男朋友，骗骗我妈？
4: 不能。
3: 为什么不能？我俩不可能假戏真做。
4: 哎呦，我知道，我不是说你俩假戏真做。我也跟他张不开嘴啊。
3: 哎，这有啥张不开嘴的？又不是干偷鸡摸狗的事儿。
4: 对，关键是，我俩也没确定关系啊。
3: 你看，这不更好？他是不是追你呢？你一张嘴，他立马答应。
4: 这个。

0: 姐，妹妹，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爸真的要逼死我了。嗯，这样，完事儿我请你俩吃大餐。
1: 行吧，谁让你教我姐呢？那太好了，
0: 快，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出来，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1: 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0: 着急，
1: 瞅你这德行！我先给他打。嗯

0: 哎，兰兰，嗯，你和王子科发展到哪步了？交往吗？
1: 你说我们俩交往吧，也算。
2: 哎，说没有也没有。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青青，
2: 你觉得王子科怎么样？
0: 他啊，我劝你还是再想想。虽然说吧，他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是该感谢他，但是这一码归一码，他那么大年纪了，还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你能幸福吗？
2: 那两人在一起有感觉就好了，一起过日子怎么就不幸福了？
0: 那你俩就只凭感觉，你等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一个月工资4000，那他呢，一个公司的小职员，一个月跟你工资差不多，也就5000块钱，你俩加起来10000块钱，他还没房子，那问题就来了，你俩还生不生孩子，养不养老？你这工作就能保证一直不失业，双方老人怎么赡养，怎么办？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1: 你等会儿，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传点正能量啊？
0: 我这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你知道吗？哎，你之前不跟我说想找个有钱人吗？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穷光蛋王子科呀？
2: 什么叫穷光蛋啊？把人家说的那么难听。
0: 呀，你这还没好上你就护上了。
2: 其实吧，其实以前我也挺想好好谈一场恋爱的，但是后来我们家发生这事儿，我爸为了给我弟还债把房子都卖了。我想，那我索性我就嫁一有钱人，我再给我爸买一大房子，那多好啊。但是谈成这事儿让我明白，没有爱情的婚姻肯定是过不下去的。所以后来我遇到了王子科，是他让我明白，我以前是为了恋爱而恋爱，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不管我是发呆或者干任何一件事儿，我都会想到他。哎
0: 呀，兰兰，你完蛋了，你沦陷了。
4: 兰兰，
2: 子科，
5: 他过来了，
2: 来。这是我唯一的好闺蜜左青青，这就是假冒你相亲对象的王子科。
0: 你好，
5: 秀美，
0: 长得还不赖啊。
6: 这是苏茉莉酱吗？

0: 宋茉莉是我姐，我是宋茉莉的弟弟。
1: 那你爸妈在家吗？
2: 在屋里呢。
3: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4: 我觉得我冒充你男朋友吧，没问题，就是觉得这么欺骗阿姨不太合适。
5: 哎，说好好的怎么还反悔了啊？

0: 什么时候见阿姨啊？
1: 时间定在这个周末，地址我提前发给你，晚上六点。
0: 好。
2: 那我就不来了。
1: 你必须得来啊！
2: 你没见家长，我来算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我闺蜜，替我相下我男朋友，这多合理啊！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你必须来啊。
2: 那好吧。
3: 大叔您好，我找孙茉莉，她在家吗？
4: 你是谁呀？
3: 我是她朋友，找她有点急事儿。
4: 我不知道。
3: 我真找她有急事儿。
4: 我真不知道。
3: 你是她爸，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我不知道。
3: 你在这装傻了是吗？
5: 你知道来一趟多不容易吗？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孙茉莉在哪儿。
3: 你想干啥呀？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家房子给烧了。
4: 你，我还告诉你，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
6: 你谁呀你啊？啊？你还敢烧我家房子？你等着。你我让你烧我！
3: 哎，干嘛？你们干嘛？
6: 我砍死你！我！
4: 哎，来烧！哎，来来烧！来来来，来烧！来烧！你来烧！烧！烧！
5: 烧我们家房子！
4: 房。
6: 爹，
5: 造孽！

0: 拍你肩膀咋吓成这样？
1: 哦，我天生胆小。
0: 瞎说，你要胆小还敢上茉莉家要账啊？
1: 他家又不是阎王殿，有什么不敢去的呀？
0: 是啊，好好的人家硬是被你们这帮债主逼成阎王殿了，被茉莉爹娘拿着刀给撵出来了吧？
1: 你刚说一帮债主是怎么回事？
0: 都是茉莉惹的祸啊。外出打工别的没学会，就学会坑人骗钱。前一年回来风光得很，说要带领乡亲们集资致富，收高利息。乡亲们纷纷投了钱，最后你猜咋？高利息没看见，本钱都收不回来。大伙儿急啊，隔三差五就到茉莉家去要账，把他家能搬的东西都搬了，家徒四壁的。
1: 这样
0: 啊。哎，我提醒你啊，茉莉的爹娘真的没钱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要花大钱的地方啊？他很反常，最近像变了个人一样。
2: 不好了，食材出问题了！
3: 这是婚宴的压轴菜，做不成这就砸锅了。
4: 这上学才能花多少钱啊？这钱我出，
3: 就你能耐，
4: 能
5: 说的是非你。
6: 别生气啊！
3: 等，
7: 合着这段时间我爸没在你家住？姓徐的，我告诉你，我爸要是走丢了，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8: 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9: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0: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

0: 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提醒你啊，茉莉的爹娘真的没钱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连茉莉的弟弟都已经退学了。
1: 我看你说话头头是道的，你肯定上过学吧？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支教的民办教师郑文。
1: 哦，原来是老师啊。郑老师你好，我叫徐小成，你叫我小成就好。
0: 小成，你一个外乡人，这儿交通又极不方便的，茉莉到底欠你多少钱让你那么远找过来？
1: 嗯，茉莉没欠我钱，我也不是来讨债的。
0: 啊，
1: 我是她男朋友。
0: 哦，
1: 郑老师，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说。
1: 茉莉她爸妈现在对我有点误会，我要是自己去，她肯定还拿刀砍我，到时候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想，您是老师，你说话肯定管用。

0: 行，我正好也要去他家劝学，走。
1: 太好了。哎，郑老师，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超市啊、小卖铺之类的地方啊？
0: 这儿没有，那边七八里地外有，不过也没啥好东西，比不了城里。
1: 没事，这去人家也不能两手空空啊，你告诉我在哪儿就行。
0: 你人生地不熟，找不着的，跟我走吧。

0: 这怎么大白天就睡上觉了？哎，这喝多少酒啊？这是。
1: 不喝了。

0: 婶子。
1: 哇，牛奶啊，爹！
2: 你孩子干什么？
1: 不，你揉那么凶啊？
3: 邓老师啊，
1: 哎，
3: 他跟你说他是茉莉的男朋友？
1: 哎，他是这么说的，他还让我带他买了好些吃的喝的，说是来看看你们。
3: 他说你就信呢？哄孩子呢？这刚才在我们家凶巴巴的要烧我们家房子呢，哦，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茉莉的男朋友了，你糊弄鬼呢？郑老师啊，这要不是你领他转回来啊，我还拿砍刀劈他。
1: 哎，不至于，不至于。
0: 说，婶子，你听我说，我真是茉莉的男朋友。这前段时间不是跟茉莉吵架了吗？他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不见了，我这又着急又生气的，所以这不是找过来了吗？你说他不在，我以为他不想见我呢，我一着急胡说八道呢。说，婶儿，对不起。
1: 还有我。
0: 小弟弟，对不起。
1: 那孙叔，我来还是那件事。这孩子呢，都8岁了，不能再耽误了呀。而且国家现在都是义务教育，学费、书本费都不用钱的。如果没学历，以后怎么立足嘛？
3: 这立什么足啊？我们家欠了一屁股的债。我和他娘呢，得每天的做工挣钱来还。家里的活也没人干。这再说了，上学得花钱吧？我们家这哪有钱啊？
0: 这上学才能花多少钱啊？这钱我出。那家长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退学的。
3: 就你能耐。
0: 等我好心好意出钱给孩子上学，这把我给赶出来了。
1: 你是好心，

0: 可孙叔是村里出了名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茉莉欠了那么多钱，他自己面子抹不开啊，你又说给他拿钱，那他就觉得你可怜他。
1: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小程，天也不早了，要不你跟我去学校，我给你安排一下男宿舍，凑合一晚上。
1: 见不到茉莉，我就在门口住下了。
0: 你就别说气话了，这大山气候又湿又冷的，你熬不住的。
1: 熬不住也得熬，这点困难算什么呀？
0: 真犟。
1: 这是我向茉莉示爱的最佳机会。你想啊，我一个人这么黑这么冷的在这等着，茉莉知道了能原谅我吗？她能不感动吗？
0: 行吧，那我也不管你了，那你自己在这儿可够你受的。
1: 为了茉莉值了。

0: 喂，爸。
1: 哎呀，我说你到了没有啊？
0: 到了，到了。
2: 哎呀，你到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打了两天电话，你这总是关机。你，
2: 我说你在那儿怎么样啊？你那个朋友靠谱？吃住怎么样啊？
0: 靠谱，你放心吧啊，我这边吃住都还挺好的。
1: 哎，我在微信里给你打了点钱，
2: 你怎么不收呢？
0: 我有钱，我这边也用不到什么开销。
1: 哎，穷家富路，哎，你就拿着吧钱。
0: 好，那我就收了啊。
3: 爸，家里现在都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又找着工作了，一个月20000块钱。
0: 真的吗？那太好了。不过，爸，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啊。
2: 我说小程啊，你在外地也干不下去啊，就回来，咱们爷儿俩呢，一起挣钱。
0: 好，爸，对不起，辛苦你了。
1: 咱们爷儿俩也不说这客气话啊，你好好的就行。你赶快，你先把钱收了啊！哎哎。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啊，孙姨，
2: 大成，
1: 快请进。
2: 哎，梅子和豆豆呢？
1: 哦，梅子带豆豆去学钢琴去了。
3: 您坐，您坐。
2: 张大叔呢？
1: 哦，张大叔前两天那个到他儿子家住。
2: 哎呦，真不巧，我就是来看看他的，想想问他恢复的怎么样了。哦，要是头还疼，得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耽误了。
1: 行，过两天我过去一趟，跟他们说一下。
2: 大成啊，你最近看到你爸爸了吗？
1: 见是见了，但是那天我爸喝多了，也没说上什么话。芬爷，您替我们问问我爸。您说他手里拿那么多钱，然后就租个破仓库，兰兰都不愿意住，兰兰现在住我们家呢。
2: 我那天倒是到他那儿去了一趟，环境是不怎么样，不过你爸爸自己收拾的倒挺干净的。
1: 哎，
2: 也难怪人家兰兰不愿意住，确实太远了，上下班也不方便。
1: 说的就是。那芬爷，我爸是不是打算跟您这婚礼，他想办的稍微隆重一点啊？要不然就是他准备给您买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您。

0: 别误会，您别误会。那个，我爸要是这么做的话呢，我们当晚辈的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大成，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跟你爸再三强调，我们都这个岁数了，结婚千万不要大操大办的。我也不要什么贵重的礼物，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还想问问你们呢，你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要花大钱的地方啊？他很反常，最近像变了个人一样。
0: 还完小程那260万，那也没什么花大钱的地方了。我们几个心里边也犯嘀咕呢。
1: 那好，我抽空再去问问他。你们也旁敲侧击一下，咱们双管齐下。
0: 行。

0: 你这吓死我了。
1: 曼曼，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1: 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跟过来了？
0: 我闻着你的味儿找来的呗。
1: 你别打岔，我在这儿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呢。你到底来干嘛呀？
0: 我关心你呗。哎
1: 呀，能不能严肃点啊？
0: 人家大老远一路跟着你过来容易吗？怕你冷还给你拿了毛毯，你也不知道说声辛苦，还跟审犯人似的，没劲。嗯，
1: 我这也没让你跟我呀。
0: 行，我自作多情了，我活该。要不是怕你一个人冲动闯祸，我才懒得理你呢。
1: 哎，你去哪儿啊？哎，你等等我。不是，这黑灯瞎火，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管着吗？
1: 我跟你说啊，这儿可是山区，你小心大灰狼把你吃。
0: 哼，那也比某些狼心狗肺的人给伤了强。昨天晚上的菜和肉包子都吃狗肚子里去了。
1: 昨天饭菜是你订的呀？
0: 啊，
1: 你早说呀，我还怕有人害我没敢吃。
0: 浪费，我还不是看你一个人大老远过来就吃了碗米粉，怕你营养跟不上啊。不许跟着我了啊。你再跟着我，我喊人了啊。
1: 你喊呗，我才不怕呢。
0: 来人呐，
2: 救我吧。
1: 你要干嘛的？
0: 我
1: 这么大老远你开车来的？
0: 我用得着大老远开车过来吗？下个租车软件，什么样租的？
1: 哦，对对对，瞧我这脑子。那行，你有车我就放心了。你在车里面将就一晚上啊，明天一早赶紧回去，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啊。
0: 拜拜。
1: 拜拜。锁车。

0: 朋友，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石头。
0: 那就叫你小石头。
1: 我已经八岁了，已经不小了。
0: 那行，那叫你石头，行吗？来坐。饿了吧？给你买的好吃的。嗯，你尝尝，很好喝的，好喝吧？
2: 我还要吃这个。

0: 叔叔问你，你知道你姐姐现在在哪儿吗？
1: 我姐不在家。
0: 我知道她不在家，
2: 我是说你知不知道你姐现在在哪儿？
3: 石头，叔，
1: 你
3: 回屋去。
4: 哎，叔，
2: 这是给孩子买的，
3: 不值钱。小伙子，你到底要干啥？这茉莉在哪儿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还是回去吧。啊，
0: 叔，我跟茉莉之间是有点误会，
2: 可是她不能就这么就走了，我真的很担心她。
0: 我知道她还在气头上不愿意见我，不过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直到她见我为止。
5: 石头，他爹，快回来吃饭。
6: 姐夫，吃饭了，进屋吃饭了，姐夫。
2: 叔，来，走，来，你拿着吃了，我拿着我东西。
7: 感谢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里边里边坐啊！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哎，谢谢啊！谢谢，哦，德顺德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德顺，
8: 感谢啊！哎，对小店的抬爱，一会儿我挨桌敬酒啊！
7: 德顺，咱又不是外人，不必客气，
8: 酒啊就不用敬了。
7: 重要的，你把菜做地道了。
8: 伯父，放心吧，为了咱的婚宴，我把我的师傅许多金给请来了。
7: 许多金？我知道，五星酒店有名的特级厨师，
8: 有他在啊，
7: 今晚婚宴错不了。
8: 你就放心吧，我去厨房啊去看一看。
7: 哎，好好好，
8: 我准备去了。
7: 你忙，
8: 好好好好好，
7: 哎，好好好，
8: 哎，好啊，哎。

0: 师傅，可以啊，这刀工。哎，你们服不服啊？
1: 服不服？太厉害了！许师傅啊，不愧是特意级啊，这豆腐干都切得跟棉线似的，这得练多少年功夫啊？这切豆腐干就是考验咱们厨师刀工的一道菜。要想把它切成一个棉线一样，横劈三十六刀，竖切七十二刀。嘿嘿，我光学嘴了，十多年啥也没学会。
2: 行了，你就别架秧子了。大伙儿各忙各的。
1: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吃饭吧。昨晚冻坏了吧？
1: 没事儿。
0: 吃，给。哎，吃啊！
1: 不要嫌我们家饭不好啊，你赶紧走。
2: 叔，你误会我了，我是有个朋友还在外面呢。
0: 朋友？
1: 朋友。
0: 我怎么没看着啊？
2: 啊，车在村口停着呢，没在门口。
0: 那就让他一块儿过来吃吧。
2: 是个女的。
1: 你女朋友呢吧？我就猜啊，你不是茉莉的男朋友。要瞅你这年龄，比我们家茉莉小好几岁呢吧？
2: 啊，不是说，我跟茉莉是在谈恋爱。现在城里都流行谈姐弟恋，我们俩赶个时髦。

0: 那是我助理。
1: 嗯，助理？
0: 啊。
1: 哎，你是老板呐？
0: 哦，小老板，小老板。
2: 那行，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助理叫过来吧。
1: 去吧。
0: 行，那我去了啊。
1: 他还是个老板。
3: 你好，
4: 我不好，有事快说，没看我忙着呢吗？
3: 啊，那个是这样，就是张叔之前不是一直头疼吗？我就是想说，他要是一直疼得很严重的话，就最好能去医院检查一下。刚才呢，我去您家了，想当面提醒张叔一下，但是家里没人，我就过来提醒一下您。您要有时间的话，就带您父亲到医院好好查一下。
4: 不是。我爸不是一直住你家吗？
3: 早没在我那儿住了呀。那前段日子张叔说到您家去住啊，我亲自开车给送过去的。
4: 你哪只眼睛看他进的我家门？
3: 我倒是没亲眼看见张叔进您家门，但是我亲眼看见张叔到您家楼下来啊。我亲自送过去的呀，张叔非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您没搬家了？
4: 不是，合着这段时间我爸没在你家住
3: 啊？
4: 那啥，人去哪儿了？
3: 是啊，人呢？去哪儿了？
4: 我问你呢。姓徐的，我告诉你，我爸要是走丢了，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3: 不是，那我
4: 你我什么我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去啊！
1: 哎，大宝，你急什么呀？
4: 我能不急吗？我爸走丢了，
1: 那么大岁数了，爱去哪儿去哪儿。
4: 你别废话，你干的活。
1: 还能自己找不着家呀？
0: 切！注意点啊，现在小点啊。
5: 啊，
0: 我还啊，小吴
5: 啊，
6: 说婶儿，
0: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小吴。
5: 说婶儿
7: 啊，爹，姐夫的助理可真漂亮。
5: 快，
6: 小什么急啊？这八字没一撇呢。
1: 快坐着来，快一块吃饭。
0: 走，说。
5: 孩子为什么叫你姐夫？
0: 吃饭。
5: 啊，
0: 吃吧。
5: 来，喝粥。来，
7: 谢谢婶子，您别忙活了。
5: 哎，
7: 好吃。
1: 你慢点吃，锅里还有呢。
0: 说，婶儿，这饿了一晚上了，让你们见笑了。
7: 你姐夫不见笑。
6: 这又瞎叫，吃不了一边玩去。
5: 去吧，
6: 小陈啊，
2: 你知不知道这茉莉让家里欠了好些钱？就我这家里能搬的东西都让人搬走了，他弟弟呢学也上不起。
6: 不知道啊。
8: 说，现在国家对小学生都是义务教育，你们怎么会供不起石头上学呢？
1: 小吴啊，怕你笑话啊，我们这是十里八村的就一所学校，离我们家呢又很远，这中午饭得在学校吃吧，你说这一个学期下来是不是得几百块钱呢？我们家呀，这让茉莉给折腾的欠了一屁股债，有点钱呢他爹就还给人家了，我们俩还得出去打零工。你说这家里头屋里屋外的这么多活，
9: 这石头吧虽然小，他也顶个劳力，他要去上学了，这活谁干呢？
2: 哎，行了，话真多。小陈，你觉得我们家茉莉到底哪儿好啊？
0: 我觉得茉莉那
8: 三叔，我们许大老板觉得茉莉哪哪都好啊，
5: 是不是啊，许总？
0: 说，婶儿，我不知道茉莉欠人多少钱，但是不能因为欠钱就不让小石头上学吧？这小孩子不上学，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怎么找工作？这钱我出，我待会儿就去。

0: 小程，
1: 绝对不行！
2: 沈姐夫，
3: 你就别推辞了。
2: 哎，沈姐夫，沈姐夫，爹，我想上学嘛。
0: 行了，
1: 别搁那。
4: 咱们现在去取钱。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小程，哎，
3: 走了。
1: 哎，这，哎呀妈！哎，爹呀，你说这，
2: 爹，我想上学嘛。
1: 瞎闹什么呢你啊？
4: 雪，你看这儿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的，就别在这儿跟我遭罪了，赶紧回去吧。
3: 我不，我现在是有家难回。
4: 为什么呀？
3: 你也知道，骗你钱的那些人都是亡命徒。这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我家楼下转来转去的，还有两次直接上来撬门锁，把我给吓坏了，睡觉都不敢睡。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跟你一起来找骗子，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4: 不是他们要报复，应该冲我来呀，找你干嘛呀？
3: 咱俩是一伙的，你觉得他们能不恨我，能放过我？
4: 我是铁了心要把钱给追回来，你在这儿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挺危险的。
3: 危不危险先放一边，你自己想明白，你来这儿就能把钱追回来？
4: 起码有一线希望吧，那些骗子们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要是再不主动，这钱永远别想追回来了。
3: 小程，你怎么就不能耐心一点呢？你要相信，警察肯定会帮你把钱追回来的。
4: 耐心？你欠600万，你能耐心吗？我爸为了替我还债，把房子都给卖了，那老头现在还在那打工呢。就是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把钱给追回来。
3: 小程，小程。

0: 叔，这是3000块钱，你收好。
1: 这钱啊，不要。
0: 为什么呀？
1: 茉莉啊，搞集资欠了好些岁的钱，他弟弟要上学，那债主那肯定说三道四，不依不饶啊。
2: 就是啊，你说我们没钱还债，倒有钱上学，这也说不清楚啊。
0: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嘛，婶儿。
3: 是啊，孩子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石头都已经8岁了，他该读书识字了，要不然将来他……
1: 说这些道理啊，我们都懂。可这十里八村乡里乡亲的事儿啊，你们不懂。难呐，
0: 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早上就亲自送小石头上学去。
1: 石头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拿着钱回你们大城了去吧。
0: 我不回去，我还在这等茉莉呢。而且小石头必须上学，他要是不上学，以后肯定会被人看不起的。
1: 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呢？
4: 我们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做主。再说了，这屋子小，住不下你们俩人。
0: 没事，我跟星月可以在外面随便凑合凑合。
4: 你们愿意住哪儿，我管不着。就赶紧离开我们家。那对了，
5: 叔，叔，你听我说，
6: 来说，
5: 说，
6: 说，
5: 给钱，
6: 说，说，说，
5: 说，
6: 说，
5: 说，说，说，说，说，说，我们可以不留下，你把钱收下呀，小时候得上学呀。说，
7: 别喊了。你啊，做事就是一根筋。石头上学的事情，咱们得搞一个迂回战术。
0: 怎么个迂回法？
7: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啊，石头他说他做梦都想上学，让他去求他爸妈，咱俩在旁边帮着说情，这事儿就有希望。
0: 聪明啊。
7: 嗯，就你猪脑子。
0: 走，找石头去。

0: 没了。
1: 喂，大成，怎么样，找到了吗？
2: 没找到呢，我都逛了好几圈了，那也不知道张叔到底跑哪儿去了。
1: 算了，那就别找。我估计张大叔啊，肯定是想自己躲起来，不想让我找到。不行的话，过两天去他儿子那儿，咱们再看看。哦，对了，现在啊，你赶紧去接一下豆豆，他兴趣班要下课了。

0: 最后一道菜是红烧大爆翅，原料一定准备好啊！放心吧，早就让裴采空收炒了。不好了，大爆翅这道菜食材出问题了。来，把这道菜出锅。来，来临，你跟我来。好。你看，这鱼翅一早就泡上了，我还特别注意每隔2小时换一次清水，谁知道泡到现在成这样了。
1: 鱼翅不是应该昨天晚上就泡上吗？怎么今天早上才发泡啊？
0: 这是老板交代的，他说这批鱼翅特别新鲜，不需要泡那么长时间。
2: 质量太差了，好的人造鱼翅泡发之后应该不会这么碎。
1: 许师傅，鱼翅好不好先不说，关键这是婚宴的压轴菜，做不成这就砸锅了。
3: 德顺呢？德顺在哪儿？赶快把他叫来。
4: 喝多了，
5: 在楼上睡觉了。
3: 走走走，快！
4: 哥，
3: 二郎，
4: 什么情况？爸怎么又给我进医院了呢？
3: 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清楚，接到医院电话就来了。
5: 这
3: 老爷子一点不让人省气。
5: 来，这边来。
0: 是，我一，什么？在哪儿呢？
6: 在这儿。
0: 啊，是，有人事。
6: 德顺，
0: 德顺，德顺，我德顺，你醒醒！我说德顺有急事儿。你快起来！我说你这，
1: 许师傅，
0: 这咱怎么办呀？咱菜怎么办呀？
1: 我想想办法。

0: 哎，吴总，我是老许啊。有个事儿我得求求你，你们酒店一直有高质量的人造鱼翅吧？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见石头了吗？没有啊，这没有啊。
2: 大姐啊，你有没有看到石头啊？
1: 没看到。
2: 找不到石头，你的鱼回战术也泡汤了吧？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啊，还不都是为了帮你。哎，你说，石头会不会提前回家了？咱没看到吧？不知道。
3: 走。
1: 什么情况？
2: 跟过去看看。
3: 行，那就20000，那你赶快给我发货吧，吴总。 货可以送，但是前提是您得先把钱打到我这边账上。
2: 您放心，你这样，你把银行卡号给我发过来，我马上把钱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3: 啊，行了，
2: 就
3: 不管一道，我就立马叫人给你把货送过去。
2: 好，谢谢吴总，啊，那您一定要抓紧啊。好，谢谢。
4: 许师傅，您这要转账。

0: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不给人打钱，人家能给你送货吗？你可想清楚了，这老板醒过来指定不干。
1: 这情况紧急啊，做生意名声是最重要的，
2: 到时候老板能给您报销吗？
3: 对呀，
0: 德顺是我徒弟，我了解他。哎，不过你们俩得给我证明啊。
2: 兄弟们，你说我干嘛来了？
4: 姓孙的，你是明知故问。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上，我们就把房子拆了。兄弟们，
2: 住手！
4: 你谁呀你？
5: 这房子不能拆。
4: 你到底啥人？
2: 姐夫，姐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怎么就这么多嘴呢？
1: 你才又打！这没惹事儿是吧？老师不是惹祸呀，你呀！石头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都8岁了，他不上学他干嘛呀？你们要钱的信我能理解，可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是违法的，到最后闹不好，钱没要着，还得坐牢，知道吗？
2: 这杯酒我敬新郎新娘双方父母和各位贵宾，菜吃着有不可口的地方，还请你们多担待啊！<笑>
3: 瞧您说的，有您徐大师傅亲自掌勺，我们荣幸还来不及呢。<笑>
2: 特别是这道红烧爆翅，那是清纯茴香啊，真是绝了！
3: 徐师傅啊。
2: 您真不愧是特一级啊！哎呀，
3: 谢谢您的夸奖，那我就放心了。我先干为敬啊！哎，
2: 徐师傅啊，以后啊，我多介绍朋友来你这办宴席啊，这里啊又有面子，还价廉物美。
3: 太好了，那我替我们老板谢谢你了啊！
2: 慢用，
3: 好，
2: 好，好，
3: 您忙，您忙，您哎，好好好，
2: 真不错。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怎么的？你也是要债人？
1: 我叫徐耀成，是孙茉莉的男朋友。你们有气，就冲我撒吧。
2: 小成，这躲还来不及，你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揽呢？
3: 徐小成，
4: 我佩服你是条汉子。

0: 今晚你和莫莉、阿文就东山去广州，临走之前有几句话我要交代给你。
1: 老大，你只管吩咐。一定要叮嘱莫莉和阿文。
0: 我总觉着这两个人不踏实，尤其是阿文。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头，马上告知我。明白。
1: 老大，这次伯叔要在咱们集团年会上让位，照我看，您是最有力的候选人。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做厨师，您是我师父；做生意，您不懂。
2: 唯利是图，做不了买卖，那会把你自己害了。
3: 我爸出院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接走的，现在出事了，你麻烦大了。
4: 怎么回事啊？
5: 张叔那俩儿子，
4: 这太欺负人了吧！
6: 婚礼不办了，证也不领了。
4: 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
6: 对不起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是什么事？赶紧给我起来！谁？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啊，我干啥好事了？要不是表妹刚刚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师父竟然从他原先工作的那家五星级酒店里面订了鱼翅，
1: 不可能吧？
0: 不可能，表妹做管账收银的，难道他骗我吗？

0: 酒醒了，可不能这么喝酒啊，伤身体。师傅辛苦你了，我想问问，你花2万块钱进鱼翅是怎么回事？
1: 我正想等你酒醒了之后跟你说呢。嗯，婚宴上最后那道菜，红烧大爆翅，你进的食材太差了，泡发之后都散了。德顺，我是你师傅。 我早就跟你说过，做生意要讲信誉。你不讲信誉，你这个酒店名声就毁了，对不对？当时客人都在等着上那道菜呢，我是实在没办法，我就给吴总打了个电话，从他的酒店进了泡发好的鱼翅，我这才应付过去。人家客人吃了之后，都说我做得好，
2: 能不好吗？师傅，您花2万块钱进了鱼翅。
1: 能不应是吗？咱们事先说好，有什么事咱师徒俩商量。您为什么要擅自做主啊？
0: 我是想跟你商量了，可是你醉得不省人事啊，是吧？我这才想办法把这事儿应付过去了。当时客人都催着上菜，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自作主张的。
1: 哎呀，您呐，不愧是我师父。
3: 师傅，你是这个。哎，我是德顺。许师傅，您买鱼翅店的钱，我看悬。
4: 就是，我们老板啊，出了名的抠门。
0: 不会吧，我这可是为他好啊。

0: 老程、老吴，今天呢，叔啊，真的谢谢你们。这个是咱自个儿家酿的梅子酒，叔敬你们。
1: 叔
0: 不敢，
1: 叔我们敬您才对。
2: 好喝吧？
0: 好喝。来来来，来吧，这个呀，是你使最拿手的糍粑。
2: 谢谢叔。
0: 这呀，这是莫俩最爱吃的。
3: 是吗？那我得尝尝。嗯，好吃，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4: 来，石头得多吃一点。
5: 谢谢。
0: 石头啊，你就知道吃，你这能上学啊，你该谢谢谁呀、
5: 谢谢姐夫，姐夫知道。
3: 知道你。

0: 你多吃鸡蛋，长身体呢啊！多吃点。哎，
1: 石头，还不是你姐夫呢，别瞎叫啊！对对对，等娶了你姐之后，你再叫。
2: 反正他就是我姐夫。
0: 只要石头高兴，爱叫什么叫什么。
1: 他呀，就喜欢叫你姐夫，叫的还挺认真的呢。
3: 婶子，茉莉平时跟家里没联系吗？
1: 哪敢跟我们联系呀、啊？那天你们俩也看到了，你说那么多乡亲，他拿着人钱跑了，他要是敢回来，那乡亲们还不把他给活吃了呀？
4: 不过，他是不敢也没脸跟家联系，算了，就当我没生这个孽种。
3: 叔，咱也别说气话，咱们还是得先找到茉莉。就比如。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别的城市？
5: 就我们祖辈呢，就在大山里边，这外乡就没什么亲戚，也更不能说朋友了。
6: 那他有没有往卡里打钱什么的？
4: 是啥卡呀？
3: 就比如银行卡、信用卡之类的。
4: 哦，就那玩意儿吧，我也不会用，也不懂。再说了，我们山里边也用不着。
1: 嗯。前一段啊，他通过邮局给我们汇过钱。
0: 那单子那是？
1: 他大半年没联系了，谁还留那个呀？
0: 啊，事儿，没事儿，只要茉莉能够回心转意，我就在这儿一直等下去。
4: 小陈啊，你听叔一句劝。你就是在这等到猴年马月啊，这茉莉也不定能回来，你呀还是回去吧。
1: 哎，别介呀，那备不住茉莉过几天就跟我们联系了呢。
4: 你这不糊涂吗？这茉莉欠了一屁股债，这几辈子都还不完，你还得把小陈给拖了进来呀。老陈啊，叔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家茉莉呀不值得你这样，你们就分了吧啊。
3: 叔，我们徐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一定要把茉莉带回去，不然他都没脸回去，是吧？
4: 对呀、啊，对。你看你这孩子，这一根筋呢、啊？不是，你让叔说你啥好呢？
1: 那就住下呗。那个，我们家呀有两间房，小程，你跟你叔，还有石头啊住一间，小吴啊，你要是不嫌弃，你就跟婶子住。
3: 我是没问题，婶子。啊，
0: 我也没问题，我也没问题。
1: 来，吃菜，吃菜。
5: 嗯，等等。多吃点，多吃点啊！
7: 你是十个人，看不住一个人，你把老爷子拽住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昨天的婚宴办烂了，本来想给你们发红包的。反正这个事儿，我肯定会给许师傅算账的。
8: 德顺，
7: 师傅，你怎么来这么早？
8: 我来等着你跟我算账啊。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9: 师傅，咱换个地方说话。师傅，你先坐吧。
8: 你说吧。你打算怎么跟我算账？
9: 师傅，你昨天进了那么贵的人造鱼翅，做了压轴菜，我追到人家去，跟人家解释了，我说我用好的材料给你们做的，
7: 他们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食材，这些价钱跟我没关系啊，我们按每桌3000块钱给你结账，我好说歹说都没有用。
9: 师傅，你也是，我本来想用差点的人造鱼翅，做这个广东红烧鱼翅的。
7: 糊弄糊弄过去就行了，你为什么要用那么贵的？
8: 人造鱼翅的质量也分高低，你那食材泡发了之后都散架了，怎么做？再说了，你那东西做汤做羹都不行，你怎么能说它能做广东红烧鱼翅呢？
7: 所谓这个广东红烧鱼翅，是新郎糊弄那些到

0: 请的宾客的，他值钱呀，师傅，才写的菜单子上，好不好吃，卖相好不好没有关系，他有面子就行了。您这样做，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呀？
1: 我当时啊，也是一时心急，我没办法了，想把这事儿啊，应付过去，我是不想损害了你们餐馆的名声。德顺，再怎么着。
0: 我们也不能在食材上糊弄啊，做生意得讲良心呐。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规矩再多，我们也不能糊弄。在我们厨师行业里，没有这个规矩。师傅，做厨师，您是我师傅，做生意您不懂。一桌菜，3000块钱，20桌，您算过没有？成本多少？
2: 我媳妇儿数了我一宿啊，说你师傅是给人家吴总解决库存了吧？
0: 行了，我明白了，你也甭多说了，我认罚。
2: 那怎么罚啊？
0: 要不你从我工资里扣吧。哼，没那么简单，师傅，现在有的人说。
2: 您用2万块钱着急进鱼翅，十有八九拿回扣了。谁说的？谁说的？你把他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你也这么认为的？
0: 我当然相信您了。别人说我是拦不住的呀。我媳妇说了，你师傅这要是拿了回扣，咱俩就成冤大头了。如果师傅没有拿回扣，那这个鱼翅的钱。
2: 这让你师傅自己承担。
0: 你也知道，师傅，我在家就是个摆设，我媳妇儿她能做主啊。这个馆子小利小，赔不起啊，师傅。
1: 行，这钱我自己拿了。婚宴赚的钱，你自己留着吧。
0: 师傅，你去哪儿啊？
1: 德顺啊。 不看咱师徒俩的缘分就到这儿了。不过临走我得跟你说一句，做买卖，做得起就做，做不起就别做。唯利是图，做不了买卖，那会把你自己害了的。

0: 我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要不过去坐坐？
1: 好啊。
2: 请进吧。不好意思啊，我这也不知道你这提车过来，我这也没收拾。你们这你这收拾收拾，有点乱。坐啊。坐呀。
1: 你觉得我坐哪合适啊？
2: 确实有点乱啊，这太忙了，没收拾。我给你倒杯水啊。
1: 你别忙活了，我一看你就不会做家务，还是我来吧。
2: 别
1: 全飞成地上了。
2: 哎，那个我来。
1: 你家有衣服篓吗？
2: 啥？
1: 肯定没有。
2: 哦，喝口水。
1: 谢谢，我收拾完再喝吧。
2: 别，那个我收拾啊。
1: 平时我跟我爸和我弟生活在一起，
2: 啊，
1: 都是我照顾他们多一些，所以做家务还是我再好一点。来给我吧。你喝这么多酒啊？
2: 前两天朋友过来喝了点儿。

0: 哎呀，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还替我打扫卫生。来，喝杯茶。
1: 谢谢。
0: 小心烫啊！
1: 哇，是有点烫。
0: 烫到了吗？
1: 还好。
0: 哦。
1: 这茶很香
0: 啊。啊。
1: 你干嘛看着我一直乐啊？
0: 我就是觉得。

0: 你未来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谁要是能娶你，那得忠心父啊。我觉得你应该对贤妻良母有一个重新的定义。现在的贤妻良母啊，是要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
1: 开得了好车，买得起新房，最重要的还要斗得过流氓。<笑>
2: 谁教你的？你在网上看的吗？算是吧。
0: 但是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贤妻良母，体贴、善良、勤劳。打住！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够了解。嗯，我身上这很多毛病和问题的呀，你没看到而已。你不会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2: 我就是觉得你看着顺眼，你给我一种特别特别踏实的感觉。啊，这个茶挺好的。哦，那你喝茶，我去把垃圾倒了。 小心烫啊！

0: 别吃肉！我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哎，
1: 又来了！说啊！爸，您今年72，我40。哎，姐，加上你，正好155啊。
0: 你还知道你都40了，还不赶紧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再不娶妻生子，我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活着见到我孙子吗？
2: 你怎么非得认为是孙子呢？万一是孙女呢？
0: 你还有脸笑？你弟弟到现在不结婚，都是跟你学的。
2: 哎呀，爸，您这不是说他吗？您说我干嘛？
0: 我看你们俩是 PK 上。
1: 比这谁先结婚谁倒霉是吧？你们都不结婚生孩子，
0: 我以后到了地下，怎么跟你们的妈妈交代啊？
1: 爸，您到了地下呀，我妈没准不愿意跟你一块过，说不定把结婚证都还你。
0: 所以啊，您就甭操心。
1: 说什么废话？赶紧的给我找一个结婚，不然立马滚出我的小四合院！
0: 爸。
1: 您不让我住小四合院，我这住哪儿啊？
0: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睡爸妈路上才符合您的二流子的身份呢。
1: 爸，您别生气了，这块肉啊，哎，这块肉，这块肉，
0: 你别生气，你又……
1: 哎呀，爸，您别生气了，您就吃点吧。
0: 您别生气了，我过两天就给您带回来一个，让您瞧瞧，行不行？
3: 是的，还是亲家做鱼做的好吃啊！哎呦，别提你亲家了，提我就来气。哎，
4: 你公公怎么又找你了？哎，
5: 方梅，吃蛋，这个菜罗芳阿姨做的好吃。<笑>
3: 怎么呢？想用菜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说你爸是吧？
4: 不是，就吃饭的时候不是不能说话吗？
3: 豆豆，那话怎么说来着？吃不言，寝不语。哎、那你就不语，赶紧吃。哎、
6: 我跟你说啊，爸，他爸就是偏心。你想啊，小成出了事儿啊，他又是卖房子，又是还钱，还给人赔礼道歉，那着急的上杆子的比自己事儿都上心。怎么我跟大成撞个人，他不闻不问的？
7: 是有点过分了哈。
8: 哎，咱们亲家。 往常不是这样，他出手挺大方的，怎么现在变这么抠了？
4: 爸，您这话分析的对，我爸是挺大方的，您看人还是准。

0: 那我问你，还完债剩下的50万，你爸是不是说好的，你和兰兰对半分？之后呢？怎么不提了？
1: 你也不问，你心里就是没这个家。
2: 你说爸，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1: 他有外心。
0: 爸，罗福银，那个我撤完了，正好单位有个稿子，我得校对一下，我先走了啊。走，我先走。
1: 好，那你慢点，
2: 豆子吃吃饭啊。
1: 咱们继续吃饭。

0: 怎么样啊？哎呀，医院让交两万的押金，
1: 2万呢？医院还说了，如果咱爸抢救过来，后续治疗费至少得50000块。
2: 这不要人命的吗？我是真没钱，大哥。
0: 这钱咱不用出，我现在就给徐大成打电话。
2: 等会儿哥。
0: 许大成都跟咱调解了，那赔偿费可被咱哥俩分完了，您还给他打电话干啥呀？咱爸出院的时候，许大成两口子接走了，在他家没住多久，现在发病了，你说这个责任他两口子应不应该负？哎呦，
2: 对呀，那他两口子必须得管呐！
0: 我现在就给他打。
3: 赶快带2万块钱现金到医院来，我爸正在抢救，需要交押金。
0: 啊？你啊什么啊？我爸出院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接走的，然后人就不见了，现在出事了，你麻烦大了。你赶快啊！如果我爸抢救不过来，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就是杀人犯。
3: 好了，赶快拿钱过来吧。
4: 这怎么又一轮啊？行不行吧？
5: 钱带来了吗？
4: 钱的事先不着急，你得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吧。这
5: 搞什么？
4: 这啊！
2: 爸爸爸，怎么样啊？爸，
6: 爸，
2: 这
6: 爸
2: 早没法。
6: 爸，爸，
7: 行了行了，别叫了，你爸猫腰劲还没过呢，再怎么叫呀，他也听不见。行了，别愣着了。赶紧给你爸办住院手续吧，这后面想保命啊，手术还得做。
4: 啊，那先让张叔住院吧，住院的钱我有。
2: 啊，那行，那行，谢谢大夫啊。
7: 你说你们这也太不上心了，做子女的。
8: 这怎么还喝醉了呢？这大白天的，你喝了多少酒啊？
9: 嗯，不多，不到一斤酒。
8: 不到一斤还不多？哎呦，快起来，喝着没有啊？
9: 没事，喝不死我，没事。哎，
8: 快进屋吧。嗯。
9: 酒量不如以前了。
8: 我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来，喝水。说吧。
9: 说什么？
8: 为什么这些日子我给你打手机你不接？

0: 也不给我回，总是躲着我。
1: 喝多了，我躺会儿，醒醒酒。
0: 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吗？许多金，我觉得你不对劲。
1: 我怎么不对劲了？
0: 你这些日子总是对我不冷不热，躲躲闪闪的，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行，就算你没什么事儿，那咱们什么时候去领证？我妈可一直催着呢。
1: 领什么证啊？
0: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结婚证啊！咱们的婚礼什么时候办？
1: 我正要跟你说了，婚礼不办了。
0: 不办了？那也行，咱们两个就去把证领了，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顿饭。
1: 证也不领了。
0: 许多金，你什么意思啊？
1: 咱们分手吧。

0: 那个，你们哥俩要是累了的话，就先回歇着吧。医院规定呢，只能一个人陪护。今晚上我就帮你们陪着张叔。
1: 帮我们？
0: 啊，
1: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2: 嗯，
3: 我爸为啥离开你家呀？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虐待他了呀？
0: 哎，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就纯属无中生有了。我们怎么可能虐待张叔呢？是张叔自己要求要去你哥家住，我才亲自开车把张叔送到你哥家楼下的。
1: 你一个文化人，怎么学会睁着眼说瞎话了呢？
0: 嗯，
1: 你说你亲自开车把我爸送到我家？
0: 对啊，
1: 那他怎么流落街头了呢？
3: 就是啊。
0: 那我
4: 几位先生，你们说话小声一点好吗？这里是病房。
1: 你出去跟我说话。
0: 不，咱们在这儿小点声说也行。
1: 我爸需要休息，不能打扰。
3: 走吧，出去说。
5: 徐斗金，你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咱俩要结婚的事儿，我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知道了。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啊，你这不是耍我呢吗？
6: 我不是开玩笑，哎，都是我不好，对不起了。
5: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你跟我说清楚，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要给我说说理由。
6: 没有理由，我就是不想接了。
5: 许多金，你是个混蛋。

0: 你瞅啥呢？瞅啊！徐大长，说吧，这事儿怎么解决？
1: 不是，解决什么呀？
0: 你别说啥！哎，你没两口子就没安好心把我爸赶出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我爸的抢救住院费用必须你们出。
1: 不是。 你有什么话，能不能好好说啊？
0: 好好说，就想打你一顿，给你长长这记性。
1: 我没虐待你们父亲，也没干得错，能不能先把手松开？
0: 好好，松开。

0: 刘德成，我告诉你，这次可跟裴长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爸又住院又动手术，这罪不能白受。还有我们哥俩，不能让你弟白打一顿。回家告诉你家母老虎，三天之内不交钱，以后的吃喝拉撒我们就上你家住了。
1: 滚！
2: 不是你们是不是有点？
1: 不是啥不是，
0: 走走，告诉你三天啊，走，赶紧给我走。老二，
1: 嗯，
0: 再来点硬的就对了。
1: 去，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都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都。
3: 给的罐子。

0: 妈，我们今天怎么了呀？妈，你怎么哭了呀？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啊。
1: 我和你许叔分了。
0: 你提的？
1: 他提的。
0: 他提的？之前不是他上赶着来找你的吗？
1: 我就觉得最近不太对，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他真以为他了不起了是不是？妈，要我说，这分了正好，你甭搭理他。
1: 可我这心里憋屈啊，这也不说清楚了，这不明不白的就跟我分手。
0: 妈，你放心啊，我一定要当面去问问他。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你这全天下最合格的贤妻良母。
1: 行，你去问问他也行，不过注意你的态度，他毕竟是你长辈。
0: 哎呀，我的好妈妈，人家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他考虑呢？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啊。

0: 你干什么呀？
1: 不是，这时尚嘛。
0: 你别走！怎么回事啊？让人掐了呀？
1: 啊？
0: 谁？
1: 就张叔那俩儿子。
0: 对不起。

0: 能怎么说？那就剩哭了呗。哎，我妈对你爸那是用了真心的。
1: 什么原因呢？
0: 是你爸提的。什么原因？我妈说她也不清楚，搞得我妈很郁闷。
2: 是我爸提的，
3: 这太气人了吧！我找他。
4: 上哪儿找去？
3: 医院啊。
4: 那哥俩没在医院，那都护工陪护呢。
3: 这太欺负人了吧，徐大成。

0: 只能我欺负你，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要动你一个手指头，我跟玩命。给他们打电话，非得让他们给你道歉。打，
1: 这点打什么电话呀？其实我觉得他们掐我这一下掐的挺好的。你想，他们一直讹我们，掐我这一下，再讹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话讲了，是不是？
0: 啊，什么？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窝囊啊？
2: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报警。
1: 哎，别，那这警察同志这个时候也休息吧。你再说你报完警，那警察要是让我们去取证，那豆豆都睡着了，豆豆怎么办？谁看他？
0: 兰兰呀，兰兰不是说一会儿回来吗？
1: 这不还没回来呢吗？这孩子睡不好，发育不好，明天还上学呢。
0: 这么办，我陪着豆豆，你一个人去。
2: 那去。
1: 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不行。
0: 一个人怎么不行了？
1: 第一紧张，第二嘴笨，不会说。
0: 成啊，你没有我你怎么办？
1: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啊。
0: 行了，睡觉，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1: 那行，那我洗个澡睡了。

0: 啊。
1: 嘘，去正。
0: 哎呀，
1: 你别动啊，你。
0: 我去。
1: 回来了。
2: 我回来的不太是时候啊。
1: 是啊，回来太晚了。
0: 来来来，开始。

0: 你俩不怕豆豆出来呀？
1: 睡了。
0: 啊。那我跟你俩说个事儿。
1: 啊，说吧。
0: 哎，咱爸跟芬姨分手了。
1: 啊？
0: 意外吧？
2: 怪不得呢，怪不得我去看爸啊，他喝得醉醺醺的，这是借酒浇愁呢。
1: 消息哪来的？
0: 青青发微信告诉我的。
1: 哎呀，这个小芬姨也真是，这个节骨眼上跟咱爸提出分手，那爸心里得多闹心啊。
0: 哎，嫂子，你想多了，是咱爸提的。
1: 哦，咱爸被甩了呀。
0: 听啥呢？咱爸提的分手。
1: 咱爸把小芬姨给甩了。
2: 有这么好笑吗？
1: 太奇怪了。
3: 我也挺纳闷的。
2: 你说爸，那个钱不给我们分就算了，还租那么破一房子。你知道我去看爸，我在那绕来绕去，绕头都晕了。难怪兰兰不愿意住。
0: 哥，我跟你说，我回去一趟两个小时，还得摸黑。
1: 爸租那么远，肯定是为省钱呀。
2: 这之前呢，我也觉得是为了省钱，然后跟小芬姨结婚，然后旅游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思路是完全错误的，这都分手了，还省什么钱呀？
1: 就是，那他拿那么多钱藏着干什么呀？
0: 哎，哥，你说咱爸是不是更年期啊？
1: 行了行了，咱不用猜了。很简单嘛，你就问你爸不就行吗？
2: 又我去问呢？
1: 啊，
2: 我不去。
1: 哎，他去也不行。这样吧，咱们三个一起去，行不行？
4: 哎，这主意好，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1: 嗯，来。
2: 哎呀，你就三十个臭皮匠，我爸那儿也不能亮。
4: 来
0: 点儿。

0: 许说，
1: 青青啊，这大老远的，咋找到这儿来了？
2: 当然是找你有事儿啊，没事儿谁来这种地方？
1: 啊，你吃早饭没有？没吃，吃点。
0: 啊，不用，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你说吧，孩子。
2: 您给我妈提分手，她不甘心，让我过来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哎呀，孩子，你看，我都这岁数了，还啥原因呢？你说，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们家欠了200多万，我本来就不同意您和我妈在一块儿。可我妈说，这爱一个人，她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都不嫌弃你，你还跟她提分手，真逗。
1: 啊，不是，我说孩子，这都是挺正常的事儿嘛，这不是？你说，
2: 可她不这么想啊，她觉着她爱您，你也应该爱她呀。
1: 那都这岁数了，啥爱不爱的？你可俩人在一起，可不就是那，这找找乐，逗逗闷子吗？你说
2: 行。那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啊！你把你刚刚说的话再给她重复一遍啊！
1: 不是，我说孩子，你哎，别你哪天我

0: 青青啊，
1: 哎妈，我在许叔这儿呢。
0: 怎么了？
1: 他有话跟你说。
2: 我不，
0: 你让他说吧，我听着呢。
2: 我
1: 那。
2: 哎，小芬。
0: 罗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你说青青这孩子，他
2: 非让我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慧，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希望你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我演不下去了，我跟青青不是恋爱关系。
3: 小伙子，你吵什么呀？
4: 我就吵怎么了？像你这老头多管闲事啊。
5: 不好了，咱爸让派出所给拘起来了。
6: 行了，赶紧接你家老爷子回去歇着吧，以后一定得注意啊。
7: 为什么你主动跟人提分手？
8: 为什么搬到那个破平房住呢？
7: 对呀，爸，为什么呀？

0: 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也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老谭，
9: 我养老。
10: 来吧，放手一搏。
11: 狙击手李正威，
12: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

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

0: 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

0: 今天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商务部今天介绍，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
3: 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2: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今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3: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从吉隆镇通往我所在的吉隆口岸的这条陆路的救援通道已经实现畅通了。那就是当时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有大型机械是来到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但这就意味着整个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陆路救援通道就畅通了。现在我们会看到现场的大型机械正在这块区域展开紧张的失联人员的搜寻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第一是淤泥还是很深，第二就是现场的石块非常的巨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重型机械来到我们的受灾核心区之后，帮助我们的救援人员在不断地剥离这些石块之后，我们继续地进行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那与此同时还要说到，这种畅通对现场意味着什么？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的脚下还有很多的也是刚刚通过这条道路运进来一些新的设备，就是生命搜救的设备现在已经来到了现场，包括还有一些更多的保障的物资。昨天晚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暴雨之后啊，其实给整个的作业呢还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块淤泥，昨天在烈日暴晒之后呢，其实这儿是非常干的，但是就昨天一夜雨之后，您看非常的松软，这只是我踩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在这个受灾区的这些淤泥区，重型机械的重量进入淤泥区的时候也会增加它们的难度。那么现场目前的天气啊相对比较好，从今天早上到现在都没有降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援的窗口，整个现场的救援作业还在加紧进行。
2: 水利部昨天介绍，根据9月1号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
3: 不过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着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水利部正加强监测。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人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

0: 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
3: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的袭击还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至少4人死亡、50人受伤，遇难者中还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文称，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国将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
3: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为报复美军袭击，当地时间9月1号晚起，伊朗武装部队对位于约旦、伊拉克、巴林等地的美军目标发起了打击。
2: 对于针对约旦美军目标的袭击，伊朗称摧毁了美军数个重要设施和攻击直升机，并造成美军死伤。不过，美方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同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德方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当天发文驳斥了相关指控，并称德方宣布的措施是俄德关系紧张前所未有的升级，后果将由德国政府承担。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针对日美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边界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同时，俄方就演习计划动用低风中导系统发出警告称，俄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晚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此外，普京表示，无人机是俄军面临的主要挑战，尽管困难重重，俄军正按计划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欧盟成员国防长1号举行非正式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等议题。针对乌克兰当前最紧迫的防空需求，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欧盟呼吁成员国评估本国库存，可以考虑将即将到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提供或出售给乌克兰。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见大人，心度无限。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大地需要阳光，
11: 生活需要欢乐，
12: 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呢，受台风沙德尔和克洛旺共同的影响，在南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另外呢，在浙江、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江南、华南多地气温下降，但是在四川盆地和新疆高温持续。北京19到30摄氏度，抚远14到18度，银川15到31度，榆林16到27度，渭南17到33度，咸阳18到32度，拉萨12到23度，广元18到35度，南充21到34度，乐山22到36度，泸州20到35度，宜宾20到36度，昭通13到25度，曲靖13到26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21到35度，鹤壁19到31度，安庆23到27度，襄阳19到26度，南昌24到27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5到28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巴士海峡小雨，西南风6到7级。南海东北部多云，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独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每天都有开心事。
2: 下班了，又相聚了，
1: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一份遗嘱却有不同的解读。
10: 假如我不走，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他两个姑娘的，
11: 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9: 重组家庭，牵出多年的是非恩怨。
10: 我做伴娘，我姑姑在小心，你要对她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伴娘的。
11: 她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干。
9: 各执己见，调解难上加难。
11: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
10: 他爸可得了，然后我就生病，是我姐照顾我。他心里那家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9: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妓女们的反对。
10: 她家贵呢，给她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走，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她两个贵娘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9: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储备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妓女。
12: 你跟袁安祥的感情还挺好。
10: 他到临死死在我怀里呢。

0: 真的没想到，我拿他比我当我亲闺女还那个，我没想到能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1: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2: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让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1: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4: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他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他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1: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2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4: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在服务区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过我老公3个月工资的。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检查一番。
1: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2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2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她二婚嫁到袁家后，对2个继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她更是悉心照顾。
4: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在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家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扩大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何去打听，我问一下对他两个贵娘是什么姓。
1: 那么在2个继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5: 哦，你们在你奶那吃？那他不做饭
2: 啊？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0: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1: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5: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0: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1: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0: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1: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4: 过年，她小姨呢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5: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4: 几口子，她结过婚了，她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也都在家里面。
1: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2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2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5: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4: 都是我带的。就从出娘胎，小的就从出娘胎，就他妈肚子生下的，不听，或者他们照顾。

0: 我要去上班嘞。晚上没群走来，我说高丽娘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一个小孩子小懒孩子，你说好不好的？
1: 魏元想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他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他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他作证。
2: 生的两个瞎子，就是不大呢，学外过来的，就家人有这些顾虑就很好，不少责任他照顾的。
3: 能有举个例子？
2: 那像他刚下大姑娘，生了大瞎子，那个生个孙子，到这带的。
1: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她的姓，也就是姓袁。
3: 说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给老？
2: 给老大
3: 啊，
2: 老大，
3: 老大家才生老二
2: 啊，
3: 他给带了几年？
2: 带了五六岁呢。
1: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个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1: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0: 我就是跟那姑娘嘛，家庭里闹这个事情，不可能落到我土地的。
1: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1: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他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4: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个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了。
6: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你怎么可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了，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1: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归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3: 那是遗嘱谁写的？
7: 遗嘱是我写的。
1: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继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3: 你跟那俩女儿说，让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0: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吵我也吵不过她。村里面协调的也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村里就说的你不得公家，你自己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1: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他过户呢？
6: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1/4是他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他。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他把那个1/4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他变卦了，说那个1/4还要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5: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 被告之一的袁守奇

0: 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1: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强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撤回来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2: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3: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2: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4: 公司的承担证明我肯定有啊，我就是跟他过了嘛，家庭里捞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村里面也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没到我土地。
2: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5: 这样反正我爸那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6: 但遗嘱说不接上房子给他了吗？
5: 这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7: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2: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
5: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那我们根据遗嘱来，你把钱都拿走了，你凭什么不养我爷爷呢？
6: 就等于没落实到位，是吧？
2: 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
5: 本来但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6: 对，
5: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要这个房子，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2: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5: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
1: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这个遗嘱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2: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7: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2: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5: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2: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1: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3: 我们一开始

0: 因为这个遗嘱呢实在自书的，从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实在的三立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实在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1: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0: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承租的这套房子给员工，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员工，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员工无关。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 0.4 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2: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讲人不讲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框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承包了，还有四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1: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3: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0: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 0.4 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是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 0.4 亩。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4: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吗？
5: 就租金嘛。
4: 啊，就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5: 一年
4: 几千块钱？
5: 没，起码一千多块钱。
1: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6: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轮承包不是要还快了吗？还有两三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4: 按国家政策
6: 来了。
1: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2: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他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1: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两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2: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要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了，你就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3: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0: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1: 他爸得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的。开刀的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她心里人家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2: 你什么病就是什么是生？
1: 哦，开的这个。
2: 阑尾。
0: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两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继女。
3: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
2: 对，
3: 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不要你们，不要你们赡抚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赡抚养。
4: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5: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的啊的。
2: 就是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5: 那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0: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7: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6: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7: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啊，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他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0: 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

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爱眼护眼，创造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3: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7: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你看啊，咱们蔡台长虽然是领导，但是一点都没有官架子，反而处处照顾着我们。
1: 你关心他当然是应该的，而且他是一个只顾着工作的人，身边确实需要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来照顾他。你要是喜欢他，就大大方方的。
2: 你真这么想的？
3: 可是我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1: 你直接问呀！
2: 这种事情我怎么问出口啊？
0: 你就这样，你跟他说，台长，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1: 会丢了读书人的脸的。他肯定会问你怎么了。
2: 嗯，
1: 你就说，台长，你见哪个读书人鞋子脱下来里面都是洞的？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你昨天晚上帮他盖了被子，帮他脱了鞋子了。他要是默认了，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直接问，以后你的鞋子我都帮你做，做一辈子，你愿不愿意？
0: 都这样了，他还能不表态吗？
2: 这能行吗？
1: 当然啦，相信我。
2: 好，朱墨姐，
0: 嗯，
2: 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人啊？
4: 吃喝
5: 啊，
4: 别客气。
6: 同志们，难得今天我们这么放松，别吃别聊，吃
5: 吃吧。
6: 这次战役中，你们两个台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总指挥啊，亲自打来电话。王丽，给大家说说。
7: 徐总指挥呢，亲自指示，要给你们立首功。想要什么嘉奖？说出来吧。
8: 报告。
7: 进。
9: 军长，政委。
6: 什么情况？
9: 军长，这是刚刚截获的敌电，我们怕有重要的情报，所以赶紧来找蔡台长。
7: 给我。

0: 怎么了，蔡伟？这封电文，按照我们以往总结的规律来倒推，得出来的全是乱码。我看看。
1: 没错，我们之前找到的规律都不能用。
0: 您的意思是，敌人更换新的密码了？
2: 没错，军长、政委，国民党把罪责归咎于各路军阀的密码加密路径不够严谨，所以严令他们加强密码难度。我们刚刚收到的这封电文，应该就是采用了全新的密码。
1: 那就是说，之前的破译方法一点都不能用了。
0: 是的，军长，估计我们又得从头再来。
3: 老班长，哎，
4: 蓝青，台上还没吃东西呢，我来给他拿点儿。我就等着你呢，今天锅里啊，可有好东西，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是军长犒劳台长的腊肉，
5: 腊肉，
4: 腊肉，
3: 味儿香着呢。
6: 说怎么那么香呢？
4: 腊肉啊，啊，闻着香吧，打开就更香了。
3: 哇！别动，动什么动？哎，去去去去去！哎，哦，你要蘸点味儿啊！来来来来来，啊，去吧去吧去吧去！来，啊，蓝青姑娘，啊，疼啊！你拿着。
6: 那我赶紧给台长送过去。
3: 哎，去吧去吧去！哎，让你闻闻，闻够了吗？还没闻够啊？
6: 你都不知道，你工作起来还真是不要命。

0: 我都忘了，这还有一个火盆。天这么凉，你还光着脚，你怎么不穿鞋啊？
1: 哎，我鞋呢？
0: 怎么样，鞋还好吧？嗯，好。你这个人啊，还真是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你身边照顾你、关心你。你太不懂得爱惜你自己了。啊？哦。
2: 怎么样啊，鞋合脚吗？这就是我自己的鞋，肯定是合脚的呀。你的鞋在这儿，你看，你穿的全是洞，你真是丢读书人的脸。
1: 那这双鞋是我给你做的新鞋，真的，这鞋太舒服了，我都没感觉出来这是新鞋。你要是喜欢的话，
3: 我以后就
1: 跟我们家品鞋做的一样。
0: 品轩是谁啊？
1: 品轩是我的家眷。本来按照纪律，我不能跟你说这个。只是你这鞋，一穿上。

是不是因为我想起我的家人，你也想家了？这是人之常情，我理解。我在难过的时候也常常会想我的家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努力的工作。哎，蓝青。

0: 军长宋丹寿，哎，蓝青，蓝青，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按照我教你的说的？
1: 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你怎么说的呀？
0: 人了，蓝青啊。

0: 品轩是我的家眷。
1: 青姐，快抄啊！
2: 啊，

0: 青姐，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没休息好？要不今天我来替你值班吧。
1: 哦，没事，你把这份电报送给台长吧。
0: 要不你去吧，我来替你。
1: 哦，不用，还是你去吧，我没事。
0: 好。

0: 青姐，你今天是咋个了呀？是不是没休息好呀？
1: 哦，没有，没事。
2: 安青，你是不是生病了呀？来，姐来替你，你回去休息。
1: 啊，不用姐，我没事，真的。
2: 你还说你自己没事儿？看你这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来替你好吗？听我的，
3: 快休息吧。
4: 这份电文谁抄的？
1: 我，台长。
4: 怎么是你，施兰青？你是第一天当红军吗？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无能，你别再干了。这份电文虽然不是我抄的，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这里面起码有三组的电文抄录错误。如果这是一封作战指令，你知道这会导致多严重的后果吗？我们这几个错误的电码译出来的文字，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句子，而是敌人的整个作战指令，意味着我军可能全军覆没。犯这样的错误是要军法处置的。
5: 台长，我姐她小的错了，她下次肯定不能
4: 再……没有下次了。石大鹏，
6: 到。台长，怎么了？
4: 管石兰青千人禁闭啊？
6: 为什么呀？
4: 执行命令。
6: 是。兰青妹子，咱走吧。

0: 今天不是我小题大做，我们的工作就是必须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容不得半点分心，出不得半点差错。听错一错一个点吗？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就会给全军带来重大的损失，甚至灭顶之灾。今天施兰青的事，你们都要引以为戒。
1: 是。
2: 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啊？像变了个人似的。你说这人又不是机器，难免会有大队犯错的时候，这就关七天禁闭，是不是太不近乎人情了呀？
3: 都怪我。
2: 怪你？
3: 哦，我是说都怪我没帮上蓝青妹子的忙。但是话说回来啊，台上的处罚算轻的了，你我都是从国民党过来的人。
2: 要是国民党的报复犯了这种错误，那可直接就枪毙了。
3: 说的也是。
2: 不过咱们二台的报告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蓝青妹子被关了禁闭，人手一下就不够了。
3: 是啊，田宗尧部队在等待杨柳二部的增援，下一轮进攻很快就打起来，那到时候电台日夜都离不开人。
2: 真怕他们顶不住我们要是能帮上一点忙就好了。钟无羡，
3: 你做报务工作时间这么长，经验那么丰富，还精通密码学，说不定能帮台上解决一些破译的工作啊。
2: 少武，你报务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4: 你也可以的，那我去找台长说说。进来，
5: 台长，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4: 少武，你是来替施兰青同志求情的吧？
5: 啊，不。 我虽然相信施兰青同志肯定是无心之失，但纪律就是纪律，犯了错确实就应该承担后果。那
4: 你是有别的事？
5: 台长，我想请求你批准我和周牧同志正式加入你们，成为你们的报务员，以弥补施兰青同志被关禁闭而造成的报务员短缺的情况。
4: 是啊，战斗很快就要再次打响，我们需要保证每一位侦听员的精力。 就需要缩短他们的侦听时间，让他们好好休息。这样一来，人手确实不足。但是红军队伍有个规定，你和周默同志能不能成为正式的报务员，并不是我能决定的，而是要通过政治部研究决定。而且说句实话，关于推荐你们两位成为正式报务员的申请，我已经向上面提了。
5: 可能是因为战情太紧张，上面迟迟没有批复。
4: 原来是这样，可以理解。毕竟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嘛，确实是需要考察的时间久一点，是我想的不够全面。
5: 台长，我认为以周默同志的学历和资历，他能更好的胜任工作，请组织优先考虑他。
4: 知道了，少武。 你和周默同志加入我们红军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发现你是个诚实的人。但在我们看来，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报务员，最重要的不是学历和资历，而是对党的忠诚和责任。
5: 好，我明白了，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服从组织安排。

0: 姐，
1: 老师，戴处长刚刚来电。
0: 你告诉他，没给他就是没破译，没破译出来嘛。
1: 老师，这么回复会不会不太客气啊？
0: 那我还要怎么客气吗？啊，你告诉我怎么客气？
2: 要不这么回答，在限定期限内，我皇帝币没破译出来，你让他来枪毙我。
1: 学生明白了。哦，这里还有一份剿总司令部发给田颂尧的电报，请您审阅签字。我看这个田颂尧啊，是被赤贡打怕了，迟迟不肯发动第二波攻势，气得蒋委员长亲自下令部署。
0: 发报吧。
1: 好。
0: 哎，等会儿。嗯。中共最新的情报怎么还没送过来？
1: 哦，已经整理好了，这就给您送过来了。
3: 蔡台长把你叫来是想告诉你，关于周末和吕少武两位同志正式加入电台工作的事，就会批复了。现在是同意吕少武同志加入，周末同志有待于观察。
4: 军长政委，我给组织报告两位同志，本意就是让他们都加入电台。现在电台人手紧张，工作又那么繁忙，你们二位也看在眼里。加上咱们又一直在行军，再培训新的报务员也不现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吕少武同志和周末同志都能加入电台。
3: 蔡台长，你的心情还有电台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但是周末同志最初加入我们队伍的时候他犹豫过，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吧？
4: 这件事在新结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一名报务员最重要的还是工作能力。周末同志是有过犹豫，但是他后来出色的工作表现以及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如果因为他一时的犹豫抹杀掉他的努力，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5: 哎，蔡薇，蔡队长，这样你啊先别着急，你看啊，组织上这样考虑这样决定一定是有他自己想法，毕竟这两位同志跟施丹京同志是不一样的。现在既然上级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做的呢，那就是服从命令，毕竟组织是要讲究纪律的。这样下来呢，我跟组织上再去反映一下，争取早日让周末同志呢能够加入到你们电台的工作，你看行吗？
4: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二位再帮我争取一下。
3: 那没问题，最后还是要看周末自己的表现。
6: 台长，
7: 台长，
4: 吕少武同志，周末同志，关于两位申请

0: 已经成为正式报务员的事，上级已经有回复了。上级批准吕少武同志成为正式报务员。
1: 那，
2: 台长，那周末同志呢？
0: 周末同志暂时继续担任教员。
3: 祝贺你，周末同志。上级有上级的考量，但是你这段时间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我相信，假以时日，你一定会成为正式的红军报务员。
0: 谢谢台长，我会做好准备，随时听从组织安排。
4: 欢迎吕大哥加入咱们包组。
5: 台长，那周末同志呢？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周末同志这段时间也一直积极地在向组织靠拢，在革命班的时候也与大家结下深厚的情谊。但我们在行军路上设备需要专门的人来维护。等我们行军安定下来，我会再向组织申请。论收发报的经验和水平，少武同志比大家都要强。以后大家要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向他请教。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以后要是坐在收发报机前面， 必须拿出120分的注意力，坐在那把椅子上，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小金同志，你哭什么呀？
6: 台长，你不会真的要把蓝青姐开除了吧？
7: 等他的禁闭期限结束，就会立刻回归工作岗位。
6: 真的呀？你不要骗我噻！
0: 真的。
6: 少武哥，欢迎你，热烈欢迎你加入！欢迎，欢迎！
8: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一起努力啊！
6: 要得，要得。

0: 阿静，
1: 苏连长，你是来带我接受审判的吗？
0: 阿静，我跟你说句实话，你犯这么严重的错误，直接把你押送到军纪处审判，毫不为过。
1: 那你带我走吧。
0: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这事儿，有人在帮你挡着。
1: 谁啊？
0: 还能有谁啊？咱们台长啊。
1: 怎么可能啊？我那天已经把他气成那样了。
0: 你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他要再不处分你，他怎么领导咱们电台？他这人啊，平时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工作上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文清，你是台长一手培养出来的报务员，他对你的期望很大，才会对你发那么大的火。你是个明白人，这一点你看不出来。
1: 我知道错了，如果台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将功补过。雪连长，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报务员。
0: 你向我保证有什么用啊？你自己啊，当面向台长保证去。

0: 愣着干什么？紧闭室关上瘾了，走啊。
1: 不是七天吗？
0: 现在形势严峻，电台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保护员了。台长向上级请示，你的紧闭期限从七天减少为三天了。
1: 真的假的？
0: 啊。
2: 舒兰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见台长，麻烦帮我通报一声。
2: 台长正在工作，他刚下了命令，除非有紧急电报，不然不许任何人打扰。
1: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2: 那恐怕要等很久。
1: 没关系，几个小时几天我也等。
3: 蓝青，
1: 周末姐，
3: 你禁闭解除了？
1: 哦，
4: 站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是想跟台长当面道个歉，这次真的是给大家添大麻烦了。
3: 没事吧？
4: 上次看你的反应，我大概猜到发生什么了。你也别太难过了，你看我不也一样吗？不是每个人都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的。
1: 你放心吧，我已经没事了。这三天呢，我已经想明白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革命取得胜利。等咱们红军打赢的那一天，我要找一个比咱们台长更厉害的人。哎，你手上拿的什么呀？
4: 啊，我不是没选上报务员吗？自己又想做点什么，就总结了一些密码学的笔记，准备给台长，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啊？
4: 哦，对，你不知道，台长向组织申请让我和少武加入咱们报务组，只可惜我落选了，不然咱们就能在一起工作了。
1: 你别灰心，你看你人这么好，而且又有经验，技术也厉害，以后一定会被选上的。
4: 行，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台长再忙的话，我就晚点再过来。那你呢？继续等啊。
1: 嗯，我必须当面跟他道歉，然后也跟他保证一下，同样的错误我绝不再犯。

0: 给了黄博士这么长时间还没破译中共的密码，委座对你可是有些失望了。
1: 是黄某失职，还请责罚。
0: 责罚就不必了，中共的密码你破译不了，但愿你的密码足够牢固，否则耽误了党国的事业，这个位子还有很多人等着呢。

1: 台长，石兰基因今日解禁，特来向台长保证，我一定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努力成为一个出色的报务员。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主动离开咱们二台，
2: 立刻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0: 接，老师，这有一份田颂尧发给剿总司令部的电文，请您一试为签字。
1: 帮我念一下。
0: 哦，今伪作催战，现我军势如破竹，共军节节败退，我军接连收复南疆八中两城，现共军龟缩于通江城内，进退失据。看来赤贡这次是插翅难逃了。
1: 言之过早了吧，
2: 老师，何出此言啊？
1: 归根结底，是我这个检疫所所长不称职，还是破译不出中共的密码，敌我情报不对等。
0: 老师，您也不必将一切归咎于自己，这些地方军乱用电码，自己也有责任。

0: 同志们，我相信侦察连同志的情报，蒋森和刘存厚部已经开始行动，
1: 一定是老蒋给他下的命令，否则他们是不会动的。我分析他们只要动，一定就是先配合田颂尧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三路围攻我们这儿东郊。
2: 可是他们什么时候进攻，从哪一路突破，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1: 是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敌人要来，而且这一次我军和敌人的兵力相差是巨大的，如果留在这儿，你们想一想，三面围攻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建议为了保存实力，我们撤出东江城。
3: 不是，你用的咖啡

0: 剿匪总司令部电告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密尔部中路纵队于明晨进攻八庙亚。八庙亚乃赤贡南江和巴中防御线，结合处必可一击而溃之，静待尔部加训。
1: 石连长，石连长，
2: 到！
3: 马上送军部，要快！
4: 是。
5: 排长，这是刚截获的敌电。
3: 国民党真荒谬，一个夫人过生日都要用军用电台。同志们，都过来！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但是以后估计会更加辛苦。从现在开始，必须日夜侦听敌台，大家要拿出比以前更足的劲头，不能漏过任何一封电报。
6: 是。
7: 是。
8: 你们不是要情报吗？情报来了，具体的情报来了。之前你们想知道的，敌人具体哪支部队、什么时间、多少人、从哪儿来、怎么进攻我们，这封情报里边都有了。杨森和刘存厚部已经出动了，现在正式加入了三路围攻战役，将于十三日拂晓，配合田颂尧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来围攻我们，兵力是我们十倍有余。假如按照之前大家有的人意见留在通江的话，那结果只能有一个，全军覆没。
9: 信。

0: 要是蔡文没有及时的破译，咱们红四方面军要面临一场惨战，所以徐总指挥命令咱们立即转移。
1: 他决然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大他们的反击，
2: 任命四川东南部实力最强的21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要求各路川军悉归节制。
3: 川军换将了，
4: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泄密事故，哪怕是枪毙，我也在这么说。
5: 万一真的被中共破解了呢？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8: 这次行动。
9: 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山藏中，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 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事啊，还是没有进展吗？没有啊，奇怪了。按理说，像部队番号这样的代码，一定是高频次出现的。但是你看，就这些数字，它出现的频次几乎是平均的，我根本就无从下手啊。
1: 是啊，赤贡这帮人狡猾得很，脑筋里都是弯弯绕，想必密码设计也是如此。
0: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继续反推，会不会走进死胡同？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目前不能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啊。
2: 这样吧，涛哥，你先放放手头的工作。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收集整理中共的情报，然后沿着这条路继续倒推。
1: 好，老师，
2: 我来研究他们的加密规律。

0: 走！老徐，蔡薇的情报你交到徐总手上了吗？
1: 当然，越想越后怕。要是蔡薇没有及时的破译，咱们红四方面军要面临一场惨战，造成巨大的损失。
0: 所以徐总指挥命令咱们立即转移，
2: 全体都有，立刻转移，
3: 动作一定要快。
4: 撤离通江，这一连撤出三个县城，把我们好不容易占领的地盘又送还回去，这到底是为啥呀？
0: 那边的同志小心一点。
5: 排长，我们又要往大巴山里头撤啊！
4: 那深山老林嘞，是绝路啊！
0: 上级有上级的考量，我们只需要听令行事。大家抓紧收拾，我们需要追上前方大部队，出发！
6: 是。

0: 首长们呢，对于你破译了敌人的密码都异常的兴奋，可以说呢，对于我们今后如何实施战略意图，这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蔡伟同志，你的功劳已经可以写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史上了。
1: 哟，害羞了？
2: 这么腼腆笑的啊？
1: 上一次看你这么笑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呢。
3: 坐下聊，坐下聊吧。说说吧，
4: 关于我们撤离通江，你有什么想法？
5: 说句实话，一开始确实有担心，退出了通江县城，不就代表我们又回到了居无定所的境地了吗？战士们对此也有微词，可是当我看到先头部队故意

0: 做出的溃败假象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徐总指挥下的一招妙棋。你说对了，撤离通江、巴中和南江三个城，我们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出阵地，就是为了能够绝地反击，给敌人来一波大的。但是，徐总指挥能够下定决心做出这样的战略部署，为什么？
1: 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能够译出敌人的密码了，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能够掌握敌人的战略意图。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给了我们这样的底气。政委，接下来我们电台一定会日夜监听，不漏过任何一封敌电。但是这个任务艰巨，我们电台人手又少，我提议。
2: 还是让周末同志正式加入我们的电台。我明白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人少，工作量又大。蔡伟同志，这专业对口人才呢，确实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但是你们电台是我们全军核心机要的部门，这相信一个人呢，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周末同志的事儿呢，我答应了，我会去考虑，暂时也请给组织一些时间。
3: 台长，刚刚截获的敌电。
1: 政委，这是田颂尧发给剿匪总司令部的电文，说什么肥已不知，纷纷退却，遗弃衣物文件，举目皆是，崩溃之象一目了然。
4: 他们以为我们红军已经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了。赶紧给我翻译出来啊！我在共军部让他们都乐呵乐呵。
5: 走走走走走。
4: 是，徐总指挥。
5: 同志们，就这封电文啊，相当于你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哎，突然来了一大碗热干面，及时。<笑>
4: 这是田颂尧发给他们总司令部的密电，这个田颂尧啊，占领了通江城之后，得意忘形，说，消灭我们，是弹指之间，说明什么？我们佯败的。

个团进犯竹峪关，企图威胁我军的左翼。根据徐总指挥的指示，我们就先会这个刘作厚。他决然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

0: 听到东面传来的炮火声了吗？
1: 台长，这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根据我们截获的情报，田颂尧、三路大军不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吗？怎么战斗反而从东面开始打响了？
0: 徐总指挥考虑的不是迎接正面之敌，而是解决后顾之忧。东面的刘存厚想趁机进攻我们的左翼。 他就给刘存厚以及痛击，令他不敢贸然来犯，然后集中所有兵力对付田颂尧的三路大军，这在兵法里面就叫做先打弱点，再打强点。
2: 这徐总指挥真是用兵巧妙啊！
0: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截获到刘存厚向剿匪总司令部领责的电文了，密切监听敌台。

0: 我们的部队将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的部队将受到严重威胁。
1: 部队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我们是从鄂豫皖一路征战几千里拼到这里，不但在这建立了新的搜区根据地，而且在反对敌人三路的围攻战役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红军的声望。现在在当地的群众中参加红军是最光荣的事。

0: 你们看到了吗？当地乡亲们送拔参军时的样子，他们是大心眼里边高兴。看见他们羡慕的样子，我想起了当年我们跟他们一样，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我现在都想重新穿一次这身军装，重新当一次新兵，跟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到目前为止，
1: 我们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已经达到
2: 40000多人。
3: 由于兵员数量大幅提高，
1: 所以军委会决定对我们红四方面军进行整编，
4: 原红十、十一、十二和73师扩编为红四、红九、红30和红31军，我部现在起改制为红31军。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我们刚刚与陕南的杨虎城17军
1: 达成了
0: 互不侵犯协议，以后我们的运输物资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这样为我们创造苏区的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好，下面请李政委给大家讲两句。
5: 同志们，这次反三路围攻的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座的全体指战员们，你们付出的是最多的，这里面有人付出了泪水，有人付出了血水，还有的人身边最亲密的战友离开了我们，我想对大家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在这里我给大家敬礼了。今天啊，畅所欲言，同志们有什么想问的，有什么想说的，都提出来，我们一并解答了。
6: 政委，我有问题。
5: 尽管提。
6: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有好几次就好像有神仙在帮我们一样。哎，就比如说有一次，指挥部说敌人会在凌晨5点的时候发动进攻，我们的人4点半就埋伏在那，结果凌晨5点一到，哎，敌人真的发动进攻了，正中咱们下怀啊，
7: 就好像未卜先知一样。咱们的总指挥跟军首长们是怎么做到的呀？
5: 同志们，这样，我能告诉你的是，在我们指挥部有一位活菩萨，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这位活菩萨就要显灵了，他会提前告诉敌人的动向，这就好比睁眼的打闭眼的，那一打一个准。
6: 那政委，能不能让我们见见这位菩萨呀？
8: 张团长，人李政委刚才说了，那可是活菩萨，那是你说想见那就能见的吗？
6: 我给他进柱香，保佑以后我们都能打胜仗呀！
5: 好好好，同志们，这位活菩萨呀，一不收香火，二也不收贡品，我们所能做的就一个任务，全力以赴地保护好他。只有我们全力以赴保护好他，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才能打更多的胜仗。
9: 好，
10: 我们这次是不是大有收获呀？
11: 哎呀，收获啥呀？看吧，就这堆破烂，我们急需的收发报机、大电池、电子管，这些一样也没有。
10: 台长，你怎么还笑啊？
12: 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又破又废，但只要我们想想办法，就能变废为宝。比如这些蓄电池，有的是负极坏了，有的是铅板坏了，可是只要把它们拆开重新组装在一起，就能至少变成两个能用的蓄电池。还有啊，这些1.5伏的小电池，只要把30个这样的小电池串联在一起，就能变成一个45伏的大电池，这样就可以供我们收发报机应急的时候使用。
13: 说得好，这是给我们俩又补了一个呀。
14: 对啊，
12: 你们怎么来了？
15: 我倒想问问你，你既然都已经去总部了，怎么没去开会就跑回来了？
12: 这个会议开一两个小时，我怕耽误了重要情报，就先回来了。

0: 行了，他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呀？是这样的，我们来呢是李政委让我们给你通知一下，这西北军委决定把咱们的电台进行一个整编，设立一个电务处，由曲江东同志担任电务处的处长，还是呢下设两个电台，我担任一台台长，主要负责保障联络通讯，你担任二台台长，主要负责无线电技侦的任务。
1: 好，我知道了。
2: 这不公平吧，这次战役明明胜利了，都是我们台长的功劳，怎么还是原职原位啊？
0: 石兰奇同志，你当真以为我这个电务处长是什么大官啊？那就是个上传下达的，蔡威的二台台长呢是负责技侦破译的，这才是首长们眼里的香饽饽。哎，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说句实话，我连会都不想去开，要是真让我干除了技侦以外的工作，那不就等于是让木匠去打铁，让铁匠去织布，全乱套了吗？
3: 台长，刚截获了敌电。
0: 说的什么呀，蔡伟？
1: 这是剿匪总司令部给四川各路军阀发来的电文。电文上面说，任命四川东南部实力最强的21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要求各路川军悉归节制。
0: 川军换将了。
1: 川军换将，由刘湘替下了田颂尧。田颂尧实力大伤，杨森和刘存厚部只能力图自保。杨虎城十七军刚和我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协议。看来蒋介石的指挥棒快失灵了。
0: 可是刘湘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效忠的好机会。看来咱们红四方面军和刘湘的川军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4: 首长们根据二台截获的情报呢做出了分析，敌人新的围攻计划尚未准备就绪，现在仍然处在战略守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呢，徐向前总指挥决定呢集中主力部队主动发起外线进攻，以削弱敌人的力量，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1: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我去检查一下设备的情况，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0: 人都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起来？
5: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
3: 咱们31军是不是还在攻打外援线呢？这都3天了还没攻下来，是不是不太顺利啊？
6: 莫担心姐，这次外线作战我们的队伍猛得很，一口气拿下了4个线，那外援的敌人就是该死的鸡儿卓朝天。
7: 要注意纪律啊，有些话不可以随便讨论的，尤其涉及情报内容。
6: 小丁老姐，这不是没得外人吗？
8: 杜红姐，我们来换班了。
9: 哎，周末同志也在啊。
7: 啊，我来送个零件马上走。
9: 啊，
8: 我来吧。
6: 哎，周末姐，你情报组的事情上级还没批准啊？
7: 做什么工作不重要，只要是能为咱们队伍效力，我服从组织一切安排。
6: 走散。
8: 永忠，快去送给台长。
10: 是。
11: 报告。
12: 进来。

0: 徐连长，
1: 到。
0: 队长，
2: 好消息，快速进步。
1: 是。
0: 明白。
1: 是。
0: 万源城的敌人快守不住了。
1: 过接万源前线，
3: 我是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据悉，万源城的留存货部守敌已经快弹尽粮绝了，最多只能坚持2到3天。
1: 要利用好这个机会。
3: 军长，这份情报准确吗？
1: 准确。
3: 太好了，为了快速的消耗敌人，
1: 减少自己的伤亡，我就只发动声势，
3: 不发动攻城，就等敌人自己出来投降。
0: 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是。
4: 这仗还怎么打呀？那弟兄们都多久没吃饭了？那粮食都被你那当官的给吃了。

0: 要不我们还是投降算了。
1: 就是，不如降了呢。这仗可怎么打呀？我想家了。

0: 市长交代你们喊的话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待一会儿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能喊多大声给我喊多大声。
1: 是。都快起来！起来叫！
0: 上。
2: 汉军兄弟们，你们已经到第两边了，咱程家队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
1: 起来！都给我起来！
3: 已经到第两边了，战场下去不被打死也会饿死的。
1: 等我起来开枪，不开枪啊，不敢违抗军令处置。起来，等我起来。
4: 旅长，咱们这仗还怎么打呀？
5: 这帮兔崽子不是好歹呀、啊、
4: 打吧。
6: 不行，这样带上几个人跟我来。
5: 快走，
1: 带
5: 几个人跟我来。
1: 是。
4: 弟兄们都已经多少天没吃饭了，总部的援军到底什么时候到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6: 这里离城门楼子更近，在这喊。
7: 川军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饿了好几天了吧，只要你们弃械投降，我们给你们准备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8: 别再考虑了，你们的粮食都让你们的长官自己吃了，你为他们卖命值得吗？
7: 只要你们打开城门走出来，我们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5: 接着喊。
2: 嗨，兄弟们，你们已经打进粮票了。
9: 旅长，听说
10: 红军又在俘虏，要不我们还是降了吧。
4: 降了吧。啊，
10: 你说什么？
11: 你说什么？反了你们了，想当叛徒啊！老子第一个崩了你！
4: 旅长，吃不起饭的，
12: 又不是你们这些当官的，你哪让我们兄弟们都饿死在这里吗？
13: 旅长，
14: 旅长。

0: 你就别再犹豫了，你给我十分钟，我保证把这个城楼子给你拿下来。
1: 师长，你看，他们挂白旗了。
2: 太好了，他们投降了，准备进城接收俘虏。
3: 什么？喊话？
4: 对啊，排长，你破译了敌人弹尽粮绝的情报，前线部队拿几个铁皮喇叭就向守城的士兵喊话，还真管用了。城里吃不饱的士兵马上就投降了。
5: 排长，排长，
6: 老李，嗯，拿下这个万延城之后，我们根据地就更加坚实了。
7: 终于啊，能好好的喘口气了。
8: 报告，
6: 太尉，好消息听说了吗？我们拿下了万延城。什么情况？
3: 怎么了？
9: 营长，政委，前线部队利用我们得知万元城弹尽粮绝的情报，我想知道是谁命令用喇叭向前线敌人喊话的。
3: 这有什么问题吗？
9: 这是刘存厚发给剿匪总司令部的电文，他说他的旅长廖宇辰向自己发出粮食不济的求救电文的第二天，

0: 红军部队就拿这件事向万源城的士兵喊话，以致士兵哗变，万源失守。他坚信一定是红军破译了他们的密码。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截获电文被敌人发现了吗？
0: 要是国民党知道他们的密码被我们破译，他们就会更换密码。我们的破译工作就得从头再来。之前我们没日没夜的破译，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他们这个时候更换了新的密码，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破译。你们都知道。 战场上信息变化那么快，如果不能及时破译，会造成多严重的情报损失，又会造成多严重的牺牲。军长、政委，你拿我们侦听到的绝密情报去劝小喊话，这就属于严重的情报泄密。
2: 首长，民心有话好好说。
0: 我怎么能够好好说话？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泄密事故，哪怕是枪毙，我也得这么说。
2: 台长，别拦着他。这件事情后果非常严重，再重的话让他说出来。
3: 蔡薇，是这样，我和军长有责任，这个责任我们负。但是现在你先冷静下来，不要生气。我想问你的是，现在我们是否已经能够确认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如果我们确认了，那现在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如果能有补救的办法。
4: 现在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刚才是我失态了，抱歉。台长，台长，台长，同志们，我们的电台现在面临非常严峻的危机。 敌人随时可能更换他们的密码，一旦他们更换密码，就会给前线的指战员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定要紧盯敌人的每一份电文，明白了吗？
5: 明白。
6: 您精心编制的新密码是个完全独立的体系，除非中共有我们的密码底本，否则怎么可能会被破译？
4: 我看这个刘存厚就是在胡说八道，想给咱们穿小鞋呢。
6: 这个川剧，打仗不怎么样。 推卸责任倒是一把好手，依我看，一定是刘存厚的军队里有共党的奸细，否则绝不可能。老师，咱们这还上报吗？
7: 报出去了。
6: 老师啊，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委员长相信了刘存厚的鬼话，这对你很不利啊！老师要三思。
7: 刘存厚没有证据，而且你说川军内部有中共的奸细，也只是推测而已。做事情还是要实事求是嘛。报。

0: 真的被中国破解了呢？
1: 是，明白。请总指挥放心。
2: 是。
3: 怎么说的？
1: 总部已经开始制定电台的保密条例，在全局推广，要求我们各单位提高保密意识，把无线电台提高到一级保密单位，加强防护措施。
3: 老李啊，这次我们疏忽了。应该自我检讨吧。还有啊，咱们得跟蔡伟解释一下。
1: 这样，明天我代表你去跟蔡伟好好谈一谈。

我一宿没睡啊，太阳，敌人又换密码了。今天没有，不代表明天也没有。 徐连长，我是个兵家外行，《孙子兵法》上是不是有“兵不厌”？

0: 账这么一说。
1: 队长，您是读书人，我这大字不识几个，我只知道以弱胜强，交枪不杀，优待俘虏。
2: 哎，
3: 哎，蔡伟，不是什么意思啊？
1: 政委，
3: 这对我有多大的意见啊？都不愿意见我了。
1: 政委，他不是不想见你，他是满脑子都是数字，您又不是不知道。
3: 你小子少在那给我打马虎眼。哎，
1: 台长，他好像一宿都没睡。
3: 又一宿没睡？
1: 啊。
4: 徐连长，跟我去一趟军。
5: 政委，你怎么来了？
3: 我还以为你不想见我了呢。
5: 你来的正好，我刚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3: 哎，同志们，对不起啊，大家先回避一下，我们跟军长说点事儿。
6: 是。
7: 老王，蔡伟这边想出个好主意，跟你商量一下。
8: 蔡伟，之前确实是我们疏忽了，但我相信在你那儿，办法总比困难多。
5: 军长在指挥作战时，好几次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兵不厌诈。
8: 嗯，怎么你也想用这招？
5: 我们想利用一个假情报把这个漏洞给补上。
8: 具体怎么操作？
5: 我听政委说，这一次万源城俘获的川军里面，最高级别有一位副旅长，还有两位团长，其中这个副旅长是个顽固分子。
8: 我知道，怎么了？
5: 能不能把这个最顽固的副旅长给放了？
8: 放能放，为什么放？
6: 我同意了呀，因为他现在需要这么个人，把假情报传到川军去。
9: 你们俩商量好了是吧？
6: 我俩这一路都是这么商量过来的。
8: 哦，但这不是兵不厌诈，这是离间计。蔡伟，为了弥补我们俩之前的疏忽，这个事情我亲自给你去办，怎么样？
3: 嗯，听见了吧？
6: 军长出马一个顶俩，军长保证给你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10: 还是这事儿看着顺眼。
11: 谢谢长官。
10: 叫我什么？
11: 啊，雷同志。
10: 哎，对嘛，记住了。
11: 记住，记住了。
12: 报告，人已带到。
13: 带人。
14: 老李。
11: 啊。
14: 这次多亏你了，辛苦了。
11: 不辛苦，谢谢军长。
9: 平安归队就好。
11: 是，
13: 局长。

0: 他就是你们军长。
1: 对，请坐。你的人十有八九都已经投诚了，你确定不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你们口口声声说红军的政策是去留自由，那我为什么没有这个自由呢？啊，
1: 我们红军的政策的确是去留自由，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去争取每一个人。哎，如果你不愿意留下，银元就在桌上。
0: 真的？
1: 说到做到。
0: 谢谢。雷同志，我送他行吗？我要你来送。堂堂国军团长，这么快就穿上这身军装了？我说你，哎，
1: 这个你可能没搞清楚，这个可不是你们国民党的团长，这是我们提前打入你们内部的同志。我们在外面攻城，怎么知道你们城里弹尽粮绝呢？还拿大喇叭喊话，你现在都明白了吧？
0: 原来你早就是奸细了，怪不得我们在城里的消息被共军知道了。
2: 副旅长，你走好。
3: 但愿日后你我不要在战场上相遇。
4: 老师，这是军委会发过来的一个急文，我还没来得及翻译出来，先给您送过来。
5: 果然不出我所料，根本不是我们的密码被中共破译了，是留存后部六十六旅一个团长是中共的奸细，把情报泄露给红军了。我就说老师，您新编的密码怎么可能这么快被共军破译？
6: 说了多少次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破不了的密码，就看谁抢先一步。
7: 说得好啊，党国有你这样的人才，剿共大业一定成功。
6: 裴处长，这是来问责的。
7: 我拿来了委座托我带给您的中将委任状。
6: 中将啊。

0: 伪作不仅要表彰我，还要授予我中将军衔，为什么呀？伪作说了，虽然剿共多年，党国屡次出师不利，但剿共大业一定不能半途而废。伪作这一次调整了剿共的策略，调集了所有的资源。
1: 势在必得。
2: 博士，
0: 伪作说了，博士主持的检疫所是党国的重要喉舌和耳目，责任尤其重大。伪作还希望博士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破译中共的密码，给各路军以最准确的情报依据。
1: 博士，担得重啊！

0: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1: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2: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3: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4: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5: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6: 你们这几个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7: 戴处长，
8: 客气了，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接着破译中共的密码了。
9: 中将忙，中将忙，走。

0: 国民党军新密码的电文了吗？如果国民党的高层相信密码被破解，那就会在第一时间更换新的密码。可是我们一个小时之前截获的电报，用的还是旧密码。太好了，
1: 我刚从政委那回来，给你带来一条命令。
0: 给我的命令？啥命令？
1: 从今天起，你要从电台工作中抽出一半的精力来照顾台长。
0: 这算啥命令？照顾台长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1: 不一样，这次是命令你为台长的勤务员兼报务员，负责台长的饮食起居，是你的主要工作。
0: 坚决服从命令。

0: 刘湘部的侦察机已经发现了赤贡司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以及电台所在，
1: 全体都有十分钟之内紧急撤离。
2: 我们一台一直保持着和中央红军联络的呼号还有频率，可就在最近，突然中断了，再也联系不上他们了。时隔这么久，冒险发出这样一封电文，应该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1: 半个小时前，接到军委二局的来电，中央红军打算强渡吴江，没办法加设电台，
2: 所以希望咱们不间断地监听敌人的电台。
3: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杨忠，
1: 连长，
0: 我刚从政委那回来，给你带来一条命令。
1: 给我的命令？啥命令？
0: 从今天起，你要从电台工作中抽出一半的精力来照顾台长。
1: 哎，这算啥命令？照顾台长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0: 不一样，这次是命令你为台长的勤务员兼报务员，负责台长的饮食起居，是你的主要工作。
1: 坚决服从命令。可是连长，
0: 可是什么？
1: 可是咱们报务组人员本来就不够。
0: 哎，这你不用担心，政委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周末姐，你都听到了？
2: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再说徐连长的大嗓门，想听不见都难。不过我没听清，徐连长说政委已经安排人替你了，他有说安排的是谁吗？
1: 我没问，等人来了就知道了。

老师，刘湘发给剿总司令部的电文，说自己已经向委员长报告了自己对赤贡寺方面军所谓的六路围攻计划，并信誓旦旦地说将在3个月内剿灭赤贡寺方面军。

0: 不才，先是田颂尧，现在又来了个刘湘。要我说，党国最大的危害，可真不是什么中共的四方面军，就是这些不服管教的地方军阀，一天到晚只知道争权夺利，混账！哎，
1: 是啊。哦，对了，老师，最近我也一直在整理敌军的电码。 但是依然还是没有发现他们变换电码的规律。有时候同一个汉字居然能译出几十组电码组，真的挺头疼的。
0: 反推的事情先停一停吧。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加密规律上。

0: 老长，您的电文。嗯。
1: 帮我念一下。啊。
2: 是刘香部发来的新电文，电文里说，刘香部的侦察机已经发现了赤贡司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以及电台所在，并于今天六时派出六架轰炸机对其进行摧毁。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好消息。
1: 知道了，我出去透口气，想想杂密路去。
2: 哎，老师，您怎么没有穿新军装？知道您不拘小节，那您就不怕有些人又说您对委员长不敬吗？
1: 我知道，姓戴的已经把手伸到检验所里了。一群小人，他们想说什么我拦得住吗？随他们说吧。

0: 我同意老李的意见。
1: 军长政委，赶紧下令，二十分钟之内必须撤离。怎么了？指挥部和电台的卫士已经被侦测到，刘湘刚刚已经下达了空袭指令，六架飞机已经起飞，预计三十分钟之内就会到达我们这里。
2: 全体都有十分钟之内紧急撤离。
3: 是。
1: 别回去了，跟住。
0: 排长，快抓紧撤离！
4: 往林子里撤！快！
3: 这也没得飞机啊，是不是虚惊一场哦？就算情报不准虚惊一场，那也比真挨炸的强啊。

0: 老师，邮箱发来的电文里面说，根据这次轰炸行动之后侦察机的侦查，这次轰炸根本没有造成多少共军的损失，确切的说更像炸了一座空城。我觉得又可能是赤共提前获得了情报。
1: 不要瞎怀疑，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先去忙吧。
0: 好。
2: 台长，
3: 台长，刚截获一份敌电，敌人没有换密码。
0: 刘湘有电，电告剿总司令部，我部200,000大军已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川陕赤贡逼近。
1: 我军在巴闽地区屡屡受挫，我不能不怀疑是咱们的密码出了问题。这是最新的，从今天开始改用这个。

0: 好。
1: 哎，不是，哎，
2: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哇，好消息啊！
2: 哎呀，等会儿，
0: 怎么了？
2: 我吃个药，没事。上峰啊，当即已经请委座批准了，而且授权我们检疫所啊，将全军无线电静默48小时的命令，由我们电告全军各部啊。
1: 不是，你知道全军无线电静默48小时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2: 上峰这次是顶了天大的压力啊，希望博士这次不要让上峰失望了。

0: 最近啊，心力憔悴，疲惫不堪，全靠这药，吊着半条命呢。不是，我看你现在这样，我心疼啊。你要注意身体啊，你可是党国的希望啊。啊，哎，对了，我怎么忘了跟你推荐这个药了呢？你也可以试试。满玲啊。
1: 哦，安非怎么样？那就谢谢戴处长了。
0: 好，我去忙。好。你身体不舒服是什么？吃一点，
2: 一片不行，两片。
0: 哎，啊，注意啊。

0: 安非他命的确可以提升人的兴奋度，
1: 降低人的疲劳，还可以增强人的注意力。不过安非他命还会引起诸多不良反应，
0: 比如过度的兴奋、失眠、烦躁，
1: 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依赖成瘾的风险，最多用四分之一粒。

0: 台长，很奇怪，国民党的无线电怎么突然这么安静？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电报了。
1: 是啊，台长，你说这是咋个回事啊？
2: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敌方要有大动作了。你们知道国民党命令全军电台静默背后的含义吗？所谓的电台静默，就是为了防止敌方通过无线电侦测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禁止全军发出任何的无线电信号。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命令全军静默，很有可能是已经推测出密码已经泄露，准备更换新的密码了。
0: 那他们要静默多长时间？像我们这样一直侦听的，岂不是得不到任何的情报？
2: 应该不会太久。刘湘部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发起进攻，静默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事。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2: 等，只能等。

0: 郑木姐，你怎么了？哦，
1: 我没事儿，透透气。哦，把我昨天忙你怎么出来了？今天不是我值班。从昨天到今天，咱们台长看起来好像都心事很重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了？难道你没有发现，从昨天到现在，咱们电台除了跟后方联络？ 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收到电波声了，咱俩都在那边待过，一旦出现这么长时间静默的情况，你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
2: 你是说？

0: 抬脚。
1: 怎么了？你看看吧，国民党更换新的密码了。
2: 蔡薇一定在尽最大的努力破译着，不能让他孤军奋战。咱们俩也去研究研究，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思路。
1: 嗯，
2: 走。
3: 敌人更换了密码，意味着蔡薇之前大部分工作都白费了。更关键的是，红军暂时无法侦听到敌军的部署，紧张的战况让他一刻也不敢放松，没日没夜地尝试破解敌人的新密码。可是破译工作依旧陷入困境。
4: 如果同学们能够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数学当中到处都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
3: 蔡薇猜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敌人有可能没有更换整个加密系统，而是在原有的加密方式上做了变化。按照这个思路，蔡薇再次执笔演算。

0: 王陵街九宫不下笔架山，就想趁着浓雾强渡周河，进攻宣汉和达县，渡河时间就在15日凌晨。
1: 你现在破译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战机就掌握在你的手里，接下来破译的重点就在王陵街的电台上，跟同志们说一声，大家加把劲儿，别放松了。
2: 是。
3: 渡河遇到赤贡火力阻击。 望总司令部即刻派飞机轰炸，掩护后续部队强渡。本军强渡成功，已抵周河北岸，现与赤贡在宣汉城东三河场及城西南曾家山展开激战。本军连战告捷，赤贡全线败退。 现已进占宣汉，本军势如破竹，已攻下达县。赤贡败退至通江与宣汉达县之间的二线阵地，县已攻克马渡关，赤贡全线崩溃。
2: 本军势在年底前拿下通江，以贺新年。老李啊，你看这个王陵机，一天一封电报，向刘湘吹嘘他的胜利，这是好事儿，我们就接着让他胜利。这个刘湘也信了，向南京发电，要求投入更多的兵力。36计里有一计叫。 上无抽屉，我们就是要故意露出破绽，让他们上这个房顶，打掉他们的外援，就是撤掉了梯子，就等着他们。现在刘湘这个六路围攻，东边是焦灼状态，西边这些人为了保存实力，都在看着呢。只有这个王陵机，我们就是要让他胜利，节节高歌。这就是徐宗指挥精心部署的战略性放弃宣汉和达县。
4: 为的就是再打一次空山坝的反击战。
5: 这么说，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战机，一个能够打掉他第五路军的主力的这么一个战机。杜
2: 黄姐，
4: 蓝青，怎么了？
2: 薛连长，这是刚截获的敌电，快送进去给台长吧。
4: 是。报告，进来。
2: 台长。
4: 好你个王陵机，马上把这封电文送到军部。台长，是截获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了吗？
2: 那封电文虽然只有短短10个字，但价值却丝毫不亚于敌人的一封详细战略部署。继续密切侦听。
4: 是。
2: 同志们，没想到我们苦苦等待的战机，是这么出现的。 这个王陵机现在溜回万县和他的小老婆过年去了，在这个时候，要不是蔡威的情报，说我都不会信。而且，他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我们还等什么？把他们一会儿端了吧。
4: 这王陵机啊，在电报里面叫嚣，要打下通江过个好年。
2: 这一次，咱们打掉他的六路围攻的主力，咱们红军过个好年，
4: 我还不信了。这之前一直他在打我们，这回我们给他打一个漂亮的反击，
6: 包他们的饺子过年。

0: 有钢筋，准备上膛。
1: 别动，枪放下。
2: 邓将军，邓将军。

敢问天下无双，却共突袭漏米岩。本军一线阵地损失两个营，侯家沟北楼门口。

鞍山东南预备队全数阵亡。第三师第七旅于胡家场遭赤贡团团围住，伤亡惨重。第五路军溃败，折损两个旅，6000余人。王灵基擅离职守，军法难容。

次反六路围攻战役历时十个多月，蔡威率领二台24小时侦听敌电，为红四方面军指挥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战役以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20万大军的六路围攻，毙伤敌军6万余人，俘2万余人，取得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而告结束。

0: 哎，老师，正好，你帮我这个发出去。 老师，您要跟委员长请辞，这是为什么呀？
1: 别问了，发。
0: 不是，老师，三思啊。
1: 发。

0: 怎么搞那么大阵仗啊？昨天晚上西北军委在毛豫镇召开了反六路围攻的表彰大会，首长们啊都提到了你的功劳，军委会要大力嘉奖你呢。都那么高兴，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都别愣着了，保二台同志收拾装备。
1: 蔡维，我们有事要告诉你，走。
2: 我们二台去前线的这段时间，我们一台一直保持着和中央红军联络的呼号还有频率，可就在最近突然中断了，再也联系不上他们了。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喂，什么事儿？
1: 王继碧貌似想要引咎辞职。
0: 消息准确吗？
1: 我亲耳听见他跟陶哥的交谈。如果他走了，是不是就是长官您过来了？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还不能走。
1: 为什么？
2: 老板不是一直想要掌控检疫所吗？
1: 难道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吗？
0: 老板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0: 怀疑你？你不用担心，黄博士他不会针对你的。
3: 但是你做事也要低调一点，别让他有借题发挥的机会。
0: 毕竟你表面上还是检疫所的人，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到破译的，马上通知我。
1: 知道了。
0: 黄博士，你在这个位置上哪能说走就走呢？
4: 小梅，是有中央红军的消息了吗？
5: 有是有，不过不是因为我们联络上了中央红军，而是源自国民党电台发的剿共新闻。原来在两个多月以前，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失败了，不得已只能撤出瑞金苏区。
4: 一次失败不能代表什么，我们最后一定能反败为胜。
5: 可关键是我们连中央红军的行踪都不知道，甚至连他们有没有摆脱国民党百万大军的追击都不知道。
6: 是啊，瑞金是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徐向前总指挥判断，中央红军突然撤离了瑞金，却没有事先向我们红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队伍通报，那只能说明他们撤离得十分仓促，一定出了大的问题。

0: 台长，你是又想家了吗？
1: 不光是想家里了，还想了很多。我们最开始在新集，后来到了湖北枣阳，现在又来到川陕边界。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离家里人是越来越远了，可随着一次次战役的胜利，心里感觉离和他们团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是现在我才明白，要想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0: 台长，我相信这条路虽然很漫长，但是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的。等到了那一天啊，你也就可以和你的家里人团聚了。
1: 谢谢你，兰青。

0: 陈薇，收到中革军委二局的来电了。太好了，终于联络上了。原来中央红军这次转移，原计划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两个军团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军委二局他们截获并破译了地点，原来敌人早就在湘西布下了重兵，并在往黔东北迅速集结。 中央红军只能放弃之前的计划，决定向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哦，对了，党中央呢还要求我们红四方面军要适时运动，钳制四川军阀，为中央红军向西北前进创造有利条件。
1: 能支援中央红军的，也包括我们电台的技侦工作，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0: 有电文是吧？
1: 委员长还没有回电。

0: 老师，两个月前，经我军大力围剿，赤贡仓皇逃离瑞金。但是，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刚刚截获这封电报，经过推断，应该是赤贡中央发给川陕苏区和各地赤区的一个电文。我认为，事隔这么久，冒险发出这样一封电文，应该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1: 你推测的对，这肯定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情报。可是解不开中共的密码，这不就是一张白纸吗？

0: 老师，难道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那么，我们这么长久以来的努力和坚持到底算什么？
1: 不会的，
2: 你通知他们，继续24小时之路监听，尽量再多搜集一些电文样本。对了，我们还是要努力。来，快去。忙起来。

0: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之后，郑楚瑜、湘、滇、黔、桂、川几十万国民党围剿大军的包围之中，敌人的任何一个军事指令，对于我军和中央红军来说，或许都是致命的。我们截获的每一条情报，对于我军和中央红军来说，都关系到生死存亡。这个时候，我们电台的责任重大，大家务必时刻全神贯注。
1: 是。
0: 我决定。 启用一台临时的收发报机。邵武，
2: 哎，
0: 你马上去一趟设备室，和周默同志一起把这台设备调试好。
3: 是。
0: 杜红，我们现在需要同时启用两台机器，你把值班表重新排一下，以保证每一位同志都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3: 是，台长，我们可以轮流值班，那你呢？
0: 没事，我挺得住。

0: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突然启动这台设备。啊，不问不问，纪律纪律。
1: 周梦贤，具体情况我不能跟你说，我只能告诉你，目前的情况很紧急，电台责任很重的。
0: 这两台设备同时启用，你们报务组要更辛苦了。
1: 和台长比起来，我们根本不算什么。
0: 好了，收报机调试完毕，一切正常。
2: 徐连长，到。
3: 怎么了？
1: 麻烦你派两个人过来，帮我把机器搬进报务室去。
3: 好。
2: 你们俩，我来把东西搬进去。
4: 是。
0: 慢点啊，轻点。永忠，永忠，
3: 好，

0: 刚刚送来的密电，台长。蔡伟，半个小时前接到军委二局的来电，中央红军打算强渡吴江，但是他们还没有真听到周围的敌人兵力部署。
1: 而且军委二局需要跟大部队行军，没办法加设电台，所以希望咱们不间断地监听敌人的电台。嗯。这解放刚截获的电报详细披露了川黔边的敌情和川陕苏区的详细兵力部署，我想这对中央红军突破重围至关重要。好，
2: 我们把这些电文里的敌情汇总一下，立刻上报到西北军委。
3: 好的。
4: 1935年1月6日，在中央红军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一台二台的情报支持下，红一方面军顺利突破了乌江牵线，打破了国民党企图再次歼灭中央红军的计划，取得了湘江战役后的第一个伟大胜利。渡过乌江后， 中央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并与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

0: 接下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将会从战略、情报两个方面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全力达成两军会师之目标。
1: 伪作现在已经在长江南岸进行了兵力部署，以求在赤水河畔全歼共党中央。
2: 中央红军渡江在即。
3: 敌人在这个时候更换密码，明显是有针对性的。
4: 我们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鼓笛飞升，宣鸟和鸣，玉龙无影。 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伏案香，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刚刚来电，
1: 这次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重大决策，决定放弃之前黎平会议所制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跟咱们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2: 中央红军的这个决议和我们红四方面军向甘南发展的计划，不谋而合。
1: 哎，你们知道，要是能和中央会师。 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吗？
0: 什么呀？我最期待能够和中革军委二局的同志们见面。我知道那里有当年我们无线电培训班的学员，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技术骨干和破译专家了。要是能和他们见面，面对面交流，就太好了。
3: 当然有机会，而且这个机会还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军委会的首长已经命令移台，向中革军委二局复电了。
4: 是我们红四方面军将会从战略、情报两个方面积极策应中央红军，全力达成两军会师之目标。太好了，
5: 博士，你有什么指示啊？哎，博士是希望委座有什么指示呢？博士的辞呈在戴某看来。 每次每句都在引咎自责，但是，不是，你也知道，你是党国无线电密码的第一人，要找一个人替代你，那真是难比登天呢。不是，你为了破译共党的密码殚精竭虑，可是上上下下他都没有看到成果呀，那。
4: 我戴某就想为你博士说句话，我都不知道在哪儿下嘴。戴处长，我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人，永远是阴阳怪气的。我搞不来政治，有什么直说不行吗？啊？还有，这个破解中共的密码有多难，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呀。 要不然你手底下那些人也不至于搞这么久也没有成果，是吧？再者说了，我要辞职，你不是应该高兴的吗？啊，你觊觎我这个所长的位子已经很久了呀。不是，我们都是同为党国效力，是把党国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方的。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我怎么就觊觎了？我好心提一点你啊。
5: 哎，也罢，委座说了，他对你的能力是十分的信任的。这检疫所啊，是你一手创办的，希望你呢收回辞呈，继续为党国效力。
4: 那好，先不讲这个。委座有没有答应我更改全军密码的要求？改，委座说了。 既然泄露了，就必须得改。但是得掌握时机。时机啊，博士，你也知道，现在党国的重中之重啊，就是围剿共党中央。现在经侦察得知啊，这共党中央一路向北，委座推断，他们一定是想渡过长江和川陕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委座现在已经在长江南岸。 进行了兵力部署，以求在赤水河畔全歼共党中央。不是，这份电报16日凌晨必须发出，你还有3天的时间对电报进行加固。3天？
5: 对。来不来就是3天、5天、7天。 我们是在搞研究，又不是在生产什么东西。你们懂不懂啊？这个369什么的，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都是虚数。

0: 啊，给我。
1: 给你什么呀？你这样下去能行吗？
2: 我以为又有新的密电呢。
1: 没有密电，是军委二局他们发来的电报。中央红军的野战军啊，打算转战川西，他们要从泸州渡江北上。他们预计中间会有很多激烈的战斗，所以他们请求我们红四方面军的野战军可以先行北上，并且帮他们吸引敌军的主力，确保他们顺利渡江。这份电文我已经呈交上去了，徐总指挥和陈总政委正在开会研究作战部署。我这会儿过来是想告诉
2: 我知道，越是这个时候，我们二台更要和军委二局协同作战。
1: 徐总指挥啊，是让我特别叮嘱你们二台，一定要密切监听和中央红军相关的敌情敌电，及时准确的提交上去，确保中央红军可以顺利渡江。
2: 好，

如果蓄电池内形成短路，会造成温度急骤上升，内部气体急骤膨胀，从而发生爆炸。虽然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但绝不能忽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电池怎么这么烫啊？王旭荣，去拿块备用电池过来。是。哎，那个电池呢？嗯，这个。啊。 少武同志。

0: 这冒烟了！这是在哪儿？
1: 拐了！周同志，
2: 周部同志，
1: 徐连长，马上把周某同志送到医院。是。 把备用的干电池找出来，尽快恢复工作。
3: 是。
1: 你们回去坚守岗位。
3: 是。
1: 少武，你是机务出身，密切关注蓄电池老化的情况，这种事故以后不能再发生。
4: 明白。

0: 排长，截获敌电，马上抄录。是。海威，周末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俩刚从医院回来，周末只是受了轻伤，大家放心。
1: 对。
0: 这几天你们有时间的话，多帮我去医院看看他。
2: 好。
0: 还有，今天发生的事，你们要引起重视。
3: 放心。
1: 排长。
0: 敌人启用了全新的密码，
4: 我们来也是想告诉你，军委二局他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他们也破译不出来。
5: 重阳红军渡江在即，敌人在这个时候更换密码，明显是有针对性的。

0: 老师，这是精神类药物，这个东西副作用太大了。
1: 对 ，amphetamine，amphetamine is good, is useful, you know。没时间了，必须抓紧时间。虽说现在中共还破解不了我的密码，但是我也破解不了他们的密码。我总觉得没有时间了，极有可能他们要抢先我一步了。他们拥有无线电技术才多久啊？就能设计出这样的密码？我不能输，我绝对不能输，所以我必须要振作起来。
0: 老师，话是这么说，

0: 但这个东西吃多了会出事的。老师，咱们现在新密码已经启用了，而且我相信委员长一定会相信老师你的。共军这次也绝无破译的可能，你实在犯不着这样啊！
1: 行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委员长认为我们斗得越凶，他越放心。行了，赶紧忙，赶紧忙，争取时间啊！
0: 要还给我，还给我。

0: 这破译已经超过30多个小时没有结果了，咱不知道错失了多少情报。
1: 根据军委20局的来电，中央红军现在目前还没有因为错失情报而受到损失，
0: 可之后就说不定了。敌人为了阻截中央红军渡江，一定会布下天罗地网。
2: 老徐，
0: 蔡卫目前最需要的是排除一切干扰。

0: 小叶，
1: 小薇，
2: 哎，
0: 这是国民党南岸总指挥潘文华发给剿匪总司令部的电文，正是堵截中央红军渡江的便利部署。
2: 好，我这就发给总指挥部。
3: 刘永忠，
4: 到。
0: 照顾好蔡台长。
3: 是。
5: 军二局应该还在行军，没有架设电台。
6: 蔡月刚刚破译的这份情报，敌人已经在长江南岸层层布防了。中央红军要是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渡过赤水，那就正中了敌人的埋伏。

电告中革军委，敌潘文华师、郭勋奇师、廖泽旅以兵抵赤水北岸、黄泥嘴、分水岭、营盘山一带设伏。敌袁志、廖成明两旅现地向黄泥嘴、分水岭方面进发。我部潘旅星夜兼程，回首蓄水。范指率部日夜兼程，向两河口接机。陈指率达凤港旅向长宁、古宋转移，准备策应。蒋尚普旅仍回防横江、滩头、

0: 安边一带。中央红军获知潘文华等兵力部署情报，及时做出了暂缓北渡长江的战略调整，于1月15日东渡赤水河，迅速向桐梓地区前进，争取在川滇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
1: 这次那么顺利地破译出敌人的密码，多亏了国旗公同志提供的几种解题思路，大大缩减了我们破译时间，让我体会到了两军电台协同作战的默契优势。现在更加期待我们两军会师之后能和他们面对面交流了。
2: 采薇，你看看你累得都快不成样子了，赶紧去休息一会儿。
1: 休息时间以后有的是。
3: 你劝他休息，这叫什么？这叫嘴上抹石灰，白说。
4: 报告。
1: 进来。
5: 台长，政委来了。
1: 走。
5: 政委，
1: 周末同志，你的伤好了吗？怎么不在医院多住两天？
6: 台长，我已经没有大碍了，咱们电台急需人手，我想回来帮忙。
1: 政委，这一次蓄电池爆炸事故，我这个台长要负主要责任。
7: 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周末同志呢跟我也都解释过了，这次啊主要是你们电台持续工作，蓄电池过热呢导致的事故，纯属是意外啊。
5: 政委，这次如果不是周某同志的话，躺在病床上的就不止周某同志一个人了。
7: 军长呢对周某同志这次舍身救人的行为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经过组织的慎重考虑，给大家宣布一下啊，
8: 从今天开始周某同志被批准为
7: 你们二台的正式报务员。
1: 周某同志，恭喜你。
6: 谢谢政委，谢谢台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0: 红军，依靠中革军委二局和红四方面军的情报支持，充分运用战略战术，成功四渡赤水，巧渡乌江，经贵州、云南直向川西进军，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并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1: 送一电视，
2: 是。

长。

0: 这水战役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距离我们红四方面军会师越来越近了。一切正常，只是体质太虚弱。 政委，我知道咱们部队是困难时期，但我还是建议，要想办法给蔡维同志增加营养。
1: 知道了，大夫，辛苦了。

0: 行了，
1: 这
0: 怎么样？哎，躺下吧，好点了吗？
2: 你呀，在这躺了一天，你们二台的战士都快担心死你了，纷纷给我打报告，说要过来给你陪护。
0: 要不是你们二台
2: 实在离不开人手，我估计这时候啊，就这个房间，站的呀，
0: 都是你们二台的人了。
1: 上政委见笑了。我们二台几十位红军战士，就我这个台长身子板弱，还没上战场就倒下了。
2: 别那么说，你不是身子板弱，你是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你自己说说，这么多天有几天你是好好休息的？人这么没日没夜的工作下去，别说是人，神也扛不住。
0: 这次倒下呢也挺好，你呀，给好好总结一下，
2: 如何更合理地分配你的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将来有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完成，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更好地干革命呢？嗯？
0: 你记着啊，你的身体现在不是属于你自己一个人了，往小了说，属于你们二台；往大了说，属于我们整个部队。
1: 我明白了。政委，中央红军现在到哪儿了？
2: 先别着急，中央红军呢已经从太平渡二浪滩成功渡河了，这会儿呢正在一路向北，要不了多久就能跟我们红四方民军会合了，
0: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1: 哎，太好了。
0: 刘永忠，别像没事似的，过来。
2: 我让你每天监督你们台长吃一个鸡蛋，你就这么不完成任务的？
3: 政委，台长
1: 政委，这不怪永忠。我小的时候鸡蛋吃多了，吃伤了，但是我会努力克服，重新开始吃鸡蛋的。
2: 我就一句话，不要让爱你的同志们再为你担心了。
1: 是，
4: 我们要渡嘉陵江，敌人其实早已经知道。遵义会议之后，1月2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军委就给我们发过电报，让我们集结主力部队，做好进攻的准备，择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3月11号，我不回电，我军南部大捷，你西进，坚决配合中共中央的行动，期待胜利会师。同志们，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回电？
5: 因为我们的西进只有一条路。
4: 李白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指的就是我们西进必经之路。剑门关想要到这里还得经过一道天险，就是嘉陵江。敌人已经知道我们要渡江了，所以收缴了江两边的船只并进行烧毁。但是呢，老百姓帮了我，他们帮我们削竹子，找出他们家的门板，甚至把女儿要漆嫁妆的桐油都给了我们，帮我们造出了船，船只我们现在有了。下一步就是选择渡江的

0: 地点。
1: 徐总指挥和我已经亲自摸过了情况，
2: 有一些地方水流平缓，适合渡江，但是对岸敌人有重兵把守，假如我们选择从那里渡江，等于进入了他们的口袋，不利于我们登岸作战。所以我们最后把登陆的地点选择了在苍溪的塔子山。为什么是这儿？你们看这儿，虽然水流湍急，山高险峻，但是对岸的兵力比较薄弱，易与我们作战。领导，
3: 到。
2: 这次渡江的先头任务就交由你们监当营，给你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夜间渡江，以偷渡为主。假如被敌军发现，以枪响为号，我们对岸的炮火就会支持你们，先行打掉敌人的炮火，你们改为强渡，明白了吗？
3: 明白。
2: 任务交给你，我放心。
0: 都在呢哈。
3: 政委。
4: 哎，
5: 老李，蔡伟怎么样？
4: 我命令他呀，先休息个五六天。大夫说了，出现这次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的，休息个五六天，人就能缓过来了。
2: 行，抢救过来就好。
4: 嗯，
2: 现在能不能工作？
4: 勉强。
2: 都等着他的情报渡江呢。
4: 这样下来，我让后勤呢给他好好的加加营养，抓紧时间把身体补回来。
2: 小孙
6: 到。
7: 军长，
6: 兔子呢？
7: 你没下令让杀，我们谁敢动啊？现在还活蹦乱跳的。
2: 拿出来给蔡伟。
7: 是。
0: 好，我给你去拿。
6: 兔子在哪呢？
0: 这边，正好。
6: 好，走走走。
8: 排长，军长给你拿了一只兔子。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6: 你怎么出院了？
9: 我病好了，还待在医院会闷死的。
6: 你昨天还不省人事，今天病就好了？你不会是从医院偷跑出来的吧？
9: 我是那么无组织无纪律的人吗？医生不批准，我哪敢跑出来？
6: 蔡薇，你可不能骗我俩。
9: 我没有。
6: 那就行。这是我们刚医处的电文，你校对一下。
9: 幸好在这24小时之内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刘湘部、邓锡侯部、田松瑶部等川军军阀都没有兵力调动的情况，至少形势没有继续恶化。
6: 那太好了。
10: 梁永忠，你怎么才回来啊？
8: 我来找台长。
10: 台长，他不是出院了吗？
8: 出啥院啊？医生根本就没有批准台长出院。
10: 啊？
8: 台长，你怎么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啊？我就去打壶水的功夫，你就偷跑回来了。
9: 我没事了。
6: 我就说你小子是偷跑出来的吧？你还骗我两说，医生批准你出的院。
9: 徐大哥，徐大哥，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
11: 报告。
6: 进来。
2: 台长，这是吕尚武刚刚截获的国民党命令。
9: 永忠，你先出去。
8: 台长，我对不起你，我把兔子给弄丢了。
2: 啊？什么兔子？
8: 就是警卫连他们抓的，军长让他们送来，说给台长补身子，我一着急松了手，兔子就跑了。
9: 没事，不就是一只兔子吗？你先出去。
8: 我不，我就在这等着你，等你忙完就跟我回医院。
12: 蓝青，啊，你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
10: 台长他没有经过同意就擅自出院了。哎，你跟我一起去劝劝他吧。
12: 好。
11: 报告。
9: 进来。
10: 台长，我听永忠说你没有经过医院的批准就擅自出院了，你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台长，你赶紧跟我回去吧。
10: 台长身体要紧，你先把身体养好了再出院也不迟啊。
3: 是啊，
6: 都给我出去。
2: 蓝青，出去吧。

0: 杨仲，你别哭了，你年纪小，也不可能想得这么周全，是不是？
1: 对呀，
2: 给台长补身子，也不一定非得是野兔子嘛。这里依山傍

0: 咱们老班长是谁呀？什么都可以找到的。
1: 据悉，蒋介石刚发了一道紧急的电令，命令嘉陵江对岸的刘湘部和驻扎在阆中的杨森部各抽调一个主力师向黔东南方向进发，而且是立刻出发。这封情报跟我们前方侦察连传回来的信息相互佐证了，确切。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按兵不动，中央红军动，老蒋沉不住气了，所以要调两个主力师去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我命令全军紧急集合，天黑之后等命令，开始渡江。
2: 是。

0: 拜个拜。雏鸟巢中待死。Tiger。
1: 咱们两个之间是不是也能有个关键词？我帮你想了一个。
0: 叫什么？
1: Tiger。
0: 老虎啊，为什么？
1: Tiger 代表了勇气和胜利。我的名字，当然得你帮我想。
0: 那叫喜鹊怎么样？
2: 喜鹊代表着明确、坚毅、始终如一。嗯，我喜欢。
3: 周末同志，周末同志，小常，你们没听见军号声吗？马上要出发了，台长让我过来帮你们收拾设备。
1: 哦，

0: 周牧同志怎么了？报告台长，可能是昨晚渡江的时候着凉了，手上的伤口也感染了，正发着烧呢。
1: 刘永忠，
2: 到。
1: 跑步到医疗队拿退烧药。
3: 是。
1: 我需要带教导。
3: 到。
1: 团长，
4: 帮我能干点啥子？
1: 蓝星，你先照顾好周牧同志，今天就先由王小金和杜恒替班。
5: 是。
1: 邵武，哎，这段时间你和永忠辛苦一点，让他们女同志有时间轮流照顾周牧同志。
6: 是。
1: 邵武，你召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给周牧同志搭建一个简易的行军床，这地上湿气太重，不利于恢复。
7: 台长，我不要紧的。
1: 生病了就别逞强，要好好休息。
7: 台长，他是病人，你也是病人，我们正发愁，怎么给你弄张床呢？
1: 我是台长，要是连我们自己报务员身体的健康都保证不了，要我这个台长有什么用？执行命令。
7: 是。
1: 一班。 跟我来，
8: 是。
1: 先去休息吧。
8: 谢谢台长。

0: 你们快去工作吧，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做呢。
1: 先把姜汤喝了。
2: 杜空姐，你跟小金先去吧，我来照顾他。
0: 行，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们。
2: 好，放心吧。来，慢点啊，烫。

0: 你不是说了你那个密码共党破译不了吗？破译了呀！不可能！既然我们久久破译不了中共的密码，那么可以用这次机会，让周穆帮我们拿到中共的密码本，甚至是密钥。有个情况，我一定要向你汇报一下。师父父母要尽心尽力。
1: 对家国的忠诚，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要不倒上，吃了吗您呢？
4: 倒上倒上，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游览山，地道北京味儿。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

0: 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8: 老谭，
9: 温阳王，
10: 来吧，放手一搏。
11: 狙击手李六威，
1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进来，
1: 队长，周末同志的行军床已经解决了，可我们没有其他不满了。您这边，
0: 我这边没事。
1: 剑门关战役又打响了，连长，我听说打通剑门关，才能打通咱们北上的通道。
0: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剑门关易守难攻。

0: 地势对我们非常不利，看来是一场硬仗啊！报告，
1: 进来。
0: 这是指挥部徐台长发来的战况。剑门关之战出师不利，守军装备优良，我部几次冲锋，军武功而返，战斗已经造成红三十一军一个团的兵力损失。 而他要密切监听敌方电波，防止敌人伪击我部。密切监听敌方电台，不能漏过任何一条情报。
1: 是。

0: 叫什么？
1: 我的名字，当然得帮我想。
0: 那叫喜鹊怎么样？
2: 周末冻伤了吗？
1: 我好多了。
2: 行，还是要多休息啊。
1: 红姐，你怎么了？
2: 剑门关战役中，咱们损失了一个团啊。但我们都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3: 红姐说的对，当时武鸣岗的69师虽然装备精良，兵员满额，但还是禁不住咱们红军的打。别说剑门关了，就是鬼门关，咱们也一定能闯过去。
2: 你先歇着吧。
1: 红姐，
2: 怎么了？
1: 我想问你个事儿。
2: 你问。
1: 我还是不问了。
2: 你看你这人，想说什么就说出来，这有什么开不了口的呀？
1: 我是想说，
3: 红姐，你是有好几年党龄的人了，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有机会入党吗？
2: 瞧你这话说的，像你这样的人，你什么样的人？那不都是咱们红军战士吗？你想入党那是好事儿啊。
1: 真的？你真这么觉得？
2: 当然了，
1: 我一直有负担，我觉得我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出身不好，我一直不敢说，我怕被大家笑话。
2: 千万不要这样想，咱们红军队伍里啊，有很多都是从国民党那边投诚过来的。你要是真心想入党啊，让台长给你做介绍人，肯定能行。
1: 台长，行，谢谢红姐，那我尽快去找台长提交申请。
2: 那你先歇着，我给你弄点热水去。
1: 哎，
4: 涛哥，只要我取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团聚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了。
5: 以后不要再提兔子这事了，不就是一只兔子吗？
0: 我吃了能怎么样？还是说，我吃了就能三头六臂变成孙悟空了？我没吃上兔子，他自个儿跑了，不也是做了一件善事吗？
6: 台长，你别怪这孩子了，他今天为了你下河捞鱼，还受了不少苦。
7: 小文，
0: 你怎么了？
7: 台长，我没事儿，就是被蟒蝗咬了一下，不打紧的。我从小在山里都习惯了，没事。
0: 刘永忠，受伤了还泡在河里，很容易生病的。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下河，无论你抓什么回来，我都不会吃的。
7: 是。
6: 哎，台长，你倒是先趁热喝了。
0: 哎，老班长。

0: 这一病，就把我当病号了。这样，你去把闲着的报务员都喊过来，让大家伙都尝尝鱼线。
1: 不不不不不不，这鱼一定是你独享的。
2: 咱们电台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少了谁都行，但少了你可不行。这道理谁都懂。
0: 哎，老班长，你让我一个人吃独食，这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去啊？我。
2: 是啊，老班长，台长说的也有道理。要不就按台长说的做吧。

0: 不是，自己看看吧。还有什么话说吗？
1: 一路南下，直入黔北，这怎么可能呢？他们的目的应该是北方才对啊，这一定是假情报被蒙蔽了你们。
0: 黄博士，委座想看到的是你破译了中共往来的密电，只有破译了密电，
2: 我们才能知道中共的真正意图，
0: 而不是你毫无根据的瞎猜。共党南窜，贵州危险，什么屁话！委座不得不百忙之中亲自到贵阳坐镇，还从川中调了两个师。不是，这就是你为党国为委座立下的赫赫战功啊！
3: 是，我黄继弼是个废物，我没资格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时至今日我也破解不了中共的密码。但是我因为谁我破解不了？是不是有些人一直在我旁边瞎搞八搞的？
0: 黄博士，你还想把这个事情怪罪在别人头上吗？行，破译密码这事儿咱不说了，还有一件事儿让委座更生气。你不是说了你那个密码共党破译不了吗？破译了呀！
3: 不可能，张军啊！
1: 啊，
0: 黄博士，你觉得我会像你一样没有证据就胡说吗？委座密令杨森部和刘湘部入黔
4: 堵截朱某所在的中央红军，是不是让你加了密的？
3: 结果呢？
0: 红四方面军趁着杨刘入黔流出的唯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嘉陵江，现在正朝着剑门关发起猛攻呢。他们如果过了剑门关，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4: 中央红军和川陕的张陈徐红军就会会师。
0: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不是，闵明请。

0: 来，让我。喝吧。大家今天能有这么鲜美的鱼汤喝，都多亏了刘永忠。他为了给大家抓鱼，还被蚂蟥给咬了。大家都要感谢他啊！
1: 台长，你刚刚还在里面批评我，现在又要夸我，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
0: 永忠啊，台长其实在心疼你呢。啊，大家都多喝一点。 暖暖身子。
2: 你们这些丫头、小子，算你们有口福。

0: 这鱼汤啊，本来是给台长一个人喝的，他舍不得，叫我分给大家喝。你们应该感谢他。
1: 当然要谢谢台长了，不过也得感谢永忠，这鱼汤真好喝。
2: 对头，五粮也说了，天天喝鱼汤，脑门亮堂堂。永忠，我看你玩，脑门就蹭亮。

0: 人才济济。
1: 老师，还是没有找到中共电台的信号。

0: 周末姐，怎么你一个人值班啊？红姐呢？
1: 啊，红姐去给台长送电文了。
0: 哦，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1: 我好多了，这不想着赶紧回到工作岗位上吗？
0: 行，我来给你换班，接下来交给我吧。
1: 啊，不用，我这都两天没值班了，今天就我来吧。
0: 周末姐，这过度劳累可能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为了不漏过每一秒的侦听，咱们还是按照要求准时换班吧。而且你这病刚好，得多休息啊。
1: 好，那你来。

0: 确定周末还活着，关门。这么短的电文你怎么就能确定是周末呢？老师，我确定，因为除了周末，没有人知道我的呼号和频段，而且 Tiger、 麦克派是我们之间的暗语频段，真是不要命！怎么能把检疫所的频率和呼号？我承认这次我违规了，但我相信。 这对您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也因为这件事情蹲了监狱，受了酷刑，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老师。
1: 陶哥，陶哥，咱们好好分析分析。你看，我们假设，假设周末真的还活着，他只发了 Tiger Magpie 这么短的内容，说明他身不由己，他现在很可能在中共的手里。是，我想他。
0: 应该是被红军俘虏，即便他成为了红军的报务员，我也愿意相信，这只是周末的权宜之计啊！周末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我有性命担保。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然我们久久破译不了中共的密码，那么可以用这次机会，让周末帮我们拿到中共的密码本，甚至是密钥。 那周末他就不是被共军俘虏的人，而是老师您精心安排在共军内部的党国功臣了。
1: 不，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知道，你跟我都不是特务，我们没有受过训练。

0: 他不是他，他就是一个学数学的女孩子。你忘了中共的人落到咱们手里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真的暴露了他是咱们的人，你想过后果吗？
1: 太危险了，不可以！
0: 你不就是不想承认？你破译不了中共的密码吗？ 他还活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呢，你也为我考虑考虑，放下你的尊严和面子。曾经我以为周末真的死了，好啊，那我就什么都不想了。我知道他不是专业的特工，但如果他们冒险利用这次机会，那就再也没有机会取得党国的信任了。这次周末能传给我们共党密码本的情报的话。 你我周末不就都平安和解脱了吗？我只想要他回来，我什么都不管。

0: 报告。
1: 进来。
2: 台长，思来想去，有个情况，我一定要向你汇报一下。
1: 那你说。
2: 昨天晚上我去换班的时候，在帐篷外听到里面有人发报的声音，但是当我走进帐篷，只有周末一个人在值班，他当时坐在那儿侦听，可是他的手都受伤了，怎么可能会在发报呢？所以我这心里就犯嘀咕，没有立马向你汇报。
1: 那就是说你没有确凿的证据。
2: 准确的说只是怀疑，但这事儿我不想藏心里，因为他毕竟……
1: 不要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这样不利于内部团结。你说的事我知道了，先回去吧。

0: 已经三天没有交战了，
1: 难道是因为我们伤亡太重了？
2: 陛下说，
3: 蔡连长，蔡连长，
4: 前方什么情况？
3: 武冈总总部回来，剑门关地势易守难攻，守敌一个旅、三个团，还有坚固的工事，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打了好几天没打下来。不过，王军长向徐总指挥请求，派总部保兵营前来支援，炮兵、步兵协同作战，一举拿下剑门关，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
5: 进攻了！
6: 张天大将
5: 进攻了！
6: 我们发起进攻了！
7: 非常非常
8: 我们都
7: 飞得厉害！
6: 是啊，
8: 成功了！
6: 我们发起
7: 太厉害了！
6: 太好了！
8: 我场上可好？
9: 看我们的力！
10: 报告。
11: 进来。
10: 排长。
11: 周末同志，有事吗？
10: 排长，我是个从俘虏投红成为红色报务员的人。这件事情原本想都不敢想，但是通过这次生病，台长您又是派人帮我取药，又是让大家轮流照顾我，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也是红姐开导我，我才鼓起勇气想请您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接受我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请党组织在战斗中考验我。
11: 好，我答应你，我也会把你的申请提交到党支部讨论。
10: 谢台长。
11: 去忙吧。
10: 是。

0: 又打了三天三夜，还没攻下来，这剑门关怎么跟鬼门关似的？
1: 别着急，虽然国民党守着地利的优势，但现在不也在节节败退吗？胜利是早晚的事。
2: 报告。
1: 进来。
2: 截获敌电。

0: 这是剑门关守军邓锡侯，因为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向距离他最近的杨森部和刘湘部紧急呼救的电文。可他不知杨森和刘湘部已经奉命入黔，现在邓锡侯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看来大唐剑门关指日可待。
1: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突破剑门关，标志着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蔡威和二台的战友们携带着沉重的电讯器材，随红四方面军主力31军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0: 姐，你愣着做啥子？
1: 你听，有没有小孩的哭声啊？
0: 没得啊，徐连长都说了，这是个空村子，鬼都没得。你怕是听到猫叫了？
2: Yeah.

0: 安静妹子，你是变戏法的吗？
1: 你从哪变出来这么个小东西啊？
2: 徐连长，这不是东西，这是孩子。
1: 我看不出来这是个孩子吗？我是问蓝心妹子，这孩子从哪儿抱回来的？
3: 就在外面的石台上，我听到有婴儿的哭声，我就循着声音找过去，可是我喊了半天也找不到他的父母，我就只能给带回来了。
0: 蓝心妹子，要不你还是把他抱回去吧。
2: 不行，连长，要是把他放回那个地方，不是饿死也会被野狗叼走。
0: 可我们三天两头就要行军，还要涉水滩过天险，这么个连父母都养不起要扔掉的婴儿，把他留在部队里谁来养？
4: 我来。红姐来。
5: 我来吧。
6: 台长，
2: 台长，你看他还那么小，我就是从小被遗弃的，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
6: 永忠，我们不会不管这孩子的。徐连长
0: 到。
6: 咱们红军要是把这么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当成虫蝇草芥扔在路边让它自生自灭，那咱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0: 台长，我知道，我就是担心我们天天行军又没奶水，怕养不活它。
6: 这个村子已经空了，也确实没有人家，这样你们三位女同志这几天就先轮流照顾他。
4: 是。
6: 老班长，
7: 哎，
6: 把我每日的口粮省出来一部分，煮成稠些的米汤，喂给这孩子。
7: 好，我这就去给他熬。
2: 还有我的口粮也匀给一些给他。
7: 哎，行。
6: 永忠，大鹏，
0: 到。
6: 你们两个到附近的村子，找找有没有人家能收养这孩子。要是实在找不到，那就行军路上继续找。
8: 是。
6: 能让我抱抱吗？
9: 台长。
10: 这玩意儿可真乖，
5: 白白胖胖的。
10: 哎呦呦呦呦，笑了笑了笑了。
11: 现在想来，我的侄生应该到了读书识字的年纪了。
12: 你可以教教我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吗？哎呀，
13: 侄生今天怎么突然想学字了？来，阿母看看。这句话，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这个意思呢，就是侍奉父母要尽心尽力，对家国的忠诚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侄生还小，学这些啊还太早了，等你长大自然就会明白的。
12: 侄生想快点长大，侄生长大了，阿爸是不是就回来了？
13: 侄生，阿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个盒子里的东西不能动。
12: 阿奶说这些都是阿爸留下的，我也想看看。

裴让，你找我。台长，什么事儿啊？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台长，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开不了机了，我正在检查。周某同志，你是老报务了，能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吗？
0: 肉眼开始看不出来的，咱们也没有搬运表。这一个个零件，如果想要找到一个有问题的，还是要费些功夫的。
2: 哎，别，还是我来修吧。你们女同志要轮班照顾那个孩子。

0: 我们这儿本来休息时间就不够了，别争了，别打乱正常值班。这样，大鹏，
1: 到，
0: 你和邵武把机械抱我屋，我来修。是。
2: 眼镜儿，
0: 哎。

0: 石大鹏，到。台长，这个 B8211电子管烧坏了，我翻了设备间也没有找到能替换的，你赶紧去一趟一台，看徐台长他们有没有。
1: 那他们那没有呢，
0: 那就坏事了，我们这半部电台就要瘫痪了，你快去，我再看看有没有办法。
2: 是。

1: 镇长，政委，这事我也拿不准主意，所以才来找你们商量。做得对，应该是及时汇报，不然的话，没准还真能出什么大问题呢。
2: 这就是我一直担心的。最初的时候，我担心你的斗争经验不足，我关照徐大鹏，注意这两位同志的动向，有问题随时向我汇报。假如吕少武同志担心的问题成真了。
1: 周末里骗过多少人？是，我也跟吕少武同志说，不要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这不利于内部的团结。可是政委教了我那么多，我作为二台的直接负责人，不能不考虑这些。蔡薇啊，我跟你说，这事儿。
2: 只要周末动一点这个心思，他就会露馅儿。明白我意思吧？明白了。蔡薇，这是你们军长平时看的小说，都让他翻旧了，给你了，知道怎么用吧？
1: 老李，你什么时候拿的我的书？
2: 解决问题呢，这不是想学本事吗？书用好了就学到本事了。
3: 班长，
4: 我要亲自给总部发一封电文。

0: 周末同志，我刚从军部回来，你的入党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批下来。正好我们内部通信要有大调整，成为正式党员之后，你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干。
1: 是，谢谢台长。
0: 丹青，咱们队伍明天又要开拔了，你通知大家，今天晚上除了值班的报务员，其他同志要保证好休息。
1: 是。

0: 我上去看看，孩子一直哭，影响侦听。
1: 哎，薇薇，还是我去吧，这孩子认人。
0: 可以吗？留我一个人在这侦听会违反纪律的。
1: 只要咱们电台不离人就没事儿。我去了，马上就回。
0: 哦，那行，你放心，我不会漏过一个敌电的。啊。

0: 哎呀，这孩子啊，怎么见到我他就不哭了？大概是哭累了，马上就睡着了。刚迪迪有动静吗？
1: 哦，没有。
0: 哦，好。
2: 杜红，今晚你跟周末值夜班，如果值班的时候周末要支开你，你得给他这个机会。
3: 我能问为什么吗？
2: 服从命令。
3: 是。
4: 轻点点，别睡着了。杜科长，我去外面查查岗。
5: 辛苦了。

0: 大卫为什么会把这么一本流行消息毒物带在身边？这一定就是红军的密钥。
1: 你的一举一动早就被太上看在眼睛里了。你想蒙混过关，你太小瞧我们了。
2: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从各个部门挑选了10名数学成绩最好的大学生来配合你，组成一个加密小组。
1: 原来是这样，你这个想法也算是另辟蹊径。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4: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
5: 很简单不假的
4: 低钠盐，
5: 高纤维不变的
4: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
6: 痒痒，
7: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

0: 试试这种扁扁的才能飞得远。啊，
1: 这个人很可疑，他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又把一些瓶子放到水里，
0: 肯定有鬼，他想往水里放东西。
2: 放什么东西？
0: 毒。
3: 毒？那河里的小鱼和泥鳅会死掉吗？
0: 是啊，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新鲜泥鳅可以吃了。
3: 这不是吃不上泥鳅的问题，为什么要往这条河里放毒呢？为什么呢？
1: 问得好，到底是谁在故意污染我们的水源呢？事情很严重，我们要马上告诉大人。
4: 喂喂，现在说个事儿啊，今天几个孩子在村头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往河里倒东西，我刚才专门带人去查看了。
5: 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啊，比较严重。
4: 保护水源地，让农民喝上放心的水，是农村发展的重要工程。我庄由于靠近河流，也是较早建设供水站、普及自来水到户的村庄。那好了，下一步是什么呢？当然是要让大伙都喝上放心的水。
5: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那是质的提升啊。这个目前呢，全国农村的污水处理率还不到1/10，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力还不够强。
4: 供水站也正需要升级改造，强化管网式污水处理
5: 啊。总之呢，这些事情我们都在抓紧做，眼下呢，保证水源的干净，禁止任何形式的水源污染，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
6: 也有可能是上面来抽查，
5: 县里已经来检查过水质，又已经批了供水站的升级改造，不可能又来暗地里检查吗？
0: 我家前两天死了两只鹅，这就是证明啊。
7: 你前两天死的鹅跟今天下的毒有啥关系？
6: 吃多了也可能。
0: 村长，我就问这事儿，你管还是不管啊？
5: 哎呀，不要情绪激动嘛，咱们村靠近水源，平时大伙的生活污水通过直排污水管道不啥都往河里倒了吗？也没听谁说有人下毒啊。啊，这发现有个外人往河里倒点啥就说人家下毒啊？
0: 要是真的含毒，村里供水站能把有毒的水消毒吗？
6: 不一定啊，得看污染是不是严重，要是很严重，一般的水处理设备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5: 等我们供水站升级改造之后，水处理能力就能再提升，对这一点大家要有信心。
6: 嗯嗯，有信心。
0: 嗯，
6: 不过那个人鬼鬼祟祟的，的确有点可疑。
1: 找几个人在河边巡逻，再看到那个人咱就抓住他。
0: 您的意思是？
8: 我们去巡逻，
9: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去。
3: 目标出现，大家准备。
10: 这是谁干的呀？出来见一面呗。
3: 被发现了。
10: 嗯，好了，小朋友们，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可以让我走了吧？
1: 啊？
3: 叔叔，你那天到底在做什么？
10: 刚才不是说了吗？叔叔是在做水样检测，倒进河里的水就是抽样之后的河水，我倒回去而已。
0: 然后呢？
10: 然后
0: 你转身就跑了，为什么？因为你把有毒的东西倒进了小河，对不对？
3: 哼，对不对？
8: 对不对？
3: 对不对？
0: 做了就要成。

0: 哈哈，哎呀，看样子是闹误会了。我完全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有毒的东西。我是回去再拿一些其他设备来做水质检测。
1: 是这样吗？
2: 在这儿，巡逻队已经

0: 对不起啊，小陈，误会你了。
1: 唉，没事儿，村长，这也赖我之前考虑不周全。我之前想，我们只是做研究工作的，所以我是怕打扰到你，才想着自己来做几次检测就回去，没想到让你们担心了。
0: 哈哈哈！我庄的孩子们给你添麻烦了。
1: 哎，不，你们村的用水安全防护意识特别强，连孩子都这么警惕，这个真的是要给你们点个赞。
0: 哎呀，那可不，孩子们在我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用水安全儿童巡逻队，这个当然也是反映了我庄长期以来较强的用水安全意识啊。
2: 这个儿童巡逻队的成立一开始主要是来抓您的，现在看样子还得继续发展呢。
3: 爸，要不先改个更好听的名字。
0: 哎呀，名字不重要，真抓实干更重要。
1: 了不起啊，小河的安全就靠你们了。
4: 我们的用水安全儿童巡逻队加油。
5: 去天天家，他家院子树上有个鸟窝。
6: 秋天还有鸟蛋吗？
5: 看看不就知道了。
6: 我不去，我回家做习题。
7: 我也不去了，我回去帮妈妈整理货架。
5: 哎，没劲。
6: 那我陪你去。
7: 你上去干啥？
5: 哎，小意思，我就是看看嘛，这么大个鸟窝，看看里面有啥。
6: 东东，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好像里面有
7: 小鸟吗？
2: 您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擦伤和扭伤，没伤到骨头，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先回去了。
8: 好的好的，慢走啊。
2: 嗯，
9: 东东好好休息，很快就好了啊。天天也是的，这么高的树你应该提醒东东啊。
7: 哼，他才不听我的。
9: 你们是朋友吗？得互相提醒。
5: 阿姨，不怪天天，是我自己要上去的。
8: 是吧，你真能耐。
9: 东东奶奶，今天也怪我没注意孩子们在院门口爬树。
8: 小孩子爬树不是问题。问题是折腾鸟窝，什么掏鸟蛋呐、爬窝扯窝啊，都是犯忌讳的事情。鸟儿是鸟仙姑派来的嘞，要是谁欺负了鸟儿，他会向鸟仙姑告状，说有人欺负他们。鸟仙姑一生气，坏了，那家人的庄稼地生再多的虫虫蛾蛾都不会有鸟儿来除害，最后只能收空壳子，全家人都得挨饿呀。
9: 您的意思是不能影响鸟类的正常繁衍生息，对吧？
8: 对呀，尤其不能影响鸟仙姑。
7: 奶奶，鸟仙姑长什么样子啊？住在哪儿？我们能去找她道歉吗？
8: 鸟仙姑是五颜六色的大鸟，会隐身，很少有人能看见她。如果能看见，那就是吉兆，那就是要大丰收的。
9: 你说的是凤凰？
8: 是鸟仙姑
9: 啊。

0: 啊，
1: 那要是看见了鸟仙姑，能跟她说话吗？
0: 能。天天，你要是能看见鸟仙姑，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她能答应你三个愿望。
1: 哇，三个愿望。

0: 这些只是小麻雀而已。
1: 我也饿了。
2: 鸟仙姑，那是喜鹊。那这只呢？
3: 月八哥。
0: 我先回家看书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天天今天这么蔫儿。
1: 对呀，我去了趟城里交稿件，回来听说天天等了一天都没见着鸟仙姑。
2: 没事儿，天天，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鸟仙姑呢。
3: 说不定已经来了，但是你没看见而已。
4: 不可能，我盯了一整天。
2: 鸟仙姑会隐身呢，你咋能看见？
4: 都怪东东不好，你应该向鸟仙姑道歉。
1: 天天，
2: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东东的错。
3: 说起来，那红脚隼飞走了，喜鹊就该回来搭窝了吧？
2: 爷爷，那只红脚隼住的是喜鹊的窝吗？
3: 是啊，喜鹊最会搭窝了。天天家院门口那个，一看就是喜鹊搭的。红脚隼会占喜鹊的窝，有的还会把窝顶给掀了，因为他们不喜欢有个盖子。不过现在它可能飞走越冬去了，看这个旧巢还有没有喜鹊，想要修补修补再盖个房子。
0: 这么好玩啊，原来只知道鸠占鹊巢，想不到喜鹊还有可能把旧房子抢回来，有意思。
3: 喜鹊很聪明，旧房子的基础上盖新房子，其实是很多喜鹊都会做的。有的喜鹊还盖楼房，直接在旧窝上盖新窝。
5: 盖楼房？
3: 对，现在天气凉了，有的喜鹊就开始搭窝，前前后后要搭四个月。喜鹊窝特别结实，里三层外三层，编成一个球形的箩筐，只留一个小小的入口，外面弄完还要弄内装修，用泥巴糊成一个碗，碗里再铺上树枝，还垫一些柔软的毛、纤维、苔藓等等，那就已经到了春天了，它们就在里面下蛋孵蛋，养育下一代。
1: 那现在这个窝，喜鹊还会用它吗？
2: 那就看喜鹊了。
4: 今天有喜鹊来吃小米，我会让他们待下来，在我家院子里重新搭建自己的家。
0: 只要你们做一些爱护鸟类的事情，鸟仙姑肯定会开心的。
2: 真的？鸟仙姑，我做了，我保证明年不打鸟，不掏鸟窝了。
1: 就保证一年。
4: 爷爷，怎么才能知道鸟仙姑来了呢？
3: 听说她虽然隐身，但是她掉下来的彩色羽毛却不会，所以如果你哪天看到了彩色羽毛，那就是鸟仙姑来了。
4: 爸爸妈妈，彩色羽毛，彩色羽毛，鸟仙姑来过了，鸟仙姑来过了。东东，鸟仙姑来过了。快许愿，第一，我们请鸟仙姑不要生气了，东东不是故意的。
2: 第二，请喜鹊回来安家，给我们带来好收成。
4: 哎呀，许愿得我来说，因为是我捡到的羽毛。第三，我要会飞。

0: 啊，你可真敢提啊，你要嫌姑又生气了怎么办？
1: 不会的，我有彩色羽毛说明他喜欢我，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鸟类的。欢迎你有时间来找我玩。
2: 你放的？
3: 可不。

0: 下课了，回家喽！
1: 老师再见，
2: 路上小心，
0: 再见。
3: 赵老师，今天的小测验成绩什么时候有呀？
2: 哦，很快，过两三天就有了。啊，
3: 这么快，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2: 东东，你要准备什么？
3: 准备挨骂。
2: 谁骂你啊？
3: 我奶奶呀。赵老师再见。
0: 赵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哎，小胖，等等我。

吴小美。全错，这个小胖居然全空着。

0: 家的成绩都太差了，为什么呢？
1: 您一定严格要求他，这次期中考试必须考第一名。
0: 全面发展也很重要啊，汪德爸爸。
1: 赵老师，十年寒窗苦，一朝得功名，我就这么盯着王德学习，他都还是太贪玩，不抓紧不行啊。
0: 啊？哇，能喝到这么好的手磨豆浆，实在是幸福啊！谢谢。
1: 哈哈，其实这是我用豆浆机做的。
2: 今天让他试试，结果这家伙偷懒走捷径。
0: 要是什么事情都有捷径可走，那才好呢。
2: 啊？怎么遇上问题了？
0: 这次考前小测验，大家的成绩普遍都不好，我已经教了半个学期，还挺有挫败感的。
3: 小山，你要抬起头啊，抬起头。
0: 我希望孩子们像天天这样无忧无虑，不把功课当成负担，不知不觉的就学会很多东西。哎，对呀，应该不要让孩子觉得上学很无聊，要让上学变得有趣起来。大家看这个 Y 像什么？
3: 书叉。
0: 很好。小胖来读。
4: 苹果。
0: 鸡七夕和小鱼是好朋友。一天啊，鸡七夕和小鱼一起做游戏，小鱼呢忙着做游戏，连泡泡都忘了吹，所以

0: 碰到鸡七夕，哎，上面两点就不见了。五头猪，十六只鸡，七只鹅，请问鸡和鹅加起来一共是多少只？
1: 28。
2: 23，只算鸡和鹅。
0: 答对了。
3: 赵老师，我家有六头猪，不是五头，还有坦克。啊，
0: 对对。从上面数有10个头，从下面数有28只脚。问笼中各有多少只兔和鸡？
4: 说个好消息啊，这次期中考试我庄小学生全部及格啊，其中王德同学取得了200分。照这样发展，我庄的孩子将来可了不得呀。经过讨论，村委会决定给全体学生以及教师奖励猪肉3斤。
5: 行啊，小子，还能烤回3斤猪肉。
6: 来，甜甜，这是奖励你的。
2: 东东的语文、数学都及格了。总说及格万岁的小胖，数学竟然81分。小胖说他妈妈在电话里都哭了，真是搞不懂为什么分数这么重要。我喜欢赵老师，要是明年做他的学生那可不错。不过万一要是不小心分数很高的话，还要拿猪肉。咦，我不要。
7: 准备。茄子。
8: 茄子。
7: 村长，下次期末考试猪肉够不
9: 够？不够我家贡献一下。孩子们读书长身体都需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5: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0: 老谭，
1: 不一样了啊！
2: 来吧，放手一搏。
3: 狙击手李六威，
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这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战火连绵，山河破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山压弯了老百姓的脊梁。
1: 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渐渐觉醒。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开启中国共产党跨越百年的壮阔征程。
0: 1927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
2: 秋收起义烽火燎原，红旗烈烈而起。
0: 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枪炮声中一寸寸扎下根。
1: 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岌岌可危，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面对民族危亡，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协同作战，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走多久？
3: 不知道。
0: 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只有往前走，才能有中国的明天。

0: 学们开学了。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长征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伟大远征。
2: 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步步逼近，中国革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1: 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不得不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后来人们把这段征程称为长征。
2: 而这场远征从一开始就承载着更大的历史使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

0: 出了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政治宣言。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道道封锁线，冲破层层绝境地，历经无数恶战。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奋勇突围，率先抵达了陕北。
0: 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跨越江河，攻坚克难。红二、红六军团跨越险阻北上会师，凝聚革命力量。
1: 两年间，四路红军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还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0: 90年过去，长征早已载入史册，可真正要读懂长征，就要走入那段前途未卜的岁月，去看中国共产党怎样在绝境中开辟新路，去看看那些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怎样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和生命汇聚成改变中国命运的红色征程。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踏上2026开学第一课，
2: 我们的长征路。
1: 92年前的秋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万余人告别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条路要走25000里。他们更不知道，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就迎来了长征史上壮烈的一战——湘江战役。

0: 欢迎大家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呢，就是当年的战场，而离我们东边大概3公里处就是湘江。我们现在看到啊，这里有很多的石头和红旗，这里呢涉及到我们纪念园一个非常特别的规定，那就是像这样每一面飘有红旗的位置，我们是不能够随意去踩踏的。因为在这些红旗的下面，石头的后方呢，安放着红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这里啊，没有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墓碑，但是在这里，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那么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我们一起去湘江边看一看。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 没有
2: 我想象的那么宽
0: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他们的生路了。
3: 1934年11月底，蒋介石调集了装备精良的30万大军，在湘江边布下了第四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极有可能全军覆没。11月27日、28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渡口，为大部队渡江打开通道。敌人随即从4面8方涌来，炮弹不断砸在阵地上，敌机也在头顶狂轰滥炸，战事异常激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指挥，把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

0: 原定的渡江时间被拉长再拉长，战斗整整持续了几天几夜，铺设在江面上的浮桥被炸断，有人倒在阻击阵地上，有人中弹落在江水中。这一仗红军损失惨重，战后的湘江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铺满了红军战士的遗体。自此，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1: 湘江战役啊，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牺牲最惨重的一仗。而在所有的参战队伍当中呢，有一支部队被人们称之为绝命后备师，他们就是红三十四师，师长是年仅29岁的陈树湘。
2: 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主力抢渡湘江。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搏杀，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部队都渡过了湘江，但是红三十四师被阻断在了湘江的东岸，他们多次突出重围，又陷入到了新的包围中。这支有6000多人的队伍啊，此时伤亡殆尽。在陈树湘最后一次清点人数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下不到100人了。大家看这幅油画呢，就再现了陈树湘生前的最后一刻。在抢渡谷子江时，陈树湘腹部中弹，流血不止啊。几天之后啊，不幸呢落入敌手，敌人用担架抬着陈树湘去邀功请赏。陈树湘趁着敌人不注意，他就将自己的手伸进了腹部的伤口，用力绞断了自己的肠子。这一天离陈树湘30岁的生日啊，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陈树湘选择最为悲壮的方式，实现了他那一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后来人们用4个字记下了他最后的选择：断肠明志。

0: 陈树湘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红三十四师和所有在湘江战役中，在整个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们，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长征途中，营以上牺牲和病故的干部就有422位。正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让无数红军指战员身处绝境而不敢其志，面对生死依然一往无前，以生命作答，守住心中的信仰。
1: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中国革命前路未卜，大家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往哪儿走，听谁的。我们的党迫切需要一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领导核心，红军也需要正确的决策指挥。1935年1月，红军智取黔北重镇遵义。遵义的冬天湿冷透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被浓重的夜色包裹着。就在楼里，一间27平方米的客厅，就是当时遵义会议的会场。

20位参会的人员围聚在长条木桌的四周，我们能看到毛泽东坐在一侧，神情沉稳，目光悠远。周恩来站立在桌旁，神色严肃。朱德神情凝重， 他的眉宇间满是对红军前途的牵挂。会议一开始，气氛就空前的紧张，大家都认识到，再这样下去，没有出路，必须做出改变。最终，遵义会议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曾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决议。持续3天的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次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紧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有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动情地回忆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了部队当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伟大的转折，曙光出现，但新的考验却接踵而至。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 从各处调集了40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围拢而来，中央红军又该如何闯出一条生路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马卫邦。同学们，大家看， 这个就是著名的赤水河，因河内紫红色砂石比较多，每逢暴雨涨水就会变成赤红色，所以说大家就把它称为啊赤水河。就是这条河，它见证了人类军事史上的惊心动魄的一幕。1935年的1月，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战略方针 是北渡长江，与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就在这个北上的途中啊，红军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没想到的是，因为我们情报有了很大的偏差，敌人是越打越多，国民党军打到了红军指挥所的前沿。关键时刻，毛泽东选择了 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命令红军迅速撤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河，这就是一渡赤水。红军进入四川古蔺蓄勇一带，辗转抵达川滇黔交界的云南扎西。但是，国民党迅速摸清了我们红军的动向，对扎西地区再一次进行了围攻。 短短十几天里头，我们的红军又要面临新的围攻。此时此刻啊，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不能再硬拼了，必须要抓住机会，出其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啊，红军的机会出现了，一封刚刚被破解的敌人密电，显示出国民党的主力军 正在向川南集结，遵义地区反倒是兵力比较空虚。毛主席这个时候当机立断。

0: 杀一个回马枪，二度赤水，再战遵义。但是啊，这个命令一下达，一些红军指战员在想，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遵义撤出来，干嘛还要走回头路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中央也意识到啊，这支党指挥枪的军队可以饿着肚子行军，但绝不能稀里糊涂打仗。为化解迷茫，统一全军认识，中共中央还有中革军委啊，发布了一份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也成了红军最直击人心的战前动员令。有这样一段话，说得通俗易懂：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他直白告诉每一位迷茫的战士，我们之所以反复迂回来回行军，目的是要主动歼敌，用打胜仗扭转我们的被动局面。这种朴素的大白话抚平了红军战士内心的担忧和困惑，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于是啊，红军迅速二渡赤水，五天内三战三捷，攻克桐梓，拿下娄山关，再战遵义城。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大家想象一下，夕阳下的娄山关啊，硝烟还没有散尽，毛主席看着我们英勇的红军战士，挥笔写下了那句经典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短短的14个字啊，包含着毛泽东一路走来的全部心境，有压力，也有担忧，更有冲破困局翻盘制胜的决心和勇气。
1: 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向鲁班场进攻魏武，毛泽东运筹调敌，指挥红军于16日晚至17日中午，从茅台及其附近地区渡口三渡赤水。此前的狗爸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3人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不久，在渡乌江之前，中央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
0: 跟前两次悄悄渡河不同，这一次红军是白天渡河，还专门派出了一个团，大张旗鼓地高调行军，带着的电台啊，持续不断发出信号，队伍行进的踪迹完全暴露。而红军主力则关闭所有电台，藏进了深山老林。于是，所有的国民党军跟着红军的电台的信号，全部向赤水河以西机动。他们还梦想着在古蔺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啊，也从重庆飞往贵阳，亲自坐镇指挥，满心期待着一场歼灭红军的大胜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看到的都是红军故意让他看到的。就在国民党军被调往川南时，隐蔽的中央红军主力果断调转方向，全速东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之后啊，红军连夜南下，强渡乌江，直指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非常慌张，紧急下令让云南的滇军来贵阳救他。可蒋介石哪里知道，红军根本不会攻打贵阳，这正是毛泽东调虎离山的关键一招啊。

的啊，就是要调出滇军，虚晃一枪，红军绕过贵阳之后直奔云南。这时啊，在云南的滇军大惊失色，下令把周边的兵力调来增援云南，这正中红军的下怀。红军再一次避实击虚，直奔金沙江。当红军的大部队啊终于渡过金沙江的那一刻，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红军完成了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包围圈彻底失败。等国民党追兵赶到金沙江渡口的时候，只看到了红军战士扔下的几只穿坏的草鞋，而红军早已远走高飞。后来啊，国民党各路大军都对我们的红军有过评价，滇军形容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啊，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还有千军说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更有国民党中央军调侃自己，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这些评价啊，看的是路线之奇，可四渡赤水真正的智慧在哪里啊？在毛泽东没有固守原来的作战计划，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红军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同学们，我们需要用实践来检验答案。国家发展如此，个人发展也是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走出新的道路。

0: 90年前，一位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远赴陕北苏区，写就《红星照耀中国》。在书中，斯诺记载了这样一场战斗，这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了。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就是强渡大渡河。在这场战斗中诞生了一支英雄连队，大渡河连。一次渡河行动为什么能决定红军的存亡？今天我们请到了大渡河连这支英雄连队的代表杨世新，让我们跟随他的讲述一起寻找答案。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大渡河连的杨世新。红军跳出包围圈后还要继续北上，可他们的处境依然万分凶险。那时候天上有盘旋的敌军侦察机紧盯红军的动向，地面有数十万国民党军步步紧逼，而中央红军当时无路可走，因为挡在必经之路上就是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河面宽300多米，水深数十米，河底到处都是乱石，河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漩涡。
2: 大渡河的水也会滑过来，谈何容易啊！
1: 当地流传一句话：“大渡河，鬼门关，十只船来，九只翻。”在这样的绝境中，我们的先辈是如何逆天突围、破局重生的呢？答案就藏在这样的一条木船上。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艘木船能否到达对岸。危急关头，17名红军勇士站了出来，他们来自于红一军团第1师1团1营2连，也就是今天我们连队的前身。在营长孙继谦的带领下，17名勇士整装待发，准备强渡。船离岸的时候，真正的生死考验才刚刚开始。北岸的敌军发现状况后立刻向河面射击，南岸的红军迅速开火反击，全力掩护渡河的勇士。然而更大的凶险却藏在了视线之外。生死一线间，以帅师高为首的4名船工翻身跃入激流，用他们的后背抵住了木船，
3: 用肩往外扛，用手往外推，一下就推出来，推出同时又继续抢渡。
1: 就在木船即将抵达滩头的关键时刻，滩头敌军用机枪疯狂扫射，神炮手赵章成凭借手中一门没有炮架、没有瞄准镜的迫击炮，摧毁了敌军的火力点。炮火破开深路的瞬间，17名勇士奋力冲向岸滩驻守的200余名敌军。强渡大渡河现场总指挥杨德志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我们胜利地控制了渡口。17名勇士在国民党军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道北上通路。没有战胜不了敌人，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天险，再汹涌的浪涛也压不垮不屈的意志。
0: 17勇士冲破了敌人口中坚不可摧的天险屏障，但渡口船只寥寥，红军主力部队如果仅凭小船分批渡河，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上游百里之外的泸定铁索桥成为全军北上突围求生的关键。斯诺在描述泸定桥战斗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夺占泸定桥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斯诺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连队的代表，请他来带给我们一个答案。
4: 大家看我们头顶上的这13根铁索，这些铁索已经在大渡河上悬挂了200多年，它看着河水春涨秋落，听着茶马古道的马队踏过桥面，直到1935年5月，他们见证了一场在枪林弹雨中飞夺天险的浴血冲锋。1935年5月28日，红一军团24团接到了一份命令，军委要求他们在明天占领泸定桥，如果敌军抢先封锁泸定桥，红军将被困在大渡河谷。而接到命令时，这支队伍距离泸定桥还有足足240里。那群战士穿着简陋的草鞋，背着枪和弹药，在这样的山路上一边作战一边奔袭，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停歇。
5: 一天一晚没吃饭，米大里面有生米，浇烂以后接这个下大雨啊，我吞到肚子里面去。

0: 地指战员呐、啊，拼命的干、啊。
1: 终于，5月29日一早，他们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行军奇迹。而当大家赶到桥头时，所有人愣住了，桥面已被敌人破坏，只剩下13根铁索孤零零地挂在河面上。

0: 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搀着铁索向对岸冲去。子弹不断击打在铁索上，蹦出火星。
1: 机关枪，等着啊！密集火力在风里抬不起头啊！
0: 有四名勇士先后中弹，坠入了激流。前面的人牺牲了，后面的人就立即补上，进攻的队伍没有一刻停下。就在勇士们刚冲到桥头的时候，防守的川军突然点起了大火，勇士们义无反顾地向着火海突进。
2: 有的烧的身上都是火，不火哪个了？
3: 这刀呢，拿不下来了，这手掌的皮呢，和大刀的把呢，粘到一起去了。
0: 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川军百思不得其解，而我想铁索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神明，他们只是愿意为党、为人民、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以血肉突破天险的红军。这场胜利是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安顺场以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东西双线突破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征途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漫漫的征途中，最艰苦最悲壮的一幕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当我们翻开课本，我们会在课文里读到丰碑，一位老战士倚着光秃秃的树干早已冻僵，他浑身落满了雪，身上却只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裳。指挥员愤怒地喊，叫军需处长来，没有人回答，直到有人轻声地告诉他，他就是军需处长。那一刻人们才知道，这位负责发放衣服的人把最后一件给了战友，自己在严寒中牺牲在雪山之巅，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时隔90多年，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带我们重温那段少有炮火

0: 功名却时刻游走在生死边缘的行军历程。
1: 长征路上，红军面对的生死考验来自两个大敌，一个是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另一个呢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带来的重重险阻。这其中最艰苦，不断挑战人类生理极限，考验人类意志品质的，就是雪山和草地。我们先来说一说雪山。整个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翻越了几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几乎每一座雪山在当地都有相应的歌谣。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而我们红军队伍里面大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战士别说雪山了，连雪都没有见过。对于他们来说，爬雪山是难上加难。红军当年爬雪山的时候穿的是什么呢？头上戴的是这样的斗笠，脚下是布包草鞋，有些指战员呢还能加一件棕衣，都是不能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没有人犹豫，就穿着这样单薄的衣物爬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首先感到的是彻骨的寒冷，草鞋上的雪被融化之后很快又结成坚硬的冰碴，紧接着就要被磨破，雪地上出现了一串串带血的脚印。有些身体虚弱的指战员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2: 在山上呢不能坐，一不坐坐到那里起不来了，
3: 30多个靠着墙就那么起不来了，全走了。
4: 掉下去的人啊就很多啊，看到那个背下的人啊带与那个血井棺材一样，我看到这个情景心酸难过啊。
1: 这些一个又一个倒下的身躯很快被大雪覆盖，形成了连绵不断的雪堆。后续上山的部队啊甚至不需要向导，看着雪堆延伸的方向就知道前行的方向。雪山的残酷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那么红军究竟靠什么一路坚持向前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同学们和我一起做一个动作，一起握紧拳头。大家想一想，此刻如果你在雪山上，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最想把什么握在手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中一位红军的回答。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党岭山的时候啊，在一座山崖下发现了很多冻僵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从雪中伸出来，拳头紧握着。大家上前掰开烈士的手，发现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上写着姓名刘志海，入党时间1933年3月，这枚银元是他准备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啊，往往会本能的想抓住一点东西，刘志海放不下的是证明自己信仰的党证和作为最后一次党费的银元。

0: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翻越雪山了，可是他不愿意让这两样东西和自己一起掩埋在风雪里。这一枚银元可以为战友们换取生存的物资，而这一本党证是鼓励战友们坚守信仰，继续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雪山是如此沉重，但也不全是这样。红军指战员爬上山巅之后往下走，有些指战员摘下斗笠或者呢拿出草鞋，坐着蹲着顺势往下滑，滑着滑着撞到一起了，大家笑着把对方扶起来继续往下滑。这不只是一个欢乐的瞬间，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风雪可以带走他们的生命，却始终带不走这支队伍走向胜利的意志和希望。当然了，红军指战员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在后续的长征路上还有一个远比雪山更加残酷的绝境等待着他们去攻克，这就是草地。
1: 1935年8月，红军穿越松潘草地，这里没有枪炮声，也没有荷枪实弹的敌人，但茫茫草地却成为整个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最多的地方。在很多老红军看来，这是一片吃人的草地，草地上河沟交错，很多都是有毒的黑水，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草甸之下隐藏着沼泽，时常有人陷入泥潭被沼泽吞噬。
2: 那个水田上只剩了一些草帽子，不是没得人了，看不到人了，一个都没有逃脱。
3: 还有个女的那挺可怜，小兄弟你拉我一把，我就拉他，拉他拉不冲了，你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快要放手。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我心里到达目的地，以后就没有了。
1: 草地的夜晚，气温骤降到-10摄氏度左右，遍地积水，战士们衣着单薄，只能背靠背坐着。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很多战士再也没能醒来。
4: 中间有一堆火灰炉灰，就是说天气很冷，人们都在那间烤火，最后都冻死了。
5: 三个人背靠背在那个地方，我们呢就走到跟前去看一看，同志走吧，这人就背靠背的在就死掉了。
1: 但这些还不是最严峻的考验，草地行军最大的威胁是饥饿。
0: 进草地之前，红军经过的地区呢都是非常贫瘠的地区，很难筹到粮食。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朱德就组织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他们在茫茫草地上到处寻找能吃而无毒的野菜。那么怎么来鉴别呢？只能用尝百草的方式来试毒，用身体的反应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无毒能吃。还有很多时候是用恶心呕吐甚至是生命的流失来告诉战友这个草有毒不能吃。就靠着这样的办法，部队找到了2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菜，迅速推广到每一个连队。但是草地上的野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那么还能吃什么呢？指战员们发明了吃煮牛肉。这个牛肉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牛肉啊，而是皮带。这是当

0: 年红军过草地时吃剩的半条皮带，它的主人是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有一天部队粮食耗尽，连野菜都找不到，任弼时就拿出皮带切成一小块放到锅里煮。皮带不多，每次每人只能吃三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是任弼时风趣地对大家说，这是啊吃煮牛肉。但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红军指战员因为饥饿倒在了草地上。
1: 有八天九天一块粮食都没有，
2: 我们不知有多少同志饿死冻死的。

0: 在当时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牺牲之后呢，是没有条件正式安葬的。战友们会把他生前用过的探路用的树枝拐棍插在他牺牲的地方，这叫拐棍碑，没有姓名，没有碑文。但是路过的战友都知道，这里长眠着他们的战友。一根又一根的拐棍碑沿着草地蜿蜒向前，指向走出草地的方向，当然也指向胜利的方向。90年过去了，当我们回望那些单薄的身影，我们依然会热泪盈眶。正是这一个个看似违背人类求生本能却闪耀的信仰之光的故事，才让中国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在雪山之巅，也没有沉没在草地深处。那些没有走完长征路倒在雪山上草地里的红军指战员，他们没有看到长征胜利的曙光，却把必胜的信念留给了战友，把长征的精神留给了后人，最终把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走向复兴的中国留给了未来。
1: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们走到哪儿，就把严明的纪律和党的政策带到哪儿。红军在沿途的石壁土墙上写下了一条条真挚有力的标语。红二十五军印发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这些写在墙上印在纸上的主张，更化作了一件件实实在在的事。红军打倒欺压群众的地主恶霸反动豪绅，将这些人压榨百姓得来的粮食与财物全部没收，分发给劳苦大众，真心实意把百姓当亲人。他们向农民留下买东西的字据，绝不乱拿任何东西。有战士不小心打破了百姓的陶罐，就主动留下两枚铜板赔付。这些言行一致的真诚，让百姓敞开心扉，热汤递出来了，屋檐让出来了，粮草捐出来了。长征沿途留下了一处处红色遗址，也留下了一段段雨水情深的故事。
2: 当年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那时河上没有桥，乡亲们连夜拆下自家的门板床板，一位曾大爷把给自己准备的寿菜也捐了出来。
3: 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奶奶家中，临走时他们看到徐姐秀家里连一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就把自己唯一的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带走，一半给徐姐秀留下。这半条被子的温暖，徐姐秀记了一辈子。
4: 这座老廊桥是以前的红军征兵处，藏着一条最特别的生命

0: 高县。当年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哥哥也够不着，他们拼命踮起脚，只想再高一点，够到了就能跟红军走。
1: 当年国民党特务故意放火，红军战士冲进火里奋力扑救，保住了这座鼓楼。乡亲们给这座鼓楼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红军楼。这三个字也是乡亲们留给红军的一句谢谢。
2: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挂着一幅画像，这幅画像上是一个14岁的小红军。红军途经会宁时，敌机突然轰炸，一个3岁的小孩魏玉还在街上玩耍，一位小红军冲过来把他护在身下，自己却没能再站起来。魏玉的父亲魏红儒把小红军葬在了自家祖坟旁，世代为他扫墓。魏玉后来有了3个儿子，起名继征、续征、长征，三个名字连起来就是继续长征。
3: 长征的路是红军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也是大家一点一点拖起来的。
0: 乡亲们相信红军是真心为老百姓着想的队伍，
2: 这段历史也会一代代传下去。

0: 历时两年的艰苦远征，各路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突破重重封锁，历经600余次浴血鏖战，途经15个省区市，在中华大地之上留下了一条红飘带。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宣告伟大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
1: 说很高兴呐、欢欣鼓舞的，但是这下是我们可以有救了，胜利了。
2: 喊口号，共产党万岁了，共产。

0: 党万岁了。
1: 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凝聚着无数革命力量的共同付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战略转移，更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屹立于民族救亡最前线，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开辟了全新的革命道路。这场伟大远征锻造出了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90年来，伟大长征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胜利结束了，但是长征留给中国人的力量并没有停在90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必须跨越的难关。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就在今年7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这是我国第一次成功的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为什么我国的运载火箭要叫长征呢？这一段70年的航天长征路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师熊天赐，有请两位。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同框，两代航天人跨越半个多世纪，今天相聚在了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

0: 要谈老，去回望咱们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原点。大家请看这个大家伙，气势磅礴，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冲向太空。这就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1: 这个长征一号火箭是1970年4月24号首飞成功的，他把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了太空，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是我们长征火箭征服宇宙太空的第一步。
0: 为什么一开始咱们的航天人要把咱们的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要发扬长征的精神，把我们面前所有的困难克服掉，一直到赶上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登上顶峰。
0: 所以当年我们的前辈用这个名字来为我们的运载火箭命名是意义深远。
1: 是的，
0: 今天韩老还带来了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上面还有一句非常醒目的毛主席的话：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从这句话里我们读出的是一种决心和魄力。韩老，56年了，您到今天是不是仍然还能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火箭腾空的那个壮观的场面？
1: 记得，到了1分钟准备，这个时候啊，确实我眼睛一点都不敢眨眼睛了。过了不一会儿，那块红光一下起来了，看见了就是大家鼓掌，一直目送着它往远去飞出，不断地听到各地的观测站报告正常正常正常。大概10分钟以后，从最远的那个观测站报告说新建分离了，观测伞打开了，这下大家知道了，成功了，所以呢，咱俩都拥抱起来了。第二天要开正式的庆功会，我们要写个发言稿。我记得当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苍天可以作证，我们中国人是靠自己的智慧，自己勤劳的双手，我们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太空的。
0: 56年过去了，咱们的长征火箭的年轻人干了件大事，在全世界第一次用一张架在海上的大网，把从太空飞回来的火箭稳稳地接住。就这件事听上去简直跟科幻片一样，这事儿是怎么做到的？
2: 今年的7月10号，我们发射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并且通过我国的第一艘海上回收船领航者号，成功地将一子级进行了回收。长征10号乙火箭上有4个人字形的挂钩，当我们的一子级从100多公里的高度回到海面的时候，我们的挂钩啊会自动的展开，然后会稳稳的落到我们在海上领航者号回收船的网系上。
0: 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火箭发射是一个过程，回收是另外一个过程，两个相比哪个难？
2: 这次发射啊是我们长征系列火箭的第657次发射，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几百次的成功案例，这一次是我们首次挑战把火箭要收回来，所以这一次任务啊回收是更难一点。可以给同学们做一个比喻，我们这个火箭就像一根笔一样，我们的回收船就是一个笔筒，我们要把一个笔从110公里左右的高度给它丢到海上的一个笔筒里面，那个笔筒也在不断的晃动，这就是我们这次回收的难点所在。
0: 这么难的事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它？
2: 因为我们原来的火箭是一次性的，简单说就是我们发射一次之后这个火箭就丢掉了不用了，

0: 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进行快速检修维护，可以再次发射。这样的话，我们第一节约了成本，第二呢，我们可以更加快速的进行发射。
1: 要走一条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技术方案，你们这一路经历了什么？
0: 长征十号乙火箭从立项到首飞一共是18个月，但实际上从4年前长征十号甲火箭立项开始，我们就在攻关火箭的回收和重复使用技术。我今天带了2张图片过来，第一张图片是我们在2022年当时做方案的时候，同事们在一起头脑风暴手绘的一个图纸。
1: 这么复杂的技术一开始就是从这几根线条开始的。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最早的网系回收的设想。右面这个图，这是真正的把火箭收回来这一下这个过程。
1: 梦想照进了现实。韩老，走到今天年轻一代交出这么亮眼的答卷，当时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受？
2: 发射成功以后，我看你们中央台的专访，我看了3遍，心里边特别激动高兴。
1: 连看3遍。
2: 56年前是把火箭能够上得去，今天他们是能够回得来，这一上一回在中国的航天史上是里程碑的重大事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会比一代强。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长征路上后辈也是紧跟着前辈的步伐。天赐觉得你们这一代航天人属于你们的辣子口娄山关是在什么地方？
0: 应该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新长征，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运载火箭的低成本高频次进出太空。以后我们要把火箭做得像飞机一样，同学们买一张票就能够进入太空。以后我们的月球上会有中国人盖的房子，火星上会有中国人的足迹，以后的工作还要由我们的同学们来一起完成。
1: 正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前行，长征火箭的征途也在不断的加速。从1970年长征一号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如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600多次发射，我们6度完成100次发射的跨越。第一个火箭100次发射用了37年，而最近的第6个100次发射仅仅用了1年10个月。而这样的跨越在今天的中国，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也行走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
3: 我这辈子主要就干一件事，让农民富起来，一辈子把一件对人民有用的事做好，也是长征。
4: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只要把一件件小事儿踏实做好了，就是大本事。
5: 你们珍惜求学的机会，大家好好努力，学好本领，为国家做贡献。
6: 希望同学们也要发扬长征精神，不把艰难前途，好好学习研究本领，长大之后包括回家。
7: 同学们，人生行路从来没有一马平川，愿你们不惧低谷，不畏风浪。
8: 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农村的舞台也很广阔，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家乡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一定能够拍拍胸脯地说我回来了。
9: 常年跟雪山草场牧民群众打交道，苦是苦，但看到乡亲们安稳过日子心里就踏实，老百姓信任我，我就要守好这一方平安。
10: 希望同学们心存敬畏，勇担使命，做一个对生命有温度的人。
11: 45年来，我义务守着77位为国牺牲的烈士英雄为国捐躯，

0: 我们就要把英雄记在心里。
1: 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娄山关和辣子口，希望同学们将来在你们热爱的领域里，也能成为那个再试一次的人。

0: 学们，回望90年前那段伟大的征程，我们记住了湘江边的血战，赤水河畔的抉择，大渡河上的冲锋，也记住了那些永远留在雪山草地的人。他们以牺牲托起希望，以生命守住了信仰。
1: 今天复兴号穿行山河，夹金山隧道贯通群峰，长征火箭奔赴苍穹。先辈们曾经用生命闯过的险阻，正在被一代代中国人重新跨越。亲爱的同学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请接过握紧传递而来的接力棒，把个人的志向融入到民族的命运，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洪流。
0: 更愿同学们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走出属于你们这一代人通往胜利的长征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城，和和泰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

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
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0: 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失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

0: 险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九百五十一

0: 2.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 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世界 V 九，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

0: 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6: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前后算下来，台风沙德尔已经活跃了快半个月的时间了，今天仍然维持着热带风暴的级别。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它的环流仍然庞大，并且呢，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它俩和副热带高压一起向我国东南沿海输送水汽，并且沙德尔还有可能于3号中午到4号的早晨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因此未来东南沿海的风雨天气仍然不容忽视。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海到东海南部这片海域及沿海都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最大阵风10级。同时在台湾、福建、广东的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浙江的东南部和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东南沿海一带8月中旬以来降雨频繁，雨日远超常年，一些地方更是几乎天天下雨。然而一直到本周末，这里仍然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周四周五雨势较强，在浙江、福建、广东这一带尤其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放眼全国，明天我国西南和东北等地也会有一些弱的降雨出现，而且于大多数地方都是降雨稀少，北方是天高云淡，气温适宜，一年当中最为舒适的秋高气爽的天气明后天将会大范围的登场。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3到22度。长春晴，13到25度。沈阳晴，14到29度。天津晴，20到31度。呼和浩特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终于转多云，12到20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1到33度。重庆晴，23到35度。贵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20到30度。济南晴，18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合肥阴，23到27度。南京阴，23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1到27度。长沙中雨，19到25度。南昌阵雨转阴，24到28度。杭州小雨，24到31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5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多云，26到30度。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定。

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等很久了吧，师傅？
10: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8: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两场重要讲话释放什么信号？
3: 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
4: 如何以上海合作词为切口，推动全球治理，
2: 凝聚合作共识，共谱上合新篇。
5: 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6: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当地时间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秩序。恰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两场重要讲话传递出哪些关键信号，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时代意义呢？
2: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4: 习主席以概括性的语言

0: 描述了上海合作社过去25年的重大的成就，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这个覆盖地域最大、人口最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第二点呢，就是取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这个上海精神。第三个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结伴不结盟的这种合作，为地区与国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这个合作环境。
1: 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为此，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
2: 根据新的形势，习主席的责任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优先，是吧？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成员国目前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包括安全问题，是吧？这个都是和发展有关的。
1: 习近平强调，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2: 上海合作组织的务实合作，它实际上呢是不仅规模在不断扩大，而且它的合作质量也在不断提高，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有关系。创新发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这个非传统能源、投资合作，都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的目标，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
1: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0: 如果说上合组织传统的安全这个挑战是像这个三股势力、跨境有组织犯罪、贩毒，这个随着形势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现在面临着新的这种挑战和威胁，特别是像那个气候变化，冰川的溶解、网络犯罪，特别是像网络诈骗，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未来既要应对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这个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1: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
0: 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成立之初相比，彼此之间的相亲相知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空间的这个人文合作交流的机制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像与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实行了免签证的这种制度，所以也极大地推动了人员的往来。
1: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
3: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说，把这个四大坚持和全球四大倡议啊结合在一起，坚持发展优先，把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和这个落实践行全

0: 球发展倡议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安全为要呢，把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啊结合了在一起。那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球文明倡议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谈到这个对话协商的时候，中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做推动全球治理倡议的示范者啊，核心的啊思想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未来的这个全球事务中啊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的讲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在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3: 上海合作组织加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拓展自身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上海精神，认同上海合作组织所确立的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更多的聚焦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而这个在上合组织加峰会上，更多的是体现着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判断，如何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切口，推动地区治理，推动与全球南方方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
1: 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未来的这个世界多极化啊，应该是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啊。第一条呢，它就是一个主权平等啊，相互尊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二条是这个均衡有序啊，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那么习主席讲到了啊，就是各个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治啊，大国更应该守规则啊，讲法治。第三条，奉行多边主义，对话协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路径。第四条，互利共赢、普惠包容呢是发展方向，各国平等的参与世界的事务啊，然后能够啊发展的成果呢能够共享啊，大家实现一个互利共赢的成果。
1: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
0: 上海合作组织这25年做了大量的实事儿啊， 比如说中吉乌铁路项目经过多年的这种

0: 筹备，2024年底达成了共识，2025年呢就开始全面的推动，今年2026年呢就是全面的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呢应该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一条战略性的通道。
1: 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0: 习主席在这个天津峰会上提出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上海合作组织呢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践行着全球治理那些基本性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的发展在当下的这个历史节点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这个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推动构建这个人类命共同体。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两篇讲话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高度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本次峰会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审议通过涉及安全、经济、人文合作以及组织建设等领域共28份成果文件。这一系列沉甸甸的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迈向成立25周年之后的新征程筑牢制度根基，有力推动区域多边合作行稳致远，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团结共赢的正向力量。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压抑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博智七，爱你哦。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这个陆海峰一定跟春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4: 让我们停业三个月整顿，还要罚款。
5: 接下来得抓紧时间了，货不能缺。
6: 我就是想让您知道，我们这支队伍变了，我们脱胎换骨了。
7: 所以，你们就觉得可以加入专案组了？
8: 你这么情绪化，能让我们放心吗？你
6: 作为政委，带好这支队伍比让您放心更重要。
2: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
14: 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立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立白。

0: 厂子你们查了没有？
1: 查了，是陆海峰早年经营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0: 什么叫早年？我要的是现在，好吗？你们能不能确定这个厂子跟陆海峰是有关系的？
1: 暂时还不能确定。

这水样本查了没有？查了，不过那边说得晚几天出结果。再查。是。哎，老林，你帮我查一个事情，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查一下这三家公司的实际。

0: 来来来，哎呀，
1: 李楠，你醒醒！你干嘛呀你？
0: 我问你，你这事儿你查出来？查什么查出来？啊？昨晚你自己看，海鹏日化，幕后有三家公司，两家本地，还有一家在海外。
1: 不是，你就告诉我，实际控股人是不是陆海峰？是不是陆海峰？是不是啊？
2: 你犯病了，你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怎么着，叔？现在报告出来，海丰日化的排水里面有纯血的残留。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纯犯病。你，哎，啥也不是你。

0: 海丰日化，春雪的制作窝点，陆海峰的大本营，他本人现在就在里面。而且这里面啊，地形比较复杂，分为东南北三个出口，厂区内部呢是分为四个区域，还有啊，他的这些打手现在全都住在里面。据可靠消息，应该持有枪支，所以这次的行动十分危险。国局。
1: 我想这次行动能不能让特警队主攻？我们禁毒为辅。我同意。其实，我们的队伍总是在每一次行动当中去锻造自己。有句话叫“刀利擅长锋”，特警队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这次他们参与。
2: 一定会保障我们这次行动的绝对胜利。
1: 对了，还有另外啊，就是明伦会所以及陆海峰名下其他的产业，我们想同步抓，然后由经侦和刑侦行动，我们统一时间。没问题，尽快拿出详细方案，同步给专案组成员。这次行动要一鼓作气，彻底把藏在红叶的这颗毒瘤给我连根拔起。我要求。
3: 保证万无一失。
4: 是，
5: 我不同意。
6: 谭政委，
7: 坐镇后方也很重要。
8: 这种级别的行动，我有责任到场。
9: 实战跟训练不一样的，很危险。
10: 训练为的就是今天啊，
11: 廖芝啊，你们负责突击，这万一碰上攻心谈判，我比你们更合适。你想一想。
10: 那你一切都得听我指挥。没问题啊。本次任务呢是突击式抓捕，目标位于化工厂东区，犯罪嫌疑人大概有17到20个人。强调一下，这些人有可能有枪支和刀具，也有可能有爆炸物等物品，危险性极高。下面具体任务部署。
12: 白嘉妮，找好狙击点。
13: 安全。
14: 吕霄，带二组，从北门进。
15: 我和刘队从东门进。

0: 政委，你在哪？
1: 哎，
0: 在原地吗？
1: 我跟踪他们到了进出车间，
2: 具体位置。
1: 我面前有一个大桶。

0: 救护车，快点，快点！老谭，老谭，老谭，老谭，救护车，救护车，快点！
1: 发现了一台电脑，里面有些账本，可能是交易记录。
2: 逐一检查，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1: 是。

0: 喂。哪个医院？
1: 我们看看。
2: 应该没事。
1: 来来来，江上去，快点。快快快。

0: 让一下，谢谢，让一下。哎呀，怎么样啊？
1: 放心，没什么大事，中度脑震荡。
2: 脑震荡？
3: 何必叫我这么亮？
1: 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头疼、呕吐的情况。
0: 咋样了？
1: 也有可能伴随一部分记忆缺失。
0: 记忆缺失？
2: 醒着呢吧？
3: 醒了。
1: 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2: 咋着了？
1: 只要注意休息，基本都能恢复过来。放心。
0: 啊。
1: 家属可以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0: 啊，好好。

0: 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注意休息，有事按铃。
1: 谢谢。
2: 推得太猛，头晕。

0: 这车子开得太快了，我都想吐了，吓死我了！医生怎么说？医生说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点失忆，也不一定，你自己感觉呢？
1: 怎么在这儿吗？啊，我怎么在这儿呢？哎，你好，警察同志。事故是谁的原因？谁的责任大？我老婆也穿这身衣服，你可能不认识，她是派出所的所长。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季敏啊。 一年四季的季，哎，不认识啊，我们是大学同学，
0: 你们什么时候？

0: 要结的婚？
1: 我们结婚2010年9月8日，那天是一个双日子，没有打扮，就叫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摆了一桌子，也就喝多了。
0: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
1: 我们家密码能告诉你吗？开玩笑，
0: 记得了吧？
1: 什么不记得？
0: 你说呀。
1: 我们家密码，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日。
0: 你老婆生日多少？
1: 我老婆生日不能告诉你，这又万一给我使个咒，啊，我才醒不过来了，瘫在床上了。哎呀，你不上这套。
0: 那你自己生日多少？想不起来了吧？你睡一会儿，别想那么多。
1: 我送我来的那几个同事，咱们回去吧啊！没什么事儿，我们赶紧回去啊！谢谢啊，同志，谢谢。
0: 我跟你们说一声去啊，等着。
2: 季总也在，季总出来了，我先挂了。
0: 廖志，
2: 哎，
0: 你们先回吧，我在这儿。
2: 哦，那行，我们先回去。
3: 有啥事随时叫我们。好，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吓死我了，太清醒了，活着真好。
4: 我差点就要告我老婆了。

0: 原来，在现场都看到了什么？陆海峰应该是知道你们来了，他就拉着我跑，然后遇见了谭政委，他朝谭政委开了几枪。 我当时吓坏了，我特别害怕，我就躲起来，又看见谭政委跟陆海峰扭打在了一起，然后他们就从楼上掉下来了。你跟陆海峰什么关系啊？
1: 情人。这么简单？
0: 他很爱我，你呢？我不爱他。当初跟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愿意花钱给我孩子看病。
1: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0: 他控制我，监视我，我没有任何自由，还拿我孩子的命来威胁我。

0: 闹闹是你和陆海峰的孩子吗？
1: 不是，我是怀孕了以后才遇见的陆海峰。
0: 哎，老街麻将馆警察被枪击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1: 记得。
0: 枪响的时候你在哪儿？
1: 那时候我去交电费了。
0: 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说给孩子约了检查，几点？
1: 11:30。
0: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
1: 孩子的事儿，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0: 看一下，这两个人认识吗？认识哈。第一次找你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在便利店。他们为什么找你啊？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人跟我说。他的老板跟他说了，只要抓到我，就能跟陆海峰谈判。
0: 谈判？谈什么？说话。
1: 春雪。
0: 谭春雪，所以你知道陆海峰贩毒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共犯是不是？不是吗？
1: 不是共犯，你确定不是共犯？不是共犯，你看，你看，我是受害者。他控制我，他给我打了毒品，我是受害者。
2: 再问你一个问题：得知事件之后，为什么搬到特警队门口？
1: 安全，特警队门口安全。
2: 你这是一宿没合眼，
3: 问出什么来了呢？
2: 哎，
3: 他说是知道陆海峰的制毒贩毒，但是他自己从来没参与过。
2: 具体的还得等下一步的调查结果。老李，这么大的事儿，牵扯那么多人，这每一个都得彻彻底底查清楚。你先别着急啊。
3: 不着急。哎，
2: 那个，你跟他接触的时间长，他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3: 没有，没发现。怎么了？
2: 没事。
3: 怎么了？
2: 还吸毒？他说是被陆海峰强制注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沾上那玩意儿容易，戒断不容易。行了，啊，你快回去休息吧，这都一宿了。
3: 那行，有什么结果你告诉我。
2: 啊，放心吧。
3: 你放手，放手，别管。
4: 生日怎么忘了呢？
5: 哎，
6: 哎，赵叔，
7: 哎，谭瑞，
6: 哟，

0: 去啊！
1: 哎，怎么样，恢复的？
2: 没事儿，您坐。
1: 哦，
2: 哎，啊，你这是要拍我拍？
1: 来，
2: 是跟局长一起吗？
0: 好，好是啊，
2: 拍完啊，
0: 拍完了。
2: 您坐。
1: 看这状态，恢复的不错。
0: 是，
2: 没问题了，恢复的。您一声令下，我马上去上班了。
1: 哎呦，你可好好待着，要不人家好说我亏待咱们英雄呢。
3: 顾爷，这事儿我错了，我犯迷糊了。
1: 不，
4: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么大一个功劳砸脑袋上，你砸我头上，我也得迷糊啊，是不是局长？
3: 我确实迷糊了，当时我是看见犯罪嫌疑人，我没忍住，没控制住，我就跟上去了。
1: 谭燕，这叫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是吧？哎，
4: 咱们局长总结的到位，准确。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局全都传开了，说咱们这个是特警支队呀，有新来个政委，能文能武啊。文能写文章，武能抓毒枭。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红叶公安系统的楷模，是不是局长？
3: 好，是不是局长？当不起，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就是捡了便宜。
1: 哎，你这是拿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你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我们局里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帮你争取。
3: 有您的认可，比什么功劳都重要，
5: 好好养着，别着急。好，
2: 谢谢郭局。
5: 好，
4: 哎，好，局长。
2: 谢谢啊，小叔。
4: 哪有，哎呀，
2: 你怎么走啊？
4: 我车在那边。恭喜您啊，谭政委。
3: 喜出何来？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人一等功啊。
6: 一等功啊？
7: 我也挺意外的，活着拿一等功，那得是多大的重大任务和卓越表现呀！
6: 你看，陆海峰是团伙的首领，春雪案波及面又这么大，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7: 你觉得？你是我老婆，当然觉得了。哎呀，没想到，想吃包子
6: 啊？
7: 想吃包子？
6: 我给你包。
7: 没听说过呀？
6: 我试试。我包成什么样，你都得吃。
7: 吃，包素的吧，反正素的。
6: 素的。
7: 嗯。鸡蛋、韭菜。
6: 嗯。
7: 还有那个，来点木耳剁碎。
6: 别给我提要求。
7: 啊，参考一下。哎呀，参考一下。行，你包成啥样我都吃。
8: 三名死者之一，吴三连。绰号耍孩，死亡原因呢是颈部多处遭到利器刺伤，身上还有多处骨折。这个人叫刘明，他有过犯罪记录，指纹跟数据库都核对过，他的死亡时间更久一点。从脖子上的伤痕来看，凶器应该是钢丝一类的东西，指甲上也提取到一些人体的皮肤组织，跟耍孩的对上。
9: 哎，那耍孩杀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海峰的地盘啊？
8: 这个刘明是陆海峰的手下，他对外的身份是名流会所的保安。据陆海峰的其他几个马仔证实，他是在名流会所被杀的。当时陆海峰为了掩盖消息，让几个人把他偷偷给埋了。丁勇，绰号大勇，是陆海峰的心腹，死亡原因呢是钝器击打头部，他死前头部被黑色垃圾袋罩住了，身上也有多处软组织挫伤，手腕上也有被捆绑的痕迹。从这些痕迹来看，死前应该是遭受到了虐待和折磨。
10: 这一个坑里
1: 发现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的时间还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这个刘明，他的死因是被耍孩杀掉的。那其他这两个人呢？怎么死的？我们一概不知。
8: 嗯，哎，国局，现在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4: 是他。
8: 他叫梁达印，他是丁勇的左膀右臂，他也是陆海峰贩毒团伙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目前在逃，省厅已经发了协查通报。
1: 你们禁毒那边什么情况？
9: 那、no, 这次的行动呢，一共抓获了27名嫌疑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陆海峰的毒品贩卖和暴力犯罪，但是制毒这块他们都没有参与过。
1: 那制毒这块呢，有什么细节的地方？
9: 制毒这块都是陆海峰亲自负责，他不让其他人插手。
1: 你们那边
10: 账本我们查过了，跟海外的账户里的流水是一致的，而且在账户上还查到了郎涛的交易记录。
1: 老拿定原来现在有突破吗？
8: 这个原来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和贩毒，我们现在只是证实了原来和陆海峰的情人关系。这样来看，这二孩拿原来去威胁陆海峰似乎是合理的。
6: 我觉得不合理。
8: 你说。
6: 因为在码头那次爽孩手里有原来，但他不去威胁陆海峰，而是打算直接坐船离开红叶。为什么呀？
1: 疑问啊、哦、有疑问我们就去查，有确凿证据我们就抓。
11: 转去戒毒所了？
8: 对，目前啊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贩毒，所以我们觉得拘留啊暂时不用，当务之急我们是想让他先把毒戒了。
11: 那就是说没啥大事呗。
8: 哎呀，案子还没查完呢，有没有刑事责任我们得等最后的调查结果。哎，孩子最近怎么样了？
12: 啊，弄得挺好，他就是天天想妈妈呀。
8: 是，孩子那么小肯定想妈妈呀。哎，老郑，戒毒所是可以探视的吧？
1: 不知道。
8: 哎，廖志，我印象当中直系亲属肯定是可以探视的，但是现在孩子那么小，你说怎么？
11: 我带他去呢，
8: 肯定方便啊。正好闹闹暂时住你那，你如果带他去肯定没问题啊，要不然我帮你申请一下。
12: 哎，谢了啊，那
8: 你客气啥呀？啊，以后有啥需要你就随时跟我说啊，我办好了告诉你啊。
12: 好嘞，
8: 好嘞，挂了啊。
12: 挂了。
13: 啊？你这个人呐，你是真的
8: 不是？人家孩子小看了妈妈，
13: 别跟你说话。

0: 闹闹。
1: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你可以去见你妈妈了。
2: 真的吗？
1: 啊。
2: 让叔叔。
1: 啊。
2: 等我们去看妈妈，去看妈妈。
1: 现在太晚了，医院都关门了，咱们明天去好不好？
2: 嗯。
1: 但是你要答应廖叔叔一件事啊。
2: 什么事儿？
1: 妈妈得的是传染病，所以不能回家住。嗯，还记得吗？
2: 嗯，我记得。
1: 所以你明天去见妈妈的时候呢，不能近距离的接触。要隔着一层玻璃，明白吗？
2: 明白。
1: 玩吧。
2: 嗯。

0: 明天可以去见妈妈了。
1: 大哥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2: 妈妈很快了，你找找妈妈在哪儿。那儿呢？妈妈呢？

0: 妈妈，
1: 我跟闹闹说了，你生病了。
2: 闹闹，妈骂什么呀？
0: 妈妈，你好些了吗？
3: 妈妈好些了，就是有点想闹闹。
0: 妈妈，闹闹也想你啊。但是闹闹没有哭，不是你问乐叔叔。
2: 嗯。闹闹没哭，闹闹是男子汉。是吧？
4: 不哭，咱。
0: 妈妈，你疼吗？
3: 妈妈不疼。
0: 廖叔叔跟我说了，妈妈为了闹闹留在这隔离治病，
5: 还得用玻璃隔着，这样才能杜绝唾沫传播。妈妈，
0: 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
3: 长大了，懂事了，
6: 你也要听廖叔叔的话好吗？
0: 妈妈，闹闹不是小孩了，刚才廖叔叔都说了，闹闹是男子汉。
6: 闹闹是男子汉。
0: 当你病好了，闹闹带你去游乐园。
5: 不，妈妈喜欢白雪公主，那闹闹带你去白雪公主的城堡。
3: 好的，
6: 闹闹真懂事。
3: 那我们还可以去那个廖叔叔说的那个披萨店，我们三个一起去吃披萨好吗？
0: 好，到我来买单。妈妈，我攒了308.2毛了。
3: 哇，你好厉害啊！哎，闹闹，
6: 那个闹闹一定要记得吃药，按时吃药。
3: 一天三次，每次饭后一片，记住了吗？然后要喝牛奶，多喝水，
6: 然后不要吃糖了，牙齿会坏的。
4: 放心吧，放心吧。

0: 时间到了，娜娜，你记住听电话。
1: 这个地方呢，因为有病菌传染，慢慢好了，慢慢会出来找你的，你以后不要过来了，记住了。辛苦你了，
0: 时间到了。
2: 我知道了。
3: 你放心吧，闹闹有我在呢。
0: 辛苦你了，闹闹，妈妈爱你啊。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那个原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4: 卡里一共151万。
5: 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6: 您说说，当时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
4: 我，
7: 陆海峰劫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
8: 请看《藏锋》第22集。
9: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的，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8: 等很久了吧，师傅？
19: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1: 那我的苹果
22: 香甜脆爽，
21: 那我的桃
22: 皮薄肉厚，
21: 哎呀，
2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种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6: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7: 老谭，
8: 我养老。
9: 来吧，放手一搏。
10: 狙击手李六位，
1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怎么样？
1: 中东宝真的伴随一部分记忆缺失。
2: 常常这样告我老婆。我是受害者，他控制我，他给我打了毒品。
3: 现在还有一只漏网之鱼，这个人目前在逃。
4: 慢慢好了，慢慢会出来找你的。你以后不要过来了，记住了。
5: 他
6: 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一等功啊。
5: 一等功啊！
7: 我也挺意外的。
5: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

0: 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之妻爱你哦。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之妻爱你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哎，你看上这个，你看上这个，对不上啊！这个，
1: 什么对不上？
0: 这根本就对不上。这是这个交易跟这个，这林楠的事儿吧？这是张琪，
2: 纳指，
0: 好的，杨树区派出所来电话，说找到裴老三了，人呢？正往那送呢。
1: 这俩人认识吗？
2: 认识。跟你什么关系？他们要进来，找人偷渡，找的我。
1: 接着说。
2: 就是偷渡啊！我是蛇头，我认罪。蛇头判多少年？警察同志，我能做的事儿，就你们想问啥，我肯定知道的，我都交代。

0: 廖志呢？
1: 廖志啊，廖志去市局了。
0: 说什么事了呢？
1: 磨蛇。
0: 对，其他人呢？
2: 其他人？啊，现在不是全放假了吗？队里没人。
1: 啊，好好好，
2: 安全带系好。
0: 上厕所去。哎，手指给我。啊，
2: 接着。三枪三响，热烈庆祝咱们英雄政委光荣归来！
3: 三枪三响的，
4: 谭政委，三枪是说您身中三枪，大难不死；
2: 三响是说，第一响，你为你自己打出了名头；第二响，这是为咱们特警支队立了威；第三响，是为咱红叶公安扬了名。
3: 别说那夸张的，传出去让人笑话。
2: 就凭你敢跟陆海峰同归于尽，怎么没人敢笑话你？
5: 各位。

0: 这个场所呀，特别显得我。哟，
1: 谭政委，
2: 赵处长，
1: 欢迎。
0: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省电视台的王记者啊，这就是我们的英雄谭燕，谭政委。嗯，
2: 谭政委你好。哎，
1: 你好。
0: 啊，他们这回什么呢？王记者啊，省电视台现在他们想做一个模范警察的这样一个栏目，我就特地推荐了你啊。
1: 电视采访？
0: 对。
2: 对。
1: 哎，你选的地方真好啊，这个特警大院，你看。红旗飘飘，
2: 对，也贴合我们这期采访的主题。
0: 对对，
2: 谭政委，能不能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您当时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
1: 当时就是，我们狭路相逢，一触即发。
0: 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他讲的那个，狭路相逢啊，可能别人看着是狭路相逢。但是作为他是亲身经历的人，他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
2: 对对对，
0: 谭政委，那个没事儿，咱们就好好理理咱们的思绪，你就把那个过程，是不是需要那过程的讲？
2: 没错没错，
0: 过程
2: 这个意思，
0: 就过程讲出来。
2: 那咱们再来一次。
0: 没事儿啊，
2: 谭政委，您说说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尤其是你抱着他摔下楼的时候。当时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或者是特殊的声音，
1: 我特别的感受就是疼。

0: 那是真疼，因为你能想象他从那么高、特别高的地方，他抱着犯罪嫌疑人，他就摔下来，那个犯罪嫌疑人当场就毙命。但是谭振伟是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他活下来了。那也就是我们。 所有当警察最开心的事，撤吧。
1: 非常的令人动容。
0: 哎，拍英雄，拍英雄。
1: 那谭政委。

0: 我们的采访继续，请您再多说一点具体的细节。
1: 我是觉得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下我们的特警队员，他们真是参加了很多凶险的任务，忠于信仰，无怨无悔，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
1: 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人一等功了。
2: 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3: 摔了之后你是当时就昏过去了是吗？
4: 就是是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啊，或者是特殊的声音。

0: 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卡里一共151万，小部分是来自于便利店正常营业收入，
2: 剩下的来自于陆海峰的个人转账。那转账记录上看呢，都属于合法的正常程序。
3: 那就没啥大问题呗。
1: 这些转账每一笔数额都差不多，还有一定的周期，这样的规律性我觉得是有点不对劲儿。
3: 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1: 那你希望他有问题？
2: 没问题啊。
3: 谢谢林志啊。哎，那有什么新消息你告诉我一下呗。
2: 行。
3: 刚出院还不早点休息？
4: 这医院里睡太多了。这原来戒毒需要多久啊？
3: 2年。
4: 2年？
3: 具体得看他情况表现。
4: 哎呀，如果他说的属实，也算是受害者。老衲的建议你可以考虑啊，闹闹不能一直跟着你啊。
3: 再考虑了。你这是立功了，兴奋了，睡不着了？
4: 哼。嗯，就是因为这个功睡不着了。

西海洋之心，皇上，老二上去谢你，安然可可，安然。

0: 知道你醒了，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好吗？我跟你说个消息，就是跟你一起那耍孩死了，
1: 那陆海峰呢？
0: 死了，
1: 那个女的呢？
2: 哪个女的？
1: 来来。

0: 对，就是他。
1: 在哪？
2: 我老三没跟你说过我这边是什么情况吗？
0: 地址。
3: 好嘞，大伙儿都别回来啊，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事儿要不要跟廖志说一声？你这边呢？我先走了。

0: 原来有人探视。
1: 到。

0: 原来你好，有个事我想问问你。陆海峰挟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陆海峰挟持我的时候，在逃跑路上碰见了你，朝你开了几枪。 然后你们就扭打在了一起。
1: 当时我很害怕，我就往楼下跑。刚下了一层，
0: 你们就从楼上摔下来。
1: 你确定我们一起摔下来的吗？

0: 你确定？有没有看见我把他拽下来，哪怕有那个拽的动作？没看见。通过黑孩的口供和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线索，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季敏同志当时的怀疑是非常准确的。 现在这个境外毒枭白先生通过陆海峰的手下得知了原来就是春雪的制毒师，而这个时间点，原来正好从陆海峰这儿逃离到了老街，时间全都对得上。二孩呢，想要把原来这个聚宝盆啊占为己有，所以在偷渡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白先生给杀害了。二人跑到红叶，通过裴老三结识到了季永刚，之后。
1: 就发生了老街枪击案，鲁中同志牺牲。给这个姓白的发消息了，大概率就是丁勇。他的死因啊，有极大的可能是陆海峰出于对他的报复。我们也确认了这个耍孩的死因，他是丁勇受陆海峰的指使带人干的。
2: 我们抓获了陆海峰的两名手下，他们承认了参与其中。另外啊，
0: 这个明流会所被害的保安刘明，黑孩也交代了，就是耍孩干的。
2: 杀人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给陆海峰一个震慑。哎，何局，刑侦这边也有发现，我们是通过原来的一张银行卡。 查询到了这个陆海峰的转账记录，这个钱的来源没有问题啊，但是每一笔的转账时间大有蹊跷啊，刚好和这个账本上春雪出货时间是吻合的，所以说我们经侦这边怀疑啊，这笔钱很有可能是陆海峰支付给原来的工钱。另外还有，化工厂制毒场所这块我们搜检了三次。
0: 通过一根毛发，我们已经断定和原来的 DNA 能够匹配上，所以现在通过这些证据，原来是春雪的制造者，极有可能。
3: 现在凭这个口供和证据，能不能抓人？
0: 能，但是如果他咬死不放，想定罪还是有些难的。
3: 那就抓紧时间提审，尽快拿出他本人的口供。
0: 是，还有吗？还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就是廖不凡廖志啊，我想啊，让他和原来先谈一谈，啊，是吧？嗯，对，
4: 谈谈行，这。
5: 主要是这个银行卡也是廖志给提供的，我们经侦这边是这样认为啊，如果廖志能够谈一谈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是不是？是不是啊？啊？
4: 确实啊，从劫持案营救到帮助闹闹解决枪声应急问题，
5: 原来还是比较信任廖不凡，兴许原来会跟廖不凡说点什么，你看看。
3: 既然对案情有帮助，那就让他去试试。但是，不以正式的审讯，就是例行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你们之后再做核实。
4: 明白，明白。

0: 张芝、
1: 那芝，梁达印落网了，还没怎么审，他就把所有事都撂了。是他把原来制毒师的身份发给了白先生。
2: 那个也不是大勇啊。
3: 你咋样啊？
4: 还行。闹闹呢？乖吗？
3: 很乖，很听话。
5: 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4: 为了这个孩子，没什么。
5: 你能告诉我你的过去吗？
4: 都过去的事儿了，没什么可说的。
5: 那你想听听我的过去吗？
3: 我从来没见过我爸，我妈说我爸是英雄，
5: 一直在外面执行重大任务，任务完成了才能回家。
3: 我等啊等啊，
5: 我当时想的是我爸这任务得多大呀，一天晚上我妈进了医院，医生说得换肾。
3: 那时候我家条件也不行，
5: 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说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妈看了我一会儿，平复了心情，跟我说：“儿子，我看你困得不行了，快睡吧。”
3: 睡醒了就好了。
5: 我就真睡了，而且我在梦里我还真的等到我妈，我开心呢，我就开心着开心着就醒了。我一醒，医生就告诉我说：“我妈走了。”挺像的，
3: 我妈不是不知道，她只是不想告诉我。
5: 所谓的英雄爸爸抛弃了我们，你不在的这些天哪，闹闹天天问你我妈什么时候病好，
3: 我妈什么时候能见我，我什么时候能给她打电话。
5: 我天天编，天天编谎言，我真的编不动了。
4: 善意的谎言，你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吗？
5: 代价是痛苦的。
4: 谎言是痛苦的，那诚实呢？就一定是幸福的？
5: 起码是真的。
3: 原来对闹闹来说，
5: 你是他的全世界，
3: 你是真的， 他的世界就真的。

0: 娜娜以后就拜托你了。
1: 放心，我陪娜娜一起长大，我保证。

0: 哎，政治部啊，谈下那个一等功，等结案后再研究。
1: 进来，
2: 国局，
1: 哟，快快快，坐，恢复的怎么样啊？啊，
2: 身体痊愈了。
1: 哎呀，太好，你穿的这衣服还挺精神。这是无事不登咱宝殿啊！啊，
2: 有件事向您汇报，
1: 成不成熟？
2: 成熟。
1: 国局，能不能结案后不申报？
2: 一等功，
1: 不申报？为什么呀？我觉得陆海峰的死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说说看。
2: 我去找了袁来，他说我跟陆海峰一起摔下去的。
1: 我就问他，我有没有那个拽陆海峰的动作？ 他说没看见，我仔细想了想，我基本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陆海峰是怎么摔下来的，但是我能肯定，陆海峰没有直接摔下去。我昏迷之前，好像听到他在求救。当时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陆海峰原来。
2: 你这个情况，张鹏知道吗？我没说过，我被摔得迷迷糊糊的。
1: 好像，
2: 就是你不确定，是吧？
1: 我不确定，
2: 可我那个都给你规划好。

0: 你现在不确定。
1: 哎呀，不确定的这个功劳就不算功劳。
2: 哎，撒燕呐，
0: 你知道这个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吗？
3: 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能获得的。
0: 你这机会一辈子未必能有第二次啊，你可得想好了。再说你这两年啊，身上要有一等功，那可是大有作为的。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别太冲动，回去给你一天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国君，我想了想，这个不清不楚的一等功还是算了吧。您为我着想，心里暖暖的，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1: 这小子看来这病是真好了。

0: 哎，老婆，我把情况说了，就在刚刚，当着郭军的面说的。
1: 行，那晚上回家吧，想吃饺子。
0: 好啊，想吃什么馅儿？啊，刚好周末，报备一下，咱俩喝点。
2: 春雪是我做的。刚和陆海峰在一起的时候，他带我去他的化工厂做各种实验。他说要做出一种可以戒毒的药，我当时就信了。春雪只是实验失败的一个产物。
3: 明知是毒品，为什么还要做啊？
2: 不做，我孩子的命怎么办？陆海峰也是我杀的。当时他跟谭振伟从天台上掉下来的时候，他抓住了天台的边缘。哎呀，
4: 救我！哎呀！我没有，幸亏有你。哎，谢谢。谢谢。安然，安然，停止了。安然，安然，求我，安然，安然！
5: 为什么要杀他？
2: 这种人不该死吗？闹闹，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自从他拿孩子的命威胁我那天开始，我就想杀了他。只有他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就可以带着闹闹重新生活。
5: 你以为他死了就没人知道你的身份吗？他已经落网了。

0: 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啊，挑个事儿了你？
1: 饺子什么时候好啊？
0: 就等你了，开火下饺子。今天给你准备的是牛肉、胡萝卜馅儿，还有韭菜、鸡蛋、虾仁儿。你洗个手，歇一会儿，啊，很快，10分钟，最多最多12分钟。

0: 坐下吧。
1: 好嘞。
2: 够了，说啊。
1: 再来点。
2: 行吗？
1: 够。哎，尝一个。有些日子我这没做饺子了，怕那个手艺下降了，对不住啊你对我的期待。
2: 看着就好吃，太烫了。
1: 吹吹吹吹。哎，尝尝尝尝尝。
2: 来，我先敬你一杯。
1: 你咋敬我的？
2: 放弃一等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世界尽头就剩老婆在了，要啥一等功啊？你这突然夸我，我心里暖暖的。

原来都交代了，陆海峰的死的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是他干的。哦，刚子的死跟他也有关系。那天劫持的时候，刚子都准备放下刀了，原来怕警察怀疑他，担心刚子会交代，所以劫持过程中他就故意让自己受伤，特警才开的枪。

0: 踏实了。
1: 踏实了。
0: 心里踏实了。老天爷就是拿着一等功考验我。老婆，你有没有觉得我经得住考验了？

0: 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别回去了。
1: 我刚才心里暖暖的，你这话一说，我这心里就要着火了，感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俩来准备好事，
2: 备战大比武。
3: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你要不要听一听？
4: 我愿意以辅警身份一直待在太阳之队。
5: 心回来了耶！
6: 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7: 请看《藏锋》第23集大结局。
8: 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1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4: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6: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老谭，
20: 我养老。
6: 来吧，

0: 放手一搏。
1: 狙击手李六威，
2: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

0: 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0: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

0: 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7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随着中埃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
4: 对于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

0: 展窗口。
1: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2: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0: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3: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去交流。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5: 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6: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7: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那么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救援人员只能是通过爬山，爬十几个小时的山，或者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进行搜救作业。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6: 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7: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6: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18: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6: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9: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6: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4: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宁德府顶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暴涨。在前旗镇有多名群众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行动不便的老人，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老人背到安全区域。在桐城街道也有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救出。当地防止今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了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在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车上两人因自行下车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经过10多分钟的救援，另一名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在丰亭镇苍溪村，5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5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这两天，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时，浙江温州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20: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枣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1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4: 这两年，动态血糖仪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就连一些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却让不少人陷入了控糖的数字焦虑。
6: 专家指出， 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叶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

0: 辅助工具。专家表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1: 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身体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普通人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的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2: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1: 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随着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达到1920条。
0: 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仅仅是把鳄养活还不够，要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目前在野外新增的扬子鳄种群数量中，大部分是来自人工繁育后放归的扬子鳄及其后代。目前野外扬子鳄正进入孵化出壳高峰期。
4: 之前在我们管理局的时候，它是都是人工饲喂的，2020年放的，现在已经有6、7年了，自己捕食的习惯也会有。
0: 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的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
3: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1号超过每桶94美元。
3: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不会接受。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3: 老谭，
14: 我养老。
15: 来吧，放手一搏。
16: 狙击手李德威，
17: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峰"，他们才是真正的。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1928年12月29日，
6: 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归统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
5: 很快，正在东北军服役的马本斋又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第21师的一名团长。但是没过多久，马本斋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要卸甲归田，弃官回乡。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名意气风发、前途似锦的军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很快东北全境落入日军之手，国土沦丧，山河破碎。此时正在胶东一带练兵的马本斋闻讯义愤填膺，他多次向上级请缨，要求率领部队赶赴东北与日军血战到底。
7: 但是这时候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已经确定了先安内后攘外的这个反动的国策。所以说马本斋的这个 几次上书都受到蛮横的压制。
0: 1932年10月，迫于蒋介石的多次勒令，马本斋所在部队准备从胶东移防浙南，然后去江西围剿红军。
7: 马本斋这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去打日本，去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还要到江西去杀自己的中国人呢？
0: 在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中，保存着一张拍摄于1934年的珍贵照片。照片中的马本斋脱下一身戎装，此时他已决意辞官回乡。第二年，他回到故乡献县东新庄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大规模侵袭华北，战火很快燃烧到马本斋的家乡。

0: 1937年冬，就是在这个地方，马本宅组织我们村几十名回族青年组成了回民抗日游队，号召大家呢共同抗击日寇。其中我的老爷爷马永彪，他属于是马本宅的族属，他在当时呢也加入了回民抗日游队。
1: 子牙河，县县的母亲河，今天的他已经不复8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当年这里是日军在河间和衡水之间运送兵力补给的水路交通要道。
2: 当年马门斋成立回民义勇队打的第一仗就是在这条河上，埋伏在这个河的两岸，一个日本的汽艇呢正好开过来了，马门斋当时就命令手下的士兵用大台杆和步枪一起开火，就把这个汽艇整个的给俘虏了。
1: 接连几场漂亮的伏击战，让马本斋和回民义勇队在沧州一带声名远扬，也让这支小小的民间武装进入了华北日军重点打击的名单。接下来马本斋要如何应对呢？
3: 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抗日民族英雄马本斋烈士的儿子马国超将军，欢迎您马老。您好。第二位是国防大学博士军史专家刘波老师，也欢迎您刘老师。马本斋建立了这样一支回民的抗日队伍，其实不久就被敌人日本人给注意到了，所以我们想问问刘老师哈，在当时的情况下敌人是怎么看待这支队伍的，他们对这支队伍有个什么样的打算？
4: 那么立马呢他就有伪军，就希望把马本斋这支队伍呢引到伪军队伍里面为日本人所用。马本斋是毫不犹豫的给拒绝了。
5: 对，
4: 他爱国，他当时参加队伍只有一条，就是要抗日。马本斋也意识到他这支抗日的队伍啊，属于义勇队，人数并不多，很容易在各路的部队的在拼杀中被人收编或者被挤掉，所以他也想去找一个可靠的抗日队伍。他的目标很简单，谁要坚决的抗日，那我就参加谁的部队。
5: 我父亲呢，从小耿直，爱国。我奶奶是识文断字，平时啊老给孩子讲什么苏武牧羊啊、花木兰从军呐、什么戚继光抗倭寇的故事。就是历史上传说的这些个爱国的故事，所以在他们幼小心里里边就种下了这个爱国。
3: 所以其实最开始回到家乡的时候，老奶奶还有点不太理解他。
5: 我奶奶就说了，说你看现在日本鬼子打中国呢，你不抗日你怎么回家来了？我父亲就说，他说娘啊，你不了解你儿子了，我为什么辞官不做，我要回来要组织自己的军队啊，抗日啊。啊，那么现在日本鬼子卢沟桥事变了，已经打到咱们家乡了，你放心，咱们一定把先从咱们村里边做去。哎，这样有回民抗日义勇队就这么成立起来。因为马本斋他本身是在讲武堂，也就现在话就是军事学院毕业的，那跟鬼子干呢，那还不是轻车熟路吗？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就在那一片儿，哎，这个回民义勇队的名字就传开了。那么吕振超司令当然也就知道了。
4: 这个时候呢，正好我们的八路军在冀中一带发展武装，那吕正他就派了刘文正。
5: 刘文正这个人啊，我说两句啊，我父亲在

0: 17岁的时候，家里头穷，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就到张家口，先是买油条，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就结识了刘文正。
1: 哦，
0: 刘文正当时是个警官，他就给我父亲讲些一些进步的思想。哎，我父亲就跟刘文正就到了东北。
1: 所以其实两个人是老相识，所以吕正操派刘文正去跟马本瞻牵线。
0: 我父亲其实呢也知道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了，那么就派我三叔马进坡说你去联系，这么着那边来人他又派人联系，这么不谋而合，
1: 对上了。
0: 对哈，这样就到了国民，就到了咱们集中军区了。
1: 到了1938年3月，马本斋率领这支回民抗日队伍挺进了冀中河间。其实算算啊，大概前后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一开始这支队伍就是百余人的规模，而且大多数呢都是由农民组成的杂牌军。但这时候呢已经发展到了1500人左右，可以说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面对的日军那是装备精良，而且甚至有机械化的部队。再加上冀中河间这个地方是冀中平原，基本上没有什么闲可守，所以接下来马本斋和这支抗日队伍该如何和敌人周旋进行应对呢？
2: 1938年秋冬，马本斋带领队伍开始在金浦铁路沿线活动。3个月中，他们神出鬼没，破坏金浦铁路70余次，作战30余次，毙伤日军500余人。1939年7月，马本斋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1940年2月，他奉命率回民支队转战冀中深县南部地区，因为此时日军正在衡水附近抢修实德铁路，企图打开金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之间的通道，掠夺华北资源以战养战，并实施囚笼政策，进一步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为了扰乱日军计划，马本斋伺机策划一场能够痛击敌人的战斗。经过侦查，他把目光聚焦在衡水城外一个村庄康庄。
3: 敌人在这个康庄的村边修了一条路，这个路的两边呢挖了很深的封锁沟，大约有2米多深，有4米多宽，而且它这个沟挖的什么呢，非常的陡直，基本上就是70-80度的这个样子，就非常适合我们打一个伏击战。但是怎样才能把敌人引出来呢？这就是一个什么引蛇出洞，围点打援。
2: 1940年5月30日凌晨时分，马本斋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安家村据点，并在安家村日军向衡水驻军紧急求援后割断了敌人的电话线。同时他命回民支队在敌人援军赶来的必经之地康庄四周隐蔽，准备伏击。当敌后援军途经康庄村，马本斋一声令下，霎时伏兵四起，枪声大作，敌人不得不躲入深沟躲避。瞬间回民支队指战员们又将一捆捆手榴弹投入深沟，两侧轻重机枪、牌子枪子弹如雨，短短40分钟，80余日伪军被全部歼灭。
3: 我们的战士无一伤亡，创造了在平原作战上我军零伤亡的记录。毛泽东主席也多次引用这个战例，以说我们不但要消灭敌人，而且我们还能够保存自己。
2: 1940年10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被表彰为打不烂、拖不垮、无功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写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当年日军在战场上拿回民支队毫无办法，只能使出卑鄙的阴招。1941年8月，马本斋得知日军突然包围了河北县县，抓住了他的母亲白文冠，娘亲落入敌手，马本斋该如何应对呢？
1: 刚才短片中讲到哈，这个敌人想了一些坏招，要去抓马本斋的家人，抓他的母亲了。
0: 回民有个叫郝少福的，啊，郝少福是回民支队的一个参谋。哎，在作战，在打仗当中呢，他被俘了，就投降了。他给日本鬼子了，他就讲啊，马本斋是孝子，特别孝敬他母亲。如果你要把他母亲给抓来的话，肯定逼着他投降。这个瓦解了回民支队，就第二天敌人这大部队哗来了，就包围我们村。我奶奶就在人群里边，一看围抓他已经有两三个老乡受害了，就喊了，你们别打了，我就是马本斋他娘。就这么着就把老太太就给抓走，就抓到河间去了。回民支队知道这个消息，战士们都跑到回民支队司令部去请愿，就是一定把老太太救出来。但是我父亲就站在门口给战士们讲，你们谁没有父亲，谁没有母亲，今天把我的母亲抓走了啊，我去，咱们去救去。那么明天把你的母亲抓走了，咱们再去救去，咱这个日抗日还怎么个抗法？目前的大局就是抗日啊。那么抓走母亲，他这是一个计策，要逼着我们回民支队上他们鬼子的这个陷阱，我们不能上当。
1: 其实当时您的父亲哈，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能体会心里非常的痛。
0: 是，
1: 他是一个大孝子，你说他想不想赶紧把妈妈救出来？肯定想，
0: 实际
1: 对吧？
0: 我父亲虽然给战士那么讲，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他掉泪，他难过的哭啊，他呀。发现自己这种感情，当干什么来的时候，他又是把自己泪擦干了，把这个感情压下去做战士的工作。 我奶奶为了不影响我父亲和回民支队的指战员们的抗日，用绝食来和日本鬼子和敌人做斗争。41年的解放日报，我奶奶当时就说了，我是中国人，我儿子更是中国人，在我们的心里头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1: 当时老太太在身在敌营，但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抗日救国的声音。
0: 那么每天给她送饭的那个厨师，他也劝我奶奶，就说你别劝我吃啊，你作为一个七尺的汉子，日本鬼子让你做饭你就做饭，你这不就成了汉奸了吗？有能耐你也别做这个饭。哎，结果这个人吧感动得哭，最后去投回民支队了。这个人
1: 1941年农历7月12日，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绝食7天，以身殉国。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是听闻了噩耗之后的马本斋写下的一段话。彼时，国仇家恨在他的胸中熊熊的燃烧，但是马本斋却没有太。

0: 太多的时间沉浸在悲痛之中，因为抗日根据地即将迎来敌人一场凶残的大扫荡。
1: 1942年，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出动50000余兵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企图将抗日武装一举消灭。冀中根据地党政机关和主力部队计划突围转移，西跨平汉铁路，隐蔽入太行山区。然而此时，日军在平汉铁路一带布置了重兵，若要保障转移，就需要一支部队把敌人的兵力向东引开。执行这项任务很可能有去无回，深知这点的马本斋却主动请缨。
2: 马本斋出于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带领回民支队一直向东打，通过对津浦沿线的攻击，迫使日军不得不调发大量的兵力向东出来。
1: 主力部队终于突出重围，然而回民支队2000多名队员却在阜城县一带陷入了万余敌军的重围。马本斋当机立断，命部队连夜隐蔽进入附近的高庄、纪庄两个村庄。此时两个村庄的南、西、北三面都是即将包抄而来的敌军。
2: 马本斋说，敌人呢一定料定我们肯定连夜向东跑，所以说他们在黎明时机一定会向东追击我们。一旦追击开始，他的这个包围圈的厚度就减薄了，兵力就分散了，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时机。
1: 黎明时分，行军的声音打破了潜伏的静谧，敌人的追击部队穿过高庄、纪庄，
2: 就在眼皮底下还藏着2000多人的队伍，没有进村进行严搜索，大部队就开始向东压去了。这时候马本斋看准时机，我们这3个大队一起向西冲去。
1: 高庄、纪庄以西，如今已是千顷良田，这里曾是一片古黄河与古漳河冲击而成的连片沙丘，被人们称为千顷洼。80多年前，马本斋带领回民支队向西突围，遭遇小股敌军，枪声引来日军大部队的折返。就在这里，回民支队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殊死搏斗。
3: 真的是腰插手榴弹，手提大刀钢枪，愣往日军机枪阵地上扑，拿凶残来当子弹，就是牺牲自己，换取大部队突围。他这60个人冲上去，把日军的机枪阵地拿下来了，可是这60个人仅仅回来12个人。那国家分厂的这个轻机枪阵地，他那10几个人虽然把日军的机枪阵地拿下来了，但他们10几个人全部和日军同归于尽，没有一个人回来。
4: 这是我父亲的照片。
1: 王志杰的父亲王孟北曾是当年纪庄村的中共党员，千顷洼突围战中他曾为回民支队引路。回民支队虽然胜利突围，但88名战士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千顷洼。当初王孟北受马本斋所托为烈士守墓，现如今子承父业，孙承祖业，80多年来三代人守在此处，坚守着当初对马本斋和死难烈士的承诺。当年千顷洼突围之后，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转战基鲁豫根据地。1944年1月，延安来电，中央军委命令回民支队开赴延安，然而队伍即将出发，马本斋却突然病倒。
0: 刚才短片中的最后一幕确实令人很揪心啊！马本斋没有能够跟随部队一起向延安进发。刘老师，当时马本斋怎么了？他患上了什么样的疾病啊？
5: 就是马本斋他的脑后面长了一个疮，
0: 嗯，
5: 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小病，由于缺医少药，也因为马本斋呢他长期的高负荷的透支他的身体，所以说他是越来越恶化，最后呢转到了肺炎上，最终危及到了生命。
0: 嗯，
5: 非常可惜的是马本斋同志病情很重，那部队呢只能由杨德志把他带走。为了鼓励部队，他是特意的让人把他的担架抬到路边。马本斋同志呢之后就要说，哎呀，可惜我不能跟着你去延安了，你一定把部队给我们带去，哎，保卫好毛主席，保卫好党中央。
0: 当时是1944年年初哈，马老您当年也就是4岁的样子哈，应该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在父亲病重的那段时间，也去看望陪伴了他几天的时间。
6: 我父亲躺在那个土炕，一见我母亲领着我去了，我父亲慢慢的就挣扎着，坐着，拿被子后边呛着，半坐着在那儿。然后他看着我就说，说儿子，爸爸昨天教了你两个字，你学会了没有？我就说我学会了。我爸爸就把钢笔拧开，拿张纸说给我写写，我就歪歪扭扭的写了两个字儿：中国。我父亲说，咱们的祖国就叫中国，你长大了之后也要当兵啊，要保卫咱们的祖国，要像孝敬父母、热爱父母一样的热爱祖国、孝敬祖国。这就是父亲最后对我的教诲。
0: 1944年2月7日，正值壮年的马本斋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壮志未酬身先死，英雄陨落在了这片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之上。当时他一手带起来的这支回民支队正在奔赴延安的路上，噩耗传来，他曾经的那些战友、那些兄弟们悲痛欲绝，泪如雨下。
1: 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为马本斋召开追悼大会。朱德书写挽联：“壮志难移，汗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毛泽东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

0: 在马本斋的家乡河北献县，有一位名叫赵文岭的农民摄影家，曾历经37年，自费走遍全国30余省，拜访回民支队队员170余位。他收集了各类相关史料和实物10000余件，并为英雄们留下了最后的影像。令人遗憾的是，摄制组到来时，赵文岭刚刚离世。
1: 我父亲是从1989年开始追随马本斋回民支队这个历史足迹开始采访，他和时间赛跑，拼命地去找这些老回民支队员，全国30多个省他几乎跑遍。我父亲做这件事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回民支队的故事。

0: 赵文玲生前曾花数年时间寻访到回民支队的一支延续部队三个全边防连，他们守卫着祖国西北边陲百余公里边防线。英雄天上有灵，看到守土卫国后继有人，看到神州山河壮美，应是含笑欣慰。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烽火渐熄，硝烟已远，巍巍太行见证着英雄浩气长存。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马本斋一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并向这位抗日民族英雄致以崇高的敬意。

他有白刃向敌、百战不屈的忠心赤胆，他有历经追寻、对真理和信仰的坚守不渝，他有穿越人间至痛的家国大义，更有对故土山河的无悔忠诚。正是有无数个像马本斋一样顶天立地的中国人，在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撑起了时代的脊梁，向世界宣告中国不会亡，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华民族。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下一个，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
15: 狙击手李正威，
16: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相逢真的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缘分，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这是恋人的相逢，夜雨剪春酒，星吹见黄粱。这是友人的相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是我们与山水的相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我们与历史的相逢，相逢是人与人的汇聚，更是心与心的相契。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共同去述说相逢的缘分，共同去分享团圆的喜悦，一同感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节目首先让我们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厉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0: 习生导师杨宇。李老师好。
1: 同样好。
0: 杨老师好。节目首先呢，特别期待听到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1: 人间一切美好都源自遇见，源于相逢。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这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相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是情歌王子秦少游笔下唯美爱情的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浔阳江头白居易彻悟人生的相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诗词里与先贤相逢，与祖先相逢，与四季相逢。此刻我们再一次相逢在诗词大会，还是口赞一绝，与各位共勉：如此星辰轻瀚海，从来风雨铸精神，相逢一醉前缘在，百二山河是故人。
0: 好，谢谢厉老师充满了诗情和激情的开场词，那就更加期待杨老师的了，您会说什么呢？
2: 有美一人，轻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那是爱情的相逢。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是梦中都不曾放弃过的国土的重逢。我始终觉得呀，人生最美好的相逢就好比种子恰巧落入大地，阳光恰巧洒进春天，祝福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当中迎接一次又一次最浪漫最美好的相逢。
0: 谢谢，谢谢杨老师。我都忍不住想说，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的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就在此刻我们相逢了。来迎接我们最新相逢的百人团选手吧，首先来认识第一阵营，我左手边的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欢迎各位。同时在我们的云端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年全新的云中千人团。今天的主题是相逢，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相逢的集体颂诗。

谢谢千人团的集体送诗。马上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四道题目由我厉老师和杨老师分别来出，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答题开始。第一题，人生是一段不断相逢的旅程，在最美的时光邂逅秋水伊人，请问下列哪一项写的是一见钟情？ A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B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二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哇，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这道题只有47人回答正确，有53人止步大浪淘沙。正确答案啊，描写的是一见钟情的，应该是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其实描写的是妻子见到丈夫，对

0: 远行的丈夫回来，我们知道它出自于郑风的《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嘛。其实我们说真正的一见钟情，就是韦庄的《思帝乡》里头，陌上谁家年少逐风流，在陌上的初相遇，然后产生了感情。
1: 而且我觉得这首词特别的美，
0: 对，
1: 就是它的前一句是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哇，然后下一句陌上谁家年少逐风流，看看我们把这个词记住了，再见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都有话可说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0: 好，请听题。人生是一段不断重逢的旅程，在最远他乡共赏千里婵娟。下面哪联诗是故人的重逢？ A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B 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百人堂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只有31人回答正确。其实我在看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觉得都写得很好。A 应该指的就是相逢嘛，
2: 对，
1: 可能是陌生人之间的相逢，而 B 写的是重逢，
2: 是，
1: 所以这个意蕴呢是完全不同的。
0: 这道题也出得特别的好。B 选项出自于陈升的一首诗，叫《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陈升总共两次，一次是到安西都护府，一次是到北庭都护府，刚好《逢入京史》写的就是他第一次到安西都护府，第二次呢就是去北庭都护府，然后到河西节度使的墓中，在凉州嘛，碰到很多老朋友，所以诗里头明确说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个选项刚好是陈升的两次出塞，但这个巧的是故人其实是比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
3: 陈升两次去到西域从军，其实我们如果重走那条路，那份重逢的惊喜又是多么的强烈，所以陈升才会特别珍惜重逢。
1: 每一首诗篇其实都是一颗时光胶囊，
0: 对对对，
1: 我们走进它，打开它，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3: 请看图，图中这件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代文物，见证了两种文明的相逢，请问它是下面诗词里提到的哪种器物？A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酒杯。 B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号角。
1: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三道题我们场上百人团只剩16位选手还在答题，可见这一期的出题老师们真的是实在是高啊，
0: 实在是
3: 挖坑高
0: 手。
3: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个角可以说是绞刑杯的那个外形的一个来源，但这个角是军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号角，它可以说是一种军乐器，用来发号施令召集军队呀、啊，所以它不是酒杯。这个文物呢是出土于西安郊区的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我们看它这个形状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的号角？
1: 很像，
3: 对，中国传统的绞刑杯那个尖端它是没有孔的，那喝酒的时候从上面那个大的圆口那个地方喝酒去饮用，所以这不是中国传统的绞刑杯，
0: 它是牛首羚羊绞刑杯。
3: 羚羊，对对对，
0: 这
1: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望着这样一件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的时候啊，也会去想象当年它是盛着怎样甘醇的美酒，又是怎样伴随着它的主人跟着驼铃声声啊，一路就从西域来到了中原。它一定是经历过大唐的盛世，也见证过盛世的繁华，但是今天它又在我们新时代的今天继续感受着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故事。
0: 对，
1: 所以这也是相逢中的相逢，美好中的美好啊，
0: 真是啊。
1: 好，感谢这道精彩的题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刚才答对的这16位选手继续来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传统与现代的相逢总会擦出惊喜的火花。一位晚清诗人写道，百尺高楼叠九层，机车上下醉清灵。请问他写的是什么？ A 电梯， B 缆车，请作答。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
2: 这个零零星星的散落在百人团当中，
1: 所剩无几呀、啊！说明这道题迷惑性很大，有个关键词要抓住啊，上下，
0: 上下，
2: 还有百尺高楼，
1: 对、
2: 啊、
0: 对 对，
1: 这缆车可是横着走的吧，斜着走的吧，很少上下走哈、啊。但这道题为什么我觉得有意思呢？就是晚清很多诗人都记录下了，在今天我们看过去依旧觉得很新鲜的一些诗歌，
0: 就是记录这些用诗歌来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这首诗的作者呢，他叫张祖义。张祖义在1883年到1884年专门去英国考察，睁开眼睛看世界，然后回来之后出了一本诗集叫《伦敦竹枝词》。我们知道竹枝词就是写这个世俗生活的，对吧？他这里头其实不光是写电梯啊，写这些，他有特别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啊，他有一首诗说早晨西方人见面，叫握手相逢孤墨林。孤墨林什么意思？
2: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对对对，哎，然后离别的时候什么临别开思具有声。
1: 什么是开思？
0: Kiss。
1: 这跟今天我们学英文用这个中文字去记别无二致啊。
0: 问题是他能按照音韵放在这个诗里头，何则何韵，这个就比较难度了。
1: 特别可爱、
0: 所以他写这个电梯，电梯呢其实是到1854年美国人奥迪斯发明的。可是这个电梯的原理最早啊，它这个上下怎么上下，它用的是那种叫做卷筒式的卷扬机。这个原理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在商周时期就用了。为什么呢？我们打井的那个辘轳有支架，辘轳把那个井水打上来，就用了这个卷筒式的卷扬机的原理。
1: 所以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睁眼看世界，又怎么能和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新的理念去相逢呢？
0: 对。
1: 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四道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截至目前我们百人团选手当中四大阵营里答题最快且用时最短的两位选手会是谁？请看。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由热爱文物的小小讲解员谢昭雨桐、喜爱李白的诗词青年刘乐、新疆喀什乡村教师孙思、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的尖峰队。
5: 金峰金峰，谁与争锋？
4: 第二支队伍是由诗词萌娃艾拜杜拉、麦麦提图尔孙、未来的一线指挥官蔡振泽、诗刊编辑丁鹏、技校教师张云涵，他们四人组成的玉露队。
5: 玉露玉露，战果无数。
4: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 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岭，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我们本场的比拼，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捷径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啊，是有三种题型：宫格题、转盘题和线索题。今天会是哪一种题型呢？请看。本场的题型是线索题，在主持人念线索的过程当中，抢答随时可以开始，但是抢到答对加一分，答错要倒扣一分。我们请第一组答题的小选手就位。第一组进行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6: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我平时非常喜欢关于历史文物以及诗词的知识，有时间还会去河南博物院为大家做文物讲解，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去游玩。
1: 希望今天你能拿出讲解的气势来抢答，有信心吗？
6: 有信心。
1: 我们来认识一下你的抢答对手。
7: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大家好，我叫艾白杜拉，今年8岁。
1: 哦，欢迎艾白杜拉，你的声音太好听了，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要唱歌的话，那得多好听啊。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7: 可以。

0: 来了，这就是天籁。
1: 对，他开始用了那个牧童的诗，对吧？我就想起《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童声唱起来的可爱的那种状态。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刚才你唱的歌曲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在祖国的照耀下，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真好。
2: 我爸爸卖口囊盒，我家乡有16盖给龙阳姐姐和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1: 16，太可爱了。哇，
0: 这是你爸爸亲自烤的囊，这是我见到的最迷你的囊。
1: 一定要替我们谢谢你爸爸啊！
0: 好香啊，谢谢你。
2: 不客气。
0: 接下来就请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迎接你们的抢答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线索一，它在小池中穿行千里，与诗人相逢。线索二，它在青草边尽情嬉戏，与儿童相逢。线索三，它喜欢跃出水面与细雨相逢。线索四，它在汉乐府江南里与莲叶相逢。谢昭雨桐抢答了，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鱼。
0: 如果告诉你鱼是正确答案的话，你能够把四条线索对应的诗词说出来吗？
3: 线索四是鱼戏莲叶间，线索三是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线索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0: 艾拜杜拉，你知道这首诗吗？你把它

0: 背一下好不好？
1: 好。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色作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2: 他知道，但他没有把这个题目和这首诗对应起来。
0: 对，
2: 不然的话线索上他就能够锁定。
1: 哦，我知道了，有鱼。有鱼的
3: 有鱼背完了之后发现诗里有鱼。
2: 对对，他诗句背得出来。
3: 对，
0: 虽然我不能给你加上这一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囊跟你分享。真的是太厉害了，很棒。至少我觉得两位小朋友都对诗词其实是有了解，可能对这种题型不熟悉。
3: 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第一个选项特别难啊。第一个选项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叫鱼千里的典故，它出自于观银子这本书。它原来意思是说，以盆为藻，以石为岛，然后鱼环游之，就在那个池塘里头，鱼在假山里头环来游去，不知道自己，不知其几千里而不穷也。就那个状态，你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以为自己行了千里万里了。所以黄庭坚说，心犹未却于千里，然后梦觉邯郸属一吹，用了黄粱一梦的典故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出题者活化了这个典故，也提升了难度，所以选项一确实特别难。嗯，
0: 好，那这样的话，第一道题目过后，我们给咱们的金风队加上一分，祝贺谢昭雨桐赢得一分。来看第二道线索题，请答题选手就位。组抢答的选手来自青年团，分别认识一下。
4: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修连光出匣。我叫刘乐，今年21岁，来自湖南张家界。
0: 我们放松心态，先来认识一下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5: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的蔡振泽。
0: 欢迎蔡振泽，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能够重新回到我父亲分配的部队。
0: 所以小蔡同学家是父亲也是军人对吗？
5: 我的爷爷是一名陆军的炮兵，我的父亲是一名人民海军。
0: 一家三代从容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青年团的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抢答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位诗人。线索一，在苏州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线索二，在扬州他梦见了苏州的阁楼。线索三，在杭州他见过钱塘江的潮头。线索四，在回忆里他说他最爱的是杭州。蔡振泽抢到。
5: 我的答案是白居易。
0: 正确答案是白居易，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给玉露队也争得一分。线索对应的诗词你能说出来吗？
5: 线索三和线索四是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6: 线索二，他在扬州梦见了苏州的阁楼，是他写的另外一首诗《梦苏州水阁》，第一句就是扬州忆里梦苏州。线索一，第一首，在苏州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这首诗的诗名是忆旧游寄留苏州。留苏州是谁呢？是他的应该是后半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对，曾经当过苏州刺史，所以他在这首诗里面称他为刘苏州。他在这首诗当中有这样两句：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映自开。可以说白居易在这几首诗当中其实又对应了他一生当中最爱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苏州，一个是杭州。白居易他特别喜欢的唐代诗人就是韦应物，那韦应物曾经也当过苏州刺史，所以白居易很年轻的时候就要立下志向，说我将来长大以后 如果能够到苏州和杭州的任一个地方当一任父母官，那我这一生的心愿就足矣。后来果然白居易这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他先后先到杭州当刺史，又到苏州当刺史。所以他离开苏州和杭州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那是扶老携幼，自发的去城门去送他。
0: 谢谢杨老师的解读。
3: 白居易他在苏州和杭州任上都有很有政声，我们只知道他在杭州这个水利工程，在苏州他曾经也是苏浚河道挖过一个著名的叫白公堤，这个白公堤就是今天苏州著名的山塘街啊。这些水利工程到白居易最后离开杭州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官俸都掏了出来留作一笔治理基金，然后后来的官员可以用这笔官俸基金，然后后面的官员都学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官俸留作一个治理基金。
0: 谢谢令老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这样一道有着深刻意涵的题目里完成了我们第二组青年团的较量。抢答继续，有请第三组选手就位。第三组抢答选手来自百行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7: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大家好，我是孙思，来自山西长治，现在是新疆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
0: 欢迎孙老师。在新疆你是教孩子们语文，所以会带他们背诗词。
7: 对，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小，所以我就每次在读古诗的时候就添加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势，便于他们理解古诗词的意思。
0: 今天能不能在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下你自创的手势舞古诗词？
7: 艾拜杜拉是我的学生，那就让他来展示吧。
0: 哦，艾拜杜拉是你的学生啊，来，艾拜杜拉，你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用你的手势舞。
1: 我来个登鹳雀楼。
0: 行。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声情并茂啊。孙老师，今天我们节目组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应该是你意想不到的，但是希望你能够做好准备，一起来看一看。
8: 孙老师会很多的古诗，我特别喜欢他的语文课。
9: 孙老师讲的课很有趣，他讲的故事我们都能听懂。孙老师，你在北京一定要加油，取得一个好成绩回来，我们在新疆等你，加油。
10: 我们在喀什等你，加油。
11: 孙老师，我们想你了，希望你早点回来，也希望你在誓死大会上取得好成绩，加油。
7: 谢谢谢谢谢谢节目组。
12: 我非常感动，我想跟我的孩子们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努力。
0: 想想也是，当他立下了志愿要去新疆任教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会和一批最纯洁的孩子相逢。
3: 这种相逢啊，真的让人很感慨。去那么远的地方啊，从山西长治，在这个相遇的过程中，尤其是当老师的和学生碰撞出那种美丽的火花，情感的火花，思想的火花，是这个人世间最美的火花。
2: 其实做老师和学生的相逢是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好像孙思老师站在那个角落里面，他的对手，他的学生站在他的对面，我觉得这也是老师的一个莫大的幸福。
0: 消得春风多少里，待将而被上青天，应该要向所有的老师们致敬。
13: 了。

0: 一下森斯的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1: 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大家好，我是丁鹏，现在是诗刊社的编辑。
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成绩怎么样。有请两位做好准备，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座名城。线索一，这里是王羲之鹰写黄庭换白鹅的地方。线索二，这里是贺知章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故乡。线索三，这里有陆游回忆里惊鸿照影的模样。线索四，这里是鲁迅梦魂长向故乡池的方向。丁鹏抢到，
1: 我的答案是绍兴，鲁迅的故乡呢就是绍兴，然后它上面写梦魂长向故乡池，所以我就比较确定这个答案应该是绍兴。
0: 那线索二呢，孙老师？
2: 这个我知道，是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另外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0: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有时候啊，就是差那么一点手速，诗句是知道的啊，但是有点可惜。所以这道题呢是丁鹏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给玉露队加一分。说到绍兴，老师们还会想到什么？
3: 那太多了，尤其这个第一个选项，这个是李白写的送贺知章，送贺宾客归岳，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嘛，所以用了王羲之典故，但是这是李白写的，请注意他这个题目，他写的是送贺宾客归岳，不是归绍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绍兴，那个时候它叫岳州。
4: 第三首，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是陆游在暮年的时候重游沈园，然后回忆跟他的结发妻子唐氏那样一种琴瑟相携的生活，他对于唐氏的这样一种追忆和怀念是持续了他的一生，直到他人生的最后的岁月。而现在绍兴为了纪念陆游的这首诗和这段故事，你还可以找到春波桥。
0: 所以我们想想看，刚刚我们提了苏州，提了扬州，提了杭州，其实它很像江南的眉眼，就眉眼盈盈处，它是温柔的，它是温润的。但我们提到绍兴的时候，就会发现女儿红也能教出铮铮铁骨，民族脊梁。有机会一定要去绍兴打卡，来点茴香豆，再来玩女儿红。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三道抢答题完成了，马上进入最后一道抢答题，有请抢答选手登场。第四道抢答题的两位选手来自亲友团，认识一下。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好，我叫李鹏伟。
6: 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高级工程师李鹏伟。每一次新机型的研发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7: 但还是超了。
8: 后续可能换装更轻的复合材料。
6: 困难与失败是家常便饭，我们不仅要从失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希望。工作之余，我也会和女儿一起学习诗词。滕王阁序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古文。
9: 李广你知道是谁吗？
10: 就是但只能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那个李广吧。
9: 虽然他没有被封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出的贡献。
6: 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像我一样理解这篇文章所寄托的精神。
11: 这个产品虽然说有点难，大不了我们就从头再来一遍嘛，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6: 诗词中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唯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把中华诗词所蕴含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欢迎您。
5: 今天呢，现场呢，我也给三位老师带来了一个飞机模型，就是我们单位参与研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参与设计的，中国。

0: 的新一代的大型运输机运20的模型，它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鲲鹏。
1: 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名鼎鼎的运20登场了。哇，
0: 运20呢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的大型运输机，它也执行过很多重要的任务，像我们抗震救灾的时候运输一些物资，还有前段时间运送我们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都有我们运20的身影。
1: 那我们也希望李鹏伟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出鲲鹏制造者的超强实力，加油。
0: 谢谢。
1: 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家好，我叫张云涵，来自陕西宝鸡，是宝鸡技师学院的一名语文老师。
1: 欢迎张老师，加油。那接下来就请两位做好准备，来开始您的题目。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乐器。线索一，2500年前的《诗经》里有它的声响。线索二，2000年前的凤求凰奏出书生的向往。线索三，1000年前的李白听到它产生万壑松声的想象。线索四，李鹏伟抢到。
0: 我的答案是琴。
1: 线索四，时至今日，高山流水的故事依然山高水长。正确答案，琴。祝贺李鹏伟回答正确，加一分。金工队加一分。题目本身就像诗一样美呀、啊。
3: 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出题老师点赞，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是相逢，知音相逢其实很难，每一个线索都紧紧的锁定其实是知音。比如说线索一，2500年前的《诗经》有它的声响，当然《诗经》里面好几首诗都提到了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对于《关雎》的解读，现在有学者认为《关雎》这首诗其实是那个时候周王朝非常高级别的卿大夫以上的贵族诸侯乃至于天子在婚礼上演奏的这样一个诗歌和音乐，所以琴瑟和鸣通常指的是夫妻之情。而2000年前《史记》记载司马相如用一曲琴曲挑动闻君的心，那完全是从琴声当中听到的这样一种情意。1000年前的李白听到的是朋友之间的知音。线索四，我们很感慨的是高山流水其实小到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可以成为知音，大到国家之间不同的文明也可以在不断的碰撞对话交流当中成为知音。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让我们珍惜相逢，也珍惜那些懂我们欢笑更懂我们泪水的朋友知音。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对抗抢答题四道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一看这一轮过后场上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金风队两分，玉露队两分，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共同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捷径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

0: 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首先是金风队的情景共答题，请根据以下沉浸式表演内容回答题目。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的这幅画是明代画家仇英的《浔阳送别图》，他把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用绘画的形式生动展现出来。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夜晚，诗人送客浔阳江边，想用音乐驱散离愁别绪，没曾想却与一位琵琶女意外相逢。
1: 今日你我二人泛舟江上，若是有音乐助兴，岂不更好啊？
2: 已是三杯美酒下肚，不知那位姑娘准备如何呀？
3: 小女子之乡有礼，让二位官人久等了。
1: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呐！
2: 好一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呀！乐天真是出口成章呀。我想请问在座的选手，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当中有几个成语呢？ A 一个， B 两个。
0: 金风队请答题。金风队的四位队员呢都选择了两个，那么到底有几个成语呢？正确答案是两个成语，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金风队加四分。说到这琵琶行啊，应该说是
4: 太经典了，
0: 移动的成语包。
4: 哎，真是。
0: 我们请金风队来说一说是哪两个成语呢？
5: 第一个是千呼万唤，第二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完全正确。白居易还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哎呀，兄台，还是先别忙着吹捧我，还是请这位娘子弹奏一曲吧。

0: 真是仙乐呀，竟然如此美妙。
1: 妙啊，实在是太妙了。我想请问各位朋友，这位娘子刚才弹的那一段，用我琵琶行中哪两句诗表达最为准确呢？ A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B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2: 玉露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选项 A， 祝贺四位回答正确，每人各得一分，玉露队加四分。难得的穿越机会，我们怎么能够错过这位曾经在京城也是名动一时的琵琶女呢？这样吧，邀请您为我们再演示几句好吗？
3: 好，可以直接来，就是 B 选项的那个最猛烈的银瓶乍破水浆迸，其实琵琶是可以弹出金戈铁马之声的。对，
2: 有请。

0: 铁骑突出刀枪鸣，很有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了。我知道杨老师也会弹琵琶。
1: 这个长安的琵琶，真正的琵琶女来，我都是小地方的，又不能够
2: 长沙的琵琶女
1: 上不了台面。
0: 对，窃窃私语听过了，大家想不想听听杨语啊？

0: 我演绎了另外一个成语叫班门弄斧。谢谢谢谢
1: 谢谢谢杨老师的精彩展示。说到这个琵琶，你看刚才之前我们的题目里还谈到了琴，那你看不管是琴还是琵琶，我们都在谈什么呢？谈知音，谈共鸣。其实共鸣这个词本身就是从乐器里来的，
2: 对对对，
1: 它强调的是乐器产生的共鸣。后来为什么我们从乐声引发成了心声呢？是人与人心的相契，称之为共鸣。即使白居易当年也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啊，但是你看他也会遇到人生的大坎坷、大跌宕，那我们是需要被慰藉的。而什么样的人可以慰藉我们？我想是心灵能够产生共鸣的人。而这个人可能他未曾跟你一起笑过，但此刻他能陪你一起哭，他能懂你的眼泪。
0: 我很赞同龙阳的刚才这一份感慨，所以你看他在琵琶行里面还有两句：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一方面好像是在夸琵琶女的情意高超，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到九江被贬一年多，一直心情其实是不太好，他借琵琶女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他的心态，他的价值观的一种改变。所以九江的贬谪是白居易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看到在九江蜕变成了一个新的白居易，
1: 而且他给我们今天我觉得积极的一种暗示，就是不要害怕离别，有时候离别也在孕育着可能千古流芳的相逢。画面从离别开始，但是却在后世的一次次回望和吟诵中，在歌咏着相逢和共鸣。比拼继续，我们马上来看金风队的外景题。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来到了扬州的一处历史文化名胜平山堂。平山堂位于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中峰大明寺内，宋仁宗庆历八年，也就是公元1048年，由当时的扬州知州欧阳修所建造。坐此堂上，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赐予堂坪平山堂由此得名。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苏轼来到扬州，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平山堂》，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苏轼所说的欲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他此时此刻想到的应该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哪一名句呢？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B 只需看尽洛城花，只共春风容易别。 C 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1: 金风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选项 C，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正确答案为 C， 祝贺你们答对了，这样的话给金风队加4分。看了刚才厉老师这个短片，问问刘乐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我背过欧阳修的《朝中错》，他写了一首词送给刘昶，他劝刘昶要珍惜年轻时光，要趁着青春年少杨柳春风。
1: 嗯，不错，我觉得应该掌声鼓励鼓励。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出自于欧阳修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嘛。 B 选项，只需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个呢是写于洛阳玉楼春，也是朋友知音相赏，因为他在洛阳最好的朋友之一梅尧臣欧梅并称嘛。但是我们的题面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的玉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文章太守杨柳春风这两对意象只出自于欧阳修的《朝中错》。
3: 欧阳修写的《文章太守》其实是要勉励那个刘禅。
0: 嗯，
3: 当然了，这个苏东坡写《文章太守》就推举他的老师欧阳修。苏东坡毫无疑问又是一个文章太守，对吧？
1: 三个文章太守的相逢，
3: 对，在不同的时空里文章太守的相逢。
1: 我觉得平上堂极大地丰富了扬州给人们的印象，因为我们一说唐诗嘛，对扬州的印象就是
3: 烟花三月
1: 下扬州，要么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3: 对，
1: 要么呢就是这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觉得它是繁华之地。到了宋代，有了这欧苏的故事的流传，一下子就让这种风流扬州成了君子高义的扬州。
3: 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属于玉露队的外景题，由杨老师给出，一起来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被誉为最美乡村之一的江西婺源的黄岭。春天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秋天黄岭的人们纷纷把各种各样的农作物食材晾晒在院子里屋顶上，这叫做晒秋。那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晒了些什么吧。大姐，这个晒的是，
5: 这个是柿子，
2: 柿子，哎，
5: 晒的柿子干，
2: 超甜，
5: 美美的。
2: 大姐，这里家家户户都晒秋，是只有秋天才出来晒吗？
5: 其实我们晒秋的这个秋，指的是丰收的农作物，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晒的。春天的话晒水笋，然后到了夏天的话，我们就晒那个豆角啊，晒瓜果蔬菜。
2: 秋天东西可能是最多的，
5: 最多的，
2: 对，玉米啊，
5: 所以我们晒的也特别多，色彩也很丰富，
2: 最好看的时候，
5: 最好看。
2: 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晒丰收，对，所以就是家家户户都展示自己这一年的幸福，是吧？
5: 晒丰收，晒喜悦，晒幸福。
2: 大姐，其实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5: 带着任务来的，
2: 我该给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出题了。
5: 好呀，好呀。
2: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哪一项诗句描写的正是秋收时节的欢乐场景呢？ A 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B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C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请问答案是哪一项呢？

0: 注的是问题中的欢乐场景哈。
1: 嗯，是。
0: 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选项。A， 所以呢，咱们玉露队这道题目只能得三分，加三分。
1: 其实游山西村下面还有一句箫鼓追随春社记衣冠，简谱古风尘，它是春社。
0: 看来这个陆游这首诗迷糊还挺多的，
2: 对，
0: 季节跨度从腊月隆冬来到了开春。
2: 你刚才说那一句，我听这个大姐跟你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晒秋。
1: 是，
2: 这句话答案很妙啊，刚好这个 A 选项就出自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诗》，
1: 是，
2: 就是一年四季，对吧？那特别符合这道题。
1: 而且去了以后还是很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在文人诗词当中读到秋天，真的绝大多数是悲秋，
2: 自古逢秋悲寂寥，
1: 因为文人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季节的流逝，岁月的消失，以及随着岁月的流逝怀才不遇的这种感慨居多。像刘禹锡那种我言秋日胜春朝毕竟是少数，但是你在民间你会看到老百姓他那种看着自己在晒东西那种笑容啊，他都是掩饰不住的，就是非常淳朴非常自然和真实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晒秋也是分享，和村民分享，和家人分享，和山河一起分享。分享什么？这个丰收的喜悦，和春天夏天我耕耘的喜悦，以及对于来年再一个春天回归大地时期盼的喜悦。既然我们说到了晒，又说了晒是分享，我们不妨也请百人团一起来分享一下最难忘的一次相逢。
3: 我印象最深的相逢是我和大海的相逢，我们在海上的工作，穿梭于不同的平台之上，经常会遇到各个平台的朋友，虽每个人身上都穿着海洋蓝，但是我们的心都是红色的，所以是碧海丹心能源报国的相逢。
4: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中国诗词大会了，哎，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且认识这些优秀的老师，这该是一场多好的相逢啊。今天我的梦实现了，我也如愿地站在了这个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也谢谢这么多年来诗词大会一直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谢谢大家。哇，
0: 你第一次看诗词大会就爱上的诗句是什么？
4: 就是今天相逢的主题，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0: 好，好孩子。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相逢也是2020年和诗词大会的相逢。一片彩霞迎暑日，万条红烛动春天。那是我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说出的第一句定场诗。所以如果要说今天有什么诗想表达我对于这个节目的心情，那我想一定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我们会继续走向一个又一个更金色的五年。只要诗词在，我们就永远在，
2: 这才叫对得起这场相逢啊，对吧？
0: 不负相遇，不负相逢。
2: 对，
0: 到这里我们的第二轮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金风队10分，玉露队9分。马上进入第三轮千人千问。

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不满不满打给你，我是诺罗段珍娜，在柬埔寨皇宫向大家问好。在去年，柬埔寨和中国迎来了建交65周年，两国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情谊。

0: 就像我身后的五个窟，见证着两国的友谊。这里不仅是我的中国朋友们最喜欢游览的世界遗产，同时来自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也在通过不懈的努力，让这里焕发着新生。来，我努力学习中文。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古石子，其实柬埔寨人民一样爱好石子。mật là ó dấu chất mật lồng bạ mật là ó mình chạ cháo mật khuôn mật là ó đang sập tóc thải thuần mật là ó mình cồn cống đã khỉ. 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事呢？我也想学会之后朗诵给我亲爱的中国朋友们听。
1: 谢谢谢谢诺罗敦珍娜公主在云中仙人团带给我们的题目，我们来听一听金风队的答案。
2: 我们金风队选择的诗句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青山象征着中柬两国的友谊，像山一样坚固持久，而一同经历的风风雨雨是两国65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的最好见证。澜沧江绵延的河水像一条纽带一样，将两国命运紧紧相接。两地山河同城雨露润泽，两国人民共赏一轮明月。
1: 谢谢刘乐作为代表给出了金风队的答案。那我们再来听听玉露队的想法。
3: 我们玉露队给出的答案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中国人把最好的朋友称之为知己，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朋友可以有很多，但知己有几个足矣。虽然在地理的意义上中柬之间并不接壤，但在心灵的维度上中柬之间却亲密无间。我们坚信中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会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1: 谢谢玉露队的答案。我觉得选手们都说得太好了。那我想今天珍娜小公主她是在我们诗词大会的云中千人团出的题目，所以呢我想选择的这个诗句里就一定要有云，但是又是歌颂友谊的。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也真希望这些诗词文化的传播能像我们与各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地久天长。
4: 地久天长。
1: 此刻呢，我们的小公主啊就在云端，我们来和她连线，看看到底满场的答案她更倾心于哪一个呢？珍娜公主您好，欢迎来到诗词大会。
0: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你们好，龙样姐姐你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刚刚大家的答案都很好，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想选龙样姐姐的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因为我觉得即使我们相隔万水千山，我们也永远都是好朋友。我也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哎呀，
1: 我太荣幸了，谢谢珍娜小公主。
4: 这是珍娜小公主对龙阳小公主的认可。
1: 她知道我在求其有声。我想问问在这些诗词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0: 我最喜欢的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觉得这首词很美地表达了思念，我也想用它表达柬中友谊。柬埔寨和中国永远是共饮一江水的好伙伴、好邻居。哇，
1: 太感动了！我们真的是共饮一江水，彼此情无限的两国。应该说从西哈努克太皇和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相互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缔结维系的。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

0: 今年我们是站在下一个金色十年的起点之上，我们也相信中国未来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我们将与更多的国家同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景白相续，同心远杠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揭晓一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情况。场上两支战队金风队和玉露队分别获得的支持率是69%和31%，祝贺金风队胜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总得分情况。金风队14分，玉露队9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0: 欢迎各位共同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一起来看康老师作画。
2: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在北京北海的画舫斋。画舫斋呢，建于清乾隆年间，乾隆给这组建筑起名为画舫斋，是取自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文章《画舫斋记》。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画舫斋内为大家呈现画中有诗这个有趣的环节。咱们今天啊，要在这团扇上来作画，效果肯定不一般。
3: 都是戴着乌纱帽的。来看看啊，这个人物在干什么？
4: 蹴鞠。
3: 人物的动作。
4: 跟相遇、跟相逢有关。

0: 两个人在往前走。
1: 对，应该是一个房子吧，应该是。
2: 为了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画中的诗有更加贴切的这个认识，所以把这个画啊也是尽可能的画得比较真切，对吧？哎，
3: 从主人公的体态上我们判断他是什么情绪，
4: 他在登高，
3: 他在登高
4: 阶梯嘛。哦，
5: 那是啥树？
2: 而这小树长的，哎呀，
4: 这个信息比较清晰。
2: 画到这份上，其实不用关键字，但是关键字是我们节目的程序，你还真得必须听。那么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关键字啊，有味道，桃花的桃。
3: 小爱拜杜拉抢到了，
6: 我的答案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为什么是这句诗呢？
6: 因为有桃。
0: 有桃。
3: 你看到了桃花对吗？然后你看到了画中有几个人？
6: 有两个人。
3: 你觉得那两个人是谁？
6: 我觉得康老师画的是李白和汪伦。
3: 所以他们那个动作就是汪伦舍不得李白吗？李白要走了。
6: 对，
3: 思路很清晰啊。他想得很清楚，首先有桃花，然后那两个人的动作呢又很像是一个要走一个挽留的样子。
7: 关键是两个男人的画的是。
3: 到底你的答案对不对呢？让我们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
8: 是不是？但是不在船上啊。
1: 哦，大林寺了。
2: 好，刚才这位选手啊，很遗憾没有能答上来。这就是白居易很著名的两句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啊。不过你不要以为你就答完了，接下来还有疑问。山寺桃花始盛开这里边的山寺在现在的哪一个省？请抢答。
3: 好，张老师抢到。
9: 这首《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在漫游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时所作，所以我的答案是江西省。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好在都是这个玉露队抢到了哈，艾拜杜拉扣一分，然后小张老师呢加一分，咱们队忙活了两回，等于没忙活。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根据康老师在团扇上画的内容猜出一联诗词。
2: 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画第二幅画啊，画中有诗，且随笔来。
1: 这个应该是山了。
7: 康老师在画方在画，明显比在现场松弛的多。
4: 山，
7: 大山，
4: 看来看去还是山，
3: 可是带山的诗词可太多太多了。
2: 我是既想让你们很快就猜出来，又不想让你们这么轻易就猜出来，同时也不想让你们总也猜不出来。这反映了出题的人的一种非常奇怪的矛盾的心理。
3: 小旗子，
8: 征战。
3: 李老师觉得到这会儿已经出关键信息了吗？
7: 马上他要画关键信息了。
8: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2: 我们这对这个画要不断的进行渲染啊，我想画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该进行一个关键字的揭示。关键字是什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字，这就是海，大海的海。
3: 振泽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3: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请康老师继续作画。
2: 好了，刚才这位选手啊回答得非常正确，我这幅画的画意啊展现的就是李白著名的两句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呢、啊。不过别着急啊，也别高兴太早，这道题还有第二问。这个问题就是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3: 李鹏伟抢到，
10: 我的答案是李白的关山月。
3: 祝贺你答对了，这样的话金风队得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康老师作画题。
2: 好，我们进行第三幅画，画中有诗。

0: 可亲啊，我们画了这么多画，人是风景当中最伟大的。
1: 最伟大的人就是李白啊。
2: 这是栏杆，可能有没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首词“平山兰涧一晴空，山色有无舟”？那正好你在那个栏杆上面，
3: 凭栏远眺，
0: 大家可以看他们互相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性。哎，这种关联性呢，跟这个诗是有关系的。刚才画上比较关键的一笔，那
4: 应该不是“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0: 其实画到这份上，大家都猜的差不多了。
5: 这是关键信息了。
2: 哎，这个很有意思。
0: 画的差不多了，也该亮出关键字了。那么关键字到底是哪个字呢？那就是鸿雁的雁。
2: 小张老师抢到，
6: 我的答案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
0: 刚才这位选手回答得非常正确啊，我们这幅画画的就是李白非常有名的两句诗：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别高兴太早，咱们还有第二问。对此可以酣高楼，这个楼指的是哪座楼？
2: 李鹏伟抢到。
7: 这首诗的题目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所以我的答案是宣州谢眺楼。
2: 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道画中有诗题。
0: 好，我们来看第四幅画，画中有诗。
8: 啊，又是房檐。
0: 一落笔，感觉不错，这就成功了一半啊。
8: 这好像是个小船还是啥？船上两个人下棋或者对饮，看样子应该是。
0: 非常好。
2: 他就是很满意的意思，是不是？
5: 感慨点啥？
2: 小船。哎，船上还有两个人在对饮是吗？
8: 康老师画的越来越难猜了。
9: 不愧是小舟从此是
2: 江海寄余生吗？
4: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8: 两个人，两个人，
0: 既要有点轮廓，又不能全有轮廓，既要模糊，同时又要有点轮廓。好，
8: 有星星，还有倒影。
2: 啊，星汉灿烂。
0: 这道题啊，不好画，希望你能猜出来。关键字就是星星的星。
2: 李鹏伟抢到，
7: 我的答案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

0: 梦压星河。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2: 非常好，刚才这位选手回答对了。这就是元代的著名诗人唐巩所作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不过不要高兴太早，还有第二问。这第二问就是：“最后不知天在水”的水，指的是一处湖泊，这湖泊的名字叫什么？请抢答。
1: 刘乐抢到。
3: 这句诗的前两句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所以这个湖泊的名字应该是洞庭湖。
1: 祝贺你回答正确，下一问。好，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康老师做话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看这一回合两支战队各自得分情况。请看，金风队18分，玉露队11分。
4: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1分，团队加4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1分。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本场非什么？非花。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鲁花时间，花字非花令大战马上开始。
1: 花间一壶酒，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3: 春江花朝秋月夜，自在飞花轻似梦，
1: 能开二月花，
4: 无人不到看花回，
5: 春城无处不飞花，
1: 花尽高楼伤客心，乱花渐欲迷人眼，
2: 花非花，
3: 对镜贴花黄，

0: 飞花继续。
1: 千树万树梨花开，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花有清香，月有阴。
4: 梦花如有意。

0: 飞花继续。
1: 桃花坞里桃花，
2: 化作春泥更护花。
1: 花落知多少，
3: 麦花雪白菜花稀。
1: 月造花林皆似霰，
4: 山寺桃花始盛开。

0: 接下来进入丁鹏的至尊助力时刻，有请百人团助力。丁鹏会如何选择呢？
1: 我选择少儿团的江静熙小朋友。
2: 我的答案是云想衣裳花想容。
0: 丁鹏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春来便是桃花水，
1: 犹为离人照落花。
4: 花开堪折直须折，
1: 杏花吹满头，

0: 接下来就进入谢昭与彤的至尊助力时刻，请百人团助力。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的那位消防哥哥李如鱼。
2: 我的答案是东风夜放花千树。
0: 谢昭与彤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百草红叶黄花，
1: 不穿庭树作飞花，
3: 花径不曾缘客扫，
1: 落花时节又逢君，
3: 去年花里逢君别，
1: 雨打梨花深闭门，
3: 朱颜辞镜花辞树，
1: 沾衣欲湿杏花雨，
3: 真相明朝卖杏花，
1: 花自飘零水自流，

0: 林花谢了春红。
1: 曲次花丛懒回顾，
0: 泪眼问花花不语，
1: 无可奈何花落去，
0: 东风无力百花残，
1: 一日看尽长安花，
0: 花无人待，
1: 梨花院落融融月，
0: 春风花草香。

呀，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我们要特别为这位小选手谢昭雨桐送上鼓励的掌声。我们也要把本场飞花令胜利的掌声送给玉露队，祝贺你们。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金工队18分，玉露队15分。经过激烈的比拼，本场最后获胜的队伍是金风队，祝贺。经过9场激烈的比拼，进入总决赛的6强席位已经产生，他们是申浩、陈秋实、李鹏伟、王晨浩、吴子晴和昆宇。恭喜进入总决赛的6强选手，祝贺。我们本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一相照，让我们相约下一场比拼，再会。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9: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0: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6: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7: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养我。
13: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4: 狙击手李正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寒着凉。长时间玩手机为何会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染发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跑步时身体左右摇晃不稳，仰卧起坐坐不起来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身体。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石榴。这段时间正是石榴大量上市的季节，成熟的石榴又大又红，酸酸甜甜的，风味十分诱人。秋季燥邪当令，最容易耗损人体津液，体内津液不足就容易出现皮肤干痒、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大便硬结等不适症状。据说石榴就能够补充津液，缓解秋燥，还有利于保护心血管。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好，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解锁石榴的养生之道。
0: 进入秋季，天气忽冷忽热，空气也变得干燥，身体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秋天尤其是过了立秋之后哈，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我们的首先皮肤是干燥了，不像夏季的那么湿润了啊。然后洗完澡之后会觉得有皮肤瘙痒脱屑的这种现象，那另外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早上起来呢还会有这种干咳少痰的情况。那么石榴呢，它是一个生津润燥的一个能手，它能够帮助我们滋阴润燥，然后补充津液，缓解这个秋季干燥的这些症状。
0: 红彤彤的石榴，果肉饱满，晶莹剔透，酸甜多汁。生活中适量食用一些石榴，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2: 在我们中医里面讲哈，它的性味是属于性温味酸，它有这种润燥收敛的一个作用。那么中医认为石榴呢，它可以归肺和大肠经，那么它的这个性味和归经也就决定了它的核心功效。我们中医讲酸甘化阴，酸甘化阴，然后呢它就是可以有这种润燥滋阴的作用。那涩，这个涩味呢它就有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就是比喻成肠道就是一个松垮的一个门，我们用这个药物可以把这个门给它缩紧，然后呢减少水分的流失，减少这个排便的次数，从而起到治疗腹泻的一个作用。它的生津润燥作用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秋天的这种秋燥，可以起到一个生津止渴，有效缓解因为秋季干燥导致的口干舌燥、咽喉干痛、皮肤干燥等等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它这一个酸味儿，还可以有这种收敛肺气、补益肝气，符合我们秋季这种少辛增酸的这个养生的一个原则。那少辛增酸呢，主要是少吃辛辣刺激的，多吃这种酸味的食品、酸性的这种食物。因为秋季它是一个干燥的季节，那辛辣刺激的食物呢，它会增加这个干燥，还有会让脾气变得比较急躁。那酸性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另外酸甘是化阴，可以滋阴，可以预防这个秋季的干燥，这就是少辛增酸的一个养生原则。
0: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石榴有哪些突出的营养价值呢？
2: 那么从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和营养学的研究中呢，石榴呢它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许多的这种抗氧化物，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首先石榴里面含有这种多酚类的，如花青素啊、鞣花酸，这些抗氧化物呢它的含量呢超过许多常见的这种新鲜的水果。这个多酚类的氧化物呢，它可以抵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石榴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这个脂肪的一个堆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保护血管的弹性。那此外呢，石榴里面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它是有这种促进消化、健胃助消化的一个功能。另外呢，石榴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了解啊，它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另外还有一个抗过敏、美容的一个功效。
0: 石榴的养生保健价值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 石榴除了鲜吃，榨汁也

0: 用，还能做成什么美味的食疗方呢？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特别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润燥水果沙拉，它的口感是酸甜柔滑的，营养程度比较高。总体来说呢，它把水果、还有健康脂肪、还有多种氧化物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那么其实石榴呢，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谈到石榴是一个收敛固涩的作用。牛油果在中医角度，它有滋阴润肠、缓解秋燥便秘的作用，在秋季它正好可以中和石榴涩肠的可能带来的便秘的风险，这样呢一涩一润，让肠道呢更容易收放有度，既不会导致便秘，也不会导致过度的腹泻。现代营养学研究也是发现牛油果可以促进呢脂溶性营养物质的吸收，鲜橙中的胡萝卜素大多数都是一个脂溶性的物质，它必须依靠牛油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才能够被人体有效吸收，因此这两个水果搭配起来是起到一个互相促进吸收的一个作用。
0: 另外沙拉中还搭配了橙子和梨，有助于健康开胃，生津止渴，适合秋季大多数人食用。那么这道润燥水果沙拉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其实啊，方法很简单，首先将完整的石榴果肉粒取出，
2: 先用刀从那个石榴的花蒂的地方呢切它1/6的刀口，切完以后呢会看到石榴里边它有一些纹路，咱们拿着刀呢顺着纹路从皮上切下来，不要切断，然后用手每一半每一半剥开，这样的话石榴就完整都能取出来。
0: 下面再将梨削皮切成小丁备用，橙子去除两端的硬皮部分，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然后使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取出整个果肉，再将橙子肉切成小丁备用。做沙拉怎么能少得了沙拉酱呢？您瞧，用牛油果代替热量较高的沙拉酱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牛油果切成小丁，放入破壁机中打成细腻丝滑的果泥即可。所有食材准备就绪之后，就可以开始拌沙拉了。将处理好的石榴粒、梨丁、橙子果肉放入碗中，加入牛油果泥，搅拌均匀，这道润燥水果沙拉就制作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一口下去，牛油果泥绵密柔滑，鲜梨脆嫩水润，橙子果肉饱满多汁，石榴颗颗爆汁，酸甜可口，清爽解腻，还有助于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喜欢的朋友赶紧去试试吧。最后要提醒您，石榴中含有酸性物质，胃酸过多时不建议食用。秋意渐浓，虽然不少地方白天还热得慌，但一早一晚却已经明显凉快下来了。老辈人常说春捂秋冻，这话到底靠不靠谱？换季温差大，秋天到底该怎么穿衣服才对呢？
3: 秋天受凉最容易出现这三类问题，第一类就是风寒伤肺，那引起感冒、鼻炎、气管炎或者哮喘；第二类是寒邪直中脾胃，肚子一凉就腹痛腹泻；第三类是寒凝经脉，造成关节冷痛、痛经、肩颈又硬又疼。如果寒邪影响到心脑血管，就可能引起心脉闭阻，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头痛、肢体麻木。
0: 说到这儿，很多人会想到老话春捂秋冻，觉得秋天动一动，身体素质能变得更好。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实操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呢？
3: 其实秋冻不是让我们说硬扛着挨冻，是适当的少穿，让身体微凉不冷。之所以要秋冻呢，最主要的就是顺应阳气的收敛，帮身体关门。我们说这个阳气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阳气是浮跃在外面的，秋天一到就应该转为向内收敛。但是如果这时候过早的穿上厚衣服，身体过热，腠理就会一直处于一个开泄的状态，不利于阳气向内收敛。所以秋冻是为了让身体顺利的切换到收敛模式，不是为了挨冻。标准是什么呢？就是

0: 我身体感觉不到明显的寒冷，但是也不出汗。
1: 专家也特别提醒，一旦到了特定条件，或者是本身属于特殊体质，就不能再追求身体微凉，该添衣服就得及时添。
0: 如果从气温上来说，低于10度的时候，如果从节气上说，就是晚秋霜降以后，我们就应该结束秋冻，以防止寒邪入侵，引发关节痛、胃痛、感冒，甚至于心脑血管意外。另外，本身就阳虚体寒的人，手脚冰凉、后背肚子凉，或者是儿童和老年人，都不适合秋冻。
1: 很多人觉得秋天保暖，衣服穿得越多就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想要安稳过秋，重点是护好身上的四处关键部位，比一味多穿更管用。
0: 重点保暖的部位，第一个就是颈部。颈部有三个重要的穴位，就是大椎穴、风池、风府穴。大椎在第七颈椎棘突下的那个凹陷中，它是七条阳经的交汇穴，所以我们叫它诸阳之会，它是阳气的总开关。那风池风府穴，你顾名思义，它是风邪最容易钻进去的风口，受寒以后就会出现头疼、脖子疼、鼻炎，容易感冒。这个时候一定用围巾或者高领的衣物把这个颈部护住。第二个部位是后背，后背的经脉呢是督脉循行的地方，督脉是阳脉之海，是总督一身阳气，所以后背受凉绝对不是说，哦，我局部冷我后背凉，而是全身的阳气相当于被浇了一盆冷水，阳虚了以后就会出现精神萎靡、怕冷，就这个精神和这个整个人都是一个很低迷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可以穿一个马甲把后背保护好，避免穿露背装。第三个部位呢是腹部，尤其是肚脐。肚脐叫神阙穴，它是没有皮下脂肪的，非常的薄，直接通腹，受寒以后寒气直接进入中焦，引起腹痛、腹泻、痛经。我们可以穿个背心可以把肚子保护好。那第四个就是脚踝，这个脚踝呢是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经过的部位，我们把脚踝护好了，不是怕脚冷，而是怕这个寒气说顺着肝经、脾经、肾经直接往上走，往肚子里、往腰里走，引起痛经、腰腿疼、腹泻。我们可以穿一双长袜子或者短靴子把脚踝护住，睡觉以前用温水泡泡脚。
1: 后脖子、后背、肚子、脚踝这四个位置护住不受凉，就能很大程度挡住寒气侵扰。可不少朋友还是犯愁，日常出门具体该怎么搭配衣服呢？专家给大家分享了简单好上手的洋葱式穿衣法，照着穿就不容易出错。
0: 秋天穿衣服呢，我们主张用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一层一层的。那第一层内层一定要穿透气的，吸湿排汗，这样比较舒服。第二层是锁温保暖，比如说穿个小羊绒衫呀，或者说穿个马甲，把肚子和后背保护好。第三层呢，可以穿件防风衣，这样无论是说刮点小风啊，甚至下点小雨都可以挡住。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件薄的马甲或者一个围巾，随时应对温差。
1: 除了穿衣防护，专家还带来一款适合秋天喝的代茶饮，平时泡上一杯，帮助我们抵御风寒，增强身体抵抗力。
0: 推荐一款适合秋天的黄芪防风茶，用黄芪6克、防风3克、白术3克、甘草2克，水煮15分钟代茶饮，适合容易出汗、特别爱感冒的人群，可以作为秋季日常防护。黄芪的一个功效是益气固表，白术是健脾的，脾胃强壮了，这个胃气才能强壮。防风它是驱散外邪的，避免风邪入侵。甘草在里边是起到一个调和诸药的作用，整个方子配起来就能益气固表，能很好的阻挡秋天的凉和风。
1: 除此之外，日常也可以按按穴位来养生。专家挑选了2个使用的保健穴位，阴陵泉穴和大椎穴，坚持按揉有助提升身体的免疫力。
0: 穴位按摩是一个很好的保健方法，它能健脾祛湿、振奋阳气、温通经络。这点呢，我们先要明确，不是说一立秋马上就燥，立秋除暑主气还是湿，秋分之后才是凉燥。所以第一个穴位呢，推荐阴陵泉，这个适合湿气特别重的人，水肿、腹胀、腹泻、大便黏腻不成形、身体困重、小腿觉得特别酸沉，而且舌苔厚腻。我们可以顺着胫骨内侧往上推，一直到推不动的地方，你去按压它，感觉到酸麻胀，这个就是阴陵

0: 拳，我们用拇指的指腹垂直往下按，保持五秒，然后松开。也可以轻柔的去转圈按揉，力度感觉酸胀就行了，但是可以耐受，千万不要把这个局部按得青紫了或者特别疼，我还强忍着。每侧按揉2到3分钟，每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是大椎穴。进入深秋以后，很多怕冷的朋友风一吹就觉得脖子后边发紧，后背发凉，平时也觉得没精神，懒得动，感冒了还好得特别慢，这个时候大椎穴最能派上用场。我们低头找到脖子后边最高的那个骨头，这个骨头的下缘凹陷的地方就是大椎穴。方法呢，第一个是把手掌搓热了以后捂在大椎穴上边，觉得脖子后边热乎乎的，跟贴了个暖宝宝一样，特别舒服。还有一个方法是把手掌心搓热以后去摩擦这个大椎穴，摩擦2到3分钟。另外呢，就是艾灸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艾灸大椎穴10到15分钟，这样就能感觉凉气被慢慢的赶走，脖子后面热热的，不再发紧，出门的时候也就觉得不那么怕风了。但是一定注意，艾灸的时间太长了容易上火，一般的就是10到15分钟，而且上午或者中午做比较好，尽量不要晚上艾灸。就为什么不建议大家晚上做艾灸？因为艾灸是补阳气、生发阳气的。但是晚上我们该睡觉了。你像《内经》有一句话叫“阳入于阴而寐”，这个阳气一定要收进去才睡得着。但你晚上去做艾灸，就会把这个阳气给它豁腾出来，就不利于入睡了。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腿肿。前不久在浙江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小王，他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右腿肿痛，就连正常的走路都非常的困难。后来呢，他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你看这小王18岁很年轻啊，为什么会出现腿部血管的问题呢？
2: 据小王的父母回忆，高考结束后，小王整天待在家里玩手机、打游戏，每天时长超过5小时。一段时间后，他感到小腿酸胀变粗，走路时疼痛明显加重。家人起初以为小王只是久坐引起的肌肉劳损，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好转，直到症状持续加重，才带他到医院就医。最终经检查，小王被确诊为下肢深静脉血栓。
1: 那为什么长期久坐玩手机会引发深静脉血栓呢？哪些人应该引起重视呢？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何医生，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您好，何医生。
3: 您好，主持人。
1: 何医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病例，一个年轻人，他怎么就引发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3: 咱们的人体的循环系统主要是通过动脉跟静脉来完成的。我们心脏的收缩把血液通过动脉打到各个肢体脏器，然后呢通过半行的静脉回流到心脏。我们心脏每收缩一下，大家都知道咱们血压正常120-130这种高压，那么把它打出去，但静脉回流的压力呢基本上在站立位的时候只有10毫米汞柱左右，那么压力是偏低的。而且呢，静脉的回流不光是靠心脏的舒张把这个血抽回来，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肌肉的收缩帮助咱们把静脉血液回流回心脏。但是当你久坐久站老在一个姿势的时候，往往肌肉是不收缩的，所以就减少了一个帮着回流的泵功能，于是血液就容易淤滞在这里。尤其是长时间一个姿势位置的时候，经常也会一个肢体压迫另一个肢体，这时候有些静脉回流在受压的情况下就更不容易回流了，那么血栓就有可能因此而发生了。它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血栓脱落，顺着咱们的深静脉系统到肚子里髂静脉到下腔静脉，最终回流到心脏进入肺动脉，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并发症叫肺栓塞。真正很严重的时候是有可能因为肺栓塞致死的。
1: 好，何医生，那如果真的发生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患者尤其是下肢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感觉呢？您看刚才那位年轻的患者哈，家人就以为是他运动过多或者是这种肌肉的损伤。那下肢深静脉血栓一旦发生，患者会有哪些

0: 突出的症状表现出来？
1: 其实咱们通过日常的鉴别也相对容易发现这个疾病。那么如果发生了或者疑似有深静脉血栓的情况，往往这个患肢它的肢体跟对侧还是有区别的。
0: 嗯嗯，
1: 比如温度有可能会增高，比如他的腿会比对侧腿的肢围会变粗，会有肿胀的表现，比如

0: 另一条腿有症状的情况下变粗了，再看着腿上油亮亮的，然后甚至明显的咱们测支为两侧可能对比超过1厘米、2厘米或者更多，然后在咱们的颈前也就是迎面骨的那个位置用手一摁，有可能一摁一个坑，那么这都是很常见的几种表现。再有呢，就是如果咱们挤压咱们小腿肚子，我们叫腓肠肌，如果轻轻挤压它疼痛，那对侧好的小腿不疼，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静脉血栓。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今天出去玩累着了，打球受伤了，腿抻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它的支围不会改变，只是两侧肌肉对称的疲劳，所以从这方面还是容易鉴别的。两个腿如果完全一样或者基本一样的发生，那我们从鉴别诊断上或者从考虑上就要考虑是不是心源性的水肿或者肾病导致的低蛋白的水肿，都是有可能是双侧同时发生的。
1: 好，何医生，您看我们今天说到了这种久坐哈，长时间的瘫在沙发上玩手机可能会引发深静脉血栓，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行为习惯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可能是一些危险的场景或者一些高危的人群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下肢的深静脉血栓？
0: 比如这个病人以前就得过，那他就是属于一个高危人群。比如肥胖老年人，那比如吸烟，比如他下肢本身就有慢性静脉疾病，比如他有静脉曲张，本来腿就有点肿，那么有些特发的因素下，比如说超过3个小时以上的座位，比如坐飞机坐火车老不动换，就容易得血栓。或者有些朋友呢，近期有过这种外伤，甭管是骨折还是扭伤，因为这个制动了再加上卧床容易得血栓。那近期有过这种相对来说的大手术，术后这身体状况比较弱，卧床时间长了也容易得静脉血栓。
1: 好，谢谢你的提醒。所以针对这些高危的环境、高危的情形，包括高危的人群，您对他们有没有一些预防的建议？比如生活中啊，我们该怎么做可能能更好避免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0: 伏案工作的白领们，我们奉劝一句，及时的起来活动活动。一个呢是多喝水，稀释血液，不容易得静脉血栓。还一个呢就是每隔将近1小时左右咱们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点点脚放松一下啊，放松上肢体。还有一个动作我们叫踝蹦运动，把腿伸直了，慢慢的从放松状态下把脚尖慢慢勾起来，比如说3秒到5秒钟慢慢勾起来，小腿肚子绷直的劲儿，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松回去，这算一组动作。比如说隔个1小时咱做个3-4组这个动作，这个踝蹦运动就有效的帮助我们来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还有呢，既然这个工作要长时间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建议他可以考虑穿上静脉曲张袜。那么如果原来没有这种静脉曲张的话，咱们穿1级压力，就是10几毫米汞柱的压力的静脉曲张袜到小腿的，就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减少静脉血栓的发生。这个静脉曲张袜在咱们长途旅行的过程中也可以穿戴，也是很有效的。那比如我们建议，如果超过3个小时的这种旅途老在一个位置上坐着，就要穿上弹力袜要好得多。
1: 好，何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下肢出现了外伤，做了大的手术，或者就是那些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对吧？那他们这个下肢其实您要让他们去主动做一些运动其实也挺难的，那我们在护理中是不是可以特别的帮他们进行一些下肢的按摩呀？是不是也能够有效的进行预防呢？
0: 可以徒手去做按摩，往往是从小腿的远端，从足踝开始慢慢的挤压，一点点挤压一直到大腿，来回做几个循环。本身就是长期卧床的，比如说截瘫的或者脑梗塞的患者，也可以给他买一个这种压力驱动装置。那么他套在腿上，那逐级的打起这个气压来帮助静脉循环，每天做几个疗程也是可以的，这样还节约人力，效果还更稳定一些。
1: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给出的建议，再次谢谢何医生今天关于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再见何医生。
0: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健康热度词，染发剂。圈友勇往直前发来了求助，说啊，我今年67岁了，平常呢一直有染头发的习惯，之前染发啊一直都很正常，但是最近一次染发之后，我就觉得头皮是又红又痒，特别的难受，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后我再染头发该怎么预防这种问题呢？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田医生，为大家好好的分析解答一下。田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田医生您看，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圈友哈，之前啊他染头发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一回染完头发之后

0: 就出现了很多的不适，也过敏了。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消费者在使用的这个产品当中呢，很有可能含有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成分，而恰巧是对这个成分是过敏的。因此呢，我们建议消费者在染发前，特别是更换了产品品牌之前呢，一定要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那什么是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呢？一般是选择耳后这个区域，按照产品说明书混合比例的要求，将产品配置好了以后呢，涂抹在耳后，观察的时间呢要至少48小时。如果通过皮肤的过敏测试，皮肤没有出现任何不适感，也没有出现皮疹的问题，则可以进行染发。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染发前呢，一定要观察头皮是否有破损，是否有皮疹。那如果有上述皮肤问题呢，要暂停染发。
0: 好的，谢谢田医生，您说的很有道理哈。确实我们很理解，喜欢染发的朋友看到市场上各种琳琅满目的染发产品哈，他们想去尝鲜，想去试用一些新品牌，但是恰恰有些新产品里面的某些成分可能对于您来说就是过敏的，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过敏的预警测试还真是有必要的。那么想问问田医生，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使用了这些新产品进行了预警测试，结果发现真出问题了，是吧，痒了，起红斑了，过敏了，那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消费者在做皮肤过敏的预警测试时出现了瘙痒、刺痛，测试的部位出现皮疹，那提示呢对这个产品可能是过敏的，因此呢不要采用该产品进行染发。如果消费者还想明确的知道是对染发产品当中的哪种成分过敏，可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染发剂相关的斑贴实验，以明确染发产品当中具体的致敏成分。如果已经明确了致敏成分，则要避免选择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
0: 那田医生您看啊，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而言，染发呢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是吧，我们染发有之前的您刚才讲到的测试，然后染发的过程，后续呢还需要我们染好的头发要保持一段时间，是吧，比如说一个月呀，两个月等等，所以在染发前、染发中、染发后，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一些提醒，从我们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大家应该有什么注意事项？
1: 那提醒消费者呢，染发前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像刚才提到的染发的预警测试是非常重要的，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完成。另外呢，在染发的当时一定要检查头皮以及可能接触染发部位的面部是否有皮肤问题，如果有的话也要暂停染发。那染发当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合均匀，在染发剂停留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上，也要按照说明书的要求，不要随意的延长染发的时间。当染发以后呢，消费者呢也要注意留心观察头皮是否有瘙痒啊，是否出现皮疹这样的问题。如果染发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反应呢，首先呢要立即清洁头发上残留的产品。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在清洁的过程中，这些清洁的水一定不要再流到身体其他的部位，以避免呢远隔部位也出现过敏反应。如果过敏的症状比较重，或者过敏的问题持续的时间很久，则建议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就诊的过程中呢，也希望消费者能够携带好购买产品的凭证，以帮助呢更好的寻找可能的致敏源。另外还要提醒消费者，染发产品不能用于头发以外的其他部位的毛发，像眉毛、睫毛、胡须等进行染色。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群体哈，就是中老年朋友。因为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头发已经变白了，染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刚需，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您有什么特殊的提醒吗？
1: 首先呢，我们不建议老年人过于频繁地进行染发。按照欧洲化妆品协会的建议呢，染发的间隔呢要至少满足4到6周以上，而且要提醒老年人不要觉得

0: 自己既往染发没事儿，就拿了染发剂直接全头染。在染发之前呢，一定要进行皮肤过敏测试。另外，染完头发以后，如果头皮有不适，也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从而延误了就诊。
1: 好的，谢谢田医生啊。那有没有哪些人群是咱们从专业角度讲，真的不建议他们去染头发的？
0: 首先呢，是对染发剂过敏的人群。如果消费者在使用某品牌的产品以后出现了过敏反应，那以后呢，要避免使用此产品进行染发。如果已经明确了染发剂的致敏源，则要避免使用含有该成分的任何品牌的产品进行染发。第二点呢，就是在染发的当时呢，如果头皮有破损，有湿疹，有过敏这样的皮肤问题的时候呢，则这次染发呢要暂缓。第三点呢，按照中国化妆品管理的要求呢，在染发产品当中呢会有提示，不建议染发产品用于16岁以下的消费者。
1: 好的，再次谢谢田医生今天关于染发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的一些建议啊。好，再见，田医生。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您看今天田医生给我们聊了不少关于安全染发的要点，他反复提醒大家哈，每次染发之前48小时一定要做皮肤的过敏预警测试。另外也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商超去选择那些带国妆特字的正规产品，用这些产品来染头发。另外咱染发呀也别频率太高了，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旦您感觉头皮出现了红肿痛痒，一定要立刻的冲洗，及时的就医，爱美更要爱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今天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来聚焦青少年的力量问题，看一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立定跳远跳不远，仰卧起坐坐不起来，跑步时身体左右摇晃不稳，打球的时候呢还接不住球。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练两个动作，帮助孩子增强核心力量，稳定身体。
2: 说到核心力量，可能有许多朋友都会有点困惑，这核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核心发力就是腹部用力紧绷。今天专家带着我们先做一个小测试，感受一下核心力量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李雪梅，我们通过一个小测验来让您感受到到底核心在哪儿，好吗？我们利用这个瑞士球来看看你自己的核心怎么样。之前我们总做平板支撑看自己的支持的时间，但实际上在动态的这个不稳定界面上，我们能更快的看出来核心在哪儿。我们像这样，双手呢形成一个像三角形的一个形状，然后把它撑在瑞士球上，调整呼吸，背部保持紧张，略略卷腹，然后保持住平衡。来，我们试试。
4: 我来试试。要坚持的时间久一些更好，是吧？
3: 先撑住是第一步。哎，两脚可以略略打开一点点。好，再来观察我们主持人的动作，会发现他的手和身体非常的近。你能够把身体撑得更远一点吗？
4: 对，不行了，
3: 不行了，立刻就败下了阵来。
4: 对，这就是我的极限了。
3: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离开球越远，因为你如果完全趴在它上面，那最简单。
4: 是。
3: 但现在我要把身体撑起来，你相当于增加了难度和这个空间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4: 是的。
3: 我们再让我们的同学来试试，好吗？臀再略低一点点，
4: 小心
3: 啊。对，用两个手之间去控制住。非常好，
4: 很不错。
3: 但大家也看到他在保持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略略有挣扎，但他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两个手的调控当中迅速调整了他的平衡性，而且在整个这个描述的时间延续上他也能够保持这个稳定，非常好。
4: 但是要坚持不住了。
3: 好，慢慢起来。
2: 经过这一轮测试，主持人和小高同学都分别进行了体验，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那欣欣，你刚才坚持的时间比较久，我想问问你的感觉，哪个地方发力比较明显？
5: 我感觉我全身都在发力，就是我头都是热的，
3: 头都在发热，所以感觉脖子啊，所有的后背啊，前胸啊都在发力，对吗？很好。那我们主持人呢？
4: 我做这个动作的

0: 时候感觉我的大腿前侧一直很紧绷，然后有一点发抖，支撑不住身体的力量。另外就是我的这个位置也在使劲儿，然后这个位置也在使劲儿。
1: 我们所说的核心其实是集中在我们整个躯干的部位，在我们躯干这个部位又分浅层和深层的肌肉。浅层的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胸大肌、背阔肌、腹直肌、腹内外斜肌。那深层的肌群呢，像我们腹部的腹横肌，还有在脊柱之间的那些小的多裂肌，这些是属于深层的肌群。深层肌群来保障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确的位置，能够让我们的肢体在这个正确位置的基础之上去进行运动和发力，这就是我们核心的基础。所以对于小孩来讲，他跳不动跑不好，就是因为他这个核心，他的躯干桩子是不稳的。所以你想去摆臂，你想去展这个腿，你都做不到。因此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练习。
2: 这下您明白了吗？核心肌群是保障我们肢体稳定的重要基础，想要完成跑、跳、打球等动作，都需要核心力量来进行协调控制。那么想要加强核心力量，今天专家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好玩有趣的训练动作，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好，我们准备好一把四平八稳的椅子，然后坐在椅子上，保持我们的大腿与地面平行，小腿地面垂直。起始动作，我们的手就好像要举手发言一样的，然后我数一的时候，大家用力的把手向后摆臂，就好像我们立定跳远的动作。二，就尽量站起来，整个身体向上提肿起，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坐下。这个动作就是尽量模拟我们在立定跳远的伸髋动作，但最后起来之后又需要我们的核心控制住我们的平衡，保持在一个伸展位。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一次。一，身体前倾。二，很好，然后再坐下。这个动作起来的时候要很快，然后向后摆臂的时候有一个蓄势，我们连续来两次。
0: 好，
1: 准备，一，二，坐下，再来一次，一，二，好，坐下。这个动作如果我们的能力有提升，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个弹力带的阻力。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准备两根弹性比较适中的弹力带，然后在椅子的后方固定弹力带的末端，让孩子抓住弹力带的另一端，然后在起来的时候对抗这个阻力。这个动作呢，它不用发得太大，因为弹力带有阻力的情况下，它可能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个爆发力。可以在整个站起来的过程当中去匀速但稳定的发力，然后在末端保持住一秒钟，然后再回到起始位。准备，一，好，慢慢回到座位，再来一次，一，二，非常好，慢慢回来，再来一次，一，二，很好，慢慢请坐。第二个动作来练提升我们核心发力的这种感觉，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耍赖的小孩拉着家长的这个手拼命的往后去做，对不对？其实这种小孩核心都不错。好，主持人你想试试吗？
0: 好啊，
1: 来，
0: 我来扮演小孩还是家长？
1: 您扮演小孩吧。
0: 行，好，我现在就是那个耍赖的小孩啊。
1: 对，
0: 我不走，
1: 你不走。
0: 妈呀，
1: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主持人可能没有坚持超过三秒他就被我拖走了。
0: 对，
1: 我现在教他换一个姿势，他可能能坚持十秒
0: 啊。怎么换？
1: 您刚才蹲得很低，对不对？然后现在你把臀抬起来一点，臀再抬高一点点，再抬高一点点，对，让你的臀部是最远的哈。
0: 哦，
1: 现在你抓住我了吗？
0: 哎，真的，
1: 是不是能发上劲儿了？我们来看看欣欣同学吧。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哎呀，欣欣还挺有劲儿的。
1: 你就这么点劲吗？耶，对，哪里在发力？这里吧。核心的力量是需要我们去神经，就是我们的脑子和肌肉之间建立联系的。所以有一种情况下是有肌肉但发不出来力量，它意味着我们的脑子和肌肉之间缺乏联系，它调动不了它。所以我们经常让孩子去对抗自己，建立这个联系。
2: 怎么样，这一组训练动作是不是很有趣呢？家长和孩子可以经常玩一玩，在游戏的过程中

0: 就可以起到增强核心力量的效果啦。好，最后我们再来打卡一次吧。
1: 对，一、二，落。再来一次，一、二，落。三次，一、二，落。站好，再来，一、二，落。四次，一、二，落。
2: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有

0: 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1: 开始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956年 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合中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 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 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 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

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

0: 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商务部今天介绍，中埃经贸合作已步入快车道，今年前七个月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23.2%。
3: 中国连续14年成为埃及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207.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1到7月，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在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零关税等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埃及的纤绳、亚麻等特色优质产品对华出口快速增长，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投资合作不断深化。2025年，中国对埃及新增直接投资2.84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入园企业超200家，提供超10000个直接就业岗位。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卓有成效，双方合作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有效提升埃及基础设施水平，便利埃及民众出行，保障工业和民生用电，为埃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随着中埃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埃及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对他们来说，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也正在成为打开职业发展新空间的一把钥匙。
4: 对于优素福来说，学习中文最初只是一次新的尝试。从记住第一个汉字，到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一门原本陌生的语言也逐渐成为他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拓展人生选择的一扇窗口。
5: 我们是在把这两个国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是想让很多的埃及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像我一样。
6: 25年之前学中文的人在埃及特别少，然后社会上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会选择学中文。25年以后的今天，现在就是变成超越其他的所有的语言。
4: 近年来，中文教育在埃及快速发展，中文已正式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高校已开设36个中文系，10个省的41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每年有数万名埃及青少年学习中文。中文还已作为第二外语纳入埃及高中毕业会考体系。
7: 我觉得，学中文对埃及的青年很有前途，因为我觉得，埃及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很远，所以呢，通过文化交流会把我们的距离拉近。现在埃及的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贸易方面，越来也紧密了，所以呢，需要一批学生做一个新的平台，一个去交流。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8: 在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的受灾的核心区，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重型机械已经汇集到这里，而且已经抵达了此前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平台。现场多方救援力量正和重型机械相互配合，加紧展开深层次的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
9: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10: 我现在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搜救区。那么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呢，我们来到这里的救援人员只能是通过爬山，爬10几个小时的山，或者是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来进行搜救作业。就在刚刚往口岸核心区步行过来的路上，我看到离我现在所在几百米的地方呢，移动通

0: 通信基站也已经是被一辆卡车拉到了这里。那么现在呢，整个的口岸核心区域已经是实现了 5G 信号的全覆盖。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十几根电线杆也是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这里。现在呢，一根根的电线杆正在逐步的被工作人员竖起，整个口岸区域的电力抢修工作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 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1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1: 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华东、华南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80到180毫米，局地300毫米。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龙岩多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宁德府顶各主干河道支流西涧水位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暴涨。在前旗镇有多名群众被困家中，其中包括行动不便的老人，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将老人背到安全区域。在桐城街道也有老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将其救出。当地防止今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昨天福建莆田市仙游县也遭遇了强降雨，多地出现险情，部分群众受困。 在鲤城街道，一辆小车被困积水中。

0: 车上两人因自行下车被冲至附近河流，当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其中一名女子已被周边群众合力救上岸。经过十多分钟的救援，另一名男子被成功转移到岸上。在丰亭镇苍溪村，五名人员因房屋被淹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折叠梯等救援装备分批将五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这两天，浙江温州遭遇持续强降雨，温州市气象台昨晚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今天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时，浙江温州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藻溪镇，它的这个地势啊，本来就非常的低洼。那由于持续的强降雨，所以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被淹的情况。现场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在我的左手边，远处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房子，并且现在呢，已经是淹没了他们一楼，进入到了一个较深的位置了。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对当地的居民进行一个劝离，当地也是出动了16艘救生舟艇，进行了17轮次的这样一个物资的输送，却保证被困的人员能够有充足的生活物资。
2: 这两年，动态血糖仪成为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就连一些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却让不少人陷入了控糖的数字焦虑。
0: 专家指出，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专家表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3: 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身体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普通人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的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3: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理的前提下去运动。
0: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3: 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2: 扬子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迄今已有2亿多年的地球生活史。随着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和野外保护工作的深入，野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从不足500条达到1920条。
0: 上世纪70年代末，野生扬子鳄已经不足500条。为了留住这个物种，人们从野外收容救护了212条扬子鳄。1982年，野生鳄卵人工孵化成功，此后人工繁育的扬子鳄一代代出生。仅仅是把鳄养活还不够，要让它们重新回到自然。从2005年开始，保护区陆续恢复建设栖息地，2008年建起野化训练区，让人工繁育的扬子鳄提前学习

0: 以适应野外环境。2003年，第一批3条扬子鳄被放归野外，此后10多年持续试验，直到2019年开始规模化放归。截至2026年5月，累计野外放归2104条。目前在野外新增的扬子鳄种群数量中，大部分是来自人工繁育后放归的扬子鳄及其后代。目前野外扬子鳄正进入孵化出壳高峰期。
1: 之前在我们管理局的时候，它是都是人工饲喂的，2020年放的，现在已经有6、7年了，自己捕食的习惯也会有。
0: 每到繁殖季，工作人员还要一次次的进入湿地巡护，寻找鳄巢，观察产卵和繁殖情况。如今一些当年人工繁育放归野外的扬子鳄已经开始在自然环境中产卵，繁育自己的后代。
2: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10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2: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不会接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正好接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不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一份遗嘱却有不同的解读。
1: 假如我不走，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的房子就属于他两个闺女的。
2: 就是想要的也要要，停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重组家庭牵出多年的是非恩怨。
3: 我做伴娘，我夫妇在小区，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找了你做个伴娘。
4: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

0: 他落给你脸色看。
1: 各执己见，调解难上加难。
0: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
2: 他把口头了，然后我就生病，是我姐照顾我。他心里那样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出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妓女们的反对。
1: 可他贵呢，可他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得盖上房呢，属于我的老家房呢，就属于他两个贵人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除被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妓女。
2: 你跟袁安祥的感情还挺好。
1: 他到临时死在我怀里呢，真的没想到，我拿他比我当我亲闺女还那个，我没想到能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0: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3: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上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0: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1: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他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他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0: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2份工，那时的他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再回去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给我老公3个月工资的，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捡着一番。
0: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她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妓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她更是悉心照顾。
1: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说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袁家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扩大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务去打听，我问一下对他两个贵人是什么姓。
0: 那么在两个妓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3: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2: 哦，你们在你奶奶吃？
3: 啊，
2: 那他不说话？
3: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5: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她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0: 大女儿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她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2: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5: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
3: 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在家吵。

0: 袁纯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1: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0: 婚后，袁纯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2: 过年，她小姨那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3: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2: 几口子，她结过婚了，她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也都在家里面。
0: 继母魏元晓说，袁纯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纯燕先后生了2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2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3: 那2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2: 都是我带的。
3: 嗯。
2: 就从出娘胎，小的就从出娘胎，
3: 嗯、
2: 就他妈肚子生下的，不听，或者他们照顾。
3: 嗯、
2: 我要去上班了。晚上面全都来，我跟你讲，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3: 嗯，
2: 你说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子，你说好不好的？
0: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
4: 生两个小子，
3: 嗯，
4: 就是不大呢，
3: 嗯，
4: 学外了。小外过来的，就家庭一直过得是很好，不少事情他照顾的。
3: 能有举个例子？
4: 那像他家像大姑娘，生个大孩子，那个生个孙子，到他带的。
0: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他的姓，也就是姓袁。
3: 说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给老
4: 大？
3: 啊，
4: 老大，
3: 老大家才生老二
4: 啊，
3: 他给带了几年？
4: 带了5、6岁呢。
0: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1: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0: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2: 我就是跟那贵娘们家庭的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
0: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0: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她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1: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了。
6: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你怎么可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了，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0: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2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外嫂子所有，就是老家的房子归那个小孩，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田成就是有一年轻的5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一个老人的吧？
3: 那遗嘱谁写的？
7: 遗嘱是我写的。
0: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2个继女，

0: 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1: 你跟那俩女儿说，让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2: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吵我也吵不过她。城里面一些条例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城里就说的，你不走公家，你这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0: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她过户呢？
3: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四分地是她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她。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她把那个四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她变卦了，说那个四分地还要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4: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5: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安祥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0: 袁守奇有四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三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6: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二弟还有三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0: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2: 不是的，有财产证明我肯定有啊，我就是跟他过两家庭里捞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城里面也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我没到我土地。
0: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3: 这样反正我爸那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1: 但遗嘱说不既然房子给他了吗？
3: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7: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0: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
3: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我们根据遗嘱来，你把钱都拿走了，你凭什么不养我爷爷呢？
1: 就等于没落实到位是吧？
0: 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
3: 本来但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1: 对，
3: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要这个房子，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0: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3: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
5: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这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0: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7: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

0: 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1: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0: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2: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3: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通过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死者的三立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死者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0: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3: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城区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0: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1: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讲人不讲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扩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承包了，还有4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0: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4: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四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3: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这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0: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5: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吗？
6: 就租金嘛。
5: 啊，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6: 一年
5: 几千块钱？
6: 没，起码1000多块钱。
0: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2: 土地收益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三轮承包，就是马上那个二轮承包不是要还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三轮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5: 按国家政策来的。
0: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

0: 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1: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的那一个人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0: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两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1: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去，你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2: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0: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3: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开刀子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她心里那样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4: 你什么病？就是什么是生病？
3: 哦，看的这个。
4: 阑尾。
0: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两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继女。
5: 关于继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不要你们上抚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上抚养。
2: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6: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了，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了。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上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了。
4: 就是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6: 那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0: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8: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在成年以后，她对于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7: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8: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啊，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他不仅是我们中华

0: 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1: 再婚重组家庭亲情结构更为复杂，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相逢真的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缘分，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这是恋人的相逢，夜雨剪春酒，星吹见黄粱。这是友人的相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0: 这是我们与山水的相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我们与历史的相逢。相逢是人与人的汇聚，更是心与心的相契。那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共同去述说相逢的缘分，共同去分享团圆的喜悦，一同感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节目首先，让我们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立老师好。
1: 同样好。
0: 杨老师好。节目首先呢，特别期待听到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祝福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
2: 人间一切美好都源自遇见，源于相逢。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这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相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是情歌王子秦少游笔下唯美爱情的相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浔阳江头白居易彻悟人生的相逢。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诗词里与先贤相逢，与祖先相逢，与四季相逢。此刻我们再一次相逢在诗词大会，还是口占一绝，与各位共勉。如此星辰青汉海，从来风雨铸精神，相逢一醉前缘在，百二山河是故人。
0: 好，谢谢厉老师充满了诗情和激情的开场词，那就更加期待杨老师的了，您会说什么呢？
3: 有美一人，清扬惋惜，邂逅相遇是我愿惜，那是爱情的相逢。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是梦中都不曾放弃过的国土的重逢。我始终觉得呀，人生最美好的相逢，就好比种子恰巧落入大地，阳光恰巧洒进春天，祝福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当中迎接一次又一次最浪漫最美好的相逢。
0: 谢谢，谢谢杨老师。我都忍不住想说，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的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就在此刻我们相逢了。来迎接我们最新相逢的百人团选手吧。首先来认识第一阵营，我左手边的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欢迎各位。同时在我们的云端也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年全新的云中千人团。

今天的主题是相逢，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相逢的集体颂诗。

谢谢谢谢千人团的集体颂诗，马上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四道题目由我厉老师和杨老师分别来出，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答题开始。第一题，人生是一段不断相逢的旅程，在最美的时光邂逅秋水伊人，请问下列哪一项写的是一见钟情

0: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B.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二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哇，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这道题只有47人回答正确，有53人止步大浪淘沙。正确答案啊，描写的是一见钟情的，应该是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其实描写的是妻子见到丈夫，对吗？
1: 对，远行的丈夫回来，我们知道他出自于郑风的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嘛。其实我们说真正的一见钟情，就是韦庄的《四递香》里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人陌上的初相遇，然后产生了感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词特别的美，
1: 对，
0: 就是它的前一句是春日游，杏花吹满头，哇，然后下一句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看看，我们把这个词记住了，再见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都有话可说了。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有请厉老师给出。
1: 好，请听题。人生是一段不断重逢的旅程，在最远他乡共赏千里婵娟。下面哪联诗是故人的重逢？ A.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B. 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0: 二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只有31人回答正确。其实我在看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觉得都写得很好。 A 应该指的就是相逢嘛，
2: 对，
0: 可能是陌生人之间的相逢，而 B 写的是重逢，
2: 是，
0: 所以这个意蕴呢是完全不同的。
1: 这道题也出得特别的好。 B 选项出自于陈升的一首诗，叫《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陈升总共两次，一次是到安西都护府，一次是到北庭都护府，刚好冯入京史写的就是他第一次到安西都护府，第二次呢就是去北庭都护府，然后到河西节度使的墓中，在凉州嘛，碰到很多老朋友，所以诗里头明确说叫河西墓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两个选项刚好是陈升的两次出塞，但这个巧的是故人其实是 B 第二次而不是第一次。
3: 陈升两次去到西域从军，其实我们如果重走那条路，那阵重逢的惊喜又是多么的强烈，所以陈升才会特别珍惜重逢。
0: 每一首诗篇其实都是一颗时光胶囊，
1: 对对对，
0: 我们走进它，打开它，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3: 请看图，图中这件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代文物，见证了两种文明的相逢，请问它是下面诗词里提到的哪种器物？ A.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酒杯。 B.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号角。
0: 二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A。三道 题，我们场上百人团只剩16位选手还在答题，可见这一期的出题老

0: 老师们真的是实在是高啊，
1: 挖坑高手，
2: 坑挖的深。
1: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个角可以说是绞刑杯的那个外形的一个来源，但这个角是军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号角，它可以说是一种军乐器，用来发号施令召集军队呀、啊，所以它不是酒杯。这个文物呢是出土于西安郊区的何家村的兽首玛瑙杯，我们看它这个形状是不是很像我们中国的号角，
0: 很像，
1: 对，中国传统的绞刑杯那个尖端它是没有孔的，那喝酒的时候从上面那个大的圆口那个地方喝酒去饮用，所以这不是中国传统的绞刑杯，
2: 它是牛首羚羊绞羚
1: 羊，对对 对, 对。
0: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望着这样一件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的时候啊，也会去想象当年它是盛着怎样甘醇的美酒，又是怎样伴随着它的主人跟着驼铃声声啊，一路就从西域来到了中原，它一定是经历过大唐的盛世，也见证过盛世的繁华，但是今天它又在我们新时代的今天继续感受着这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故事，
2: 对，
0: 所以这也是相逢中的相逢，美好中的美好啊，
2: 真是啊。
0: 好，感谢这道精彩的题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刚才答对的这16位选手继续来看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传统与现代的相逢总会擦出惊喜的火花，一位晚清诗人写道，百尺高楼叠九层，机车上下醉清灵，请问他写的是什么？ A 电梯， B 缆车，请作答。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请看。
1: 这个零零星星的散落在百人团当中
0: 所剩无几呀、啊，说明这道题迷惑性很大，有个关键词要抓住啊，上下
2: 上下，
1: 还有百尺高楼，
2: 对对 对, 对，
0: 这缆车可是横着走的吧，斜着走的吧，很少上下走哈、啊。但这道题为什么我觉得有意思呢，就是晚清很多诗人都记录下了，在今天我们看过去依旧觉得很新鲜的一些诗歌，
2: 就是记录这些用诗歌来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这首诗的作者呢他叫张祖义，张祖义在1883年到1884年专门去英国考察，睁开眼睛看世界，然后回来之后出了一本诗集叫伦敦竹枝词，我们知道竹枝词就是写这个世俗生活的，对吧？它这里头其实不光是写电梯啊，写这些，它有特别有意思的。你比如说啊，它有一首诗说早晨西方人见面，叫握手相逢孤墨林。孤墨林什么意思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对对对，哎，然后离别的时候什么？临别开思具有声。
0: 什么是开思
1: ？Kiss，Kiss。
0: 所以这跟今天我们学英文用这个中文字去记，别无二致啊。
2: 问题是它能按照音韵放在这个诗里头，何则何韵？这个就比较难度了。
0: 特别可爱。
2: 所以他写这个电梯，电梯呢其实是到1854年美国人奥迪斯发明的，可是这个电梯的原理最早啊，他这个上下怎么上下，他用的是那种叫做卷筒式的卷扬机，这个原理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在商周时期就用了，为什么呢？我们打井的那个辘轳有支架，辘轳把那个井水打上来就用了这个卷筒式的卷扬机的原理。
0: 嗯，所以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睁眼看世界，又怎么能和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新的理念去相逢呢？
2: 对。
0: 到这儿呢，我们的大浪淘沙四道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看，截至目前，我们百人团选手当中四大阵营里答题最快且用时最短的两位选手会是谁？请看。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由热爱文物的小小讲解员谢昭雨桐

0: 喜爱李白的诗词青年刘乐，新疆喀什乡村教师孙思，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的金风队。
1: 金风金风，谁与争锋？
0: 第二支队伍是由诗词萌娃艾拜杜拉麦麦提图尔孙、未来的一线指挥官蔡振泽、诗刊编辑丁鹏、技校教师张云涵，他们四人组成的玉露队。
2: 玉露玉露，战果无数。
0: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我们本场的比拼，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捷径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第一轮对抗抢答题啊，是有三种题型：宫格题、转盘题和线索题。今天会是哪一种题型呢？请看。本场的题型是线索题，在主持人念线索的过程当中，抢答随时可以开始，但是抢到答对加一分，答错要倒扣一分。我们请第一组答题的小选手就位。第一组进行抢答的是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4: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我平时非常喜欢关于历史文物以及诗词的知识，有时间还会去河南博物院为大家做文物讲解，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去游玩。
3: 希望今天你能拿出讲解的气势来抢答，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3: 我们来认识一下你的抢答对手。
5: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大家好，我叫艾拜杜拉，今年8岁。
3: 哦，欢迎艾拜杜拉，你的声音太好听了，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要唱歌的话，那得多好听啊！你今天在现场可以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0: 可爱了，这就是天籁。
1: 对，他开始用了那个牧童的诗，对吧？我就想起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个童声唱起来的可爱的那种状态。
0: 能不能告诉我们刚才你唱的歌曲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在祖国的照耀下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真好。
2: 我爸爸卖烤馕，和我家乡有石榴盖给龙阳姐姐和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1: 石榴太可爱了。
0: 这是你爸爸亲自烤的馕，这是我见到的最迷你的馕。
1: 一定要替我们谢谢你爸爸啊。
0: 好香啊，谢谢你。
2: 不客气。
0: 接下来就请两位小朋友做好准备，迎接你们的抢答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动物。

0: 线索一，他在小池中穿行千里，与诗人相逢。线索二，他在青草边尽情嬉戏，与儿童相逢。线索三，他喜欢跃出水面与细雨相逢。线索四，他在汉乐府江南里与莲叶相逢。谢昭雨桐抢答了，你的答案是？
1: 我的答案是鱼。
0: 如果告诉你鱼是正确答案的话，你能够把四条线索对应的诗词说出来吗？
1: 线索四是鱼戏莲叶间，线索三是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线索二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0: 艾外杜拉，你知道这首诗吗？你把它背一下好不好？
2: 好。傻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色断莓苔扫映身。路人诘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3: 他知道，但他没有把这个题目和这首诗对应起来。
0: 对，
3: 不然他线索上他就能够锁定。
2: 哦，我知道了，有鱼。有鱼的
4: 有鱼背完了之后发现诗里有鱼。
3: 对对，他诗句背得出来。
4: 对，
0: 虽然我不能给你加上这一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囊跟你分享。真的是太厉害了，很棒。至少我觉得两位小朋友都对诗词其实是有了解，可能对这种题型不熟悉。
4: 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第一个选项特别难啊。第一个选项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叫鱼千里的典故，它出自于观引子这本书。它原来意思是说，以盆为藻，以石为岛，然后鱼环游之，就在那个池塘里头，鱼在假山里头环来游去，不知道自己不知其几千里而不穷也，就那个状态，你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以为自己行了千里万里了。所以黄庭坚说，心犹未却于千里，然后梦觉邯郸暑一吹，用了黄粱一梦的典故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出题者活化了这个典故，也提升了难度，所以选项一确实特别难。嗯，
0: 好，那这样的话，第一道题目过后，我们给咱们的金风队加上一分，祝贺谢昭雨桐赢得一分。来看第二道线索题，请答题选手就位。组抢答的选手来自青年团，分别认识一下。
5: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修连光出侠。我叫刘乐，今年21岁，来自湖南张家界。
0: 我们放松心态，先来认识一下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6: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的蔡振泽。
0: 欢迎蔡振泽，未来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是能够重新回到我父亲分配的部队。
0: 所以小蔡同学家是父亲也是军人对吗？
6: 我的爷爷是一名陆军的炮兵，我的父亲是一名人民海军。
0: 一家三代从容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加油。来，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青年团的选手做好准备，来看你们的抢答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位诗人。线索一，在苏州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线索二，在扬州他梦见了苏州的阁楼。线索三，在杭州他见过钱塘江的潮头。线索四，在回忆里他说他最爱的是杭州。蔡振泽抢到，
6: 我的答案是白居易。
0: 正确答案是白居易，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给玉露队也争得一分。线索对应的诗词你能说出来吗？
6: 线索三和线索四是白居易的《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3: 线索二，他在扬州梦见了苏州的阁楼，是他写的另外一首诗《梦苏州水阁》，第一句就是扬州忆里梦苏州。线索一，第一首，在苏州他

他游过月光下的虎丘，这首诗的诗名是《忆旧游寄刘苏州》。刘苏州是谁呢？是他的，应该是后半生的至交好友刘禹锡，对，曾经当过苏州刺史，所以他在这首诗里面称他为刘苏州。他在这首诗当中有这样两句：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

0: 韦应物。那韦应物曾经也当过苏州刺史，所以白居易很年轻的时候啊，就要立下志向，说我将来长大以后，如果能够到苏州和杭州的任一个地方当一任父母官，那我这一生的心愿就足矣。后来果然白居易这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他先后先到杭州当刺史，又到苏州当刺史。所以他离开苏州和杭州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是扶老携幼，自发地去城门去送他。
1: 谢谢杨老师的解读。
2: 白居易他在苏州和杭州任上都有很有政声，我们只知道他在杭州这个水利工程，在苏州他曾经也是苏浚河道挖过一个著名的叫白公堤，这个白公堤就是今天苏州著名的山塘街啊。这些水利工程到白居易最后离开杭州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官俸都掏了出来，留作一笔治理基金，然后后来的官员可以用这笔官俸基金，然后后面的官员都学他，走的时候把自己的官俸留作一个治理基金。
1: 谢谢令老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这样一道有着深刻意涵的题目里完成了我们第二组青年团的较量。抢答继续，有请第三组选手就位。第三组抢答选手来自百行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3: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大家好，我是孙思，来自山西长治，现在是新疆喀什市阿瓦提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老师。
1: 欢迎孙老师。在新疆你是教孩子们语文，所以会带他们背诗词。
3: 对，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小，所以我就每次在读古诗的时候就添加一些简单的一些手势，便于他们理解古诗词的意思。
1: 今天能不能在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下你自创的手势舞古诗词？
3: 艾拜杜拉是我的学生，那就让他来展示吧。
1: 哦，艾拜杜拉是你的学生啊。来，艾拜杜拉，你现场给我们展示展示呗，用你的手势舞。
4: 我来个登鹳雀楼。
1: 行。
4: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声情并茂啊。孙老师，今天我们节目组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应该是你意想不到的，但是希望你能够做好准备，一起来看一看。
5: 孙老师会很多的古诗，我特别喜欢他的语文课。
6: 孙老师讲的课很有趣，他讲的故事我们都能听懂。孙老师，你在北京一定要加油，取得一个好成绩回来，我们在新疆等你，加油。
7: 我们在喀什等你，加油。
8: 孙老师，我们想你了，希望你早点回来，也希望你在誓死大会上取得好成绩，加油。
3: 谢谢谢谢谢谢节目组。我非常感动，我想跟我的孩子们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会读书迟。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努力。
1: 想想也是，当他立下了志愿要去新疆任教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会和一批最纯洁的孩子相逢。
2: 这种相逢啊，真的让人很感慨。去那么远的地方啊，从山西长治，在这个相遇的过程中，尤其是当老师的和学生碰撞出那种美丽的火花，情感的火花，思想的火花，是这个人世间最美的火花。
0: 其实做老师和学生的相逢是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好像孙思老师站在那个角落里面，他的对手，他的学生站在他的对面，我觉得这也是

0: 老师的一个莫大的幸福。
1: 消得春风多少力，待将儿辈上青天，应该要向所有的老师们致敬。再来认识一下孙思的对手，来看看这一位选手是谁。
2: 孤窗正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改抹看。大家好，我是丁鹏，现在是诗刊社的编辑。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成绩怎么样。有请两位做好准备，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座名城。线索一，这里是王羲之鹰写黄庭换白鹅的地方。线索二，这里是贺知章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故乡。线索三，这里有陆游回忆里惊鸿照影的模样。线索四，这里是鲁迅梦魂长向故乡池的方向。丁鹏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绍兴，鲁迅的故乡呢就是绍兴，然后它上面写梦魂长向故乡池，所以我就比较确定这个答案应该是绍兴。
1: 那线索二呢，孙老师？
3: 这个我知道，是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另外一首，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1: 完全正确。所以你看有时候啊，就是差那么一点手速，诗句是知道的啊，但是有点可惜。所以这道题呢是丁鹏回答正确加一分，我们给玉露队加一分。说到绍兴，老师们还会想到什么？
4: 那太多了，尤其这个第一个选项，这个是李白写的《送贺知章》，送贺宾客归岳，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嘛，所以用了王羲之典故，但是这是李白写的。请注意他这个题目，他写的是送贺宾客归岳，不是归绍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绍兴，那个时候它叫岳州。
0: 第三首，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这是陆游在暮年的时候重游沈园，然后回忆跟他的结发妻子唐氏那样一种琴瑟相携的生活，他对于唐氏的这样一种追忆和怀念是持续了他的一生，直到他人生的最后的岁月。而现在绍兴为了纪念陆游的这首诗和这段故事，你还可以找到春波桥。
1: 所以我们想想看，刚刚我们提了苏州，提了扬州，提了杭州，其实它很像江南的眉眼，就眉眼盈盈处，它是温柔的，它是温润的。但我们提到绍兴的时候，就会发现女儿红也能教出铮铮铁骨民族脊梁。有机会一定要去绍兴打卡，来点茴香豆再来玩女儿红。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三道抢答题完成了，马上进入最后一道抢答题，有请抢答选手登场。第四道抢答题的两位选手来自亲友团，认识一下。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家好，我叫李鹏伟。
6: 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高级工程师李鹏伟。每一次新机型的研发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7: 但还是超了。
8: 后续可能换装更轻的复合材料。
6: 困难与失败是家常便饭，我们不仅要从失败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希望。工作之余，我也会和女儿一起学习诗词。滕王阁序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古文。
9: 李广你知道是谁吗？
10: 就是但驰龙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那个李广吧。
9: 虽然他没有被封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出的贡献。
6: 但我更希望有一天女儿能像我一样理解这篇文章所寄托的精神。
11: 这个产品虽然说有点难，大不了我们就从头再来一遍嘛，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6: 诗词中总有一种力量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唯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把中华诗词所蕴含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今天呢，现场呢，我也给三位老师带来了一个飞机模型，就是我们单位参与研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参与设计的，中国的新一代的大型运输机运20的模型，它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鲲鹏。
1: 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大名鼎鼎的运20登场了，哇！
0: 运20呢，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的大型运输机，它也执行过很多重要的任务，像我们抗震救灾的时候运输一些物资，还有前段时间运送我们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都有我们运20的身影。
1: 那我们也希望李鹏伟今天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出鲲鹏制造者的超强实力，加油！
0: 谢谢。
1: 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2: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大家好，我叫张云涵，来自陕西宝鸡，是宝鸡技师学院的一名语文老师。
1: 欢迎张老师，加油！那接下来就请两位做好准备，来看出您的题目。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乐器。线索一，2500年前的《诗经》里有它的声响。线索二，2000年前的《凤求凰》奏出书生的向往。线索三，1000年前的李白听到它，产生万壑松声的想象。线索四，李鹏伟抢到。
0: 我的答案是琴。
1: 线索四，时至今日，高山流水的故事依然山高水长。正确答案，琴。祝贺李鹏伟回答正确，加1分。金工队加1分。题目本身就像诗一样美呀、啊。
3: 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出题老师点赞，因为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相逢，知音相逢其实很难，每一个线索都紧紧的锁定其实是知音。比如说线索一，2500年前的《诗经》有它的声响，当然《诗经》里面好几首诗都提到了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对于关雎的解读，现在有学者认为关雎这首诗其实是那个时候周王朝非常高级别的卿大夫以上的贵族诸侯乃至于天子在婚礼上演奏的这样一个诗歌和音乐。所以琴瑟和鸣通常指的是夫妻之情，而2000年前《史记》记载司马相如用一曲琴曲挑动闻君的心，那完全是从琴声当中听到的这样一种情意。1000年前的李白听到的是朋友之间的知音。线索四，我们很感慨的是高山流水其实小到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可以成为知音，大到国家之间不同的文明也可以在不断的碰撞对话交流当中成为知音。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让我们珍惜相逢，也珍惜那些懂我们欢笑更懂我们泪水的朋友知音。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对抗抢答题四道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一看这一轮过后场上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金风队2分，玉露队2分，我们马上进入第2回合。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共同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

0: 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首先是金风队的情景共答题，请根据以下沉浸式表演内容回答题目。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的这幅画是明代画家仇英的《浔阳送别图》，他把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用绘画的形式生动展现出来。那是一个秋风瑟瑟的夜晚，诗人送客浔阳江边，想用音乐驱散离愁别绪，没曾想却与一位琵琶女意外相逢。
1: 今日你我二人泛舟江上，若是有音乐助兴，岂不更好啊？
2: 已是三杯美酒下肚，不知那位姑娘准备如何呀？
3: 小女子这厢有礼，让二位官人久等了。
1: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2: 好一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呀，乐天真是出口成章呀。我想请问在座的选手，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当中有几个成语呢？ A 一个，B 两个。
0: 金风队请答题。金风队的四位队员呢都选择了两个，那么到底有几个成语呢？正确答案是两个成语，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金风队加四分。说到这《琵琶行》啊，应该说是
4: 太经典了，
0: 移动的成语包，
4: 哎，真是。
0: 我们请金风队来说一说是哪两个成语呢？
5: 第一个是千呼万唤，第二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完全正确。白居易还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哎呀，兄台，还是先别忙着吹捧我，还是请这位娘子弹奏一曲吧。

0: 真是仙乐呀，竟然如此美妙。
1: 妙啊，实在是太妙了。我想请问各位朋友，这位娘子刚才弹的那一段，用我琵琶行中哪两句诗表达最为准确呢？ A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B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2: 玉露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选项 A， 祝贺四位回答正确，每人各得一分，玉露队加四分。难得的穿越机会，我们怎么能够错过这位曾经在京城也是名动一时的琵琶女呢？这样吧，邀请您为我们再演示几句好吗？
3: 好，可以直接来，就是 B 选项的那个最猛烈的银瓶乍破水浆迸，其实琵琶是可以弹出金戈铁马之声的。对，

0: 铁骑突出刀枪鸣，很有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了。我知道杨老师也会弹琵琶。
1: 这个长安的琵琶，真正的琵琶女来，我都是小地方的，又不能够
2: 长沙的琵琶女也不得了，
1: 上不了台面。对，
0: 窃窃私语听过了，大家想不想听听杨语啊？

0: 我演绎了另外一个成语叫班门弄斧。谢谢
1: 杨老师的精彩展示。说到这个琵琶，你看刚才之前我们的题目里还谈到了琴，那你看不管是琴还是琵琶，我们都在谈什么呢？谈知音，谈共鸣。其实共鸣这个词本身就是从乐器里来的，
2: 对对对，
1: 它强调的是乐器产生的共鸣。后来为什么我们从乐声引发成了心声呢？是人与人心的香气，称之为共鸣。即使白居易当年也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啊，但是你看他也会遇到人生的大坎坷、大跌宕，那我们是需要被慰藉的。而什么样的人可以慰藉我们？我想是心灵能够产生共鸣的人。而这个人可能他未曾跟你一起笑过，但此刻他能陪你一起哭，他能懂你的眼泪。
3: 我很赞同龙阳的刚才这一份感慨，
0: 所以你看他在琵琶行里面还有两句：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一方面好像是在夸琵琶女的情意高超，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到九江被贬一年多，一直心情其实是不太好，他借琵琶女这样一个文学形象的塑造来表达他的心态，他的价值观的一种改变。所以九江的贬谪是白居易一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看到在九江蜕变成了一个新的白居易，
1: 而且他给我们今天我觉得积极的一种暗示，就是不要害怕离别，有时候离别也在孕育着可能千古流芳的相逢。画面从离别开始，但是却在后世的一次次回望和吟诵中，在歌咏着相逢和共鸣。比拼继续，我们马上来看金风队的外景题。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来到了扬州的一处历史文化名胜平山堂。平山堂位于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中峰大明寺内。宋仁宗庆历八年，也就是公元1048年，由当时的扬州知州欧阳修所建造。坐此堂上，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赐予堂坪平山堂由此得名。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苏轼来到扬州，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平山堂》，词云：“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苏轼所说的欲调文章太守

0: 人歌杨柳春风，他此时此刻想到的应该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哪一名句呢？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B 只需看尽落成花，只共春风容一别。 C 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1: 金风队请答题。四位选手都选择了选项 C，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正确答案为 C， 祝贺你们答对了，这样的话给金风队加4分。看了刚才厉老师这个短片，问问刘乐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我背过欧阳修的《朝中错》，他写了一首词送给刘昶，他劝刘昶要珍惜年轻时光，要趁着青春年少杨柳春风。
1: 嗯，不错，我觉得应该掌声鼓励鼓励。嗯，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出自于欧阳修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嘛。 B 选项只需看尽落成花，只共春风容易别，这个呢是写于洛阳玉楼春，也是朋友知音相赏，因为他在洛阳最好的朋友之一梅尧臣欧梅并称嘛。但是我们的题面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的玉调文章太守人歌杨柳春风，文章太守杨柳春风这两对意象只出自于欧阳修的《朝中错》。
4: 欧阳修写的文章太守其实是要勉励那个刘昶。嗯，当然了，这个苏东坡写文章太守就推举他的老师欧阳修，苏东坡毫无疑问又是一个文章太守，对吧？
1: 三个文章太守的相逢，
4: 对，在不同的时空里文章太守的相逢，
1: 我觉得平上堂极大的丰富了扬州给人们的印象。因为我们一说唐诗嘛，对扬州的印象就是
4: 烟花三月
1: 下扬州，要么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要么呢就是这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觉得它是繁华之地。到了宋代有了这欧苏的故事的流传，一下子就让这种风流扬州成了君子高义的扬州。
4: 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属于玉露队的外景题，由杨老师给出，一起来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被誉为最美乡村之一的江西婺源的黄岭。春天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秋天黄岭的人们纷纷把各种各样的农作物食材晾晒在院子里屋顶上，这叫做晒秋。那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晒了些什么吧。
6: 大姐，这个晒的是，
7: 这个是柿子，
6: 柿子，哎，
7: 晒的柿子干，
6: 超甜，
7: 美美的。
6: 大姐，这里家家户户都晒秋，是只有秋天才出来晒吗？
7: 其实我们晒秋的这个秋，指的是丰收的农作物，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晒的。春天的话晒水笋，然后到了夏天的话，我们就晒那个豆角啊，晒瓜果蔬菜。
6: 秋天东西可能是最多的，
7: 收获最多的，
6: 对，玉米啊，
7: 所以我们晒的也特别多，色彩也很丰富，
6: 最好看的时候，
7: 最好看。
6: 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晒丰收，对，所以就是家家户户都展示自己这一年的幸福，是吧？
7: 晒丰收，晒喜悦，晒幸福。
6: 大姐啊，其实我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7: 带着任务来的，
6: 我该给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出题了。
7: 好呀，好呀。
6: 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下列哪一项诗句描写的正是秋收时节的欢乐场景呢？ A 笑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响到明。 B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

0: 蛙声一片。 C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请问答案是哪一项呢？
1: 谢谢杨老师的外景出题，接下来请玉露队作答。好，我们看到四位选手呢，有三位选择了 A， 一位选择 C。 那我们问一问张老师， C 选项是怎么选到的？
2: 刚才看到杨老师在镜头里面看到家家户户都在丰收，所以就直接选了一个丰年留客。
1: 可能你的重心关注的是问题中的欢乐场景哈。
2: 嗯，是。
1: 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选项 A。所以呢，咱们玉露队这道题目只能得三分，加三分。
3: 其实游山西村下面还有一句箫鼓追随春社稷，衣冠简朴古风存，它是春社。
1: 看来这个陆游这首诗迷糊还挺多的。
4: 对、啊、
1: 季节跨度从腊月隆冬来到了开春。
4: 你刚才说那句，我听这个大姐跟你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晒秋。
3: 是
4: 这句话答案很妙啊，刚好这个 A 选项就出自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诗。
3: 是，
4: 这是一年四季，对吧？那特别符合这道题。
3: 而且去了以后还是很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在文人诗词当中读到秋天，真的绝大多数是悲秋。
4: 自古逢秋悲寂寥，
3: 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季节的流逝，岁月的消失，以及随着岁月的流逝怀才不遇的这种感慨居多。像刘禹锡那种我言秋日胜春朝毕竟是少数，但是你在民间你会看到老百姓他那种看着自己在晒东西那种笑容啊，他都是掩饰不住的，就是非常淳朴非常自然和真实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晒秋也是分享，和村民分享，和家人分享，和山河一起分享。分享什么？这个丰收的喜悦，和春天夏天我耕耘的喜悦，以及对于来年再一个春天回归大地时期盼的喜悦。既然我们说到了晒，又说了晒是分享，我们不妨也请百人团一起来分享一下最难忘的一次相逢。
5: 我印象最深的相逢是我和大海的相逢。我们在海上的工作，穿梭于不同的平台之上，经常会遇到各个平台的朋友。虽每个人身上都穿着海洋蓝，但是我们的心都是红色的，所以是碧海丹心能源报国的相逢。
6: 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到中国诗词大会了，哎，我就想，哎呀，如果有一天我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且认识这些优秀的老师，这该是一场多好的相逢啊。今天我的梦实现了，我也如愿地站在了这个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也谢谢这么多年来诗词大会一直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谢谢大家。哇，
1: 你第一次看诗词大会就爱上的诗句是什么？
6: 就是今天相逢的主题，马上相逢无知彼，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好，好孩子。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相逢也是2020年和诗词大会的相逢。一片彩霞迎暑日，万条红烛动春天。那是我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说出的第一句定场诗。所以如果要说今天有什么诗想表达我对于这个节目的心情，那我想一定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我们会继续走向一个又一个更金色的五年。只要诗词在，我们就永远在，
4: 这才叫对得起这场相逢啊，对吧？
1: 不负相遇，不负相逢。
4: 对，
1: 到这里我们的第二轮情景共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一轮过后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金风队10分，玉露队9分。马上进入第三轮千人千问。

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的朋友们，我是诺罗段珍娜，在柬埔寨皇宫向大家问好。在去年，柬埔寨和中国迎来了建交65周年，两国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情谊。

0: 像我身后的五个窟，见证着两国的友谊。这里不仅是我的中国朋友们最喜欢游览的世界遗产，同时来自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也在通过不懈的努力让这里焕发着新生。来，我努力学习中文。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古石子，其实柬埔寨人民一样爱好石子。mật là ó dấu chất mật lồng bạ mật là ó mình chạ cháo mật khuôn mật là ó đang sập tóc thải thuần mật là ó mình cồn cống đã khỉ quá sáng chính nhìn men cao su quá trung quá dấu mê dấu lê sư tờ sư nữa quá dễ sáng xuế hội chư hậu lắng xong kế quá chính ai tờ trung quá phần dấu mên thiên.
1: 谢谢谢谢诺罗敦珍娜公主在云中仙人团带给我们的题目，我们来听一听金风队的答案。
2: 我们金风队选择的诗句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青山象征着中柬两国的友谊，像山一样坚固持久，而一同经历的风风雨雨是两国65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的最好见证。澜沧江绵延的河水像一条纽带一样将两国命运紧紧相接，两地山河同城雨露润泽，两国人民共赏一轮明月。
1: 谢谢刘乐作为代表给出了金风队的答案，那我们再来听听玉露队的想法。
3: 我们玉露队给出的答案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中国人把最好的朋友称之为知己，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朋友可以有很多，但知己有几个足矣。虽然在地理的意义上中柬之间并不接壤，但在心灵的维度上中柬之间却亲密无间。我们坚信中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会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1: 谢谢玉露队的答案。我觉得选手们都说得太好了，那我想今天珍娜小公主她是在我们诗词大会的云中千人团出的题目，所以呢我想选择的这个诗句里就一定要有云，但是又是歌颂友谊的。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也真希望这些诗词文化的传播能像我们与各个国家的友谊一样地久天长。
4: 地久天长。
1: 此刻呢，我们的小公主啊就在云端，我们来和她连线，看看到底满场的答案她更倾心于哪一个呢？珍娜公主您好，欢迎来到诗词大会。
0: 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朋友你们好，龙样姐姐你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刚刚大家的答案都很好，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想选龙样姐姐的与君远相知，不到云海深。因为我觉得即使我们相隔万水千山，我们也永远都是好朋友。我也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中国文化。哎呀，
1: 我太荣幸了，谢谢珍娜小公主。
4: 这是珍娜小公主对龙阳小公主的认可。
1: 她知道我在求其有声。我想问问在这些诗词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0: 我最喜欢的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

0: 君，共饮长江水。我觉得这首词很美地表达了思念，我也想用它表达间中友谊。柬埔寨和中国永远是共饮一江水的好伙伴、好邻居。哇，
1: 太感动了！我们真的是共饮一江水，彼此情无限的两国。应该说，从西哈努克太皇和当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相互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缔结维系的。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今年我们是站在下一个金色十年的起点之上。我们也相信，中国未来的朋友圈会越来越大，我们将与更多的国家同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醒来相续，同心远杠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揭晓一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情况。场上两支战队金风队和玉露队分别获得的支持率是69%和31%，祝贺金风队胜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总得分情况。金风队14分，玉露队9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2: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1: 欢迎各位共同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一起来看康老师作画。
3: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在北京北海的画舫斋。画舫斋呢，建于清乾隆年间。乾隆给这组建筑起名为画舫斋，是取自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文章《画舫斋记》。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在这画舫斋内为大家呈现“画中有诗”这个有趣的环节。
4: 咱们今天啊，要在这团扇上来作画，效果肯定不一般。
5: 都是戴着乌纱帽的。我们看看啊，这个人物在干什么？
6: 蹴鞠。
5: 人物的动作
6: 跟相遇、跟相逢有关。

0: 山。
1: 两个人在往前走。
2: 对，应该是一个房子吧，应该是。
3: 为了让大家能够对这个画中的诗有更加贴切的这个认识，所以把这个画啊也是尽可能的画得比较真切，对吧？哎，
4: 从主人公的体态上我们判断他是什么情绪，
0: 他在登高，
4: 他在登高
0: 阶梯嘛。哦，那是啥树？
3: 瞧这小树长的，
0: 哎呀，这个信息比较清晰。
3: 画到这份上其实不用关键字。

0: 但是关键字是我们节目的程序，你还真得必须听。那么关键字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关键字啊，有味道，桃花的桃。
1: 小艾拜杜拉抢到了，
2: 我的答案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为什么是这句诗呢？
2: 因为有桃。
3: 有桃，
1: 你看到了桃花对吗？然后你看到了画中有几个人？
2: 有两个人。
1: 你觉得那两个人是谁？
2: 我觉得康老师画的是李白和汪伦。
1: 所以他们那个动作就是汪伦舍不得李白吗？李白要走了。
2: 对，
1: 思路很清晰啊。他想得很清楚，首先有桃花，然后那两个人的动作呢又很像是一个要走一个挽留的样子。
3: 关键是两个男人的画的是。
1: 到底你的答案对不对呢？让我们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
4: 是不是？但是不在船上啊。
5: 哦，大林寺了。
0: 好，刚才这位选手啊，很遗憾没有能答上来。这就是白居易很著名的两句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啊。不过，你不要以为你就答完了，接下来还有疑问：“山寺桃花始盛开”这里边的“山寺”在现在的哪一个省？请抢答。
1: 好，张老师抢到。
6: 这首《大林寺桃花》是白居易在漫游江西省九江市的庐山时所作，所以我的答案是江西省。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好在都是这个玉露队抢到了哈，艾拜杜拉扣一分，然后小张老师呢加一分，咱们队忙活了两回，等于没忙活。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根据康老师在团扇上画的内容猜出一联诗词。
0: 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画第二幅画啊，画中有诗，且随笔来。
5: 这个应该是山了。
3: 老师在画方在画，明显比在现场松弛得多。
4: 山，
3: 大山，
4: 看来看去还是山。
1: 可是带山的诗词可太多太多了。
0: 我是既想让你们很快就猜出来，又不想让你们这么轻易就猜出来，同时也不想让你们总也猜不出来。这反映了出题的人的一种非常奇怪的矛盾的心理。
1: 小旗子，
7: 征战。
1: 李老师觉得到这会儿已经出关键信息了吗？
3: 马上他要画关键信息了。
7: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0: 我们在对这个画要不断的进行渲染啊，我想画到这个份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该进行一个关键字的揭示。关键字是什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字，这就是海，大海的海。
1: 振泽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请康老师继续作画。
0: 好了，刚才这位选手啊回答得非常正确。我这幅画的画意啊，展现的就是李白著名的两句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0: 先呢。如果别着急啊，也别高兴太早，这道题还有第二问。这个问题就是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1: 李鹏伟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李白的关山月。
1: 祝贺你答对了，这样的话金风队得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康老师作画题。
0: 好，我们进行第三幅画，画中有诗。可见啊，我们画了这么多画，人是风景当中最伟大的。
3: 最伟大的人就是李白啊。
4: 这是栏杆，可能有没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首词“平山兰涧一晴空，山色有无舟”？那正好你在那个栏杆上面，
5: 凭栏远眺。
0: 大家可以看他们互相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性。哎，这种关联性呢跟这个诗是有关系的。现在该画上比较关键的一笔。那
6: 应该不是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0: 其实画到这份上大家都猜得差不多了，
7: 这是关键信息了。
4: 哎，这个很有意思。
0: 画得差不多了，也该亮出关键字了。那么关键字到底是哪个字呢？那就是鸿雁的雁。
1: 小张老师抢到，
8: 我的答案是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康老师作画。
0: 刚才这位选手回答得非常正确啊，我们这幅画画的就是李白非常有名的两句诗，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别高兴太早，咱们还有第二问。对此可以酣高楼，这个楼指的是哪座楼？
1: 李鹏伟抢到，
2: 这首诗的题目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所以我的答案是宣州谢眺楼。
1: 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道画中有诗题。
0: 好，我们来看第四幅画，画中有诗。
4: 啊，又是房檐。
0: 一落笔感觉不错，这就成功了一半啊。
4: 这好像是个小船还是啥。船上两个人下棋或者对饮，看样子应该是。
0: 非常好。
1: 他就是很满意的意思，是不是？
7: 感慨点啥？
1: 小船。哎，船上还有两个人在对饮，是吗？
4: 康老师画的越来越难猜了。
5: 不愧是小周，从此是
1: 江海。

0: 余生
1: 吗？
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两个人，两个人。
3: 既要有点轮廓，又不能全有轮廓；既要模糊，同时又要有点轮廓。好。
4: 有星星，还有倒影。
5: 啊、哦，星汉灿烂。
3: 这道题啊，不好画，希望你能猜出来。关键字就是星星的星。
6: 李鹏伟抢到，
7: 我的答案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6: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看。
3: 非常好，刚才这位选手回答对了。这就是元代的著名诗唐巩所作的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不过不要高兴太早，还有第二问。这第二问就是最后不知天在水的水指的是一处湖泊，这湖泊的名字叫什么？请抢答。
6: 刘乐抢到，
2: 这句诗的前两句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所以这个湖泊的名字应该是洞庭湖。
6: 祝贺你回答正确，加一分。好，到这儿我们的四道康老师作画题已经全部完成了，来看看这一回合两支战队各自得分情况。请看，金风队18分，玉露队11分。
8: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6: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本场非什么？非花。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鲁花时间，花字非花令，大战马上开始。
1: 花间一壶酒，
2: 桃花潭水生千尺，
3: 春江花朝秋月夜，自在飞花轻似梦，
1: 能开二月花，
4: 无人不到看花回，
5: 春城无处不飞花，
1: 花尽高楼伤客心，乱花渐欲迷人眼，
2: 花飞花
3: 对镜贴花黄，

0: 回房继续。
1: 千树万树梨花开，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花有清香月有阴。

0: 飞花继续。
1: 桃花坞里桃花，
2: 化作春泥更护花。
1: 花落知多少，
3: 麦花雪白菜花稀。
1: 月造花林皆似霰，
4: 山寺桃花始盛开。

0: 接下来进入丁鹏的至尊助力时刻，有请百人团助力。丁鹏会如何选择呢？
1: 我选择少儿团的江静熙小朋友。
2: 我的答案是云想衣裳花想容。
0: 丁鹏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春来便是桃花水，
1: 犹为离人照落花。
4: 花开堪折直须折，
1: 杏花吹满头，

0: 接下来就进入谢昭雨桐的至尊助力时刻，请百人团助力。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的那位消防哥哥李如鱼。
2: 我的答案是东风夜放花千树。
0: 谢昭雨桐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3: 百草红叶黄花。
1: 不穿庭树作飞花。
3: 花径不曾缘客扫。
1: 落花时节又逢君。
3: 去年花里逢君别。
1: 雨打梨花深闭门。
3: 朱颜辞镜花辞树。
1: 沾衣欲湿杏花雨。
3: 真相明朝卖杏花。
1: 花自飘零水自流。

0: 林花谢了春红。
1: 曲次花丛懒回顾，
0: 泪眼问花花不语，
1: 无可奈何花落去，
0: 东风无力百花残，
1: 一日看尽长安花，
0: 花无人待，
1: 梨花院落融融月，
0: 春风花草香。

常厉害了，我觉得我们要特别为这位小选手谢昭雨桐送上鼓励的掌声。我们也要把本场飞花丽胜利的掌声送给玉露队，祝贺你们。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金光队18分，玉露队15分。经过激烈的比拼，本场最后获胜的队伍是金光队，祝贺。经过9场激烈的比拼，进入总决赛的6强席位已经产生，他们是申浩、陈秋实、李鹏伟、王晨浩、吴子晴、何坤宇，恭喜进入总决赛的6强选手，祝贺！我们本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一相照。让我们相约下一场比拼，再会。

0: 一份遗嘱却有不同的解读。
1: 假如我不走，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的房子就属于他两个闺女的。
2: 就是想要的也要要，停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重组家庭牵出多年的是非恩怨。
3: 我做伴娘，我不能再小心。你要对她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伴娘。
4: 她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她老给你脸。

0: 我们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53岁的魏元晓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自打丈夫去世后，有件烦心事就一直困扰着她，那就是她想把夫妻共有的那套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没想到却遭到妓女们的反对。
1: 他家贵呢，给他家里面人都带去，带去叫写这个遗嘱。假如我不得盖上房子，属于我的，老家房子就属于他两个贵人的。当时他就是这样子写的。
0: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魏元晓拿出了一份遗嘱，这是她丈夫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遗嘱，上面写着：“金色家园的房子是我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后共同财产，农村的老房子是袁安祥与魏元晓婚前财产。对于两处房屋的处理意见是：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农村的老房子归袁春燕、袁霞所有。关于承包田，储备征用部分，剩余承包田收益部分用于老父亲养老。”遗嘱里提到的袁春燕和袁霞是袁安祥的亲生女儿，也是魏元晓的妓女。
2: 你跟袁安祥的感情还挺好。
1: 他到临时死在我怀里呢，真的没想到，我拿他比我当我亲闺女还那个，我没想到能到最后能对我这个样子。
0: 既然遗嘱里提到金色家园的房子归魏元晓所有，那袁家姐妹为什么不愿意配合继母去办理房产过户呢？
3: 我父亲说把这个房子就是接上这个房子留一半给我个妹妹，我没同意，因为我说他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说这个房子给他，但是他有一点太过分了，就是乡下的也要要，田也要要，那我肯定不同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双方所争的金色家园的这套房子位于淮安市洪泽区的城区，面积为94平方米，市场价大概在40万元左右。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这套房屋到底应该归谁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0: 魏元晓说，他跟袁安祥相识于1995年6月，那时袁安祥的日子过得很难，妻子刚刚病逝，两个女儿都未成年，大女儿13岁，小女儿才4岁，一个破碎的家就靠袁安祥来撑着。而他那时候也刚刚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不到2个月他就嫁给了袁安祥。
1: 你要对他不好，别人就说了你做个晚娘的，我做晚娘我步步在小心，像我亲生女儿我还能打两下骂两下，她亲生女儿我从来没有对她一点点大言什么东西。
0: 婚后为了贴补家用，魏元晓在农闲时也四处打工，最苦的时候魏元晓曾一天打2份工，那时的她从早到晚连轴转，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1: 我就贴这个小油锅贴，我再回去去做这个，我一个月拿过我老公3个月工资的，我还要在路上马路上面又是捡着一番。
0: 魏元晓说，在他第一段婚姻中原本有两个亲生女儿，离婚后这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前夫，此后就断了联系。而他二婚嫁到袁家后，对两个妓女视如己出，尤其是对小女儿袁霞，他更是悉心照顾。
1: 我跟袁娘没生小孩嘛，就是在我带大了的，你可以到我们家去打听，我也不是说鬼话，也没说的假话，扩大越成也好，就是没打的也好，到时候任何去打听，我问一下对他两个贵人是什么姓。
0: 那么在两个妓女的眼中，魏元晓又是什么样的呢？
3: 他到我们家来，我小肯定是，但是饭是我奶给我煮的，就是在我奶那边吃的。
2: 哦，你们在你奶那吃？那他不说话？
3: 他做饭，但是我不在家吃，他老给你脸色看。
5: 平时我不在家，几乎都是我奶奶照顾他。他是有时候打麻将，有时候什么的，他不问事，我们也不能说他没带，带也带的，倒是过来人也是知道的，一个晚娘，他能对你的小孩有多负责任？
0: 大女儿。

0: 袁春燕清楚地记得，继母嫁到他家时，她13岁，已经懂事了。在她看来，继母对她们两姐妹算不上有多好，但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1: 我跟你父亲关系还怎么样？
2: 刚来的时候也经常打架，就是为一些这些事那些事。因为我父亲跟他吵了，也没什么好说的，毕竟是不是原配的，知道吧？也不能说是成天就为了这些事情，成天天天在家吵。
0: 袁春燕说，后来过了婚姻磨合期，继母跟他父亲就不怎么吵架了，一家人的日子在忙碌中度过。
2: 16岁，我奶奶就让我姑姑把我带出去了。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回来，回来就是谈婚论嫁，我们才回来的。平时我就是偶尔的回来一趟，平时我全部都住在外面。
0: 婚后，袁春燕搬回了娘家，跟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她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融洽。
3: 过年，她小姨那就打出了门了，全都在家里面，几口子都在你家里的。
1: 你说小燕子怎么了？
3: 几口子，她结过婚了，她一直就在家里面，有小孩也在家里面，没得小孩之前也都在家里面。
0: 继母魏元晓说，袁春燕搬回娘家后，他们之间从未红过脸，更没有吵过架。成家后，袁春燕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这两个孩子都是魏元晓给带大的。
1: 那俩孩子都你给带大了？
3: 都是我带的。就从出娘胎，小的就从出娘胎，就他妈肚子生下的，不听，或者他们照顾。我要去上班了。晚上面全都有来，我告诉你讲，就那个我下班回来，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子，你说好不好的？
0: 魏元晓说，虽然是重组家庭，但嫁到袁家这些年，她是真心真意的跟袁安祥过日子。那个时候，魏元晓是一边打工，一边替女儿袁春燕照看孩子，她所有的付出，都有村里人给她作证。
4: 生两个瞎子，就是不大呢，学外了。校外过来的，就家人一直过得就很好，不少事情他照顾着。
1: 能有举个例子？
4: 那像他家像大姑娘，生了大匣子，那个生个孙子，到他带的。
0: 这位村干部说，在袁安祥得病之前，他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尤其是袁春燕在第二胎生了女儿之后，更是让这个孩子跟了他的姓，也就是姓袁。
1: 那他是给哪个姑娘带孩子？给老大带还给老？
4: 给老大
1: 啊，
4: 老大，
1: 老大家才生老二
4: 啊，
1: 他给带了几年？
4: 带了5、6岁呢。
0: 临终前，他立下遗嘱。
2: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
0: 一块承包田引爆双方的矛盾。
3: 我就是跟他过了嘛，家庭的闹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
0: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21年1月，袁安祥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随后袁安祥进行保守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离世前，袁安祥立下遗嘱，对家中财产进行了分配，也就是在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份遗嘱。
0: 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患病后，大女儿多次劝她立遗嘱，都被袁安祥给回绝了。后来袁安祥病重，住进了医院。有一次大女儿前来探视时，再一次提到了遗嘱的事。
2: 当时呢，我父亲就是不愿意写这遗嘱。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恐慌，他不愿意写的。不愿意写呢，因为他跟正常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也考虑到我跟我妹妹以后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当时他不能写，叫我叔叔写的。
6: 我们害怕的就是老家的房子被他弄去，那是我爸跟我妈的房子，为什么能被他弄去呢？所以才写遗嘱，我们都放进这个城里面那一套房了，一直叫他不要用老家房子打主意吧。
0: 袁家姐妹说，立遗嘱时他们也没打算跟继母争房子，当时家里的两套房子，城里的那套楼房比较值钱，他们说给继母，而乡下的那套房子不值钱，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所以袁家姐妹想留下来。两姐妹的这个建议得到了父亲袁安祥的认可，之后由他们的叔叔代书了一份遗嘱。
7: 这样的房子就是外嫂子所有，就是

0: 老家里房子管那个小孩，
1: 嗯，
0: 这个养老呢，就是不是还有点那个田嘛，
1: 嗯，
0: 田成就是有一年年金6块钱，这养老的，这个田就是遗给老人的吧？
1: 那是遗嘱谁写的？
0: 遗嘱是我写的。
2: 弟弟写好这份遗嘱，袁安祥在上面签了名。十几天后，袁安祥病逝，此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2025年4月，继母魏元晓拿着遗嘱找到两个妓女，希望他们配合一下，帮忙把城里的那套房子从夫妻共有变更为他个人独有。
1: 你跟那俩女儿说让她配合过后，她对方什么态度？
3: 我跟她谈不好，我也不想跟她吵，我也吵不过她。村里面协调的也没调好，或者就没那个没调好，村里就说的，你不得公家，你这哪个去谈也谈不好。
2: 按照遗嘱，城里的那套房子应该归魏元晓所有，那为什么袁家姐妹不同意配合她过户呢？
4: 在我们家调解的时候说，农村有四分地是她的，我说这个地是我妈的，我也不可能给她。调解的时候说这个地就不要了，是她把那个四分地不要了，农村房子给我们，然后她变卦了，说那个四分地还要，那我们肯定不可能啊，那就不要谈了。
5: 协商不成，2025年7月，魏元晓一纸诉状将袁家姐妹以及袁安祥的父亲袁守奇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结果没想到，在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之一的袁守奇突然去世了，这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6: 其中的一个被告是袁安祥的父亲，他在这个9月份去世了，离世了。我们建议一下，就是，把这个案子先给他撤回来，撤回来以后重新的再去做个诉讼，就是选择了他的两个女儿做个被告。
2: 袁守奇有4个孩子，除了离世的袁安祥之外，另外3个孩子都健在。他的突然离世就牵扯到了转继承。原本与案件无关的3个人此时要不要参与到诉讼当中，这也是承办法官需要考虑的地方。
7: 转继承这个权利主体是本案的死者的2弟还有3弟，可能还有一个是他的妹妹这个后来我们征求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其实也觉得跟自己没多大关系，都表示呢就是放弃本案的实体权利。
2: 案件到此，当事双方只有魏元晓和袁家姐妹了。2025年10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原告方仍然坚持他此前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被告协助他变更金色家园的那套房子的产权登记。除此之外，原告魏元晓还提出了要分割家里的0.4亩承包田。
3: 公司的有财产证明，我肯定有啊。我就是跟那过来我们家庭里捞这个事情，不可能没到我土地的，村里面也不得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上次那个没弄得好，就是这个土地的事情。他土地是我们到我土地。
2: 那作为被告方，袁家姐妹对此又会怎么回应呢？
4: 这样反正我爸那一部分还该我的呢，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1: 但遗嘱说不继承房子给他了吗？
4: 这样房子是我们让他这么写的，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反悔了，那凭什么都要？那我凭什么都给你呢？
8: 我是这样想的，你跟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谈清楚的情况下，我才能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你，否则我不会相信你了。
2: 袁家姐妹说，他们一直都认可父亲立下的遗嘱，按理说也应该配合继母去变更房屋产权登记。但父亲去世后，继母做了一件事让他们不能接受。原来遗嘱中提到承包田的收益部分用于袁安祥父亲的养老，可实际上这笔钱被魏元晓领走了，而没给老人。
4: 遗嘱上面钱是说养我爷爷的，为什么他一天不养把钱拿走了？我们根据遗嘱来，你把钱都拿走了，你凭什么不养我爷爷呢？
1: 就等于没落实到位是吗？
2: 袁家姐妹认为继母没有按照遗嘱的约定赡养爷爷，这让他们很生气。再加上继母这次又跟他们争承包田，所以两姐妹准备到法庭上辩个明白。
4: 本来但我们吃亏就我们吃亏，我们要老房子肯定吃亏，是不是？
1: 对。
4: 那就是一个意念，是那是我妈的东西我们才要的。我要你那个房子干什么呢？一开始我们就不准备要这个房子。

0: 自己想要的太多了，动了头脑子太多了。他
1: 代书遗嘱却没有见证人签字，
0: 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
2: 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1: 赡养与否能否通过协商解决？
3: 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1: 重组家庭的遗嘱之争，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庭审中，袁家姐妹提出了这样的答辩意见，他们认为父亲袁安祥生前立下的那份遗嘱是叔叔代为书写的，属于代书遗嘱，而按民法典的规定，代书遗嘱必须有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字，但这份遗嘱却没有见证人在上面签字，应该属于无效遗嘱。
0: 我爸那一份该我跟我姐继承多少，我现在不可能全部给他，我什么都要。该我继承的我就要继承，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我什么都给你，我不要了。城里房子该我多少你给我，老家房子你说该你多少那我给你。
1: 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请求法院确认这份遗嘱无效，然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袁安祥的遗产。对于被告方提出的这个答辩意见，原告方又会怎么回应呢？
2: 立遗嘱的时候呢，这个有继承权的案件就当事人啊都是在场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也是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家庭里面是公开的，是公开的一个遗嘱啊，我们认为这个遗嘱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
4: 我们一开始以为这个遗嘱呢死者自书的，从庭审呢被告也说了，这个遗嘱是死者的三弟代写的，然后这个签字是由死者本人签的，那从这方面来说就否定了这个本案这个自书遗嘱。
1: 承办法官认为袁安祥生前所立的这份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代书遗嘱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从这个构成要件上来说，案涉的这份遗嘱没有见证人签名属于无效遗嘱，但非要说这份遗嘱无效似乎又与事实有偏差。
4: 包括原被告一直都确认这遗嘱的内容是按照被告的意思啊，被告这一家的意思写下来的，这个也是他也同意县城城居的这套房子给原告，但是呢他们的要求就是除了这套房子给原告，其他的乡下的所有东西跟原告无关。
1: 通过庭审，承办法官发现原被告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双方的矛盾点主要是家里的那块0.4亩承包田到底应该归谁。原告魏元晓认为这份承包田应该给他，因为土地确权时把他的名字登记上了，而被告袁家姐妹则认为这份承包田最初是分给他们生母的，应该由他们来继承。
0: 他刚来的时候那个队的组长就说讲人不讲田，他来了直接把你妈那个田扩到他头上了。他到我们家那个田本来是我妈的，凭什么给你呢？他一亩田都已经给你买了那个土地换成某了，还有4分田他还想要，我凭什么给你啊？
1: 被告袁霞说，父亲去世前家里的承包田被征收了一部分，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政府给这些人买了社保，等他们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继母魏元晓就是用家里的田换了社保，已经吃到了政策红利。
3: 其实谈起来田他没有田，他那个一亩地倒是占用我母亲的田，现在他还要他那个4分地，就是以后假如国家占用了这个田，这个钱律师对我说的，律师对我说的，说这个钱还要给他拿去。我说凭什么？
4: 当时主要偏差在哪里呢？就是说偏差在这个承包地这一块，按照理论上说原告说还有大概0.4亩地，被告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放弃了那些这些地啊，什么是承包地啊，没不可能再有你的0.4亩。
1: 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调解时承办法官向当事双方解释了这块承包田的性质，它属于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农户只有经营权而没有处置权，要想处置这份田只能等到下轮土地承包时再调整，现在法院只能对这块田的收益部分进行调解。
5: 田一年能给多少钱吗？
6: 就租金嘛。
5: 啊，就租金一年能给多少钱？
6: 一年
5: 几千块钱？
6: 没，起码1000多块钱。
1: 一听土地动不了，只能就收益部分进。

0: 进行调解。魏元晓觉得没必要跟妓女们争这笔钱了，毕竟每年才1000多元的租金。
1: 同时说义我给你，对吧？如果说到了3人承包，就是马上那个2人承包不是要还快了吗？还有2-3年吗？下面如果说国家对那个3人承包进行调整的话，这个就不是人家的权利，就不是他的权利的问题了。
2: 对，国家按国家政策，
1: 按国家政策来了。
0: 魏元晓做出让步后，这个矛盾被解决了。这是被告方，也就是袁家姐妹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也是他们不愿意配合继母过户的最直接原因。
3: 单独没找过我，跟我姐说的，说把那个房子全部过户给他。我姐说你这个房子我爸名字在上面，你过户给你一个，你卖了你以后怎么办？一直就没松口，没让他写着那一个名字，就害怕他把卖了钱被人家骗了。
0: 袁霞说他们最初想把城里的房子给继母，本意是想让继母在这套房子里养老，也算是有一个保障。可父亲去世2年后，情况却出现了新变化，那就是继母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
3: 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那个房子啊，你干嘛要给他卖了？我说你现在找那个男的，外面还欠钱呢。我说你把卖了，如果是钱被他骗去，你已经不是那样人，他骗不到我。
4: 我跟我妹妹讲了，我们从小就是说不问他对我们好与不好，毕竟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家来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是从那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是还是有义务养他的。
0: 袁家姐妹害怕继母被人骗了，最后人财两空，到那个时候继母有可能再找过来让他们养老。对于袁家姐妹的这个担心，继母魏元晓又会怎么回应呢？
5: 他爸走的了，然后我就生病，我就开刀子。开刀子是我姐在我旁边，是我姐照顾我。她心里人家老的少的，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2: 你什么病？就是什么是生病？
5: 哦，开的这个
2: 阑尾。
0: 继母魏元晓说，丈夫袁安祥离世后，她先后生了2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这期间，袁家姐妹给她包了红包后，就没再管她。也正是这一点，让魏元晓想明白了，养老根本靠不上这两个妓女。
1: 关于妓子女关系产生的赡养的问题，我们这边呢，原告啊，他自己就承诺了，我以后 不要你们，不要你们上抚养，就是原告啊，不要你们上抚养。
4: 特别是养老这一块，我不想跟他扯皮，因为他上次在村部也承诺的，他不要我们养老，不要我们养老，到时候你把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对吧？
0: 经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了3点共识：一、农村的老宅子和承包田的收益归袁家姐妹；二、袁家姐妹协助继母魏元晓将金色家园那套房子的共有产权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三、魏元晓承诺不用袁家姐妹承担赡养自己的责任。承办法官认为，调解时魏元晓承诺将来他不用袁家姐妹来养老，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思表示，不能通过司法来确认。
6: 赡养这个我们肯定不能跟他进行约定啊的，肯定是这个赡养这是他的自己的权利，他的一种诉权啊的。比如说他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觉得生活困难，他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的。
2: 就是说他的承诺是没用的，
6: 那这种承诺是没用的。
0: 据此，2025年11月，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被告袁春燕、袁霞于2025年11月30日前，协助原告将登记在袁安祥、魏元晓名下的金色家园那套房屋转移登记在魏元晓名下。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冯老师啊，今天这个案例原本是遗嘱之争，但是我们看后来也是牵扯出来了继子女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继子女需要承担赡养继父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8: 关键在于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本案当中，父母再婚的时候，两个继女她都没有成年，那么继母呢，确实是和继女共同生活的，也实际承担了抚养啊、照料啊、家庭教育等职责，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继女 在成年以后，他对于这。

0: 这个继母啊是要承担赡养责任的。
1: 案件呢是调解结案的，而且我们看到继母魏元晓她承诺说以后不需要袁家姐妹为自己养老。不过呢，法院在出具这个调解书的时候却没有确认这一条，这是为什么？
0: 我们国家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这个子女对于父母他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那么从这样的法律规定来看呢，就是子女赡养这个父母，它不仅是我们中华传统美德道德的行为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啊，是不能通过协议或者承诺加以排除的。即使父母啊，就是因某种原因吧，他承诺我以后不需要子女来赡养，这样的承诺，因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不能依这样的承诺就免除子女的赡养这个责任，所以呢，法院也不可能在调解书当中来确认这样的承诺。
1: 再婚重组家庭，亲情结构更为复杂，财产权属、继承权责更容易产生模糊地带。本案的调解结果是法理与人情的平衡兼顾，法院尊重逝者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家庭实际抚养付出、财产来源、土地权属等客观事实，通过司法调解厘清房产、老宅、承包田的权属划分，妥善化解了财产争议。同时呢，也明确赡养义务是法定强制性义务，不能仅凭双方私下承诺随意免除。家事有规，继承有度，依法护亲方得长久。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冯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956年 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合作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 中埃双方依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 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 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 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 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

0: 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

0: 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

0: 职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
0: 已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起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1: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鹿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鹿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淘宝到底有多能？
1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浩瀚的林海是自然与文明共生的见证，林下采集是在森林中可持续性的采收非木材产品的活动，主要包括野生菌、浆果类、药材和坚果等，是不破坏森林生态、靠山养山的传统智慧。从先祖们取之有度的古老智慧，到现代人用之有节的绿色担当，这里始终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守护绿水青山并不断创新方式

0: 来过来来，我
1: 他不是闻你一个血就是深哈，这血不怎么凉。哎呦，
2: 八月的山林，雷雨过后是采摘蘑菇的好时节。
1: 慢点，
0: 来。
2: 此刻田贵福夫妇已背着竹篓行进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大兴安岭地处中国东北部，位于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拥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维系北方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漠河市坐落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上游南岸，地处大兴安岭北麓。这里林海广袤，资源富集，兼具独特地理与生态价值。
0: 慢点啊。
2: 此地不仅林下资源丰富，千百年来世代居住在森林周边的居民始终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方式依赖森林生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智慧。
0: 哎呀，这么大一片，快过来，来
1: 哪儿呢？
0: 这儿，你看这毛尖蘑多漂亮，
1: 瞅着点，别踩着啊。
0: 把小的别踩，小的留下。
1: 好的。
0: 哎，慢点，别踩碎了，这玩意儿太脆。
2: 毛尖蘑是一种食用真菌，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等地的金矿植被恢复区。它依赖松树凋落物形成的腐殖质生存，既能分解木质纤维，促进森林物质循环，又因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成为珍贵食材。
1: 这玩意儿晒干多少钱一斤？
0: 晒干了应该也是得100多块钱一斤吧。
1: 哎呀妈，那就晒干了卖吧。嗯。我感觉我这边好像比你那边大，我看那个。
0: 我这小，
1: 没有我这大吧？你看这个大。
0: 嗯，这个真好，这漂亮。
1: 那是好。
2: 夫妇俩用手贴着地面轻轻摘下菌柄，这样最大限度保护野生种群。这个季节正是大兴安岭蘑菇生产旺季，林间的各种菌类纷纷冒头。采集林间菌类时不掘根采茎，让菌丝继续生长，并且会覆土掩埋菌根。人们循着季节的节律采收，同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资源的再生。
3: 毛尖蘑对生长条件要求较高，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是它的野生产地，由于生长在金矿的尾梢上，也叫毛尖上，因此得名毛尖蘑。采集过程中，采集完毛尖蘑后，将原土覆盖到菌坑，保护好野生菌群的生长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
4: 来了，来
5: 了，来了，
6: 吃饭，
5: 吃饭，
6: 吃饭，
5: 吃饭，吃饭，
6: 好嘞，
5: 来，
4: 这有啥好吃的呀？
5: 毛尖炒的五花肉。
0: 昨天采多些？
5: 采了有30斤吧，湿的。
0: 那你知道地方？一会儿那个领我去吧。
7: 毛尖多斤呢？
5: 80现在。
7: 哎，味道不错。
2: 正午的林间，夫妻俩遇到了其他采摘者，原本寂静的森林里立刻热闹了起来。
0: 哎，这煎饼挺香啊。
2: 大家分享着彼此带来的食物，其中油亮的菌肉裹着咸香酱汁的毛尖蘑引得众人纷纷夸赞。
5: 去年蘑菇多丰收。
1: 你是不是知道地方啊？
5: 知道，一会儿咱们下底下还有一片。
2: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哪片林子里出菇最多。
4: 我去年卖了20000多，
1: 都比我卖的，我觉得10000多够多，你比我还多。
4: 一会儿那身后还一大片，一会儿咱去采。

0: 香。
1: 林间的欢声笑语混着松枝香，成了这个季节最鲜活的风景。
2: 来吧，碰到一片啊。
3: 好，这边人多。
1: 在大兴安岭的临海边缘，像田桂福夫妇的采山人还有很多，祖辈传下的见者有份、采之有度的规矩，使得这里始终保持着与自然的平衡。尽管这种采摘是最原始的产业形态，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中，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纽带，让绿水青山真正滋养着寻常日子。
4: 大兴安岭这片大森林可以说是一座宝库，满山遍野都是黑木耳、榛蘑、灵芝这些山珍，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更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0: 这玩意儿晒干得多少斤呢？
5: 这个得是11斤到12斤能晒干一斤。
0: 能晒一斤呢？
5: 对对对。
0: 那么些呢？
1: 大兴安岭的菌菇大约10斤鲜品可晒出1斤干品，是当地居民重要的增收。晾晒让鲜菌脱去水分，锁住山林赋予的醇厚营养。这种对蘑菇的简单加工，是大兴安岭居民应对食材季节性的智慧之举。通过晾晒成干、腌制成味这种朴素的方式，生态价值转化为了生计来源。这不仅是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对自然馈赠的敬畏。人类与林海你来我往，在索取与回馈的平衡里，延续着千年不变的共生默契。
6: 林下采集加工呢，首先从采集来讲哈，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可持续的采集。森林是一个绿色的宝库，它提供的是丰富多彩的这些采集的资源啊。我们采集这些产品的时候，是在不影响森林生态啊功能的前提下啊，发挥了我们森林的啊钱库、粮库、水库、碳库啊它的这种多种功能，做到科学化、绿色化的采集，让我们这个采集业啊是完全啊可以可持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具有很好的前景。
1: 2023年，大兴安岭地区全区菌类采集量达2800吨，产值约4.5亿元。2024年产量猛增至8900余吨，产值跃升到约8亿元，产量产值正在翻倍增长。可以说，浅加工是连接山林与市场的重要环节，它让林间鲜货快速变成市场商品。而林下采集从初始的浅加工到规模化的深加工，加工方式的改变并可创造出远超初始形态的更大价值。
7: 哎哎，不对，这个这是你摘的方法不对啊。啊，我告诉你怎么摘啊，捏住之后，轻微旋转，对，这样子有序采摘。
8: 是这样。
1: 50多岁的张西峰是河东林场的老职工，有着30多年采山经验。
7: 慢点不要紧，是不是？咱们不破坏。
1: 此刻他正教外甥小杨如何采集蓝莓。由于野生蓝莓多生长在林间地表，分布零散且地形复杂，机械采集容易破坏蓝莓果实以及枝叶。为了采摘的同时依然要保护生态，手工采摘便成为了唯一允许的采集方式。而捏着果蒂清泉的手工采摘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损伤枝条，更能保障未来植株的良性生长。
7: 它今年蓝莓是丰收年呐，咱们来回走的时候，不能踏上这个，不能踩，千万不能破坏它的这个叶儿和这枝杈，一定保护好啊。
1: 大兴安岭被称为中国野生蓝莓之乡，这里的野生蓝莓是杜鹃花科越橘属的低矮灌木，贴着地表生长的枝叶像一张绿色的网，能覆盖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是森林灌木层的关键物种。

0: 野生蓝莓采摘有严格的取枝有度要求，采摘人员必须在当年相关部门规定的合法采集期内进行采集，严禁在没有成熟时提前掠青。在大城市的蓝莓园里，游客们观光采摘主要是为了体验采摘的乐趣，而对于这里当地的居民来说，进山林采摘蓝莓却是实打实的生计。采摘好的蓝莓都会被送到收集点进行交易。
1: 好，老唐大哥。
2: 哎，你好。嗯，
1: 哎呀，这果子真好。今天为啥没少采呀？
2: 没少采，来放上。对，多少斤呢？
1: 那等会儿去皮。
3: 乘20等于668。
2: 付款吧。
1: 好，今天就挣着钱了。
0: 随后，这些蓝莓将踏上深加工之旅。从采集到深加工，从果实变成醇香的酒，则是一场不平凡的历程。采摘的蓝莓鲜果需要清洗、发酵、皮渣分离、储藏、调配等一系列工序，最终才能酿成美味的蓝莓酒。
4: 好，记录一下，糖度是155，温度是23.8。
0: 而酿造师精心把控每一个环节，是确保蓝莓酒品质的关键。
4: 看这罐子温度就有点不够啊，我每天都对这种发酵状态进行监测。
0: 发酵完成后，最终进入橡木桶陈酿。橡木桶不仅能赋予酒独特香气，其微孔还能让酒液缓慢氧化，而桶内的单宁与蓝莓的果酸形成平衡。这种纯野生蓝莓原料以及自然发酵的古法酿造技法，使得蓝莓酒屡次获国际大奖。一颗颗蓝莓经过一道道工序的淬炼，最终变成了一瓶瓶果香醇厚的蓝莓酒，而蓝莓酒比鲜果售价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从野生采集到精深加工的蓝莓产业链，既依托森林生态培育出高品质原料，又通过科技提升附加值，实现了生态优势到产品价值到经济收益的转化，让森林资源在增值中得到更精心的保护。在大兴安岭，像野生蓝莓这样延伸出深加工产业链的林下产品还有不少。带着木质清甜的白桦树枝，经无菌灌装后成为天然饮品。酸甜适口的蓝莓同样可以做成蓝莓果汁等。这种从林间到车间的深加工转化，让大森林里的一滴水、一片叶、一粒果都增添了新的价值，也使得林下经济的产业链条愈发完善。
5: 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就有非常丰富的野生坚果资源，比如野生蓝莓是全国的主产区，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还有红豆月菊、蓝靛果，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通过浆果的深加工技术，把林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像天然的色素、保健品、美容产品等等，还有一些终端的消费品，像蓝莓酒啊、蓝莓果汁啊，甚至还有咱们航天特供的食品。
6: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兴安岭，欢迎来到咱们直播间看看。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万亩林海。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宝贝，现在呢，就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下。
0: 这里是位于大兴安岭北麓的奋斗林场，拥有471.4公顷的松山灵芝野生药材资源保护基地，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
7: 你看这颗灵芝，四边都是白颜色，带到四边长成和中间一样褐红色，它就成熟了。现在这个不能采摘。

0: 那这个就是没长成呗。
1: 对，这个没长成。
0: 啊，那走，咱再看看去呗。
1: 好。
0: 啊，走，再找找。
2: 喜欢直播的张娜，在防野生灵芝基地的技术员王金星带领下，一同寻找成熟后可采摘的灵芝。
0: 像这个灵芝可以采摘了吗？
1: 像这种灵芝，四周边缘都变成褐红色了，这就是成熟了。如果四周边缘全是白边，就未成熟，不能采摘。
2: 嵩山灵芝是森林的分解者，自然状态下依附在枯死的树干上，分解木质素回归土壤。而人工防野生种植时，特意保留林间枯木作为培养基，既提高灵芝品质，又延续其生态功能。
3: 我们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将上一年发酵好的菌包拿到基地来，在基地的地上呢刨30至50公分的坑，灵芝菌包呈品字形排列，下面呢放两段，上面放一段，上面浮土3到5公分。在一个同一个地方，那个灵芝可以长两茬，整个生长周期为60天。啊，在我们基地啊，每年就是灵芝成熟之后，只采收80%，剩余20%呢，让它自然生长，喷洒孢子粉，传播种子，促进灵芝的再生长。这也是对自然资源的反哺，对大自然的回馈。
2: 防野生灵芝是专业技术人员花费几年时间和心血培育的，不仅让他们逐渐恢复野生习性，也让他们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日常养生产品。防野生基地每次采摘时还会留20%的灵芝不采，为的是让孢子自然传播，以此慢慢恢复野生种群。而这种保护式种植成为了这里根深蒂固的种植发展理念。仅仅依靠发展防野生灵芝基地，奋斗林场年产灵芝1500余斤，带动每个职工年均增收5000余元。
4: 防野生种植呢，是通过模拟野生的环境，进行药材、食用菌等经济物种的培育，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振兴的双赢。防野生种植的核心作用主要在于缓解野生资源的枯竭，另一方面呢，就是回馈自然，维护森林的生态结构，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生物多样性。防野生种植的品质接近于野生，它的市场价格也会比较高。另外呢，通过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达到增产增收增效的目的。
2: 在保护中延续自然馈赠，防野生种植不仅仅是灵芝，还有猴头菇等多种防野生菌类种植，既解决了珍稀物种资源稀缺问题，又通过人工干预反哺森林生态，实现了种植保护种群恢复的良性循环。

0: 好，今天呢，我们是要对咱们这个碳汇林的碳汇效益来做一个现场的监测。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现场要打一个边界，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我们的样地一个起点。我们选择样地完了以后，要对我们林木的所有的生长状况进行一个监测。你们俩就负责这个定位，打完样地以后，我们对每一棵树进行测量，好吧？来，现在开始工作。
1: 我们开始。
2: 这是一次特殊的体检，而被体检的是一片已生长五年的树林。
0: 往右稍微靠一点，再往前大概走十米。
2: 此刻，来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保护研究所的朱建华和漠河林业局造林碳汇的技术员们一起动手，精心为这片林地做样地调查。
3: 一号云杉胸径4.5。
4: 树高4.3。
3: 二号云杉。
2: 这项工作的核心是通过科学种植树木，增强森林的碳中和能力，以高效方式回馈自然，而这种方式被称作造林碳汇。
0: 首先我们说造林碳汇，

0: 就是通过我们人工的方式来营造或者恢复森林，来增加森林的这个吸收固定碳的这个能力。那么造林的主要作用，它就是一个方面是增加我们的森林面积，这就相当于增加了储存碳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人工造林，它能够调整森林的结构，改善森林的功能，来提高森林的固碳效率。总的来说呢，造林碳汇是我们目前全球公认的最为有效的一种碳清除措施。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加强森林的碳汇功能，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轻气候变化，缓解一系列的这些环境问题。
1: 五年前，朱建华带领大家经过四处寻找，在大兴安岭漠河林业局前哨林场发现了这块造林碳汇的样地。
2: 杜老师，你看看这个地做咱们碳汇那个造林可不可以啊？这大概6公顷左右吧。
0: 啊，6公顷。
2: 嗯，
0: 好的。
3: 这个土还是比较可以的，
4: 嗯，比较适合这个林带。
3: 对，比较适合林带。
4: 嗯。
1: 按照碳汇方法学，避开湿地和火烧基地等不适宜区域，最终他们决定将这里作为造林碳汇的样地。
0: 我们的造林碳汇项目对造林土地是有着比较严格的要求的。首先是我们要求造林前至少要3年以上是属于无林地，也就是说造林前的土地至少3年没有森林植被的覆盖。在这样的土地上，我们采取人工的措施植苗、扦插或者播种，然后形成新的森林。这种造林活动它所产生的碳汇量或者减排量是属于质量比较高的，也是社会认可度或者说在碳市场上它的信用度是比较高的一种类型。那么其次呢，我们要求的是项目造林土地的权属必须清晰，尤其是林木的权属清晰。简单说，谁是造林项目的实施主体，谁就拥有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最终能够从碳交易中获得经济效益。
5: 我现在咱这块地块里头有大概12000多株云杉，完全符合你们那个使用量，够用。
6: 那这跟
1: 有了适合的地块之后，选树种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朱建华他们从苗圃精选了800棵22年生的红松栽种，作为碳汇造林地的树种。红皮云杉是大兴安岭的固碳明星，它耐寒性强，适应高海拔和干旱环境，每公顷年固碳量可达13吨，对缓解温室效应有重要作用。5年来，造林碳汇的监测工作一直在进行，如今这些树木已经生长5年，树龄达到27年。
0: 我们这次开展现场调查的目的是评估造林5年以来的这个碳汇量。我们采用了传统的地面调查，结合这个激光雷达的技术，监测了样地内的林木株数、每株树的胸径、树高等等，然后利用数学模型和参数计算出林地的碳储量，再通过与5年前的比较，估算出平均每公顷每年的碳汇量是1吨左右的二氧化碳。那么再过20年，我们预计这个数据能达到5吨左右。到2060年碳中和的时候，预期这里每公顷森林累计的固碳量可以达到120到15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应该说，它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都是相当可观的。
1: 造林碳汇是用科技反哺自然的双向奔赴。国家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自2011年起，逐步建立并完善碳排放交易体系，要求高排放企业通过碳交易平台购买碳汇额度，以抵消自身排放。随着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一举措得到进一步落实，促使企业积极寻求碳抵消途径，为造林碳汇等项目带来发展机遇。大兴安岭地区这片森林覆盖率高达80%

0: 以上的广袤土地，无疑是一座巨大的绿色碳库，更是一座强劲的碳吸收器。每年能固定存储巨量的碳排放，其碳汇能力更是显著，相当于大规模的碳排放被持续锁定，为区域乃至更大范围的碳平衡贡献着关键力量。
1: 大兴安岭呢，最成功的地方，我觉得它是从宁夏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呢，它形成了一个我们叫产业矩阵，从它的原材料，重点产品它的开发利用，然后它的到它的加工，一直到它的第三产业，就是销售服务这一块，它都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我们叫形成了一个产业开发的一个矩阵。况且呢，这个开发利用的矩阵呢，它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宁夏经济的开发呢，也有很好的一个借鉴作用。
0: 从毛尖菇采集时对菌丝的呵护，到蓝莓酒酿造中对森林微气候的依赖，从林芝仿野生种植的生态反哺，到造林碳汇的量化交易，既守护生态安全，又推动可持续发展，大兴安岭的故事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
2: 宁夏经济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从最初的向自然索取，到回馈自然，到和谐共生，这样良性、有序、稳定的发展，宁夏经济会越来越好。
0: 在我国，宁夏采集活动分布广泛，并且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东北西南地区资源尤为丰富，生产松茸、药材等名贵产品。华北、华中及华南等地则依据本土物产发展山野菜、竹笋等特色采集。近年来，宁夏采集正朝着规范化、产业化的方向转型，成为联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当每一次采集都带着对生态的敬畏，当每一项产业都融入对自然的回馈，林海成为了永不枯竭的生态银行，为人类永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书写出更长远的绿色未来。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

0: 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1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5: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4: 昨天，焦炭期权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
1: 焦炭期权的推出，标志着煤焦钢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矩阵进一步补齐健全，对于保障冶金原料稳定保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焦炭期权上市将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更好满足产业链企业精细化组合式的价格避险需求。
7: 期权具有策略丰富、操作灵活、风控精细化的独特优势，可与期货形成互补协同的立体化风险管理矩阵。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6: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和消费国，国内焦炭年产量超5亿吨，产量长期占全球总产量67%以上，是支撑基建、装备制造等产业平稳运行的核心工业原料。
4: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岩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
1: 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岩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

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

树立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
2: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3: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3: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4: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其中国内来电448人次，国外来电428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

0: 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2: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3: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
4: 从常年情况看，5至9月为雨季，9月上旬仍处于雨季后段，吉隆多阴雨或阵雨天气，夜雨特征较明显，南部低海拔河谷局地降水可能更强。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
1: 昨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
4: 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2: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6: 通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1: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7: 在国家层面上首次出台了基层病种，那么这次基层病种包括 DRG， 也就是按病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包括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主要

0: 以内科疾病为主，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2: 国家医保局同时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不应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的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明确不与绩效工资挂钩，最大的作用是给医生松绑，解除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让医生敢收敢治，把精力从算账控费拉回到临床诊疗本身，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对医院而言，则倒逼管理方式从简单扣罚转向精细化管理，把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通过优化临床路径、强化成本核算、提升诊疗质量来控本增效，最终实现医保基金、医疗机构、参保患者三方共赢。
4: 特例单一机制作为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措施，3.0 版分组通知在原本基础上，针对实际运行中各地评审周期长短不一、信息化支撑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优化要求。
5: 重点就是支持医疗机构使用新药号、新技术，收治疑难复杂重症。由医疗机构自主地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这个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就给予合理的补偿。3.0 分组的通知呢，又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地要推行按季度或按月开展特例单一评审，切实保障医疗机构收治疑难重症的这个积极性和合理性。
1: 2025年度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67.4万例，审核通过232.4万例，医保基金支出644.73亿元，利均基金支出2.77万元。特例单一有效打消了医疗机构收治危急重症病例、使用创新药号的顾虑，让群众看病就医更踏实、更有保障。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贵在远切。
1: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4: 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福建漳浦县南偏东方向约5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即将于今天早晨在福建漳浦到东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减弱。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红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4: 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3: 9月1号以来，福建宁德福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
4: 暴雨导致部分道路积水严重，有房屋进水，群众受困，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救援。
5: 此次强降雨导致部分房屋积水较深。2号凌晨，福鼎市接到报警称，前旗镇有多名老人被困家中，随后消防人员将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据消防统计，9月2号0时至14时，宁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共接警120余起，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3人，疏散115人。目前防汛救援工作正在持续开展。
3: 受台风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宁德的浙荣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
4: 乡镇干部和抢险人员紧急赶赴现场，加固排险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5: 受强降雨影响，104国道楚平路段发生塌方。在现场，记者看到路面出现塌陷中空，土石方覆盖道路，现场仍有沙石滚落。抢险人员对该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设置了警戒线，劝导过往群众车辆绕行。
6: 这个位置是在楚平村、楚平乡、郑家洋往楚平乡方向，大概溜方有将近6000多方左右。
5: 当地多条县道、乡道也发生边坡溜方、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险情。抢险人员分组赶赴各险情点位，清理路面断枝落石，疏通排水通道，优先抢通应急通道，保障抢险救援通行。
3: 因持续强降雨，昨天326省道泰顺县段发生山体塌方，泰顺东部进出主干道中断，相关部门立即开展紧急抢修。
4: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326省道浙江温州泰顺县段的一处塌方的现场。那由于受到持续的降雨呢，凌晨2点左右，这个路段发生了大面积的塌方。背面的这个山体上原本是种植着绿植的部分，现在已经完全露出了下面的黄泥。而在整个路段上有大量的石块混着泥土以及树木，在整个路面上把整幅路面已经完全遮住了，导致了交通的不畅。而326省道呢，它是泰顺县内贯穿东西方向的一个主干道，在这条道路受阻之后，所有的车辆只能经过另外一条县道去进行绕行。但凌晨

0: 6点钟左右，原本可供绕行的线道也发生了塌方。在发生了险情之后，交通部门也是立即去往现场进行研判，考虑到线道的塌方量相较于主干道的这个塌方量是相对于较小的，同时可抢通的时间也较短，于是优先进行了线道的一个抢通。在下午1点20分左右。 可绕行的线段已经恢复了通行，车辆可从那里进行绕行。那在抢通之后呢，所有的大型的机械车辆，包括挖机、铲车在内的所有车辆，也是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集中力量去抢通省道的主线。那由于您也看到了现场一直在不断的下雨，而且雨势是越来越大，所有的泥土也变得越来越泥泞，所以现场的这个清理工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截至昨晚23时，泰顺县发生边坡塌方、挡墙损毁、路面积水等各类水毁灾害238处，
1: 其中涉及道路塌方94条。 其中省道2条、县道16条、乡村道76条，目前已抢通13条，其中省道1条、县道2条、乡村道10条。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福建厦门，咖啡馆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各类咖啡店超过2000家，几乎不产咖啡豆的厦门，却把咖啡喝出了一条千亿级规模的产业链。消费端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厦门。
3: 20年前，这条云当路是厦门最早的咖啡一条街。到如今，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7家咖啡馆。在厦门，一杯咖啡究竟能被喝出多少种花样？厦门岛内咖啡馆随处可见。20多年前，云当湖畔的西堤别墅咖啡店开业，当年一杯咖啡25元，厦门人月工资不过8-900元。
4: 最早的时候，就是外国客人非常的多，它的定位就是海归人士啊、白领啊，还有高层呐、私企老板啊。
3: 这是厦门咖啡消费的起源，从高端小众起步，但今天咖啡早已不只是老外喝的东西，更不是高端消费品。厦门的咖啡馆正在用各种方式让这杯舶来的饮品长出本土味儿。
5: 在沙坡尾，一家由传统超市转型试水的咖啡店，把闽南人熟悉的沙茶酱做进了拿铁里。不少年轻人专程来打卡，
6: 有一种吃沙茶火锅在喝牛奶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搭的，就是鲜鲜甜甜的。
7: 我们的研发团队其实是一直在寻找这种闽南风味，将各种儿时的味道做成咖啡，体现了一种老少皆宜的状态。口味本地化，场景同样在变。
3: 在集美大社近百年历史的华侨老宅文雀楼里，闽南茶饮、南洋风情与精品咖啡融为一体，
8: 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里，然后喝咖啡啊，感觉就比较松弛，然后也比较舒服。
3: 年轻人的创意则在重新定义咖啡的玩法。这家时常排队等位的咖啡店，00后店主把吧台放在门店正中央，像舞台一样展示出品，菜单每季度更新一次。
9: 特调里有的加了芥末，有的融进了肉桂八角。市面上太多这种产品同质性了，然后我们要找比较小众一点的口味，暂时没有跟我们相撞的一些风味，那这样子客群也会比较固定。业内人士观察到，适配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厦门的咖啡供给正变得更加精细化。现在咖啡已经分成3个标准，一种是用软件点。
10: 一杯可能10几块钱，直接送到你的办公楼楼下；一种是我今天接待朋友，到一个比较调性的咖啡店里；第三种就是我奔着一个名师去体验咖啡的精髓。
11: 更重要的是，消费端的活力也正在向产业链上游传导。在一家前店后厂的咖啡店里，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从生豆到手冲咖啡的全过程，
12: 把世界各地的产区的咖啡豆。 然后集合到我们的门店里，通过一个好的烘焙跟冲煮，去展现给更多的消费者。咖啡它不只是提神的那么一个工具，它实际上有很多有趣的风味故事。
0: 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咖啡消费市场之一，消费者每解锁一

0: 种新口味都在拉动全球供应链。
1: 如今，随着约25个国家和地区的咖啡豆汇聚厦门，这个不产咖啡豆的城市已经是全球咖啡豆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咖啡大市场中的关键市场。
2: 2025年，厦门进口咖啡豆超8700吨，货值超4亿元，同比增长超68%。其中，自埃塞俄比亚进口的咖啡豆货值2.67亿元，同比增长超31倍。厦门咖啡豆的进口量更是占到全国的1/4。
3: 从到港到咖啡豆入仓，最快可以实现在24小时左右。
2: 据厦门海关统计，2025年完成咖啡生豆保税进口分拨5500吨，通关、检测、仓储环环相扣，厦门的咖啡进口通道正在全面提速。来自全球各地的咖啡豆每天在厦门完成烘焙、加工、品牌化，以新业态和新玩法供给中国乃至全球的多元化消费市场。
4: 通过这咖啡豆在这边的一个集散分拨，打造一个转口贸易的一个中心。
2: 这家1992年就到厦门设厂的台资电子企业，在2018年转型成为厦门第一家自主进口生豆的工厂。
5: 当时我们国内的这个消费大概只有人均10杯不到，欧美包括日本跟韩国人均的这个年咖啡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杯数在300杯到500杯，国内的这个咖啡产业刚好是一个起飞的一个阶段。
2: 如今，这家企业的精品生豆加工量达到1年300吨，并面向社会培养专业人才。一家头部企业的全球咖啡门店已经突破3万家，与巴西签订5年24万吨咖啡豆100亿采购大单。而更多的厦门咖啡供应链企业则把触角直接伸向产地，建立一手采购网络。
6: 团队在巴西、越南以及埃塞俄比亚都有海外派驻人员，直接跟当地头部的一些出口商、农村合作社去交涉。
2: 强链还体现在咖啡器具制造业。这家咖啡器具公司成立于上海，4年前把总部搬到厦门，磨豆机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传统的豆浆市场呢，其实是由国外老品牌占据，我们会自己钻研磨豆机的一个模型，它的一个性能对标国外一线品牌，甚至超越他们，产品获得过红点这样的一个设计大奖。
2: 厦门快速扩容的咖啡大市场也为国产咖啡豆找到了新的机遇。今年年初，首趟云南咖啡专列直达厦门，打通国内优质产区与东南沿海加工基地的快速通道。而在消费端之外，厦门的咖啡产业链还在向更深处延伸，就连咖啡渣也被重新利用，种多肉做滤芯制猫砂。
4: 在咖啡赛道里面也同样有这样的企业，有绿色的这些产品的这种落地，这有种循环经济，那同时也实现了这种碳减排这么一个目标。
0: 统计数据显示，厦门咖啡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600亿元，正加速打造全国咖啡总部集群，国际咖啡贸易、东南沿海咖啡生产加工、全国咖啡流通消费4大中心。
1: 而在产业骨架之外，一杯咖啡里人情味儿、文化味儿在这里交汇相融。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厦门市烘焙与咖啡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年鼓浪屿上的领事馆把喝咖啡、办舞会的生活方式带了过来，慢慢就长在了厦门的土壤里。南洋华侨带回的咖啡习惯、闽南人日常的茶配点心，也都在这一杯里留下印记。厦门咖啡的滋味从来都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结果，后来台资咖啡品牌相继落地，让这杯咖啡的滋味愈发醇厚。
8: 厦门为什么那么多台湾同胞？因为这个城市的温度跟包容，我们同是一条根。
2: 在鼓浪屿，台商陈芳瑜2014年从台南来到厦门，祖籍就在九龙江对岸。1989年，他曾随父亲回来寻根，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更有手足相情，让他把创业第一站就选在了这里。2019年，他在鼓浪屿开了这家叫“甘丹”的咖啡馆，闽南语“简单”的谐音。但他没想到，这间小小的咖啡馆连接着和他一样跨海而来的人，推门进来喝一杯咖啡，然后找到关于家的记忆。
9: 我来鼓浪屿住今年第7

0: 一年。这个岛上非常多元，所以我有拍视频记录生活，有一些台胞他们带着照片是寻根的，我可以跟他们介绍说这个可以找派出所，大部分都能找到。
1: 从台南到鼓浪屿，一杯咖啡连起了两岸的日常。
2: 咖啡行业的这个发展主要更多元化一些，我们现在喝的咖啡强调养生的一些功效，搭配中药的一些元素，再搭配一些不同的口味，对于台湾来讲其实也是新旧的一些融合。
1: 从鼓浪屿的百年侨乡底色到两岸咖啡人的交融互鉴，一杯咖啡里装的从来不只是咖啡本身，它是南洋归侨行囊里的独特香气，是闽南茶配点心的回甘，也是台南到鼓浪屿那句我回来了的寻根记忆。如今这杯带着温度的咖啡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更顺着厦门的贸易航线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9月1号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发动袭击后，伊朗方面展开反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表示，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他表示，对西里克婚礼现场的袭击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
4: 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米纳布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5: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6: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

0: まあ、ここは心配ですね。これはあの日本ではなくてヨーロッパ、欧米の、共通する傾向ですけど、だいたい2021年、2022年ぐらいから今5年近く物価上昇が続いてます。まあ、そういうその物価上昇によって民意が時の政権の政策に対して信頼を落とすと、まあ、そういう株構造があって、まあ、その結果として政治が弱体化、流動化すると。
1: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波及伊图里等6个省的60个卫生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最后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未来台风沙袋的强度还可能继续增强吗？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沙德尔今天早晨呢加强为强热带风暴，但是因为它南侧的水汽被台风科罗旺抽走一部分，那么再加上海温条件一般哈，那么在6:30前后呢，它以热带风暴级别登陆了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勒沿海。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受其影响呢，今天图上海域及沿海普遍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同时今明两天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持续，其中今天呢，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还有江西南部很多地方呢会有暴雨，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在福建、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1: 除了你提到的台风带来的降水之外，全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情况如何呢？
3: 好的，应该说西南地区啊，受到季风低压的影响，也有一些降雨，小到中雨为主。这其中就包含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降雨呢相对频繁，而且雨水多集中在夜间。另外呢，在东北地区，像是黑龙江、吉林部分地方呢，受到冷涡影响，也有降雨，普遍是小雨的天气。那放眼北方大部，今明两天呢，降雨总体不多，像是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整体都是秋高气爽的这种感觉。不过预计本周末开始啊，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发展，北方会有一轮自西向东的降雨过程，届时我们真的会体验到一场秋雨一场凉的感觉了。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3度；沈阳晴，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2度；通辽晴，15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9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贵阳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2到25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太原晴转阴，12到28度。威海晴，24到27度；东营晴，19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0度；泰州阴转多云，23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福州大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现实

0: 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

0: 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记录下了开罗太阳宫欢迎仪式现场的情景，一起来看康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大国外交最前线来到了埃及首都开罗的太阳宫，您看，这就是太阳宫。这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建筑是埃及总统办公地，也是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的主要场所。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这里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一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访问前在埃及主要媒体发表了署名文章，题目是《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主席回忆起了10年前对埃及的访问。他说，埃及古老厚重的文明、蓬勃向上的气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他在文章中也表示期待10年后再访埃及，同塞西总统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那大家知道，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的光阴如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而中埃关系也如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历久弥新，历久弥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今天在太阳宫前，我们看到中埃两国国旗高高的悬挂，迎宾的红毯和检阅台都已经布置完毕了。我们看到埃及方面的仪仗队还有军乐团都已经到场，在为欢迎仪式做最后认真的准备工作。埃及方面就像10年前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时一样，高度重视并给予了极高规格的礼遇。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乘车抵达太阳宫，埃方马队、礼兵列队致敬，鸣礼炮21响，军乐团奏起了迎宾曲。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主席夫妇。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双方合作文本的签字仪式等，有一系列的双边活动。元首引领始终是

0: 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谱写怎样的新篇章呢？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和您一起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

0: 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4: 纪念日前夕，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
6: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7: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6: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述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8: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职岗位上再立新功。
6: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9: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0: 我们将赓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3: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称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1: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

0: 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如今，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2: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3: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

0: 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1: 伊朗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一号袭击伊朗多地，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
2: 特朗普二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
1: 声明说，伊朗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
1: 报道称，伊方此前获得情报，一艘外国拖船涉嫌在波斯湾北部海域走私柴油。波斯湾北部沿岸的胡吉斯坦省边防部队随后组建多个快速反应小组，在伊朗领海内发现并扣押该船。这艘拖船从多艘小型船只处购买涉案燃油。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
1: 截至二号，美军已引导86艘商船改变航向，令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
0: 德国方面一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 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

0: 政治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
5: 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6: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0: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车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信，为搜救工作提供保障。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6: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0: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开通国内外失联人员家属服务电话，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失联人员253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

0: 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
2: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3: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4: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3: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两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二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4: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他们这边还有些人都没回来，本来我们卖建材就有这些板子，都是临时订起来然后做的，这个被子啊这些全部是买的新的。
3: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二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5: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6: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6: 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
7: 8个人住在这里，随时待命，最长的有时候就12个小时左右，晚上也要加班。
8: 睡袋啊、雨衣啊那些一直装在包里，如果让我们去的话，这就带着包，这就过去了。
3: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4: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3: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9: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然后免费充电，让咱们同胞共度难关嘛。
10: 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光顾县嘛，反正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12: 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
13: 数据显示，1至7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1至7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增速高5.6个百分点。
1: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
12: 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 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
1: 今天我们先来认识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0: 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2: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
3: 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4: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2: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2: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3: 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2: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7: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0: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已于今天早上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2: 今早7点，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境内，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云南西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浙江、福建多地的雨势格外猛烈，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给大家介绍一下雨情吧。
3: 好的，应该说过去两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草带来的这个降雨。那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一带的降雨就是如此哈，像是浙江苍南打破了当地观测时的单日雨量记录，而福建浙蓉、福鼎也都遭遇了同期少见的特大暴雨的天气。今天开始，随着沙德尔转向并登陆，浙江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不过在福建的降雨还会持续。那么其中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还有江西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大暴雨，福建的东南部还有广东东部的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福建、广东北部、江西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要注意防范。二位，
2: 稍后我们将继续连线。
1: 受极端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校园积水快速暴涨，全校2500余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2: 9月2号上午，统筹调配本地低空企业多架中大型调运无人机，满载食品、饮用水等急需生活物资，顺利抵达校园安全区域，完成定点空投作业，将应急物资送达被困师生手中，也为后续排涝清淤、人员安置等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
1: 受台风稻草与冷空气共同影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雨势猛烈，暴雨集中。9月2号上午，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目前当地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那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这条通往山上自然村的道路是出现了山体落石塌方的险情，坡面上的落石呢是在雨水的冲刷下滑落，堆积到了路面上，导致整条上山的道路是完全中断。那么当地呢积极对接了应急抢险部门，等到雨势减小了之后呢，会在第一时间开展路面清障工作。

0: 来最快时间恢复道路的通行。当地的工作人员也是告诉我，在这个收到防汛的预警了之后，当地已经开展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目前呢，山上是没有村民被困的情况。同时受到这个塌方、滑坡以及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到了村内的道路交通。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呢，但是受到前期多轮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叠加影响呢，区域的山体土壤已经高度饱和了。像这类山区的道路边坡的点位啊、塌方啊、滑坡啊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依旧是持续存在的啊、当地也在不断的开展隐患排查和人员转移等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多条路段出现滑坡、溜方等险情，
2: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群众。
3: 强降雨致宁德福鼎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228线延州段多路段都发生边坡溜方，大量土石方裹挟泥沙倾泻至路面，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抢险队伍紧急赶赴现场，调集装载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对路面堆积的土石方和倒伏树木开展清障作业。
4: 溜方的数量大概每处大概是400-500方，目前我们已经组织机械进行抢通，机械是2台的铲车，1台的钩机，然后目前已抢通2处，还剩2处正在抢通当中。
3: 受强降雨影响，福鼎星火工业园区沿河区域发生局部塌方，导致城区供电线路受损，抢救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暴雨间歇采取不停电带电作业方式开展应急抢修，目前相关区域供电已经恢复。2号上午，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也发生滑坡险情，浑浊的泥水裹挟泥沙沿村道不断下泻，水流湍急，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将老人及行动不便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随着降雨暂歇，现场泥水流量也明显减弱，当地公安、供电、水头等部门仍在现场开展隐患排查，保障群众安全。
1: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受沙德尔影响，当前至5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2: 依据汕头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综合会商研判，汕头市决定于9月2号18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9月3号，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走了又回，恢复编号以后，沙德尔的影响还会持续多久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沙德尔的影响基本也就集中在今明2天了，之后呢，随着它的减弱，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也就逐步消退了。不过过去一周啊，在台风的接连影响之下，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雨已经是下得很多了，尤其是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江西、湖南的东部，还有呢像是广东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等级比较高，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主持人，这一时段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谢谢凡迪带来的天气信息，稍后新闻继续。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2号报道，塞尔维亚或将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报道说，预计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在未来几天内解散国民议会，并宣布举行议会选举。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武契奇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选举法规定，从宣布举行选举之日起至投票日，间隔不得少于45天，且不得超过60天。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
2: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一座火车站附近，2号凌晨

0: 发生爆炸，造成两名路人受轻伤。爆炸发生后，当地警方在附近发现一件可疑物品，随后将车站关闭，列车暂停运行。警方称，伤者为两名乌克兰公民。目前尚不清楚爆炸装置的具体情况，警方已派专家到现场调查。
1: 刚果金政府9月2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8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刚果金全国共26个省，目前疫情已经波及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维莱、下维莱和乔波6个省的60个卫生区。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9月1号警告称，当前疫情传播速度仍快于应对的速度，如不马上加大应对力度，将有更多人失去生命，疫情威胁也将进一步加剧。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0: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其中西加里曼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约有110万名学生转为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根据印尼林业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该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万公顷。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伊春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3到24度。鄂尔多斯晴，16到24度。银川多云，17到29度。兰州多云转阴，15到29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1到23度。达州晴，23到36度。雅安多云，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曲靖多云，13到25度。大同晴转阴，10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唐山晴，19到33度。烟台晴，23到27度。潍坊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30度。三门峡晴，17到26度。合肥阴转晴，21到27度。淮安晴，20到29度。盐城阴转多云，23到27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
3: 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此刻，
3: 这片热土。